0: 您的所工作的那个出租车，功夫出租车结婚，这只不过你们能够体会出来。透过不管是造型的模仿、意识的模仿，从模仿当中去学习，那学习当中写一个段落，你再做去创，做一个创作的这个阶段。其实所谓的创作是现代的概念，人家会很注重很创作的很多东西。早期的写意的、写工艺的这一类人，他只不过是在工作，
1: 工作的一部分，
0: 都是工作。他们是专心的工作，是师傅怎么做，就是学着怎么做。你要去变化，那个是有相当的智慧的人才能够去做一个创作变化，不是光模仿。模仿是一个阶段，那你的功力是透过模仿累积过来的。
2: 李松林的作品比较受到西洋写实风格的影响，

有师徒制的那个条件，也有父子生活的那个条件，这不是光师徒制的那个条件。那我本身生活，哎，我在我的长辈就每天就生活在一起，那可能有时候是透过生活，或者在生活中偶尔也会谈到这个工作的方向嘛，那自然学习的机会、条件是不是更好？更观光会更多，可是还是要出自于自己有兴趣，你要去赚，你要去赚钱。你没有兴趣的话，人家跟你讲十次，跟你交代十次，你的心不在那边也没有用，还是要透过自己说，哎，有我想学，想领悟，或者提出问题，那是对方啊，长辈他你所教导你，他也蛮有那么学问，那么多的学问，可以替你解决很多谜点。这学习的态度、情谊的态度、试做的态度，你说就是要很敬业的那一种，那两个字在试做。以前的学生时代都是回来都帮忙的嘛，我就不喜欢读书啊，每天就是往那些老师他们家里跑，很多老师啊，那些老师是跟我爸爸很好的，都私教的，当朋友是好的，那可以去跟他们谈，听他们说故事、说功夫、说很多从秘诀的东西，都是从那边了解知道的。第一个我不喜欢读书，就是喜欢小孩子说都喜欢玩。那我就会去动人家的，动师傅的或者老先那个前辈的先贤的他们的那个道具工具也是给洗啊，会人家会骂，就是到时候你不会动，他人家那个给洗都不让人家动的。那因为我生活在那这个环境中，他们下班了我就怎么去动。

啊，读书要读不来哈、啊，乖乖的就好好的在家里工作。那其实我爸爸也不喜欢，一开始也不喜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0: 他一般我们他那一辈的人的子弟都是希望他们去读书，还有一个公务机构的一个职务。他们那一辈的人想的，因为都没有，他们那一段落的人都没有工作，我看看，哎，那一辈的人，他们希望的自己的子弟都是不是从事港务这类工作，就是要去好好读书，就去做一个有一个公职的问题。
1: 其实师父，父亲的工作态度影响您一辈子，是吗？
2: 会。
1: 因为所以你没有打算提退休或者？
2: 不要那么想。
1: 不想。
2: 你要想好好做，不然行程你要。我那天在跟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说老先生哦，他的工作，他不是他的生命哦，他的工作生命哦是80年。他13岁就协议了，就是13岁的时候，那扣掉是不是80年的工作生命？等于他们那一辈的人呢，就是每天都努力工作，除非是

以前早期的那种工是真的工屋，什么都是要手工去弄的，没有什么机械化的。现在有，至少你没有机械化，你至少要有动的机械的帮忙嘛，不一样。所以时代啊，你要透过完全去敲打，跟可以做新的协议，开裂的去掉它的块状的不要的东西的动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透过有那种过程的训练跟没有不一样。80岁哈，还能够全部用手工去雕，去没有透过机械去做，他要蹲在那边，体力还要够。会很沉浸的那种静，他自然是沉浸的那种感觉出来。那我有时候我爸爸做的那个线条，早期的做的非常复杂，但那种真的功力又非常非常好。嗯，那我没有他，我刚才讲说没有他的实际的功力，所以不敢往那边去做。

展的有一件是我爸爸以前的作品，是我还没出生以前的，就我爸爸跟那个敖公工作的一个神像。

较透过因为太实用，它有损坏。那透过前几年，透过文字局的资源，做一个透过我去做一个修复的一个维护。那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借出来。

0: 很简单，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做一个菩萨。一般的菩萨就是那么庄严，就是不敢，不敢有歪斜的那种动作，是就是那么庄严。可是透过你，可是你有时候你透过那种斜一点的那种动感，你怎么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斜度，你是把东西就救活起来，
1: 救活了，
0: 不一样，不要，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没有用，在那个东西会在那边会动。从年轻以来到现在的那些东西，我可能看了非常非常多，可是你是看到那个个人的一个作品，哎，这个味道不一样。从他的那个眼神看到他啊，不用他用那种武的东西，他就好好站着，那透过那双眼就是可以做一个警戒。

0: 我们传统木雕的保存者李敏圭医师，恭请部长为我们授证。
1: 成就早就超越这一份证书，其实这一份证书代表的是一份敬意，也代表一份感谢啊。我们在2013年啊，我们的李大师就已经是有凿花技术。

的啊这个指定的保存哈、啊。那今天获得我们的这个木雕哈啊木艺，其实我们李大师本身就是出身这个鹿港的木雕世家啊，那又有深厚的书画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啊，所以他的木雕啊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风格啊。那他有多元的创意啊，独具个人的这个风格啊，非常的令人感动啊。那他有两项的这个殊荣，其实是很少见的，技跟艺啊，都获得人间国宝保存的这个指定啊。

0: 那其实我借我先入李松林先生的一个生命史的状况来讲，老先生他是70岁，他是一生艺术的第二春的开始。那我现在也是70岁，可以说步着他的后尘，做这个木雕的工作，努力努力再努力。谢谢各位。
1: 那看到现在小朋友，你们会一直鼓励他们更认真吗？
2: OK， 你不要去管，你以身作则。我每天他玩，你要去叫孩子去做什么？我好好工作，他都不敢做管，就这样。好，我看我爸爸就是那个样子嘛。你也要求人家，你自己以身作则，对不对？得奖是没有什么，得奖是你一般你平时的工作的绩效而已。
1: 自然。
2: 你不要认为得奖是一下一，那种是透过一个审查的对待，你工作努力的累积，那自己的创作是另外一回事。
3: 魔王是一个阶段，那你的功力是透过魔王累积过来的，那一些创作是。要根据你的领悟学习去配合，去参考很多的资料，你才能够去做这一块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就是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一开始认没关系，认识一个过程，到老的时候你自然会然会走的东西，你看那个看谁，齐老齐白石的一样嘛。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走，可是他上了年纪，你看自然而然画出来一笔画一笔的东西里面，就是有他的那个走的感觉。那我们就喜欢的就是他那个走的感觉。那你是怎么去装也装不来的，对不对？跟张先生一样，他你看早期就是那么工。那细条线条那么美，你看到老了，他线条还是那么美，可是就是不一样的美，
1: 体会不一样，
3: 对不对？那时间、背景、功力、年龄，都是会随着这个一直在变化。
4: 以前
3: 没有，因为你看早期的没有眼镜，就是有这么看，就是我就进那个书房，然后创作。我讲你文学好了。因为你每天就是一直在钻研着那个李白的诗好了，或者是楚东坡的词好了，你每天就是钻研状态。你偶尔你是看了一个现代的那个小说，或者现在的文学，或者甚至于你去不光这一面，你去看了一个绘画。你看到绘画，你自然在反复在做你的诗词的研究的时候，会跟你不一样。你有美的这一面的条件会加进去，或者是你会上钩说：“哦，哎，这张画的这个空间，它的留白，它的那些东西，也会把你这个理论带到你的诗词里面来嘛？里面内心的那些修养的东西。”产生在你的表现上，单刀直入你是劲没有很宽，它还是一条劲，可是你有很多的学问，桌边的那些学问，你这个路就会宽了。不管是我的家里的

0: 他是从那个劫难当中他自己愿意当一个鹿港人，所以愿为鹿港人，对不对？他以前看到，因为你看前面的全部是完全绝望的，是不是？手中的雕刻刀，他那不过三十岁出头的儿子，也跟着日夜的辛勤工作。
1: 再见。

0: 投手、二游、三垒、个外野，每一个球员哦，拢无同。
1: 刚才第二局哈啊，对方的投手上面球来底的时候，想起来扛，无菜啦，要以为起来底的时候，哦，要战战兢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掉，好不好？
2: 好，对。
3: 下来，下来，下来。
0: 早期职业棒球队，因若要买迄个专业的手套哈，拢一定要甲日本买，哦，啊，价钱是非常的贵，因不一定用得下。棒球手套，伊是上底重要的一个手臂工具。一卡无标准的手套哦，在比赛当中，伊若漏一粒球去，可能这粒球就输呀。所以我就决心讲，要好啊开发家己台湾本土的品牌，用咱本土的技术，做出咱本土职业的手套。对职棒二年开始，整个台湾的棒球哦，就整个都轰起来。通常假日哦，为了票房的关系，兄弟伊就是拢会安排陈奕迅、米传，就是安排迄个黄炳阳两个对决，拢买无票，拢爱买黄牛票。所以这是算讲台湾迄阵职棒的一个盛况，棒球拥挤的市场吼，从一直蓬勃发展开安尼。但是伊迄阵甲我开一个条件啦，就是讲叫我品牌如果能够收起来，美金融愿意给我们代工。我等下考虑山岗了吼，我改回绝啦，讲我还是经营我们自己的品牌安尼。其实，在台湾要走出自创品牌哈，真的是比其他的国家还要难。我们的品质做的绝对不会输给日本货，我们的价钱就只有日本货的二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不见得哈，台湾的消费者会接受呢。波秀现在较细只，伊咧骑还轻。二垒甲游击手，他们不是在接球，一起在动球呢。接球点要做得很浅，球进来他拿很快，马上传给本垒一垒或者传给三垒。外野手套哈，你手指很长，这就是要增加手背的范围，让他能够捕到球的面积会更大。手套就是安尼，夹手。手套戴进去的时候，跟他这个手掌好像是贴合的，这是一个一种我们做专业手套，就是讲一定要有的那个概念。

那阵的有一挂同业哈，在形容我双塔，那时候就爬到义山快登顶了，登顶没有成功，从义山的山顶摔到山底下呢，失落超了一个月了。想到兄弟队的那个老教头曾经，不是搞叮咛，冲老板。

0: 你一定要撑下去哦。我有当时会感动到要流目屎。我就讲，这条路搁较辛苦，我嘛爱有迄个责任爱去行落。
1: 江志贤的小扛起来，棒子已经甩出去了，再见全。

我喜欢同的这个特质，常常觉得譬如说我做完一个东西，我的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部分是时间去完成它，让它继续氧化继续变化。大部分啊就是一直在绘画这个领域，但是我也很喜欢现代艺术啊，或者说复合媒材啊，之前也还学了很多其他，包括陶瓷啊木雕啊，以前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一艘船，然后才发现原来可以自己做，就是对材质太好奇了。我大概就是很喜欢去了解不同材质的特性，我想要去 push 那个边界是在哪里，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做不同的造型啊，断敲折叠啊，看它敲到最后有些还裂掉啊，那裂掉是搞不好裂得很漂亮啊。我觉得材质它本身会说话，它会给你启发，你就会不断地一直产生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

我的人生转捩点就是在出国这段时间，那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做这些。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你会抓出其中某些元素。珐琅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金属跟玻璃的结合，这两个我都很喜欢，那我找到一个结合他们的东西。珐琅真是我应该说一直持续做下去。回来之后几乎都要靠自修，在台湾那时候也没有管道可以学，只有非常非常传统的以前做景泰蓝的那个，因为没有人可以学习，所以我大概把所有的出版的书啊都买来看，书上讲的我全部自己都实验一遍。创作本来就很寂寞，但是这个寂寞是很享受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

最难突破的，我觉得一直都是对颜色在进行实验，因为铜它会氧化，放在空气里面它会不断在变化，这个氧化物呢，我就会把它应用在我的色彩里面。很多人问我说灵感怎么来的，我其实没有特别去追寻，我常做无用之事啊。其实我觉得我只要静下来，我脑子里面就会影响，所以我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想多体验一些生活体验。譬如说有一天去某个地方旅行，看到那个水的颜色啊，你就会联想到，哎，我之前做过什么很适合来表现它。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因为你不保证它成功，而你又继续做它，那你又有什么好害怕的？想要自己发挥到我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发挥到极致，就这样而已。所以我并不害怕这些起起伏伏。珐琅这个技术，它其实是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我其实是向别人学习来的，包括像古人不认识的人。我觉得创作的人是这样啊，当你发现或者你创作一个从来没有人发现的东西，你其实会觉得很开心的。所以如果我想要做什么，其实就是说我做出来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启发，等于是点一盏灯这样子，就好像别人点灯让我看到，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取意就是希望成一盏光明灯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0: 啊，阮家基本上就是敢那食饭、睏的功能，佚佗拢去庙里安尼。老伙仔上爱开讲啊，啊，讲一寡啥物收妖的啦，啥物乌狗精啦，是讲掠鬼的这些故事，啊，就介意听。伫庙口就是讲一寡五四三的，其实嘛，伫遐学着遮侪物件，相对的会影响到咱对神明一个，变怎讲，一个信仰的心安尼。本身就足介将军的，阮佩林关将军非常有特色。咱也无材料去买，啊外口嘛无人去买，啊咱就家己调看卖咧。即个一开始咧买一个茶，要做一个哦将军的头，需要的雕刻刀、凿刀，即凿刀拢一定爱磨，啊磨拢爱时间，啊得搬单。做到中途先，其实简单讲就是讲放弃啊。啊突然间就是一个灵机一动，啊去想到我老伙仔一寡前辈拢会去讲，即个将军的头上古早就是用纸糊的。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就是拢做法院拍卖公告，所以阮公司这个报纸真多。啊，就是这个因缘机会，我想讲把这个怎啊摕报纸来播看卖。啊，所以讲这嘛是拢一种巧合。这个专业一挂研究机构哈，研究报告是讲这纸糊物件当冻600多吨，就是足侪人家讲你这纸糊的冻袂久啦，啊这纸糊的伤烂啦。啊，我就一个，因为我知影我制作很多了嘛，我就知影这个真正强度比木雕、比任何材质拢较用。
1: 不要再骗我，只图多一。
0: 你听一下，你就知影纸糊的作品偌顶都偌顶啊。然后一个朋友，啊，伊就原来委托我做这个神尊，吼，啊，佮伊感觉这个报纸这个内容，吼。拢是拍卖，感觉较无遐理想，啊，所以讲就想讲印一挂经文去这个报社吼，停了一个生产线出来，然后专门去印这个经文出来，啊，让我来制作。纸糊的部分，这工法伊是上高工的，因为我读这个建筑科，所以我感觉拢会当融会贯通啊，包括这结构啦吼，啊，是讲伊的剖面图，啊，是测试图。一开始东西出，得变成这种3D 的造型。咱这台湾就足奇怪，这师傅拢无要教，拢要看布。你愈看布，咱就愈想要，啊，就去网络找相关的资讯，啊，看一寡别人的作品。我拢会去研究，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他做的就特别漂亮，啊，他是要代表什么意义？因为这是兴趣啦，所以讲。欢喜就较做，啊，有当下做嘛袂记困安尼，因为愈来愈有兴趣，啊，公司愈来愈歹，啊，后来公司无人时阵，这间隔就拢变成咱的工作室啊，安尼。啊，古早有一个俚语来讲，一纸二图三木。我讲是用差不多300多吨、400多吨，其实咱神尊拢是用纸糊的，所以讲古早这个纸糊的神明，人是讲伊的立神哦是上稳，啊伊的神威是上强的。啊，我感觉你要做一个作品，爱知伊的精神含伊的种种才是重点，无你只要跟他行，他没有得到他的精髓。有的是已经开工伫当庙咧拜啊。咱已经是制作它，咱这样嘛是要给它摆，因为已经坐伫这个神明桌上面了。我区隔得很清楚，讲作品等于作品，咱袂去讲这是咱做的。伊也行，咱就是虔诚，有迄个心，啊，迄个兴趣，啊，对故乡的一份情，所以该完成。当然是希望能到最后一天，人生的最后一天都还在乎。咱人生在世，其实短短几十冬。啊，咱都有一个作品吼，会当留咱咱家己的故乡。我感觉就是对家己是一个心意。

都系在接通，我只要起步打水，美国一定买困不会上。啊，把卡美国的税款条咧，你可以把它分别些啥别啊，分别些啥。

榻榻米咧讲就是一叠两叠，啊，我人生就是感觉榻榻米就是一叠一叠一直叠上去的啊，就是安过一生。我做榻榻米是甲阮爸爸学的，日本人来台湾，伊怎开榻榻米店，啊，伊怎甲日本人学。阮爸爸开始家己开店，所以怎站厝内安尼帮忙阮爸爸安尼斗阵。啊，我咧做的榻榻米就是拢纯传统的稻草来做，我感觉稻草较有迄个香味，所以我也是感觉讲，也是继续用这传统的物件，稻草的较天然。

是啊，站啊有迄个新的床垫出来哦。啊，这榻榻米的生意煞拢差足侪，有想讲，我要来改做别行啊。啊，我有两间店面哦，迄阵啊，我就是一间改了做唱片行，啊，一边做榻榻米，结果唱片行甲录音带煞生意哪会阁做无同款，甲落尾就怎啊？唱片甲录音带怎啊收起来无卖啊啦？榻榻米的物件是保存原在，这款传统的物件拢有人用。啊，一阵啊榻榻米阁复古起来，啊，就阁有工课啊。无想要阁甲伊变做别行啊。囡仔无继续要接啊，可能就无阁继续落去做啊。只有就是我做甲工课，我家己袂做，安尼就好。哦，即马是还有人要买榻榻米啊，啊，所以我感觉我若要休困，怎无做，嘛足可惜啊。人要来找我，我所以一直坚持，都一直做啊。啊，就一天过一天，啊，就怎变做做甲即马，嘛是安尼继续阁做。

阮爸爸有讲，要人赚人的钱，就是爱咱有信用，才保持会久啊。啊，你若较做较做较简单的，我老老操作，人一届用了无信用，人就无过来找你啊。

想着讲，啊，这物件落去爱留咧，安尼，我来甲爸爸讲，我学这会通继承，甲你传承落去，安尼你有欢喜无？我甲伊帮忙到做，做我做较久对无？应该是欢喜吼。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风都大地啊！如果有一天地下甲人间会当来去自如，那呢世间人对死亡是不是就会遐尼啊惊吓咯？
1: 地藏菩萨，假使你已经知你人生的结局，那你即马也咧无影响你呢？
2: 哈哈哈！我赢。
1: 好了，照片照行。我就出资，予你去人间经营册地暗部。
0: 咱的地下私家利息的加班费，
1: 我出。
0: 赞。

是地艺术家在人间工作的住所，册地暗部的成员大部分拢是来自地艺术家。地艺术家借由亲自采访、记录和报道，了解人间的演技、人生的变化，而世间人却不知其中奥妙。册地暗部使命分辨真假，找出真相，记录实况。小梦彩虹中，翠玉绿影中，水莲美术编辑，吴冠总编辑，木莲文字编辑，社长金色法师。

0: 我先卡啦，啊你无规矩呢，哦，有影实在。喂，阿芳啊哦，啊我老清提啦，嗯，七弟卡要头家娘无？嘿啦嘿啦，啊你会记呢？今日遐较俗的菜留给我哦，较俗的菜啦，较俗的菜啦。
1: 哎、欸，妈，较细声的啦。
0: 啊，知啦知啦，啊无啦，唔管哦，你今日遐较俗的菜一定要留给我。嘿啦，啊我即马吼离开，小大离开，报啥要来你遐？好啦好啦，我知啦知啦，我哪咪搞？睡觉，好啦，到我啦。诶，七弟晚报同仁啊，这是七弟咖啡，今日村真顺的咖啡，老规矩，一人一杯。虽然，把这咖啡摕去分分嘞。
1: 妈。
0: 诶，记得把钱收转来我。哎，小梦啊，你来一个。
1: 阿姆。
0: 迄花仔钱的代志，你千万唔通甲阮木莲讲呢。啊，若无，木莲先替我甲花仔钱还予你哦。
1: 阿姆，我知啦，我袂讲。
0: 水莲，王弟，我妹。
2: 阿姆，
0: 该讲则通讲，啊，若无应该讲的，你若是乱乱讲。人是讲恁望阮背义呢。
2: 阿姆，啊，你迄花仔钱，
0: 一人一杯，啉咖啡较实在啦。哎呦，醉了哦！啊，你搁伫遮哦？刚才你无叫报社，甲你猜官呢。
3: 阿姆啊，我知影你的意思啦。
0: 嗯，知就好。水莲。哦。嗯，啊钱多你是搞啥呢啦？钱我收啦，真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收贵，不收贵，不收贵啦！哎呦，我进来洗手啦！哎呦喂，
4: 快些，快些，妈，啊你是要去倒位啦？
0: 啊，我要赶来菜市啊补货啦。
4: 哦，
0: 哎，欧莲，
4: 哈，
0: 因为妈妈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哦。
4: 啊，
0: 你记得来吃暗顿呢。
4: 哎，妈。啊，是什么好消息？
0: 啊，就跟你讲，因暗才讲，你是咧，
4: 哎妈。

0: 进行了，进度。哦对，梦言，那本歌啊，中岛进行。
1: 哎。

0: 别八卦，
1: 什么八卦？
0: 就是吴娟总编未婚生女呀、
1: 啊。哦，你这古新闻。

0: 啉一杯啊清心茶，保证恁小等下对过的时阵精神百倍。
1: 连哥，太衰啦，也拢啉你的茶。
0: 袂啦，无连哥，
2: 该当麻烦你帮我看一份歌。
0: 啊好啊，等下我来对。
2: 多谢。
3: 车地暗无规则，
4: 讲白贼挂机，杀生上刀山，
5: 飞步
4: 路油鼎。
1: 哟呵，哥送，
0: 无说你搬倒去啦。
3: 哎，无灵啊！哈，阮母啊讲哦，真久无看到你啊，叫我请你去阮家食饭啦。
0: 好哦，啊无今日白公休，我来恁家。
3: 哎呦，好哦，啊你我敲电话阮妈，一定真欢喜。喂，喂爸，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咯。我连要去咱家看你哦，哎呦，不是阴暗啦，爱等公休，
0: 嘿啦，等公休啦。

0: 新闻，你中昼想要吃啥？我会带我买回来啊。
1: 唔免啦，我妈妈会替我买回来。啊、哦，哎、欸，小莫小莫，来来来，这是这个月要捐予恁高龄的钱。
0: 都是安尼。
1: 没啊，
0: 对啦，莫莲，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哦。就是啊。
2: 小梦。嗯。
0: 金星花叔。
2: 你今天那个星座感情运势是？
0: 是什么？
2: 感情不顺。

0: 可怜啊，你爱好好听我的话，好好学习，好好修行。
1: 有啦，有金石法师你的指导吼，我感觉我即摆已经愈来愈进步啊。唔信你看。
0: 哈哈哈！难呢啦，你可爱发大愿，用文去救众生。
1: 用文字是免来救众生，啊无你教我神通，我用神通来救众生，安尼较紧。
0: 我教你神通，你就爱发大愿哦。
1: 爱发大愿哦，好哦，啊无我搁好好想看卖啊咧。
0: 哎呦，你。

0: 啊，无我再搁认真想看卖啊嘞啦。
1: 哎呦，你搁要想，你就是想伤济啊。
0: 哎，歹势，等一下哈。你是安那啦？话甲遮大声。
2: 我想要辞职。
0: 你无代无志，为甚物要辞职啦？
2: 莫念，莫念，
0: 莫念。
2: 哎哎，
0: 你莲呐，发生甚物代志啦？
2: 我头拄只接到警察给我的通知。
0: 妈，你闯红灯哦？
2: 你妈妈
0: 伊去买菜啊？
2: 伊出车祸啦！
0: 出车祸？啊人嘞？有要紧无？现在人伫倒位？哈，
2: 莫念。阿姆尼，
0: 安娜，紧讲，
2: 伊已经过身了。
3: 莫念啊！

0: 原来是你在做美梦。诶，那有一张花单。哎，妈妈的桌里面真是有一张厝契。哪里妈妈真是有多大？妈，妈，翠莲。翠莲，你还没跟我讲，为什么你要辞掉报社的头路？
1: 因为妈妈已经将我的薪水拢省了完啊，我阁继续做落去，要有什么意思？
0: 你讲妈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呀？
1: 伊去订一间厝，讲要让你后摆娶某靠面子。
0: 彼厝。
1: 伊还阁有啦，伊赌博是大家花仔钱的代志，你嘛唔知。
0: 伊真是去赌人的花啊！
1: 伊一半讨人情，一半威胁，所以博是大家拢甲讲，互伊知影。我若是无约唔对，伊应该会将剩的花仔钱拢藏伫你的现金簿仔内底哦。哥，你感受到的。妈妈对你爸爸

0: 无你，你真正要落地噶，去救你妈妈。
1: 我这世人从来冇为我妈妈做过任何一件代志，这是唯一的一件。
0: 你素不离苦心，你要救到什么程度呢？
1: 我要救伊魂魄脱离地界，让伊灵魂平安自在。
0: 这被迫伊是要提起你来看破，落地界就是爱看破生死，看破执念，了解世间万宝的真分，也只不过是尽力而为。
1: 是，看破生死，看破执念。

0: 虽然你是我的徒弟，但是我无法度保证你会当救着老身体。
1: 师父，我知影你有这能力帮助我，也若无，都是过去，你拢伫咧臭花。嘿，
2: 伊讲伫咧臭花啦。
0: 以防万一，这性命通关呢，互你在地下弯弯难过，关关过。但是数量有限，你爱欠欠啊。

0: 是母体，为救母亲，也算是生死尚有，何不可？
1: 你是摩羯座的哦。
2: 去吧，金盘圣殿，给你泡茶羹。

莫莲，你今晚采访一个啦，请问莫莲先生，你是一位专栏作家，你写过这么多人的故事，你感觉写过你家己的故事，譬如讲爱情故事，也是你较介意什么款的查某囡仔？

0: 仁哥，迄块仔钱都甲你无关系啊。
1: 对啊，啊，我拿起你的钱吼，咱都不是兄弟啊，
0: 嘛不是朋友啊啦。
2: 哎，安内达，
0: 你收紧啦，
2: 无啦，哎呦。

你放心啦，我伫外口过得真好。你若是有机会梦到妈妈，爱加甲伊讲。

本来这就是阴间，若不是有金色法师的金色木莲花，我一定会迷失路径，袂记哩家己要做甚物。啊，有啊，光线伫遐。

0: 嘛，也够神鬼，来呀、啊！立、哦、起来！
1: 哎呀，紧走！啊，笑嘛！笑嘛！哎呀！
0: 昏鬼命薄装，阴命薄汤。上客，恭临命宝庄。
1: 命宝庄啊，请问可是传说中的风传命宝啊？
0: 无唔对，报一了名嘞。如果那是无订单，你就会当临汤啊。
1: 临汤？哎呀，我袂用个啉，我袂用个啉。

0: 我袂晓啉孟婆汤，因为我还佮有恁母在世。
1: 恁母，哈哈哈哈哈哈！拢已经做鬼啊，佮这么好不好？
0: 够去，
1: 连这鬼都抓袂着，抓起来！
0: 哎呀！巧安，我唔是新婚，也唔是青鬼，我是狼。
1: 哈？
0: 小梦，哎，小梦，啊，你来伫遮？
1: 小梦，你叫我小梦，咱敢有真熟识？请叫我明宝。
0: 明宝，哎，哎对哇，啊，你这条破链，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啦。哎，哎呀，你袂记得啊？我是木莲呐。
1: 木莲，
0: 嗯，你敢过会记哩？来地角的战争一天，你拄好来找我。
2: 你看，你看，竟然想要探亲一切啊！

0: 莫莲，你就要采访一下啦。
1: 啊，好啊。
0: 请问莫莲先生，你是一位专栏作家，你写过这么多人的故事，你敢捌写过你家己的故事？譬如讲爱情故事，也是你较介意什么款的查某囡仔？啊，我袂问的啦。
1: 小梦，你有心思啊？
0: 莫莲，
1: 嗯，
0: 敢讲有人咧介意你，你拢感受袂到？假使若是有人有对我一丝仔介意，我一定马上感受会到，因为我一直咧等他的爱。
1: 小梦，
0: 这么多年啊，我一定唔敢向你表白，迄是因为阿咪一直反对我。

0: 小梦，花儿钱是花儿钱，木莲是木莲，正当常常做伙，哥哥做一个，花儿钱是袂当做木莲的婚姻。我是袂当用阮去娶你，也你嘛卖想想要嫁阮木莲，听着无？爱会记哩，我讲完啦，哼。
1: 小梦，真实的，其实这问题不是出在你，也不是出在我妈妈，是这个世间有世间的道理。我想，只有无缘的人，才让人拆得开。
2: 所以，有缘的人，就算是阴阳两隔，也是可以做伙，对不？
1: 对啦，小梦，我明仔就要出发去真远的所在啊。兼哥，后日拄好是你的生日，来，这条破链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2: 破链，足水的，从来唔捌有人送过我破链。木莲，多谢你，我足喜欢的。
1: 你若有喜欢就好。啊，对啦，这是我妈妈欠你的花仔钱。
2: 唔免啦，咱可会见面的呀。
1: 小梦，你爱保重哦。

过去，即马上重要的是大道不灵。

0: 先送你一碗小面包。
1: 什么？什么？好，
0: 先乎你袂记字，剪影效果，再送你去地府。
1: 你可冷静嘞！
0: 老千提醒所作所为，一定会落地狱。个人作业，个人担。你为什么一定要陪伊落地狱？
1: 就算伊对不起全世界，伊嘛毋捌对不起过我。在我的心肝内，伊就是一位一百分的妈妈。
0: 伊将我辛辛苦苦欠的嫁妆，拢倒去啊！
1: 哎，小梦，啊，你毋是讲你人世间的代志，拢已经放袂起啊？
0: 有时阵，无细你嘛是会想起来啊。
1: 小梦，来，这是你要办嫁妆的钱，我代替我妈妈辛苦你，你收起来。
0: 这的钱，我等你办嫁妆，嫁乎你，好不？
1: 小梦，你是一位好女子，但我费时浪费，何况世间情爱。并非是叫帝王世界
0: 呀！好啊，莫怪你妈妈不爱你受刑。
1: 小梦，我拜托你，你带我来去地狱找我妈妈好吗？
0: 鬼界无大人，何况？是外人，我无法度带你去窜地噶。
1: 好，既然你若无要跟我斗相共，那呢，我就自己来去。
0: 稍等下，好，我答应你，来。
1: 这是什么呀？
0: 如果你若是愿意签这张。婚姻契约，那呢，我就带你去找老青提。
1: 你讲真呢？
0: 当然。
1: 好，我答应你，我老命倒当个勇敢，我就带你认识你来。
0: 免麻烦。是讲，你要伫阴间偌偌踅，总嘛是爱有一挂证件吧？譬如讲阴间护照，
1: 啊，阴
0: 啊，唔对，你也还袂死，要哪有护照啦？
1: 对啊，
0: 也是你有通行证。唔对，你也唔是顶站派来的，要哪有通行证？也是你有令旗。
1: 令旗，
0: 嗯，
1: 啊，什么令旗呀？都无伫咧起价过。

0: 是伫咧利用我吧？
1: 哎、欸，无哦，我家己我哪有炸一项假死来咧？唔信，你看，
0: 金色茉莲花，
1: 嗯，
0: 金色我赐予你的，
1: 对啊，
0: 金色茉莲以花为号，那呢，你就会当伫地家通行啊？
1: 真实的，
0: 嗯，
1: 那呢咱行，
0: 行，
1: 哎、欸，啊，稍等咧，我入一粒面包汤咧。
0: 要做什么啊？
1: 要喝就有啊。

0: 动之以情，新调市民通关任期，这部剧也算过招啊。
1: 婚姻契约，我哪会无发现到这个面膜啊？拄到钢筋师，竟然会安尼强强啊！
0: 不是强强，是有血有泪、有血感情的面膜汤才会好啉。哈哈哈！这局我阁赢。
1: 过度伤心会伤肝，过度欢喜是会伤心。爱会记哩，主角不是你，莫收入去。

0: 孙兴采莲花郎。
1: 人是我娶来的，请行

0: 我认出来呀，你皇帝呀、啊！嘿，发霉！
1: 哦，伊又搁来啊啦！
0: 美玲玲，发霉呀、啊，皇帝呀、啊，
2: 大大哎呦！
1: 乱讲什么？
2: 第一个上惊听到这字皇，嘛真无爱听到这字发。
0: 恁真是袂认得我，我是木莲啊！
2: 木莲，
1: 唉，又过来动摇军心啊！
3: 唉，别惊，别惊。
2: 我管你什么木莲，你若想要窜进地界，除非你有地界通关令。
0: 地界通关令啊！哦，小梦。你来，你来，给你，你给我背一支啊通关令出来，这支。
4: 他拄才灭明无踪的时阵，你卡会无讲你有灵机啊？
0: 嗯，金石法师有讲啊，伊讲这灵机数量有限，都爱俭俭啊用。啊，我已经签契约给你啊，啊，我是。
4: 哈。
0: 卡俭啊用嘞。
2: 果然是通关灵机，
1: 好，一转油灯的时间，予你去找老青提放戏儿，
0: 报谢。
1: 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应该不是
1: 哟。

0: 为辛苦，看恁后路火烧，嘴刀后破，就由我为大家泡上一泡茶，互作为润喉。啉一泡清心茶，保证恁小等下都会精神百倍。
1: 奇怪，这句话哪这么熟悉？这地方呢，哪会这么怀念？会让人想起过去的香味。

0: 喂，是我王帝啊，
1: 左边，啊，咁唔对啊，我，喂，甲我挂电话，
2: 王诶，左边是讲啥啦？
1: 伊讲咱两个对个都对唔对啊，伊骂甲要烧声啦。王
2: 吼，咱这边来到出错，一定互人死透路啦，这边这个专题唔通搁出错啊啦，
3: 好，我王帝。我高兴看完啊，我来跟恁斗对过。
0: 哎，唔免啦，无恁过。恁明仔载就要去真远的所在啊，阮家己来就好啊啦。
2: 对啦，无恁过。啊，阮的问题吼，嘛是阮家己解决，会当一直麻烦你啦。
3: 袂啦。啊，对啦。啊，我问恁哦，阮妈妈迄电话啊，恁敢有对？
0: 无啦。无。
3: 到底是有啊无？哈？
0: 有啦，
3: 我嘛是这几天才知影讲，原来我妈妈都报销员工的花仔钱，大家叔拢唔敢甲我讲。
2: 无恁哥，迄花仔钱都甲你无关系啊。
0: 对啊，阿姆即摆已经过身啦，莫阁想钱的代志啊啦。
2: 对啦，
3: 你看钱还够够。
0: 我来要你的钱哦。咱都唔是兄弟
2: 啊，嘛唔是朋友啊。
0: 对啊，阿姆过身。你都需要用钱啦，
2: 我未收你的钱啦。
3: 多谢，也不过欠人的，三万就是爱还，希望会当搁再见到恁。
0: 三八兄弟，我袂讲啥。
2: 对啦，祝你一路顺风。
3: 爱保重。
2: 啊好。王诶，迄钱你真正无爱收哦。那花仔钱，敢不是要还你老爸债务的？
0: 啊你嘞？那花仔钱，敢不是要给你阿母开刀的？我有的是钱啦，我借你啦。
2: 小花，你有钱啦？
0: 有啦，
2: 我钱比你较济，我借你啦，
0: 我借你啦，我较好个啦。

0: 通袂记住，鬼魂甲人是共款的，对到分这件代志，永远是记袂掉啊。
1: 就亲像你一直输棋，嘛是继续手我行棋啊。
0: 范梅甲王德这个名是你号的吗？
2: 呀，
3: 木莲哥，
4: 饮着你泡的茶，阮拢收起来了。
5: 真实的，请接受我代替阮妈妈向花仔神，
6: 等去找茶，暗晡才讲啦。
5: 但我无确定我是毋是会当倒转去。来，
6: 好，阮就以范梅甲王德的身份接受你的刑罚。
4: 不管是新台币啊，是纸钱，阮拢接受，予你了结今生的挂碍。
5: 多谢。
2: 顾妖魔、马路长，为何在地窖门内底拢无看到老青提影子啊？
6: 即马嘛不知范梅对倒位去了。
4: 哦，找崔判官，伊必然了解。
5: 崔判官，那呢？恁是毋是会当带我去找伊咧？
6: 好，随我来。
5: 多谢。

0: 夹夹，依你大家看，这敢有可能啊？
1: 嗯，啊，这出戏的名就叫做夹夹嘛。

0: 宝莲，
1: 崔玉，你是地府崔素玉崔判官，
0: 我一直拢是呀。
1: 哦，讲白贼
0: 挂机
1: 杀生
0: 就刀山
1: 挥棒
0: 落
1: 九
0: 鼎，
1: 哎。对吗？我会记得你敢不是在我妈妈离开了没几天就出车祸走啊？
0: 其实我只要用阴间的几天就已经经历人的一世了，所以每一遍投胎都亲像出差同款。不过最痛的是
2: 断舍离，
0: 每一次分别一世人总是痛痛不必，也不过我知道你会来，
1: 所以你才会走我一步倒回阴间。
0: 我是专工来向你说多谢。

0: 我伫个梦中向你借身躯，你竟然一声就讲
1: 好啊，当然嘛好。
0: 好，我有法度，回去看阮妈妈最后一面。回去迄一天，雨落淋漓，阮妈哭甲困去。我照着木莲的身躯，向阮妈妈讲：妈，真神一个，你先莫困啊！我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向你讲。有一挂人会伫这个世界上消失，你免伤心，一定是伊有其他的任务。妈，你免烦恼，我真介意一世人做你的后生，你爱坚强。

0: 原来阮妈妈伫人世间的时阵，都将地界的人拢得失了了啊！啊，对啦，水玉，这是阮妈妈欠你的花子。
1: 我快银快义，就算是钱，或者是银纸，我用袂着，你收回去。
2: 对啦，
3: 是啦，
2: 是用袂着，
3: 拢用袂着啦。
2: 对啦，
1: 木莲，其实老青提恶行恶状，早就出现伫我相机内面啦。

0: 你叫倒卡手啊！
1: 是啊，倒三工啊，
2: 莫安尼啦。
3: 老清戚确实是大过破形势，不过情无可免，直接移交十点阎罗，即摆伫倒位，我嘛唔知啊。
0: 地价有十八地价，哪会当失到失到客厝的呀？
3: 莫连啊，十八地价够非同小可啊！
0: 安怎？连你嘛会惊吗？
3: 连耶稣佛祖拢会惊，何况是我？
0: 你好，那安尼我就卖为难你。你动手，我无来。
1: 哎，嘴叫！
3: 哎呀，莫言呐！

0: 这就是人咧讲，卖受尽夏天温，爱时常怀有感恩的心。
1: 为什么咱拢已经穿过十七层地角啊？有缘嘛是无看到老青提。
0: 刷落来，七寸牡丹地角。
2: 哦，牡丹地角，牡丹地角是上好型的阿鼻地角呢。这
0: 牡丹地角，牡丹牡丹牡丹牡丹，牡丹就是牡丹呐。
1: 哎呦，那去到牡丹地角就死呀啦。
3: 为什么呀？
1: 因为伊是下半情。
3: 总编辑啊，
1: 嗯哼，
3: 惊啥？枪，
1: 哦，
3: 枪。

0: 强，爱替我将遐虚情假意、作恶多端的人抓来无间地界，报到
1: 四恶主。
0: 好好话人，
2: 是我。

0: 木莲，是为你的母亲老亲替你来的吗？
1: 是，总编辑。
0: 嗯，
1: 教主，请求见过我的母亲老亲替一面，拜托。
0: 哼，吹牛面包，乌头马面，敢是恁带伊来的？
2: 是啦，行一个方便，大家拢当输啊。
0: 当输你的头啦！我阁是你的顶死哦！你敢有首先通知一声啊？
3: 教主，伫个地角，大家各抒己见，悲观悲大，你何必多？
4: 好啊，好啊，好！
3: 我就是要讲。
4: 好啊，明波，
0: 莫紧，莫紧，莫紧！你何伊讲？我看伊想要讲啥？
2: 我主动伊，就是要替伊讲。
0: 好，阿伯，你想要讲啥？
2: 我想要讲吼。你是在唱秋声啊？

0: 我的世界就乌加白，我的专业嘛就乌加白。
1: 无关，你的人生从来无犯错，你投胎做人是白做。
0: 甲主意完，我无晓听是哦，你无应该心的如铁石。
2: 住口！
0: 你娘敢破木莲，现场地个。

0: 目中无神，退来。
1: 好，阿上叫款失中，祈求继母赐命。
0: 带上老青铁。

心，且忙汤啊！哎呀。

0: 侠，你是水莲？
1: 袂吧，这阵的乌布熊竟然是木莲的小妹哦！啊，你唔着规个地方拢伊的亲朋好友？
2: 哈哈哈！放心啦，加加救走一个老亲戚，啊，地界嘛，搁有千千万万的鬼啊！
1: 鬼唔惊多，一个都袂使走闪。
2: 啊，你唔惊地界客满？
1: 所以我打算要扩增地界版图。
2: 那着扩增啦，减少地界人口就好啊。
1: 我主张扩增地界版图。
2: 我主张减少地界人口。
1: 我知，因为你有法愿嘛。
2: 众生道尽，方尽菩提。
1: 可惜永远道未尽，你注定爱留在幽冥。

地址是写不唔对啊。翠莲，你紧开门啊！你家阿兄开门啊！紧嘞，翠莲，紧嘞，嘿，翠莲，妈都已经离开啊！你为什么对这么袂谅解？你有什么话，你跟阿兄讲，阿兄愿意听你讲话。你讲，你有什么委屈？哈？奶奶哭了。

每我不知道到此了。

0: 一个歹囝。
1: 你在讲啥？我嘛真希望会当亲像你安尼，什么拢免顾虑。也毋过，总袂当咱两个拢放弃妈妈，伊就只敢剩咱。

0: 拢过去啊，哈！翠莲，你听阿兄讲，你家己一个人住外面，我实在袂放心。你搬倒来厝内面大好。
1: 大，你放心啦，我一个人伫咧外口过得真好。
0: 你
1: 对啦，你若是有机会望到妈妈，爱记得甲伊讲，我嘛只希望会当望到伊的。
0: 这个人，我相信妈妈也是爱你的。不莲，翠莲，乖囝。想袂到因兄妹仔竟然感受袂到我对因的爱，我一个做老母实在是真失败。

0: 领情老几岁，你老何羞愧？
1: 我在。这是我第一届在地狱动用人情。木莲，紧带你的母亲老青提离开吧，喊我还阁未后悔进前。
2: 等下，阁主，多谢你，你放心，这件代志我绝对袂讲出去。
1: 木莲，在地狱无任何代志会当比阮瞒，
0: 我
1: 会去死头路。
2: 哈？哎呀！
3: 等等等等，来，加油！莫叔叔，
2: 多谢你，
4: 水莲。妈妈给你回信嘞，妈妈过去有较舒服哩。水莲，
2: 妈，行，我带你离开地界，走，行。
1: 这边。

0: 看起来林妹也是真重要的，木莲也在有林妹啊。
1: 我看吼，伊是赢在伊的放情，拢是出自真心。
0: 世界因为有春夏秋冬，你全美。
1: 生命因为有喜怒哀乐，你精彩。

0: 吃的东西吗？
1: 不然不够啊。
0: 妈，我这还有一个馒头，你先吃嘞。
2: 馒头。

0: 妈，我袂走，我袂直接陪你，咱囝啊。
1: 哎呦，
0: 啊，囝，
2: 柏林，
0: 金色法师，啊，九泉石中。
3: 地藏王菩萨，
2: 老清帝，你敢可以记得过？

0: 真歹势，我代替我妈妈向你回信嘞。
1: 金色法师，唔是唔是，是地藏王菩萨。我唔知你就是社长，请你原谅我是一个无知的世间人。我逐天哦，拢伫咧共亲近亲友，就是嘛亲过我家己几两重。菩萨，世尊若有机会，我愿意忏悔。
2: 我接受你的忏悔啦，老前提，但是因呢？
1: 因，啊，这拢我的会卡啦，我办呢。皇帝，
3: 阿姆，
1: 嗯，二十万，
3: 嗯，
1: 哦，对，
4: 阿姆，
1: 小梦，
4: 三十万，
1: 去调调呢？哎，子瑶。
4: 25万，
1: 无喏，一岁十万，两岁二十万啊，奈加5万啊，
4: 利息啊！
1: 哎呦喂，利息奈这重啊，啊我哪能负债累累啦？
0: 妈，你放心，我拢已经替你还清啊。
1: 啊，你哪有钱？
0: 卖厝啊！
1: 啊，我讲倒位啊，替你卖厝，你搁倒袂掉？
5: 对，
1: 卖厝嘛，应该啦。
2: 欧莲，就算你神通广大，也是不敌老青提的压力。伊的饥饿痛苦，你只能束手无策。
0: 所以，就算我有法度救走伊的灵魂，嘛无法度解脱伊的痛苦心。
1: 欧莲，乖乖囝，点通自责。对恁大家，真实的，多谢你无计较过去，搁管你跟我斗三工。我
0: 师父，我要过最后一面的通关期，是不是会当？
2: 最后一面通关期是会当让你通过地甲门，但是你要将老青提的魂魄带去倒位呢？
0: 带去倒位拢好，只要会当脱离地甲就好。
2: 带伊去做孤魂野鬼？
0: 当然嘛，唔是。
2: 也是要带伊倒去厝内底藏呢？
0: 我知影这拢唔是办法，但是师父。我敢会当拜托你，你帮助我妈妈，会当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好。
1: 公囝，凭我这般的，别哪有可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家己的干，我家己讨。我已经有表达对水莲的爱，也搁有会当对家己曾经对不起过的人，真心话一声实的。实在是真好。小梦，多谢。我这卖心情是比我来时阵还搁较快活呢，安尼就好啊。
0: 师父，师父，
2: 无念啊。你也是无看破一念呐！
0: 好，妈，头前就是地角出口，我带你来去走。
6: 木莲，
7: 哎，没用钱啦！
6: 哎，木莲，
0: 妈，木莲，
7: 好啊！哎呦，哎，
6: 哎，哎，哎，哎，木莲，木莲。

0: 这盘棋地中爷，趁伊无伫咧夫妇的顶内。
1: 这个无连吼，犹原是进眉不误。看起来，人世间的执念，无遐尼啊简单就解开啊。无连啊，伊毋是想伤济，伊是想要爱太济。既然如此，只好。哎、欸，啊，这盘棋哪会变到安尼啦？哈哈哈！红刀大帝，哎。

0: 底无用啥？
1: 我得草茎啊。
0: 草茎哦，
1: 嗯，
0: 哇，你伫当时学晓草茎啊？
1: 嘘，我念互你听吼、
0: 哦。啊，
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2: 行普贤。
0: 啊，金石法师。
2: 普贤啊，既然文化会办了真成功哦。
0: 法会殊胜。多谢师父。
2: 没啦，普莲啊，我来带恁妈妈去修行。来，咱来行。
1: 妈，普莲，妈妈一世人有你这个后生，我就已经功德无量了。妈，憨囝，后生七七嘞，唔通哭，咖啡，贪小啉吼。

0: 真是有妈妈的咖啡，这咖啡还够烧的呢。妈，你一定要幸福哦。
1: 喂，青田阿伯你好。

0: 是我的生日。
1: 金花一日自为营，
2: 每一天拢爱快乐哦。
3: 是啦，姑娘，终身快乐。
2: 哥，终身快乐。啊，
0: 终身快乐。人的每一生，拢需要三种的朋友。第一种，就是爱神的朋友；第二种，就是爱鬼的朋友；第三种，就是爱人的朋友。
2: 莫莲，你敢搁会记哩？你伫咧地界有签婚姻契约乎我，你讲你若是有命倒转来，你就要娶我。哈？
0: 什么地界？什么婚姻契约？
2: 我靠！最狗，卖个臭你！
0: 原来师傅伊

0: 如果有一天地界甲人间会当来去自如，那安尼世间人对死亡是毋是就袂遐尔啊惊吓咯？
1: 卡叔，你已经知影你人生的结局，那你即马也咧无影响你咧？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地球上有一种魔法的生物，他们会使用魔法将自己隐藏在森林里面，而不被敌人发现哦。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答对了，他们就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颜色的变色龙哦。有趣的是，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原始部落里面，他们觉得变色龙可以随着环境改变颜色而隐藏起来，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陆地上的魔鬼。今天 Michael 老师呢，要教大家如何使用简单的白色蜡笔工具搭配水彩，就可以完成色彩缤纷的变色龙作品哦。小朋友，如果你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把准备好的铅笔工具找出来。那我们要画一只大只的变色龙在我们的画面中央。首先，我们就画一个胖胖的身体。那再来是变色龙的头，变色龙的头有点三角形的。好，但是它头上还有一些特征啊，就是这边尖尖的。变色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尾巴哦，有卷起来。那我们就画一个卷卷的尾巴，这样把它画出来。那变色龙几条腿呢？是有四条腿，那我们就画出四条腿。我们画这个变色龙，停在这个树上。变色龙还有大大的眼睛，它可以观察它的四周。好，那我们再把这个树把它画出来。我要停在这个树上。

变色龙它是会吃昆虫呢，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长长的舌头。然后你想画蝴蝶啊，或是小蚊子都可以。变色龙喜欢躲在森林里面，那森林里面当然很多的遮蔽物啊，会有不同造型的叶子，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画看看圆圈造型的叶子，或是不同尖尖的叶子，当然也是可以，因为有遮蔽物它才能改变颜色啊。那我们加上一些叶子来看看，可以画圆形的叶子，很多圆形的叶子，叶子当然不可能只有一片而已啊。那还有三角形的叶子。或是一些尖尖放射状的叶子。

我们的叶子如果画的越多，那这样子森林看起来就更丰富啦。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配置完成了。那小朋友，你有没有观察过变色龙啊？它的背上是有一些尖尖刺刺的，对不对？有人说它们是三角龙进化过来的哦。那我们稍微修饰一下我们的图案，让它看起来更干净一些。现在呢，我们可以帮这些边线的地方用橡皮擦稍微把它擦拭掉，好，让画面看起来干净一点点。那如果你觉得老师我的变色龙有点胖，我想帮它减肥一点点，当然也是可以啊。把这些边线重叠的地方稍微把它擦拭掉。那背上我们可以加一些尖刺啊，或是你觉得我头上要再冒一只脚都可以。或是老师想要他的眼睛再更大一点。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画完草图了，那同学可以找出我们准备好的白色的纸卷笔。如果家里没有纸卷笔的话，一般白色的蜡笔也是可以的哦。现在我们用白色的蜡笔呢，把我们的铅笔线通通都要描一次哦，一定要踏实的描到，因为它是白色的，一定是不容易被发现啊。那我们就这样把它描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描完第一层蜡笔了，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这个蜡笔好像这里有点没描到哎，可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确认它。如果我们可以把纸呢稍微倾斜一点点，你会看到呢这个蜡笔，因为里面还有蜡，它会带一点点反光，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描绘到。那老师现在呢想要用这个白色蜡笔，我们可以再额外多加一些树叶啊，或是树上的纹路，还有变色龙身上的斑点，都可以再额外再增加上去，等一下你的画面看起来就会更丰富哦。我们现在帮变色龙身上加一些斑点看看，好，画一些圆圈圈。如果你觉得我的变色龙是身经百战的，上面有刀疤，那你就可以画刀疤出来。那我是上面画很多很多的圆点圈圈。

们现在已经处理完蜡笔的部分，那等一下就要开始使用水彩。等一下使用水彩呢，我们先用这个喷水器帮纸洗澡一下，等一下让颜色会比较好上啊。那同学就说，老师我们家没有这种喷水器怎么办？但是最近大家家里面一定都有酒精，对不对？就那种酒精喷瓶，酒精也可以当做这个液态的溶剂。等一下上水彩的话，它会比较好上色哦。现在拿出我们的喷瓶，然后把整张纸大概喷湿一点点。如果家里的纸是比较薄的，那不要喷太湿哦，不然会破掉啊。老师大概喷一层，那表面上有一点湿哒哒的。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水彩工具，你可以调出你喜欢的颜色哦，比如说你想要我的变色，我想要彩色的，我想要彩虹渐层，那我们就调出一些红黄蓝绿，这样调一调。那我们现在一起动手来试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刷完颜色，那小朋友一定很开心啊！你有没有发现它身上的纹路是都出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找出蓝色或绿色，把这个背景刷一刷，就快要完成喽。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画的这个纹路，它会通通冒了出来？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上的这个绿色，刚刚白色描的这个蜡笔，通通冒出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上完水彩了，那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平放，让它晾干。那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找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洞洞眼。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可以用奇异笔等一下帮变色龙加上这个大大的眼睛，作品就完成喽。

现在我们已经帮作品吹干了，那我们可以找出我们找出来的这个洞洞眼，那我们就直接贴在变色龙的眼睛上面来看看。

0: 蜡笔与水彩呢是非常常见的创作技巧，那喜欢画图的小朋友呢，我不妨在家里面多练习尝试看看，你一定可以发现呢色彩神奇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2: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有看过蓝脚尖鸟吗？它们是住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一种海鸟。那你知道为什么它们的脚丫子是蓝色的吗？下课前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蓝脚尖鸟。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找出画纸，那我们先构出蓝脚尖鸟的轮廓。这个蓝脚尖鸟走路的时候啊，头都是歪歪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出来。先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好，这个蓝脚尖鸟呢，它有大大的这个脚蹼，因为它们会游泳，所以它的脚蹼上面有这个蹼。在他们有这个长长的嘴，长长的嘴呢是为了方便要捕鱼用的。有一点造型有点像企鹅。接着我们画出这个翅膀，蓝脚尖鸟呢，它如果在求偶的时候呢，翅膀会呈现 W 的形状，画一个大的 W 出来。小尾巴，左半部呢，我们一样再画出一只不同造型的。老师这只让它站直好了。

好像脚蹼。为了让它可爱一点，我们让这只脚让它抬起来。好像嘴巴。

大家不妨找出白色的蜡笔，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脚尖鸟身上呢加上一些排线，等一下染水彩的时候呢可以变成它的羽毛。我们帮蓝脚尖鸟的脖子这边刷一些排线，翅膀

紧接着请各位找出水彩工具。我们先将蓝角尖的角呢刷成蓝色，

蓝角鲸鸟的肚子呢是白色的，那它的脖子呢带一点渐层，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染水彩的时候，你要留意哦，这个肚子呢千万不要把它弄脏了。我们先染头部，哦，让它顺下来，脖子呢越来越淡。怎么样越来越淡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多加一点水，加一点点水，它就会变成渐层。越靠近肚子呢，这个水分越加越多，它就会变白色的，变成纸张原本的颜色。那左边这一只也一样，我们再来试看看。我们先从头部开始涂，把它顺着涂下来，沾一点点水，越靠近肚子呢，越沾越多，才流出纸张原本的白色。我们的主体已经大致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水彩将背景刷上你喜欢的颜色。

蓝脚尖鸟呢，走起路来虽然呆呆的，但是它们却是捕沙丁鱼的高手哦。这个沙丁鱼的蓝色色素呢，也会累积在它们的脚掌上，造就它的蓝色大脚丫。所以呢，如果蓝脚尖鸟的脚底越蓝的话，表示它的捕鱼能力越强。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27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公布合作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可以变成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了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
2: 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
1: 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星云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3: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它无远佛界保存下去，无远佛界传播下去。
1: 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星云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史等重要材料。
4: 透过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这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了，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1: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宜兰采访报道。
0: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以及佛法智慧。协会长期的将这一本书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的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到了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也将近有195万本。

0: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伴与心灵依靠。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2: 365就是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然后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0: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3: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莲花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0: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4: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一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0: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点。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与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跟线上超过了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6: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7: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6: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礼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8: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一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9: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与生活的自在。
10: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6: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 联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万名的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的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了行列，希望到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6: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万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也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联休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了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
11: 茶话会不是茶禅，是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12: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活动以星云大师卢氏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13: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12: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我们一起来关心海外的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一起看到的是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是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了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在其中还有不少的小朋友和当地人士都一起来参与，透过手作认识到了传统节庆文化。
14: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道上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15: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14: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了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则是由法师带领着大众点灯祈福，一起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14: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佛光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佛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佛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在九月份期间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的成员们一起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全数的会投入到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对人间佛教的护持。
14: 揉面备料制作月饼，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由义工集体创作完成百余盒月饼，响应中秋期间举办义卖活动。一颗颗造型精美的月饼，不只蕴含节庆祝福，也承载着会员对道场建设的护持心。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持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赐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葡萄牙综合报道。
5: 为了要来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了有机种植体验，把堆肥、植物照护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到农园的日常，也从土地和食物的源头认识到了资源循环以及永续生活。
1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6: 世纪初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17: 对，
16: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18: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19: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她走过的路。

0: 优秀的师资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的资讯老师毅然的离开了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跳1.5倍，更终于能有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哎，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3: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1.5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3: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4: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觉得
2: 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市区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要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5: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6: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7: 只要走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5: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8: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5: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的社团以及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导活动，直接的将连接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要让学生们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也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9: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10: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11: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9: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12: 这次的活动。

0: 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1: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 情境当中，
2: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3: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强报道。
4: 小型车以及跨界休旅车现在在市场上很夯，是不少的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汽车品牌宣布了要推出全新的跨界休旅车款，全车是导入了六项主动安全科技，并且也升级了配备以及智慧系统，售价最低是不到90万元。
5: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6: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六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功能。
5: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6: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3成的话，它其实具有5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5: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100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最近这几年来，极端的气候频繁，暴雨、干旱和高温上的交错，严重的打乱了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在屏东九如，就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了113年的强台山土而造成的严重灾损，于是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的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7: 边要藤计划。要腾计划。那
5: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7: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5: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7: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再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5: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六到八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福部宣布了，自从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的民众完成健康检查、癌症筛检，还有打疫苗等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最高呢，每一个人可以累积到10000多元，并且也可以在12月1号的时候开放兑换，超商、医院、寿险，还有运动场馆以及药局都可以来折现使用，要让全民一起越来越健康。
1: 三、二、一，请启动。是的，随着插卡进入凹槽，健康币正式启动，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2: 随着倒数声响起，宣告由中央所创新的健康币活动从10月开始起跑。为了让国人能认真的打疫苗、做健康检查，卫生福利部想出了健康币，让这些维护健康的行动，每一笔都能变成钱，化为日常可以使用的奖励金。
3: 健康币有三个核心的精神，一个是 life cycle， 是全生命周期的。从我们现在从18岁开始，我们未来还想要往下推到我们这个学龄的孩子们。第二个呢，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行为我们算出了它的价值，所以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呢，我们透过游戏化来激励。
2: 健康币主要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就可以累积，民众只要该健检就健检，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一笔笔申请，相关记录自动累积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中，最高可累积13000多元，自12月起就可以到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折抵使用。
4: 那其实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活得久很重要，但是活得健康更重要。从预防然后回到我们的健康行为，进而变成我们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能够活到长寿，也能够活得健康。
2: 未来健康币将持续扩大健康任务及合作资源，从预防保健延伸到更多日常健康行动，让民众有做健康行动就有健康币，每一个照顾自己的行动都变成每一笔健康投资，达到让国人越活越健康的目的。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大医院最新的健康大楼在22号的时候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的特色医疗呢，还有一站式的服务，是将耳鼻喉、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是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在同一栋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呢是更加的便利了。
5: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6: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5: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7: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8: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5: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是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的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的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出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最快最好的医疗效果。
2: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9: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2: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9: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可以1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2: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了跑步以及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迷你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了6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10: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11: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12: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10: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8大项目简化为6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13: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10: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4: 比如说，我以我的那个推。

0: 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1: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在小朋友眼中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新城国小，让1年级的孩子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呢，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可以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2: 像机网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3: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
4: 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5: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6: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 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1: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10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7: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家长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是用尽了很多的心力。在新北市就有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的父母，他们投注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的创作，投入生活。
8: 我的心在意大利面，请慢用，
9: 谢谢。
10: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1: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 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12: 里面有100只。
10: 然后每一只都不一样。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1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9: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
0: 原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2: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3: 靠近一点点，
2: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4: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5: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6: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7: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2: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讲工坊，未来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要培养出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讲工坊在屏间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讲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讲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5: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2: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出身花莲凤梨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的时间有超过30年。他的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的作品呢，回到了家乡来举办的是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也让这一场的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2: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6: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2: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6: 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2: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那美丽台湾三季行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在2017年很顺利的上映，然后也得到非常非常多很好的口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各位，因为我转念让我知道我有机会继续的往下走，所以我也拿下了台湾的金钟奖。对我来讲，这些事情原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做了，因为转念，因为让我可以继续的往前。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用 3D 用科技去记录幸运大使，各位，用 3D 去记录宗教，那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议题。我自己非常开心的是，有一天我接受到了佛陀纪念馆的卢昌法师告诉我，曲导，一笔字现在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影像资料馆内。哇，我当时一听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各位，为什么我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当初我放弃了我自己，我相信接下来所有事情我完全的都绝对是做不到的。然后也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各位，我真的啊，我不知道我今天站在了佛祖的面前，我也不知道我跟这些大师为什么会这么有缘。其实对我来讲真的很特别啊。那最特别的是，大家看到有一位非常老的孟参老和尚，我有一天我在舞台上拍片，然后突然就被找去跟他一起吃饭。那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吃完饭我才偷偷的问，哎，太晚了，他去睡觉了，我只能跟他拍这张照片而已。所以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因缘，我相信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缘。各位，其实你们今天所看到的 PPT 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拍的，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照片，没有完全是用网络上的。所以这一尊佛像是我在福建，我拍了一个白瓷的大师，这是一个素胚，我用我的手机拍的。当我拍下了这一张照片的时候，那个大师看到了，他当场泪流不止。他60几岁了，将近70岁，他只剩下1/4的胃。他说，导演，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尊重我的作品，我从你的摄影机的照片里面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美。我当时听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很棒啊。各位，事实上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只是我们这一次的擦身而过。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当下。今天能坐在这里，是不是缘分？

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缘分啊。所以这一路过来啊，各位，我就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想，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在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从生下来就要被安乐死，然后一路过来又发现了自己得了重病，我自己也开心过快乐过，面对很多的问题，我做了很多很调皮捣蛋的事情，我也做过炸弹，在高中的时候，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常常在想，各位，我们到底是要过好日子，还是要过好日子？各位，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想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哦。每人生，我们人活着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你知道吗，各位？这个是在我们金山有一个影像馆，美丽台湾金山影像馆。然后也为什么有这个影像馆？是因为我大概十多年前，我救了很多的树，那个树有很大的，有百年的，然后非常非常多哈，对吧？所以我在台湾超人电影里面，我遇到了杰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遇到了一个知音同好哈，所以我一直站在，常常会坐在我的这个室内往外看的时候，我就会讲啊，各位，和光同尘。什么是和光同尘？对我自己的定义来讲非常简单，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武装自己，你要面对你的工作，你要面对了许多的压力，可能那个是极大的，可是各位，你要如何去放下，你要如何去面对它？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能够跟自己对话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常常，这树也是我救回来的树哦，那来的时候都没有叶子，所以我常常在树下，我总会抬头，我看着树，我就会发现树它会告诉我，它说取权利啊，取权利，你必须，你要静下来，你要慢下来。我不知道各位，下次你有机会的时候，或许你可以站在树下，你抬起头，你眼睛闭起来，你会听到那个树风吹过去的声音，你会感受到那个阳光照在你的脸上。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太多人没有去体会到，没有人去感受到的。我想要让大家能够继续的能够去感受到。各位，你看到这个树啊，我当初救回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样子，请问你们认为这个树会活吗？这个树它是被很粗暴的拉起来，它没有被锯掉，然后没有土球，就这样子。我那边救了有100多棵的树，各位，我后来把它种下去了，这2018年种下去的时候是这样子。我心里想啊，反正种种看吧，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然后各位你看，2024年变成这样子。各位，生命都是有灵性的，对不对？哇，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好的对待它，所以这对我来讲太棒了。所以我找到了我自己，我面对拍片压力以外的一个天地，能够让我和光同尘，能够让我自己在我的天地里面，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吗，各位，我的那一片所谓我自己的园地，我从来都不用农药，然后呢，我那边生态非常非常棒。我想特别的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哈，各位，这是什么？老鹰，对不对？这叫大冠鸠，它很大一只哦。请问老鹰亲不亲近人？这也是它不亲近人嘛，对不对？你看哦，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在我这边这样子，近不近？它几乎天天来哎。很特别，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他也不怕人，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跟荒野协会还有鸟会的人讲了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但他来了我也享受，我相信我这么近他看我他也很享受，对啊。所以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等待我们自己去发现，
所以各位，人生其实看起来是走向远方，实则呢是向自己的内心走来。这两个字是什么字？深涛。什么是深涛？各位，涛就是海浪的声音，打上来很大声，打到你会害怕的声音啊。所以我也想跟各位讲，因为我们在这几年拍摄台湾超人的过程中，事实上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有很多人太在乎别人的言语怎么去说你。其实重不重要？其实也蛮重要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也从这四年中我学会到了四句话。各位，我们不比较，不计较，好好吃饭，然后呢好好睡觉，对不对？各位，听起来很简单啊，做起来真的很难。谁不去比较？谁不去计较？谁能好好吃饭？在座的各位，谁能好好睡觉？每一个人每天忙忙碌碌，汲汲营营，所以我想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是我自己也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偏乡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其实不止我们大人会这样子，尤其是每一次我们到了比较偏远地区的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孩子他手上有烟疤，甚至于你看到小女生的手上她会有刀子割过的痕迹。可是你会仔细看那个痕迹，它不是很重的，它只是划过划过划过，表示它不是真正的要做傻事。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想要送给这些孩子，叫做改变自己，面对环境，非常特别的，因为这八个字让我成就了我接下来要做台湾超人的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找了非常特别的一位孩子叫端玉，他来帮我设计这八个字。各位，这个八个字呢，你现在看到这八个字是有一位肌肉萎缩症的孩子帮我设计的。那来给大家看这一段影片。各位，因为我是做影像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多带一点影像给大家看。

上个礼拜我推友默默那边看到了你的消息，我有一件事情要来麻烦你，就是麻烦你来帮我们设计我们记者会的那个标准字。那标准字其实就是八个，叫做改变自己，面对环境。那我为什么要去设计这八个字？我们到偏乡给小朋友看 3D，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十年了，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有一些改变，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可是这些孩子有一些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太偏乡了，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但他一直没办法去改变。没办法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环境。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在美丽台湾在下一个十年，就在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就

0: 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面对环境。其实你的改变是可以带给很多很多人 很棒很激励，所以我想说找你来帮我们做 这几个字，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答应我们。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哦、哇还叹气耶，不要叹气了，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太棒了。你是怎么去控制电脑，分为哪几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让我了解？
1: 游标是跟着我的眼睛。
0: 游标是跟着你的眼睛啊？
1: 对。
0: 所以你是用眼睛然后去控制游标、嗯、去设计去做去选字吗？
1: 对。
0: 然后选完了以后再用手或者是脚按确认这样子。
1: 对，所有的动作都是。
0: 你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用眼睛啊？
1: 对，是很好有这个系统。
0: 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太棒了。
1: 可以做这些事是蛮开心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
1: 我觉得我要放弃的事已经太多了，所以还可以做的我就不会想放弃。就是生这个病啊，很多的事情可能同学朋友可以做到的事情绝大多数我都放弃了，所以我还能做的事情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0: 那我想问你现在最想最想做什么干什么大事？
1: 我现在只想做一些小事。
0: 好，那你最想做什么小事？
1: 就是每天平常在做的事情，每天可以保持身体的稳定，然后继续做这些设计啊，或是兼职。
0: 你好棒啊！你的愿望希望就是只是我们平常人的日常，我听得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对呀、啊，加油哦，好不好？加油哦！为什么我看到你我觉得很感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我之前就在电视广告上面看过导演，所以就觉得可以这样有目标然后一直前进，真的很厉害，然后带给全国的小朋友这么多精彩的画面，第一次好像跟想象中的导演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很亲民的感觉，结果就是好像一个内心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设计这八个字，改变自己面对环境，很有压力，压力很大，因为会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作品，所以一定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就是要做到完美一点就对了。
0: 我第一次见到段誉的时候，就跟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我都会问说：“哎，段誉，你可不可以告诉导演叔叔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段誉讲话很小声，他告诉我，他说：“导演，我的梦想是我要自己吃饭，我要自己喝水，我要自己走路。”其实我当时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很难过，为什么一个孩子的梦想会是我们正常人的日常？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影片，我只拍了两个小时，可是我自己万万没有想到，我拍段誉的这两个小时，段誉的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自己接下来的十年。

就是因为段誉的两句话，只要我还能做的，我就不会放弃。我在记者会上面，我告诉了所有人段誉的故事，真的是感动了非常非常多人。教育部的主秘在最旁边那位打的蓝色领带的，他告诉我去到，你可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看到了有关于这部影片。当我们花了7个月给将近快20000个孩子看完了之后，让我有深深的感动，而且有深深不一样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来去拍台湾超人。各位，我发愿我要拍100位激励人心的台湾超人的故事。各位，超人，什么是超人？超人就是超越自己的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你们都能超越自己。我想今天在现场也有来了我们电影里面的台湾超人刘大谈刘老师，来，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对，还有周哲瀚，哲瀚爸爸妈妈，对对对对，他们都是台中的，真的很开心哦。也因为台湾超人让我认识了这些超人，其实这些超人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都是我的老师，因为从他们身上看到学到的是我这一辈子完全没有看到。为什么想要去拍台湾超人？各位，我就觉得他们就像那一道光，段誉的光照亮了我，我透由摄影机把这一些台湾超人的光让大家能够看到。各位，我刚刚跟各位讲了，其实你们就是那一道光。各位，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持续的发光，我们去照亮我们周边所有的人，哦，这道光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比较少看到的哈，这也是我们在第一次拍摄台湾超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影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台湾超人就是超越自己的人，
1: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畏困难，持续的去抗拒你外在所有的挫折，然后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个东西就是叫做勇气。
2: 我一直觉得教育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被看见这三个字，因为父母亲做对了，孩子就做对了，只有你做身教呢，你才有资格言教。
3: 生命是很深刻跟短暂而璀璨的，会蛮确定自己在做的这条路。

0: 相声也好，戏剧表演也好，把这些东西推广到花莲来。我希望花莲的孩子能够学到的就是借由语言来表达快乐。
1: 我来台湾已经有50年，跟心智障碍的朋友在一起，帮助他成长，给他们教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2: 我有一个目标，是办满台湾走出去了，我就是要做这个，就一直走，一直走。
3: 再教导一个孩子，是家长把孩子带出来，让我慢慢互相的学习。实际上，是不是可以更多的老师出来去教导更多的孩子走出来？
4: 遭遇到挫折，家长一定要挺身而出。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坚强面对，孩子才有办法给大家一种正面的那个力量。
5: 我深深的在那痛苦当中，而我还有清楚的头脑，我还有清楚的言语的能力，那么我就有责任替那些病人讲讲话，去一些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
6: 所谓的贵人，不是说我一定要给你物资，给你钱，我们的鼓励，我们的陪伴，可能也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安慰，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
1: 既然我这么受这么大的受伤不能动，我还能活着，我是不是我还可以行有余力，我还可以帮助别人？
7: 改变的力量就是说尽力做今天了，你不要等待马上会有这个成果，你好好的做，用心的做，没有动机的做。
8: 也许你现在看不到台湾的体育环境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也想要用我自己自身的力量能够做一些回馈的原因。
9: 也许一出生没有双手，跟别人不同，但是我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用自己的例子去鼓励更多的人。
10: 强行则有志，想做，你拼了老命都会去做。人生其实没有奇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生命过程的累积。
11: 很多事情你就坚持做下去就对，因为你觉得这个就是对的，就坚持走下去。你不要去算计他有成功几率多少，不用去算那个，做了就对了。
12: 真正做道长的时候，我就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个病人家属的痛。从一个单单只会看牙齿的牙科医师，我变成一个可以去关心病人跟病人家属的一个全科的医师。
13: 人生最大的欣慰，就是报喜啦！做人为快乐之本，人生的本源就是爱安尼。
14: 人生将来会走到什么程度，我已经有一个蓝图在那边，所以我对人生很有自信。有自信的时候，人家讲什么根本就不会去计较。
15: 打铁必须自身硬，德要为先，义为本。啊，做文化了了，就是就要让咱后边的人知影讲，打铁的艰苦，

0: 永不放弃。
1: 我的梦想就是打进亚运，
2: 我要拿亚运金牌
3: 跟奥运金牌，
4: 然后金牌
5: 拿金牌
6: 拿金牌。
7: 我认为要设立一个梦想，让心中有一个底，你一直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才不会放弃，你才不会因为这样而走偏。
8: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一定是不同的，完整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不要去追求无限界的完美。
0: 虽然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但我们一样可以为这个世界付出，可以帮助更多人。
9: 台湾超人，
10: 台湾超人，
11: 台湾超人，
12: 台湾超人，
13: 台湾超人，
14: 台湾超人，
15: 台湾超人，
16: 台湾超人，
17: 让你看到满满的感动，
18: 满满的感动，
19: 满满的感动，
20: 正能量。

0: 有没有满满的正能量？
1: 台湾超人，我是从2021年的四月开始正式拍，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到了最大的一场困难，就是我们遇到了疫情。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放弃，一路的走过来。为什么要拍台湾超人？其实对我来讲，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几乎他们都活在电脑手机的世界里面，少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台湾超人就是透由那台电影车，我们希望每到一个学校放一个故事让孩子看，每一个故事每一场的播放都是唯一的独家的首映。其实我们的出发点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让孩子能够看到这些100位的超人们的故事，这些超人的故事深深的都影响他们。我一直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次看完了这些影片之后，你知道孩子们都会跟我说，导演你知道吗，我身边有两位超人，每一个人都会跟我这样讲。各位你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孩子知道超人就是好，对不对？超人是富有爱，所以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孩子的心中都是美好的，只是因为或许在手机上在三 C 上让他们不小心看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台湾超人让这些孩子能够透过这些生命故事去看到去感动，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也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整个过程播放中，一直到去年的年初就有人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电影版。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真的就去做了电影版。这个电影版的过程中真的各位真的很难啊，我们要从100位的超人那如何去剪出一个电影版，所以伤脑筋啊。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电影版的预告。各位，电影已经在去年的11月6号我们就上映了，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那我们还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段预告。
2: 25000伏特的高压电，
3: 医生他就说我这辈子不可能可以走路，
4: 是我未行，不过坚强活下去较要紧。
5: 妈，我今天有看到我两只脚了。那我问他一句话，你觉得？我觉得我很有希望。
6: 靠两只手。一只手操作方向盘，手它都在这里，完全自己改。
7: 我是一个发明家，我发明了200多样东西。
8: 我本身是一个小麻痹的患者，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妄想说我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9: 北北你好，
10: 有时候我现在一直在想说，他们吹出来是孤儿，我还是我孤有他们。
11: 其实爱是全然的一种付出，只有你做得到的，这个就是使命。
12: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
13: 我要放弃的事已经太多了，所以还可以做的我就不会想放弃。
14: 超人就是不会被困难打败，然后勇敢的克服，
15: 用生命影响生命。
16: 2年前的我很想放弃，2年后的我再也不会放弃。

0: 其实这个预告我看了很多遍了，其实我看到自己每次看到，我觉得心里都有那份悸动。
1: 慧敏师姑，
2: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1: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2: 对，紫甘蓝沙拉。
1: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2: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1: 试试看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1: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要求老师，
2: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要求老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其实我刚刚讲这些超人们，其实每一个超人都是我们生命的老师。各位，我们前行需要勇气，转弯是需要智慧。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转弯，我们所遇到的逆境，我们遇到身体的不适，我们遇到太多太多的事情。各位，我刚刚讲过，我们也不要认为很绝望，事实上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如何去对付绝望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台湾超人电影上映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票房破了2800万。各位，这个2800万的意思是什么？已经目前已经打破这十年来纪录片最好的一个成绩。我相信在月底我们可以突破3000万，然后到了第四名。好，那个对我来讲名次重不重要？不重要，但是会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所以台湾超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它其实就是一部在真实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生命教育的影片。然后我们的配乐啊也入围了金曲奖，那我觉得会很棒。我们或许在明年后年我们有向超人致敬的音乐会，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到初衷，在七月底台湾超人电影会在十二月之前，我们会巡回7个国家12个城市，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台湾超人的能量跟感动。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真心的想要回到初衷去拍这一部影片，我也没有想到我当初在2013年在好莱坞心中许下的那个愿望，打造了 3D 行动电影车，也因为 3D 行动电影车的内容我们去拍了台湾超人。我觉得这一路过来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缘，也知道梦想太重要了。各位，梦想不是只有拥有，梦想是需要前进，是需要开始。那我想今天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要谢谢一位朋友啊，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强哥，他是生生不息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我们第二台的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车就是强哥捐的，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哈。强哥，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认，想说这是不是强哥啊？哦，果然是，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要来。那我想接下来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去做一点互动。有没有人想要有什么问题要跟我分享的，或是想请教的都可以，好不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1: 谢谢导演刚才精彩又深刻的分享，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些感触哦。如果大家有想法，都欢迎勇敢的举手，然后让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把麦克风递，用最快的速度递到您的手上。
2: 谢谢导演带给台湾这么善念的一个影像记录。那我想请问导演，在您巡回全台湾这个播放的时候，是所有国小的小朋友都完整的看完这个影片，还是说在某些学校会有某一个片段的主题去播放？谢谢。
0: 因为我听不是很清楚哈，你是问是不是在不同的学校放不同的影片的意思吗？对，因为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 3D 的影片，我刚刚讲了，我们有记录台湾这块土地的，从景观、人文、百工、生态到海洋，我们有将近100部的台湾超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在不同的学校播放不同的影片，所以我们也会跟学校商量，是不是这些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鼓励，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进行啊。那这个其实是还蛮有趣，而且是蛮挑战的一件事情。对，谢谢。
1: 谢谢导演。
3: 导演你好。 今天的讲座真的很感动，就一直在流眼泪。那很好奇想要请教导演，就是导演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因为第一步的话就是美丽台湾的 3D 电影到偏乡去巡演，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台湾超人。那很好奇导演的下一步的计划，下一步的挑战是什么？谢谢。
0: 好，非常感谢你哈、这个问题在这半年中一直困扰着我，所以因为我也过了50岁了，那刚好各位，什么叫做，我给大家看一张影片，各位，什么叫做使命？使命是只有你做得到的，这叫做使命。下一步是什么？我本来下一步是想要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也因为台湾超人在整个全台湾播放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受到太多太多的鼓励跟支持。每一次在戏院之后，很多人都问我说，导演，什么时候可以再看到台湾超人的续集？可是我一开始我都说 no no no no， 可是最后几次呢，就有朋友跟我说，导演，你不是说要超越自己吗？你要当超人，所以你必须当个超人，你必须超越自己，所以你要拍。好，后来我就决定，好吧，所以我就接受了挑战。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明年的母亲节前夕，我们会有新的台湾超人作品，叫做《超人再起》。台湾超人讲述的是很多先天生下来就面临到的这些问题，但是《超人再起》，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因为后天，因为车祸，因为疾病，因为意外所造成他人生的不便，但他选择了重生，他选择了走出去。各位，全台湾总共有120万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当我最近了解完了，我发现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没有走出来，走出来的只有极少数。我们希望透过台湾超人能够接下来让更多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的家属能够真正的走出来，走出来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的下一步叫做超人再起。谢谢。
1: 谢谢导演。我们线上有听众想要问问题可以吗？线上还有听众想要问问题。
0: 好，
1: 可以吗？好，第一个问题是听众吴正汉他所提的问题，他说，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您如何面对社会标准的成功与内心想做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拉扯呢？
0: 你说社会的
1: 社会标准的成功与内心的想做的事。
0: 理解，完全理解。各位，我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行业，其实我相信各个行业，我们常常会被所谓的道德去做绑架。那我自己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也面对过死亡，所以我一路过来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我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就是用诚实两个字。所以我去记录所有人的过程中，就是用诚实来去跟大家去做分享。也因为台湾超人让大家看到，是原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真实的故事，所以因为只有真实的故事真正的会打动人心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拉扯，我觉得做好我自己，就好像这一页的 PPT， 我想刚刚好，为什么你们问的问题就好，做你不敢做的叫做什么？各位，叫做什么？
1: 突破。
0: 然后呢，做你不愿意做的呢叫做什么？
1: 改变。
0: 接下来做你做不到的叫做什么？
1: 挑战。
0: 做你没做过的是什么？
1: 成长。
0: 我在干什么？我在绣花。对呀、所以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各位，把一些会认为绑架你的东西脱开那个束缚吧。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导演。那因为线上呢有观众，他有提到说呢，不知道导演什么时候会在北京播放，他非常的期待在北京播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导演的作品在北京播放。
0: 北京啊？
1: 对。
0: 到时候会回来会被抓去关。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
0: 有机会的话，我想。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受到很多很多的邀约了，只是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全部都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去美国、加拿大？我其实我要回到初中，因为我在好莱坞拿了那一座奖，2013年，所以在这里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在好莱坞那个地方带着台湾超人让大家看到，回头再看到。孕育我的台湾，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所以超人再起，我们其实最终我们也会谈到跟母亲致敬这个议题。好，谢谢。
1: 好，谢谢导演。那请问如果线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吗？就是线上有一个听众，他说呢，导演在书中有提到傻瓜与超人，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面相。请问在您的生命里，是不是有觉得自己有最像傻瓜的一段时期呢？而那一段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0: 好，其实傻瓜对我来讲，我的定义或许跟大家不一样。很多人会认为傻瓜就是可能做事情不按牌理出牌啊，或者是觉得这个人怎么笨笨的啊。可是对我来讲，各位，什么是傻瓜？傻瓜是不懂得计算与算计。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做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的时候，如果我一开始去计算啊，这也探级不？这也探级，我怎么去走啊？所以各位，我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拍摄 3D， 为了要去做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我放下了这一座奖杯，走到了偏乡。我在台北卖了好多栋的房子，因为没有人知道 3D 是什么，大家不愿意去，我就自己去做。如果我当初没有这样做，我相信没有今天的美丽台湾，也更不会有台湾超人。我想我更不会认识这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未麸熟，不要妄自一酌。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0: Becoming Winsta 呢，来到高雄的一间宠物互动园区，然后我非常意外，这个女孩这个第一站呢会跟我约在这边，因为在印象当中，然后我通常看到她的时候在球场上啊都非常的疯，很 crazy， 本来很害怕跟她的一日旅行，结果没想到今天的第一点还蛮温和的，我就很开心。好，那是谁呢？让我来欢迎 Crazy 慧群。
1: 好，大家好，这是我。
0: 你很 crazy 啊！你知道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多害怕后面的英文被吓到，因为我怕你后面一进来突然大拍手，有没有？
1: 这边觉得很累，
0: 哦，是吗？好，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慧群就是在这一日旅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哦。那因为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了宠物的互动园区，你平常是喜欢动物的吗？
1: 我喜欢，我们家有小猫咪。
0: 哦，你家有猫咪，所以你是猫系女孩。
1: 其实我以前喜欢狗，
0: 你以前喜欢
1: 柯基。
0: 好，那为什么后来？
1: 后来就是看到流浪猫哦，
0: 然后有爱心，
1: 真的超级怕猫。可是就是
0: 因为不懂猫，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就你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养三只，可是我们家的猫超像狗
0: 哦，真的叫得来，可以玩游戏的，
1: 玩游戏的，而且是那种丢球然后跑，然后咬回来，
0: 所以人家说宠物像主人啊，
1: 我本来
0: 赶快过一颗球，我现在丢出去，看慧群会不会出去捡，开玩笑，开玩笑的，好啊，那我们因为现在来到宠物园区，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超多声音的？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好，那我们就赶快先进去逛逛啦，好。啊，要往哪一边走？那边。好，我们去逛逛吧。啊，
2: 好可爱呀！
0: 好多一批。请问你是在说您家同事那位一批吗？
2: 你看，
0: 我看一下，
2: 脸小小的。
0: 是好像有一点像一批，怎么会这样？
2: 蚂蚁跟胡猛非常的像，而且它现在你看它一直动来动去，一定是肚子饿，对不对？我们
0: 丢远一点，丢远，丢一只，丢一个远一点的啊！
2: 啊，去去
0: 啊！啊，这些都吃不到。其实慧群呢也算是从事相关的，像是表演啊这样子的工作，
1: 对。
0: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地点上不同，因为你本来就是住在高雄，
1: 对。然后也不想离开高雄，
0: 对，所以就决定刚刚好啦啦队正在甄选，
1: 对，
0: 你就去参加了。
1: 本来第一届我本来也要参加，可是
0: 来不及，
1: 忘记了。
0: 感觉 很像是你的个性，
1: 当然不是，是因为我刚好有正职的工作，然后我可能一般说哦，不要做我的当啦啦队。后来是因为刚好一些事情，就家里就是有爸爸不舒服，所以我就必须离职。对，然后就一边工作一边跳舞啊这样，然后一边顾爸爸，
0: 也要顾家里。
1: 对，然后后来就有甄选，
0: 有甄选的，
1: 所以说最后一次。
0: 是，那其实你之前也是跟表演相关的嘛，所以你是本身是很热爱跳舞的，
1: 超爱跳舞。
0: 那小 baby 这样抱着，这个一定要是够熟悉才有办法，对不对？
3: 要不然很容易被咬。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它叫馒头。
2: 馒头。
0: 你一直跟他对话，他会学习，对不对？那因为慧群就是很会自言自语，然后话又蛮多的。你就可以跟鹦鹉，就是你知道，就培养一种感情之后，它可能就开始可以偶尔跟你对话哦。它就可以在你身
2: 上。我刚刚是这样介绍我自己的。
0: 当然，你刚刚就是这样介绍你自己的。
2: 馒头，馒头吃啊！哦，好可爱，
0: 它吃东西好受气哦，
2: 跟我一样哎。
0: 没有。
2: 我觉得我是。
0: 耶。
2: 我们要跟着它的 tempo， 哪一只要先？耶。来，你先好了。
1: 他没有用旁边的咀嚼肌，
2: 难怪你都没有咀嚼肌。
1: 要学起来，用前面。
0: 所以之前啊，我听说就是，
1: 实习团长。
0: 对，实习团长。
1: 对。
0: 就是、那你这么一的性格，感觉好像蛮适合的耶。
1: 我觉得蛮适合的点是很嗨，可是又不适合的点呢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很多时间去调试，因为他其实不能太过嗨，
0: 不能太开心，
1: 要对，
0: 不能总是大家都一直很炒热气氛很嗨，但是讲正事的时候，就有点难，
1: 对。
0: 那你通常如果你当时那个实习团长的过程，你在讲正事，你都是怎么样
2: 我就是很容易撇嘴，
0: 撇嘴是
2: 就是嘴会撇掉。
0: 例如举例一下，表现一下。
2: 想说大家我们等一下强棒出击，我就来强棒出击这样。
0: 哎，这个不行哎。
2: 对，然后有一次，对，要跟你分享。
0: 哦，好，
2: 就是文姐的话是抬杠，豪杰，胜利告别陈文杰，然后他就这样挥出去，好，接杀告。我一讲告捷，我直接马上蹲下来，还好那时候是练习赛。我说文姐对不起，然后他就笑笑的这样跑回来。就很容易撇嘴，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讲东西跟我的头脑速度不一样，
0: 嘴巴会比较快。
2: 对，
0: 是好，我讲这个是颇有压力的事情，但我们就在这个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嘴唇的区域。
2: 对，
0: 有没有觉得讲一讲我自己觉得感觉有点舒压哎，因为我们在边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听到扑通啊扑通啊，
2: 然后工作人员也一直看着后面笑。
0: 对啊，真的，
2: 他们在玩。
0: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看我们主持？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听慧琴在讲她的心里话？
2: 一定是没有。我刚刚说了什么？
0: 俊俊、泽泽、
2: 胜利什么、
0: 爷爷、

0: 好，那因为呢，就是今天跟慧琴一起出来玩嘛，那我当然一定要稍微做一下身家调查，然后我就知道你是个混血儿，嗯、对不对？然后妈妈是泰国人，
1: 对，妈妈是泰国人，
0: 泰国女儿漂亮，怎样？
1: 怎么是
0: 开始这样？对，很活泼。我认识的泰国的朋友都还蛮活泼的，
1: 应该个，我觉得泰国人个性都偏向，也是像嗨，
0: 应该说很乐于分享。我觉得很乐于分享，
1: 蛮热情的吧，
0: 是
1: 很爱讲话。
0: 所以妈妈跟你个性，她也是这种，
1: 她比我夸张，
0: 比你夸张，
1: 对，她比我夸张。你看到我这样子，就是她是我的两倍以上。
0: 好，慧琴来一点，
1: 想到她。
0: 然后我们来到了宠物这个互动园区之外，你今天下一个点你想安排我们去什么地方呢？我来听听，
1: 真的都可以吗？可以哈，
0: 制作人这样点头。
1: 好，那我们就，雨虹就喜欢按摩，
0: 超
1: 吓到，我想说不喜欢吗？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场，太舒服了，我真的没有过就是变烂头皮的时候开场，那种很微妙的感觉。哇，谢谢慧琴，真的谢谢你，谢谢，
1: 我已经讲不出话了，
0: 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行程，
1: 是不是很舒服？
0: 很舒服，而且我刚刚，我可能这一段整集我都闭着眼睛哦，因忍不住。那你现在来教我们个那个泰文小教室好不好？
1: 好，那就先，我们要有礼貌嘛，我们要先跟前面师傅，师傅，我们不知道人家年纪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哥大姐，或是那种哥哥姐姐，
0: 对，
1: 不好意思，不认识，你就可以说
0: 哦，有点痛。
1: 屁，
0: 等一下，对不起，我打断你了，因为刚刚有一个点有点痛。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1: 我会很屁
0: 屁，
1: 对，
0: 屁
1: 屁。
0: 等一下，老师刚刚，因为老师戴着口罩，但老师刚刚挑眉一下。
1: 这屁是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
0: 哦，其实是一个尊称啊，那好舒服，怎么样？
1: 拜拜。
0: Sabai，
1: 对 ，Sabai 是舒服，可是我们就很爱用语助，就是有那种语助词。
2: 好，
0: 阿娇，
2: 谁？
0: 哇，是谁？
2: 回来了！
1: 我带，
2: 走，
1: 我带漂亮的女生来体验。
3: 你们好。
0: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叫做 Becoming Winstar。那因为现在慧琴是 Winstar 的，就是啦啦队一员，然后我们要体验她的一天。然后呢，她就有提到说，这个舞团呢是她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有在这里待了快十年，对不对？
1: 待了十年。
0: 哦，这一位是要不要
1: 朋友？他是演员。
0: 演员你好。
1: 演员。同学，高中同学。
0: 高中同学，
1: 然后带我进来。
2: 带呀，这样子
0: 的肉。真的是财产。
4: 那今天所穿的是阿美族花莲一带的服饰。对，就很鲜艳。
0: 对，而且我刚刚听说连头饰也不一样。
4: 对，
0: 因为刚刚原本要给我头饰的时候，Sama马上就说他结婚了，要给他另外一个。
4: 对，像我们现在有看到有两种头饰，有流苏的跟没有流苏的。对，
5: 好，今天要教大家的舞步呢，是我们平常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看得到的舞蹈，然后它是非常轻快，然后带有互动型的那种原住民舞蹈，然后要教我们的雨桐。好，首先我们来教的第一个动作呢是挥手，
0: 挥手，
5: 对，右左右左，然后脚步就是右左右左，非常简单。然后开手的就是很自然的开手就好了。然后再来是右并左并的时候，手也是自然的打开，右左三下，一二三，一二三，开手。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
0: 道，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西班牙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0: 比。
3: 掌声鼓励一下。然后我觉得，你看，真的，我们阿美族的舞就是很轻快哎，然后跳着跳着，本来一开始有点紧张了，到后面就觉得，哎呀，好开心哦，那种心情有愉悦的感觉，
4: 真的。
3: 那你今天难得回来，然后看到大家，心情怎么样？
4: 很开心哦。
3: 啊，好，各位有没有那个慧琴的八卦可以那个分享一下的？
5: 应该蛮多的吧？
3: 应该有吧？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本，这个写什么 photo album 的相簿哦。哎，是有什么？
4: 一定都是漂亮的照片。
3: 什么照片？
6: 我们特别整理给慧琴的相片。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本相簿是当时你们一起出去表演的时候，
4: 应该是我的照片吗？
3: 第一次。哦，是你第一次。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要出去表演的心情吗？会不会很紧张？
4: 我就是说，怎么跳？你确定这样这样跳吗？就这样。
3: 哎，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办法跟他当朋友？你们的那个频率是怎么接上的？
4: 是我怎么有办法跟他们当朋友？频率一样，他们的频率更怪。
5: 其实我觉得他蛮像原住民的，他的那个嗨感蛮像原住民的。
3: 是不是？我发现有时候跟他聊天哦，聊一聊还会接到另外一家电视台耶，
4: 他们
3: 很奇怪，
4: 我跟你讲有吗？他们也是
3: 有要反驳吗？各位
4: 没有反驳，
5: 你看就是他们正常就都
3: 是这样，
4: 你看
3: 是
4: 好啦，没得反驳，
3: 没得反驳。平常你们大家平时跟他练舞都怎么跟他聊天？马上来我
4: 旁边，是他们
3: 有吗？有吗？有没有？大家来聊一下当时认识那个哎，圆圆先
5: 生，
3: 他的个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对，个性上，
5: 他其实像跟他外在像的不，应该说他跟他外在长得不太一样，
3: 一样，没
5: 有，反正他跟他外在就是长得不一样，他看起来很坚强，他其实私底下
3: 很脆弱，
5: 对，而且你们也知道很爱哭吧？你看，所以他
3: 有时候奇怪的点，
5: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会突然想要哭，然后就害我
3: 那个。你怎么这样？你哭了我。你看我们就很奇怪，
5: 对，
3: 感情好，
5: 还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变好朋友。
3: 那你看过他很脆弱的一面吗？
5: 哇，好像有一点。
3: 那讲一下，你看过他难，是为了什么事情难过？有因为什么事吗？比如说太累吗？还是说工作啊？
5: 表演吧，
3: 演
5: 因为她是一个好胜心蛮强的女生，然后她很多事情她就是想要做，就是一定要做到啊。所以她其实在这之中，她其实默默的在私底下是做很多努力，是我们不知道的。对对对，
3: 然后我们都会对，
5: 我们都会觉得哦，她很厉害，但是她其实私底下有做过很多练习。
4: 没有啦，我是本来就很厉害。
3: 哎呦，这个眼泪怎么会哭成这样？
4: 我是说我的眼泪很大滴，
3: 那是珍珠。
4: 哇，
3: 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够好，所以呢，就是朋友哭，会请哭，所以演员才会也有这样的，
4: 是他辛苦，
3: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都在旁边看嘛，知道他其实是很努力的。
7: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他进来舞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蛮认真的，然后在表现上啊，我是觉得是说他表现很好，因为他不是那一种，因为原住民的舞蹈，他刚刚有讲到说踢脚的部分，真的，他那个时候就是踢脚，我怎么看我就怎么怪，然后他后来自己做了很大的练习，接下来就是让我觉得惊艳的是他跳流行舞的时候，我说哇。 原来会请的流行舞跳得这么棒哦，我就觉得好惊艳哦。然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宝藏。
3: 这个阶段是你一直跟我说，在来之前一直跟我说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他说他很喜欢来这里，有像家人，又像朋友，对，因为最好的朋友也在这里。
7: 对啊，
3: 因为爸爸的爸爸
7: 过世了，
3: 然后因为爸爸离开，
8: 对，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近很近期，嗯，然后妈妈对身体又不太好，嗯，原本就是要去陪他，就是发现就是身体不太好，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然后。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回家的话，就是住一住
3: 你的第二个家。
8: 因为我来就是九年、十年左右，所以他们大概都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3: 对，
8: 跟工作不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如果想到出了家的地方，
3: 好棒，好棒。
4: 古代的时候，然后孕妇为什么要这样？我很认真哎，我记起来很认真，就是孕妇她生产的那个胎盘，然后很多那个女生都会为什么要
9: 对，就叫脱胎。
4: 等一下，女生就是都会想要去拿这一个，真的要去拿这个东西，
3: 很辛苦，
8: 拿这个东西干嘛？
4: 就是
9: 她的皮，
4: 你知道养颜美容吗？嗯，就是那个胎盘是养颜美容的。
9: 真的
4: 可以吃的，
3: 是麒麟怎么可以不是什么麒麟？它很重要，麒麟它是神兽之一，所以呢，它其实是跟神像有关的。在制作麒麟神像这个过程，就有一个叫做麒麟脱胎，所以麒麟脱胎它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手作的模式的技能的名称。嗯，
0: 对，我要选一个，
7: 你要选一个，
0: 对，
7: 你要选一个，
9: 你要选一个队友，
4: 对
3: 对，
9: 是谁？
0: 好。
3: 就是我，对不对？
4: 雨桐姐吗？
3: 你当然要选我啊，因为我说实在的，麒麟一定是重点啊。嗯，脱胎它一定是一个动作嘛，是不是？选我哈，
4: 你看吧，
7: 好强哦！
4: 你选我吗？相信我就对了。
3: 那来聊一下慧琴，她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7: 她是一个非常。性情中人，
3: 性情中人，
7: 对对对，就是他虽然，他很聪明，然后其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4: 聪明，
7: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跟他找他商量啊，因为他头脑是非常清，就是逻辑很清楚的一种。哦，对对对，所以他看起来小小，就是看起来有点疯癫疯癫的。
3: 因为我刚刚听到吓到你说他逻辑清楚的部分，我刚刚差点让他跳起来耶。那这样听起来，他感觉好像是你们里面比较成熟。
9: 没有，不是。
3: 哎，你是吗？
9: 是，
3: 不是？那你们里面比较成熟？哎，
4: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那好，那让你来说一下。
9: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丑的一个小女生，她真的超丑的，
3: 很朴素，很朴素。
9: 对，她超丑，然后穿一个粉红色外套，粉色眼镜，
3: 普玉一块，
9: 然后个妹妹头超丑，然后我进去
3: 呆萌呆萌。
9: 我就决定说，我绝对不会跟这个人当朋友。就是有一次表演课的时候，他上去表演，然后让我惊艳到，他超厉害的，他跳舞，
3: 跳舞很厉害
9: 哦。然后呢，
4: 他就跟我当朋友了，
3: 他没有，
10: 他很会开导人。对，
3: 看，所以他很常会开导你吗？
10: 对，
3: 他都开导什么？例如，
4: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他们会问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感情啊，
3: 对，
4: 虽然我没有很那个，可是就是应该说旁观者清，对，就是看说这个不应该这样啊，你是男生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是女生，你不应该要这样子。
3: 好，那今天。朋友们都这么挺你，然后来到这边，对，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好朋友说？有没有？
7: 我有跟雨桐姐提到说，妈妈，对，然后他们两个知道之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早就知道，然后我不想要告诉别人，就是。怕没担心，然后后来就是确认妈妈是第几期之后，就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马上就是
11: 跟我约时间，然后就算我没有时间，我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有球赛什么，可是他们还是就是自己跟我，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妈讲，
12: 我没有讲，
11: 他们就直接已经一两次说是到家里，然后陪妈妈，我真的很感动，哇，就是对，就在我很需要的时候，他们。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做很多事情，这样这个举动就是已经很感动，一辈子我觉得是关于家人的。我所有我觉得我最重视的不是朋友，不是家人。然后今天我的朋友，
4: 他们都在你旁边，
11: 对，而且还
4: 想办法支持着你，然后也去照顾妈妈。
11: 然后妈妈要穿给我看，她其实很开心，
4: 好棒，
11: 就多了很多小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就是说一切，之前那个买饼干的不用了，不用了，
12: 说完了，
4: 很感动，很棒的友情哎，我说真的，
11: 虽然他们都是这样疯疯癫癫，可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是立刻马上出现的那一种。
4: 抱一个，
11: 啊，你不要局外人，你没关系，你还是再靠过来一点，
9: 太远了，太感动。
11: 他这样嘟噜嘟噜嘟噜这样一路走回去，
4: 被吓到，
11: 就是，我是说ET你在外面。

0: 现在在哪里呢？看看我身后，我们来到了花莲的七星潭。所以今天是我们 Win Star 里头哪一位女孩她的故乡是花莲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提示又来了，提示就是她是我们 Win Star 里头的好声音。让我们欢迎咪咪。
1: 安达安达安达，全雷达，太刚雄赢我城吧。
0: 是有点尴尬，
1: 超级。
0: 好啦，今天很开心见到我们的好声音咪咪耶！期待今天的小旅行吗？
1: 没错，非常期待，很久没回来花莲，
0: 很久没回来了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难得就是来到七星潭，因为我也是印象当中来这边，你知道我们就是要叠石头啊，看看海啊，
1: 发呆，
0: 真的。所以我们来去逛一下好了
1: ，OK，
0: 来去走走看看海，好 ，Let's go。今天回来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一个熟悉的感觉，
0: 熟悉的感觉。
1: 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待在那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习惯，就是这种很多山啊，然后海的这种地方。
0: 对啊，因为花莲好山好水，
1: 没错，
0: 你只要一走从家里走出去，
1: 就看得到山，
0: 就看到山，然后就有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对啊，来海边也没有说到很远，但这就是之后去北部之后就好，很少去海边。哦，
0: 在花莲这样长大，然后有影响到你的个性，就比如说比较很有那种很心胸开阔的那种，比较大方。
1: 跟别人比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就是很多事情都比较 chill 一点。
0: 懂。那我们来欢迎妮妮的堂姐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妮妮的大堂姐，我叫甜甜，
0: 甜甜啊，甜甜是那个吗？有个女孩叫甜甜，就是因为跟着妮妮回来花莲，然后妮妮就跟我说，她回来这里就一定要找大堂姐，因为她说她跟你感情最好。
2: 对，
0: 哎呦，好，那你们两个人相差几岁啊？
1: 十岁
0: ，那为什么感情会这么好？
2: 可能因为我们同星座，
0: 哦，
2: 就是整个家族只有我们两个是
1: 摩羯座。
0: 有什么调皮的事迹可以让大家鉴定一下妮妮有多调皮吗？
2: 就是他小时候，我们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很爱，就是欺负我们家的一只很温驯的狗。
0: 为什么？
2: 然后就被狗抓伤。
1: 不是那哈，不是我每天早上都要跟他说早安。
0: 每天早上
1: 一定要。
0: 是多早？
1: 就是。阿公阿嬤起床，我就起床。
0: 阿公阿嬤那就很早，可能五六点。
1: 对，然后我就会骑着我脚踏车这样，然后跟他说早安，然后他一定会咬我的手。
0: 一定会，那
1: 我不知道怎么那一次他直接抓我的脸。
0: 哦，因为他想说老子还在睡呢，你跟我请安，很生气。
1: 我有一个很坚持，每天一定要。
0: 真的。
2: 但是他被抓之后，
0: 不会
2: 还是这样？
0: 还是这样哦？你没有因为从此怕狗之类的？没有。
1: 我一定要跟他说早安。
0: 是
1: 蛮怪的，
2: 是吗？
0: 我觉得不是调皮，是怪，
2: 就对啊，
0: 怪怪小女孩，怪怪美少女。有什么原因有触发你，让你觉得哦，你想要特别往可能表演相关的领域走吗？
1: 到高中吧，
0: 高中，
1: 然后我才觉得好像如果不读书的话，我感觉我一定要有一个做一件事情，然后要把它做好，
0: 还是要有一件事情嘛，一个目标嘛。
1: 对，但又很矛盾的是，我好像又很害怕那种很多人看着我那种感觉。
0: 可是现在有习惯了点吧，因为毕竟你现在常常要在球场上应援，
1: 就是只能克服，
0: 只能克服。那你有用什么方法克服吗？有些人不是嫌人的那种。

0: 就是我一直写人，然后把它吃掉，然后就当做我把台下的人全部都吃掉。
1: 那有用吗？
0: 有，
1: 有，嗯，所以到现在你都会用这个方法。
0: 对。
1: 那米妮有这些的目标想法，家人都是很支持。
2: 嗯，家人都是很支持，
1: 包括他进了威萨要去啦啦队甄选，支持吗？
2: 对啊，家里的人都觉得说他
0: 不成功了。
2: 这是我们。
0: 天哪！
1: 再下来一个。
0: 好啦
1: 好啦，来，你坐最旁边这个吗？
2: 对，这个
0: 长头发吗
1: ？OK 啦
2: ，OK 吗？
1: 我觉得很 OK，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而且你都已经遮住这一半的脸了。
0: 那时候喜欢这样子毕业，
1: 就是一个怪怪可爱的美少女啊。
2: 还是清明节扫墓，
1: 这个是
0: 清明节扫墓，一定要再一张，一定要拍一模一样这样子。
2: 我们好像后来有再拍一次这个组合的照片，就长大一点的样子。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难得的花莲行。那个米妮，你有把今天的旅程，你有安排什么样的景点？
0: 去那个猎人学校，
1: 哦，
0: 因为我是阿美族，
1: 对，
0: 想说可以了解一下文化。
1: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观众，大家好。哦，我叫做嘎佑，哦，来自哦花莲七角川部落。哦，你好，阿来，谢谢。
1: 嘎佑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
1: 那个，我的族名是吉瓦斯。
3: 哦，吉瓦斯，哦，达亚的。
1: 达亚的，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的族名叫拉子。
3: Nazi,
0: 阿美族，哦，
3: 阿美族，
1: 他也是阿美族的，哦，
3: 也是板扎的，
0: 对，哦，
3: 是花莲的地区的吗？
0: 长滨，
3: 哦，长滨的，哦，很近，
1: 很近，
3: 哦，因为我老婆是东滨的，哦，隔壁而已。哦，首先哦，来这边哦，哦，先欢迎大家，哦，这边有一个情人带，哦，阿鲁夫，哦，请帮我背上，哦，欢迎你们来，
1: 好漂亮哦
3: ，OK， 欢迎你们，
1: 谢谢，
3: 哦，知道他叫什么吗？
0: 阿鲁夫，
3: 哦，阿鲁夫哈，哦，他叫情人带
1: 。哦，
3: 母语叫做阿鲁夫，他的中文叫做情人带。
1: 对，
3: 哦，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做情人带吗？他们做的应该
0: 情人之夜的时候。
3: 哦，情人之夜的时候会用到，对不对？
1: 对。
3: 哦，这边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应该，哦，
1: 我知道。
3: 不太清，不，
1: 我知道。
3: 你知道？
1: 我知道啊。哎，
3: 请说。
1: 就是要放冰，那个要把喜欢的人，然后要放在那个对方的
3: 冰
1: 箱，
3: 哦，对不对？对。哦，大家哦知道的，通常都是。要放冰
0: 冷，
1: 对，
3: 哦，没错。大家知道我们情人夜是怎么选的吗？哦，
1: 怎么选的？
3: 阿美族是什么社会？知道吗？
0: 母系
3: 社会，对不对？哦，母系社会，所以说我们在情人夜这个环节的时候是女生选男生，知道吗？女生选男生怎么选？啊，我们男生情人夜在牵手跳舞的时候，女生会在外面嘛，她开始会去找她心仪的对象，
1: 就开始看，
3: 哦，开始去看，哎，她喜欢的男生是哪一个？
1: 这个二头肌。哦，这个舞蹈
3: 有时候会那种会
0: 这个身高
3: 哦，会看到那种妈妈牵女儿，知道吗？啊，你喜欢哪一个？哎，你还没有结婚，哎，这个很帅，你喜不喜欢？
1: 有那个妈妈推荐，
3: 哎，对对，妈妈
1: 推荐，
3: 哦，好姐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3: 对，
1: 那个暗恋你，你赶快你去找他，
3: 那个时候就找他，哦，怎么找？哦，他会跑到我们男生的背后先去拉他，去拉他的袋子，哦，对，会不会去拉
1: 他的这个袋子？
3: 拉他。啊，通常男生有人从背后拉他，就往后看嘛，对不对？嗯，啊，女生这个时候就会拿槟榔，或者是拿香烟，我，嗯，去放到男生的袋子里面，然后，嗯，代表说什么？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3: 我，哦，知道吗？我对你有心意，有意思。
1: 讲到竹筒饭啊，我真的小的时候，我阿嬷真的会弄，嗯，但我就是
0: 通常都是吃的，
1: 我通常就是吃的，都是好好好拿完之后我就放在那边，然后跑去看卡通了，
0: 好像叫超野。好像也敲不开，还是要大人帮忙。对
1: 对啊，那你自己是喜欢吃的吗？我自己是很爱，
0: 很喜欢。
1: 我阿嬷以前都说我是我们家的那个饭桶，就是很爱吃饭。
0: 我爱吃饭。
1: 然后我很爱吃竹筒饭，就是因为我觉得竹筒饭就是它会有一个香气。
0: 哎，我也觉得，哈，就是跟一般白饭不一样。
1: 对，好喜欢哦。我觉得我们就是原住民，就是有这种，你知道。欢乐的因子，嗯，只要开启了，哎，好像就停不下来，
0: 关不掉，
1: 关不起来，哎，哦，但我蛮喜欢这种，就是很享受生活，嗯，享受当下，跟家人聚在一块，就是要开心玩，嗯，开心吃。
3: 好，来，我们的弓跟箭呈90度放在我们的箭槽上面，
1: 哦，
3: 90度之后，我们的尾巴，哦，这边有卡榫，然后卡到我们的弦上面，
1: 好。这个感觉米妮很厉害，
0: 没有没有，
3: 看得出来很厉害。
1: 对，
0: 这个可以跳舞，
3: 很厉害哦。好，
1: 确定。
3: 哦，左手抓在我们的握把下面，我们能站侧身的。
1: 抓握把下面。哦、
3: 站侧身的，
0: 小心哦。
3: 往前面看，左手往前推。
1: 左手往前推。
3: 哦，右手哈，哦，就是夹着我们的剑。
1: 哦，这样子。哦，
3: 左手往前推，右手往后拉。
1: 它掉了。
3: 哦，掉了哈。哦，所以说这代表什么？
1: 什么？
3: 稳定度还不够。哦。哦，可以再抓上来一点，没关系。
1: 抓上来一点，这样子。
3: 好。左手往前推，好，如果你的剑会掉后，你可以稍微拿斜一点，没有关系。
1: 好，
3: 哎、欸、哎、欸，发生什么事？
1: 哦，他掉剑了，教练、哦，他掉剑了，对，
0: 快掉了。
3: 好，没关系，
1: 像打小报告一样，小心小心小心。
3: 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好，右手往后拉，哦，瞄准好目标物之后放箭，哦，箭就射出去了，
1: 十分呢。
3: 还没有到十分啊，
1: 那是十分，那个是十分
3: 了。哎呦，有呢，哦，这么准哦。
1: 什么意思？
3: 这么准哦。
1: OK
3: 吗？
1: 很厉害。
0: OK。
1: 各位，请麻烦帮我后置这边要有一条火焰，火焰。真的，现在是烫香时刻。
0: 我相信我阿美说协议。好。哎、
1: 欸，就这样子而已，是不是？
0: 对。
1: 好。
0: 等下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说啊 ，Miss 是不是我们打样的也不会输？但是呢，你太可爱了，我是呛不下去啦。啊，我就给你那个爱的爱的呛呛
0: ，OK，
1: 爱的呛呛就是我要当丘比特，用这个箭射死你，射进你心里。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4: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5: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力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6: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个不错，
1: 失常失常。
2: 哦，我觉得我要再过来一点。不对，这方向不对。
1: 我感受到米妮对我的爱了，你真的不要这样让我啦，真的，你真的不要这样让我。哎，
2: 我整个落掉哎。
1: 哦，有个最后有个六分，有个六分。好啦，只能说阿 Miss 的人美心善，送了我两只，这个都是空白的，没有的。好，这只有一个六分。
2: 六分哦，
1: 我应该是可以的吧？
2: 啊！是不是都在那边？
1: 真的是有点难。
2: 一定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1: 一定是
2: 这
1: 位置的问题。哎呦！会啊，直接射在外面。
2: 最后一件会中，最后一个会中，
1: 当然是不可能呢。好歹我前面也有几次经验，还给这个国手教学。对啊，奥运银牌得主教学，怎么会这样？好了，五分。
2: 真的最后一件会中。
1: 对，最后一件会中。好，但是恭喜我们的米妮。
3: 五六七左一，好，
1: 跑起来，
3: 跑起来，
1: 跑起来，哎，
3: 跑起来，
1: 跑起来
3: ，OK 吗？
1: 跑起来，跑起来，
3: 哎，我们跑去海边了，
2: 好，
3: 好，去海边，哦，我们去海边了啊，好，确定吗？要去海边吗？
1: 确定吗？我绕回来吧，绕回来吧，
3: 好，好，原来的动作，哦，踏步一。点，哎呀哎，不错不错，看大家哦，越来越进步了哦，哦，哦，来点欢呼声好不好？呼，呼，哎，一起好不好？来，一二三，呼，哈
1: 那我们袁明啊，最喜欢就是烤肉。

0: 没错、嗯。
1: 吃什么要讲大餐什么？就是烤肉，
2: 烤肉
1: 聚会一定要有烤肉，没有烤肉好像哪里不对。
0: 而且其实我们除了不是只有烤肉我们才会生，嗯，啊，平常在家里的话，偶尔就可能像冬天我们
3: 冬天，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聚在一起，火升起来了，
1: 对，
0: 哦，吉他就出现了，
3: 那就喜欢这味道，就感觉闻到这味道就哎回家的感觉，
1: 家的味道，
0: 闻到这种柴烧就会说哎到家了，
3: 对，
0: 的感觉。
1: 来享用一下我们刚刚自己烤的，
3: 很香哎，
1: 香。嗯，其实我觉得很厉害哎！你看我们其实就这样摆着，然后转啊转去嘛。
3: 它是什么？
1: 不是，重点是
3: 特别香
1: 哎！你看外面感觉焦焦，可是你看它里面，它还是保留着那个肉汁哎。嗯，
3: 很厉害哎，那感觉特别香哎。
1: 嗯，通常就是你第一步要跨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第一步要跨出去要寄出那个甄选，其实很紧张。
3: 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要准备好才可以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准备好是到底是怎么样，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先做再说。嗯，
1: 但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嗯，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与其在那边让自己一直在担心或者是焦虑、嗯，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好，嗯，其实很难有准备好的时候。
3: 对。就是先做，
1: 对，那所以你会懂得把握机会，嗯，然后先去尝试。
3: 对啊，因为像我觉得有些人不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人，
1: 对，
3: 对我反而是那种我觉得要做很多次，有很多经验，就是慢慢累积自信，嗯，对，所以就想说那就勇敢，就给自己机会。
1: 哦，那你真的很勇敢，
3: 没错，很勇敢。
1: 哎，怎么
3: 还长这样？
1: 再走，一二。我烧到青菜都飞出去了，它都没有要开，怎么那么硬啊？
0: 好，我敲这种东西，它是要一气呵成，知道吗？哦，它有一个，而且它要直直的这样下去。哦，下去。哦，再来大力一点。哦，再来大力一点。哦，想想你最讨厌的事，最近有跟老公吵架吗？
1: 没有，我们很和蔼。勇士。
0: 最近那个。
1: 你是最近跟老婆吵架？
0: 最近跟老婆吵架吵很凶哦。
1: 所以感觉你知道非常有气质、嗯，然后有听米妮说，因为他觉得在学生这段时间呢，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国中的班导师。
3: 没错，很感动吗？
4: 对，超感动，他还记得。
1: 学生时候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4: 印象最深刻的事吗？嗯，我觉得那个是我刚刚讲青春期是那个人际关系重组最剧烈的时候。
1: 对，
4: 他那个时候有几个死党都是女孩子啊，但是你知道就是死党很容易，你也是女孩子，你特别容易懂，可能男生不一定知道，就是突然很好，三个很好，很紧密，突然会重组，他可能就又脱开。那个脱开的过程，其实在青春期是透过就是朋友去认识世界，朋友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镜子。然后那个状态就有点像我那个镜子破碎了，嗯，转向了，因为朋友不再面对他了嘛，所以他就落单了。那落单对他来讲，就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我完全就没有安全感。那一阵子我看见的他很像是一个
3: 没有灵魂的人，
4: 对，就被抽干，他像一个被惊吓的小兔子，然后眼睛是含泪，
1: 就是本来很要好，平常都会在一块的朋友，嗯，然后突然就没有再找你了。
3: 没有，
1: 你要不要稍微讲分享一下那一段时间？
3: 我觉得那段时间感觉，我不知道是年纪关系，就是嫉妒心会比较重。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班上男生就是都很要好，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要跟男生玩这种就是很无聊的事情啊？
1: 我懂。你现在回头看，感觉
3: 就是蛮好笑的，
1: 对不对？也不会
3: 没什么，
1: 其实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时的心里会很受伤。嗯，
3: 就是其实还是有别的朋友会跟我玩，只是我会很在意原本的那个
1: 很好的朋友。
3: 对
1: 啊，懂。那到后来毕业之后，还有机会遇到吗？
3: 我就跑去台北读书了。
1: 所以其实也就
3: 远离，这
1: 也就远离，也就没有遇到了。
4: 这种过程，我们做老师的是可以陪伴，但是你说心疼吗？我是超心疼的，因为他是那么一个，他当我觉得米妮当时不是那么 那么有自信，
3: 我没哭，
4: 那么还没有那么有自信，他的自信心建立在别人。嗯，但我觉得他一路走过来，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小孩子的秘密。天哪！对，因为他，我觉得自我价值永远不要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1: 没错，没错。
4: 因为所有的关系，不管男女朋友，甚至婚姻夫妻，都会有崩解的时候。
1: 对，
4: 对吧？这现代社会是这样。
1: 是。
4: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己身上的。所以，那是一个这八年，其实我没有在看见他，但是我在看见他，他已经不一样。但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米妮的妈妈一直是这样支持。
3: 讲到这个。
4: 又要哭了。他有一个很棒的妈妈，妈妈其实当时也，我觉得她妈妈当时也有人生的难题，但是她始终一直站在你身边，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当时很感谢妈妈。
3: 没错，
1: 抱一个啦，抱一个啊，开心。
3: 没事没事。
4: 对，现在很棒，真的。
1: 谢谢老师。
3: 喂，哎，有了有
1: 了。你好。
2: 怎么了？你好，
1: 妮妮妈妈，你好，我是雨桐。
2: 哎、hey, ，你好。
1: 你好，因为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花莲，然后我们、在录一个这个 Becoming Win Star 的节目。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角呢，就是你女儿妮妮。
2: 她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小孩。对，然后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她又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啊。对对对，所以就会有局限，但是我就会旁边的鼓励他，因为我觉得年轻你就要去做尝试，人生就很短，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你这是你要的，是不是你要的？
3: 嗯，这么哽咽，
2: 我想哭啊。
3: 那是遗传的。
1: 那你知道？那你我想问一件事情，请问米妮是一位爱哭的女孩吗？他从老师那边哭，一路哭，哭到现在跟你讲电话还在哭。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米妮，让他现在不要再哭了？
3: 可能会更哭哦。
2: 其实我们平常都会去，就是去分享生活，然后就是互相鼓励，这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的事情。然后他长大很多，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然后他长大很多，他就会比较。想得比较开，然后就比较豁达这样子，就是很鼓励他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样子
1: 是
2: 踏出去，对啊。
1: 那米妮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
3: 感恩哦，我平常不会说这些，是
2: 对啊，他平常不会说这些。
1: 米妮是一个平常不会撒娇的女儿。他是不太会说，
2: 对对对，我们就他比较不会直说啊，我爱你啊，我什么之类的这些话。
1: 妈妈有没有些话，就是最后我们再给米妮一些鼓励？
2: 一直想要说，就是其实很谢谢他，就是这么的给力啦。对，然后就是一直朝自己想要做的事去努力前进，这样子。对啊，我是想跟他说，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不如意或者是开心或不开心啊，我都一定都在这样子，对，都一直在关注着你这样子。
1: 那我觉得在节目最后还没有一些话你想要跟粉丝说啊，跟妈妈说，身边朋友都可以，
3: 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然后就怀疑自己，就是当下可能很痛，可是他好不要哭，其实他不会决定你的一辈子，所以就是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1: 很棒，妮妮你超棒的，抱一个。我不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很谢谢他愿意跟大家分享，尤其是他的眼泪，我觉得他的眼泪就表达很多了，关于他在国中时期可能他遇到的困难，然后当时这件事情带给他内心的一个压力，都代表了就是说他现在真的是成长了，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养分。那老师给他的祝福我听了也是非常的感动，觉得身边也是有这么多好的人一直在支持着米妮，所以希望他在之后呢，就是可以更相信自己，就跟他的老师所说的一样，要相信自己，然后自己的价值自己要知道，然后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然后祝福他。
0: 来牵他的手。
1: 嘿，
4: 自己融入。
3: 嘿，嘿。
0: 好，来，我们双手一样回到刚刚的动作，弯腰。好好，待会一样哦，一二三的时候，我们也是高举欢呼，可以吗？
1: 好，
0: 一二三。哇！有回到丰年祭的感觉
1: 了。有，很开心。

瓦，西尼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

0: 它会有点酸酸的，这是外观穴哈。外观穴其实对这个便秘啊，或是我们这个三焦经调动都会有帮助。通常我们会有点去提擦这个穴位。有些人觉得，胸口闷闷的，针这个外观穴其实就会有帮助。我们这边已经成立将近两年，但其实在之前我已经有数十年的行医经验。刚开始在桃园医院，之后去马偕医院。其实很多人会想到说，中风这神志不清就要针灸，那其实这是很正确的观念。确实，针灸可以帮助中风的病人赶快恢复。那另外中医的针灸或吃中药，其实有助于让病人预防他第二次的中风。我们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药房，那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不管是我们本体的药材，或者是台对岸的药材，那这些药材其实都是对中风的病人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必须亲自来配药，然后煎成一包一包的药水，那它的药力会比科学中药更强，对于中风的病人更有帮助。中风我们知道前面的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是黄金期，所以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他吃药觉得口味也可以接受，他可以长期的服用一段时间。那我们看他病况改善的状况，比如说三个月我们评估一下，如果进步很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把他的药慢慢做减量。其实我们都说上工治未病，也就是说在预防医学其实中医是很有角色。我们等到已经中风再来看中医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在开始有高血压有三高，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赶快来看中医，预防自己真的生病了，这其实是中医最大的角色。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显示呢，中风后呢，每五人就有一人长期卧床，而且不要以为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听说呢，每年新增的族群大约有两成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青族哦，所以，到底要如何降低中风的几率？那中风之后如何治疗才能会有高效的赋能？邀请三位来宾来讨论跟分享。首先欢迎马偕医院急诊科医师郑比方，你好。
2: 你好，雅安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好康中医诊所院长高浩宇高院长，
3: 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我们艾迪乐治疗所职能治疗师杨云林，你好，
4: 你好安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问一下郑医师哈，
2: 是，
1: 坦白讲，你还不是病人之前，对这个中医的印象是什么？因为你是学西医的啊，有人会中西合并学习，我现在碰到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可是以前呢，大概西医会觉得说中医那个太古老了啦，没有那么的快速了。那中医会觉得说，应该要从底气打起哦，慢慢调和啊，阴阳啊，还有什么24节气之类的。所以你觉得对中医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中医我一贯都是接受，而且我也有常常接受一些中医的治疗。那其实我的背景，我本身除了我现在的医师身份之外，我其实最早我是念药学系，北医药学系，所以我也修过本草，我也修过中药的学分，
1: 所以
2: 我的药师执照我也可以调剂中药，所以我对中医的接受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所以你觉得仙草两两、甘草两两那个不是那么好学，才跳去西医吗？
2: 应该是说想对自己的底力想更进一步吧，所以就是后来又重新学习，重新考的，应该考了一段，考了大学院考。重新考到阳明医学系，那就从精医学系从一年级开始。
1: 所以你中西医也都是蛮懂的。
2: 对，因为之前药学系的时候也修过 本草学，也修过中药学、方剂学那些，炮制学其实都学过。
1: 是是是，但是经过这次的医治之后呢，你就是中西合并去医治，让你内心很佩服中医师，尤其是有两位针灸高手。
2: 是，应该是说我的中风之后，我的左半边大概完全瘫痪，我的手就像，
1: 都是垂直的，
2: 我都觉得就是
1: 没有它的存在，
2: 一条火腿挂在上面，
1: 对，蛮有趣的。
2: 然后就挂在那边，那我想叫它动也不能，就只有靠我的右手把它抬起来。那我的手指头是那之前是完全没有功能的，连动都不会动。想翘一下，往乌龟翘也没办法。对
1: 对。
2: 那后来我从复健医院逃离之后，我第一个，因为我刚才有说过，在原先的复健医院针灸，就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方，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针灸的一个刺激，所以我从逃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先到正规的中医那边报到。那中医师帮我评估之后，帮我开始帮我下针，包含头皮针，包含四肢的一些神经的唤醒，很神奇的。在那边，我刚出桃园第一天去看针灸，针的第一回，我的食指就开始翘起来，
1: 就可以翘了。
2: 是的，
1: 就可以乌龟叫乌龟起来了。
2: 是，就可以乌龟乌龟翘，就把食指给它翘起来了。
1: 一次而已耶。
2: 对，这第一次。后来针了几次之后换了，因为针灸同样的对于中风的病人他们也有次数的限制，所以我又要跑另外一家叫做健保的内规，又跑另外一家中医，这一样是健保的。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淡水马街的黄医师，那在他的评估下一样帮我针，针完之后，同样的，很神奇的，我开始可以比中指了。对，所以这就加深了我的对中医的信赖。所以我前半年，我大概中医针灸的部分，大概是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1: 就是每天都要去针灸。
2: 对，每天都会去针灸，到我回
1: 头上都插满针这样子。
2: 对，我最高纪录一次大概插了55针。哇！
1: 那留针留多久？
2: 留针通常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那不同的医院他们留针的规定不一样，有的20分钟，有的30分钟。
1: 那两位针灸高手都针对不同的部位吗？他们有各自的强项。
2: 评估我的状况，包括我的肢体活动的状况，包括我目前的神经学状况，或者是长期有脸麻的问题啊，左手肢体障碍、右脚的行动的障碍的评估之后再下针。哦，
1: 好厉害哦！我们也来问一下请教一下院长哈，就是中风多久之后才可以针灸？还是知道中风了就赶快把它插上去？
5: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哈，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啊。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我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但是像我之前在医院，很多病人真的是很早在 ICU 我们就介入，可能2-3天，或是甚至一开始早上中风，觉得都稳定，下午我们就开始帮他针灸。那针灸不是像大家想一下就针55针，我们可以先成针4-5针，先把他的气调顺，那我们让他自律神经稳定下来，那慢慢的我们再慢慢的加上更多的不同的针灸的穴道。
1: 那你的针灸法都是留针的吗？
5: 我们通常大部分中风的病人是会留针啊，那有些病人会躁动啊，所以我们留针对他来讲很危险，因为你本来要针手，结果跑到他嘴巴里面，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就不会留针，所以其实是要看。
1: 躁动的意思是说他会乱动，然后乱拔。
5: 对对对对，有些他会动，那你可能这里针一针，然后他动一动，不知道就跑到他的肚子里。哎呦，
1: 你有听过结构性针灸吗？
5: 有。
1: 有结构性针灸就不留针了，对不对？
5: 也是看，但是通常他们比较是把结构解开之后，他可能觉得松开了，就不一定要留针。
1: 那哪一种对针灸比较有效？还是看个人。
5: 其实看个人，但是中风就像刚刚郑医师说，我们一般就会针头皮针，因为这跟头有关嘛。那再来手脚，就患侧我们会针，但我们也比较特别，我们也会去针健侧。哦，就是好的内侧也会针，不好的会针比较多啊。好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针，哦，透过针好的去调动它的气。那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很像镜像神经学，很像说你中风这边不会动嘛，那但是你去照镜子，你的好的一边在动，告诉你坏的说，哎，你应该要怎么动？
1: 哦，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像郑医师这样子，每天都去针灸。所以才会快速恢复，对不对？
5: 这个是
2: 应该有部分的成分在，但是这东西，第一个你没办法去量化它，但是个人体会觉得有帮助就做吧。
1: 所以还要配上类固醇，
2: 跟没有
1: 药物，没有吃类固醇，
2: 没有，
1: 不需要。
2: 我这不是伤筋动骨，原则上。不需要类固醇的使用，因为中风类固醇应该没有什么角色可以使用。
4: 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了。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1: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4: 欸，可以哦。
1: 欢呼更有力量，
4: 更有成就感。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啊？
8: 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信任？
10: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

0: 纵有疾风起。
1: 请问一下职能治疗师啊，就是想要快速的恢复行动能力啊，想要乌龟翘十次，那但是先复健手部还是复健脚部？
2: 其实应该是要同时进行的啊，就
1: 这样很忙哎。
2: 对，但是所以你要安排。
1: 那么辛苦，连乌龟翘这一只都翘不起来，你还要叫他手脚并行。
2: 是，但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赶快走，所以其实走路都他们都比较愿意自己练习。嗯，啊，换侧手，因为他原本手我们拿个瓶子手伸出去就可以了。啊，现在就是想要拿个瓶子，要就像郑医师说的，要耗费洪荒之力，所以就是他们就会开始不想用。啊，不想用，其实对中风来说是最伤的，因为你越不用，你就越不想用，就会越来越难用。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哎，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嗯哦、那我今天就是以吃饭这件事来做举例、假设我现在是左侧的瘫痪、那我左侧可能我就会讲说，从没什么动作到稍微有点动作，那可以吃饭这件事，我们左手可以做哪些事，我们换侧手可以做哪些事、首先第一个、他们通常中风患者的吃饭都是这样啦，就是放旁边啦，就是完全忘记，就开始用
1: 检测用能用的那个。
2: 对，然后这样就会大脑就会慢慢的开始越忘记他的换厕所的存在，
1: 对，会觉得他是火腿。
2: 对，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他可以摆在桌上。那很多人因为他没有坐姿姿势的稳定度不够，所以你身体要挺起来。往前用身体的力量帮助手维持在桌面上，
1: 不然手也没什么力气嘛，
2: 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1: 就
2: 是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先练习手的稳定度，然后你就举着吃你的饭。那第二阶段呢，你的手可以稳住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碰到碗。不管你是用这样子靠着还是贴着都可以，就是你要开始扶着碗，让你的手有接触碗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吃。那当你手可以这样子稳的这样吃完一整段饭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建议，比如说你要喝水的时候，手就开始帮忙拿杯子。那手一开始可能手指的力气动作不多，但也没关系，你就健侧手帮忙，把它塞到这个保特瓶。好，开始握稳之后呢。健侧手可以帮忙，可以帮忙，就这样扶起来喝。如果你没有办法举那么高患侧会累啊，没关系啊，我们用吸管，就是用吸管就可以喝了。
1: 不环保啊，
2: 你可以用环保吸管嘛，有玻璃的。好，那你就目标就是要把那个吸管拿掉啊，你就可以这样喝了嘛。然后你当你的患侧手的力气越来越多，你就可以减少健侧手的帮助，比如说变成这样子。
1: 对，
2: 甚至变成这样子，
1: 对，
2: 甚至变成两只手指
1: 头。我以为一开始也可以这样子的，
2: 可能会不稳，因为他的那个力气，他的出力方向可能会这样子。
1: 右手去帮忙，
2: 对，就是慢慢的渐进式，循序渐进嘛，就像走路也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他可能这样子都可以的时候呢，然后代表你换这手基本上已经可以盯在这个嘴巴附近的高度。
1: 哇，这个时间要多久啊？郑医师？
2: 每個人
1: 如果像他这样子，
2: 每个人进度都不一样。
1: 你的进度大概要多久？
3: 你是指
1: 从喝水吗？杯子喝水，
3: 喝水的部分，我自己因为右手健侧手都还在，所以喝水一般是还是用右手。但是我有试过，就是左手可以举杯，大概在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左右。
1: 所以训练是
3: 试着用那杯。然后开始可以有一定的角度，可以倒得出水，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
1: 所以大家不要气馁，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刚刚那个职能治疗师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你不要说哦，一定要赶快立即做到那个动作，其实要经过时间训练的。
2: 对，
1: 然后
2: 接下来，当你的手可以盯在嘴巴的高度之后呢，我们吃饭吃完饭要擦嘴巴嘛，你就可以练习捏住卫生纸，然后你不用想，就是只要有捏住就好了，你就是可以开始练习擦嘴巴。那一开始当然是不用想说你要擦干净，就是有擦到就算成功。就是你要建立成功的经验。
1: 旁边有人要欢呼吗？
2: 哎、欸，可以、喔、哦，
1: 欢呼更有力量，
2: 更有成就感。就是这样抓住之后，慢慢的这样擦。可能一开始是对侧比较容易擦到，因为往内往同侧会比较难一点。那当你都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的手已经可以有从桌上到嘴巴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开始练习拿餐具了，就算是左手也有可能会非惯用手，也有可能会需要拿餐具嘛。那通常一开始建议是，从叉子开始，因为饭不会掉下来。那通常一开始会建议那个握柄要夹出，那我们在家里就拿卫生纸啊，卫生纸
1: 缠住，
2: 对，缠粗一点，粗一点的话，你手指才。欸、不只是滑，就是比较粗一点，手指才不需要用那个小肌肉，不用出太多力气。那你就可以专心在手臂的控制。
1: 那我们不能拿勺子吃吗？勺子不是比较柄子比较大，
0: 会太胖，是吃太多。
1: 不是，根本塞不进嘴巴里面。我随便讲。
2: 因为那个汤匙的部分要晚一点，因为叉子的话，你看我这样插下去，然后如果中间不小心晃动。这个食物还在啊，你就是想办法送到嘴巴就好了。那你如果是
1: 你那个是插水果啊，啊饭粒会从那个掉下去啊。
2: 哎、欸，对，所以你叉子练熟了之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啊。哦，
1: 先不要吃饭，先吃其他的东西可以擦的东西。
2: 对，你还是可以用健侧手吃饭，但是你可能就前五口。比如说你要。吃水果啊，饭后水果就可以拿来练习。那你叉子成功之后呢，我们再来用汤匙，一样就是先夹出。你看，如果我不小心不稳的话，就有可能会掉嘛。那我们就要就是练习这个稳定度，一样练习可以送到嘴巴。好，那汤匙也 OK 之后呢，有些人手指的伸直的能力是比较晚出现的，我们就可以。请医院的治疗师，有的医院的治疗师可以帮你做这种动态的钢丝，就是有俗称蜘蛛手。
1: 这有得买吗？
2: 欸、就是请医院的治疗师帮忙做的。
1: 他会做这个？
2: 欸、会，
1: 好厉害、啊！
2: 治疗师会做很多东西。就是他这个呢，就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个钢丝是弹性的，所以你不要出力的话，就会帮忙把手指弹开。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拿你要想拿的积木也可以啊，你想要拿小零食就是一样，瞄准好，然后拿起来，练习送到嘴巴，这样子你就不用管说你已经抬起手臂已经很累了，你还要管手指什么的，你就是它就是帮你可以少控制一个部位，让你练习起来比较简单。职能治疗师就是帮你把这件事情变简单一点，让你比较容易愿意练习。最终还是。练习的次数才有办法让你的复健可以进步。
1: 对，
2: 好，
1: 有没有人一直练习吃，一直吃到很胖的？因为他说其实自己很爱吃，他说没有，我在练习。
2: 如果是用换厕所，我觉得 OK。
1: 当然这些过程呢、我们郑医师都经过了。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很了不起，还跑去重训哦。
3: 重训其实是因为。那时候规划三月要回职场，但是这样说
1: 就逼自己就对了。
3: 但是其实一开始，主任竞争主任问我，一月要不要回去试着上个一两班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考核啦，看我适不适合留下来。
1: 也是12个小时嘛，一般
3: 对。那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一月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跟他说过完年三月的时候我再回归，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体力太差，肌力的部分也不够强壮，我可能没有办法撑12个小时，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考虑就是找到一个运动医疗机构，那。也找到那边的教练，让我自己开立我的运动处方。那主要是要增加我的心肺功能，增加我的体力，来应付未来 工作的需求。

0: 要。嗯，那另外也针对我的核心的部分啊，来去做稳固，因为很多动作其实包括复健也是一样，你核心要稳哦，那周遭哦那些张力才可以减少，那才可以减少一些代偿的一些产生。嗯，所以我就把我复健的课表，其实在那运动医疗的部分，我要做的一些运动训练，其实我不叫它重训啊，那就是一个运动医疗的一个训练。嗯，哦，也有写在我的书里面。嗯，包括我做了哪些东西。嗯，那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好棒啊！
0: 对，那也越来越适应了。那一开始回去当然就是坑坑爹爹的，那有时候会被同事抱怨，但是现在这些抱怨大概都已经减少到很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完全适应急诊这个 tempo。
1: 哪个同事那么没爱心啊？抱怨什么？
0: 没有，大家同事都很好了。
1: 对呀。
0: 那只是说我会自我要求，就是我达不到我以前，因为以前说实在，连续来三个 O 卡我都不怕了。嗯。现在一个 O 卡我可能就要处理。嗯。那要
1: 因为有些急又觉得做不到，气死了，又想救人，对不对？
0: 对。
1: 那每分每秒的。
0: 就。自我的取取自我的要求达不到我以前的标准。那刚回去的时候可能大概只有60分，勉强及格。那现在我大概处理病人的速度大概可以回到以前的80%左右。对，但是有些比较需要侵入性的一些医疗处置，那因为我的左手还不稳定，还没有办法支撑一些比较近期的一些医疗处置，所以这部分就会请同事帮忙。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005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长线终究是会回报，你的大盘终究是会往上的。

0: 郑医师，你去做针灸啊，然后你去做重训啊，我都可以理解。我很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去打肉毒杆菌
1: 肉毒杆菌其实是中风病人常会碰到的，有时候张力过强，因为中风之后会有那种肌肉张力过强的状况，肌肉
0: 张
1: 张力，
0: 力过强的
1: 所
0: 意
1: 以
0: 思是什么？
1: 有时候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病人走路就是手就是这样子抬起来，
0: 哦，没办法放松，
1: 没
0: 是不
1: 办法
0: 是？
1: 放松，对，或者是他的手就是这样子
0: 哦，我
1: 鸡
0: 以为你
1: 爪
0: 是
1: 手，
0: 打脸呢，我以为因为我的想法都是为了美容。
1: 都是打肢体。
0: 哦，都是打字哦，拍
1: 对，
0: 谁拍谁，
1: 因
0: 我
1: 为
0: 以为你爱美嘞。
1: 肉毒杆菌打下去之后，哦，会让你肌肉放松，那借由放松的时候赶快训练，让人

0: 申请是被踢退的。哦，所以我只有
1: 他觉得你是健康的，
0: 他觉得我肌肉张力还不够强，也许吧。哦哦，所以我就只好自费试打。哦哦哦哦，对，
1: 那有也是效果很好。
0: 嗯，因为那时候是上臂的张力比较强，所以很多时候走路就会手就会一直起来。嗯
1: 嗯嗯，不由自主的。
0: 不由自主，所以打了之后放松，手臂可以比较自然下垂。嗯，那趁这时候呢，就赶快练一些动作。嗯
1: 嗯，其实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哈，有时候因为自己心里急，然后又生病，可能有时候真的听不懂医生在做什么。哦，在说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借由我们这两集的节目，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会更了解一下，而且我们也希望透过节目来澄清一些坊间所有的传言还是正确的，我们都要请教一下院长哈。听说人参有抗凝血的效果，可以预防中风。
2: 嗯，比较其实蛮少人这样讲，但是人参确实会有点抗凝血的效果。那因为我们中医其实是要分析，如果你是真的那种很虚啊，每天都很累，然后血压又很低的，你吃一点人参对你的血压还有整个精神大概是有帮助。
1: 人参也分很多种呢。
2: 对对
1: 对，对不对？有韩国的啦，然后有什么西洋参啊，然后有什么，人家听说现在吃人参皂苷会比较好。
2: 人参皂苷其实是萃取物啦，那我建议如果民众要吃，我们建议就是吃西洋参，它比较不会那么燥，它不会说吃了有些人口干舌燥啊便秘。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预防中风，其实就是要控制好高血压、血糖跟血脂，
1: 控制好脾气。啊，
2: 对对对，没错没错，都有记得，这果然脾气不错，记忆力也好。
1: 那有没有什么中药是对中风预防有帮助的？
2: 其实如果大家自己想要抓一些来吃，我就建议大家
1: 自己抓一些来吃。
2: 黄芪、丹参、山药，这都是比较平和的。
1: 山药，
2: 对，
1: 山药是我们在吃的那种山药。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用山药去炖黄芪这些的。
2: 对，然后跟丹参。那像黄芪，它就可以补气，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累。那丹参它可以让血管的循环比较好。那山药就是它本身就是有补气啊、补阴，那它又是一个很平和的药物。所以大家就可以平常这样吃，让身体维持在不错的状况，那配合控制三高。那如果要喝饮料，可以喝点洛神。洛神有很多研究认为对血糖啊、血压、血脂都有一些辅助的效果。哦，
1: 了解了解。来，职能治疗师，刚刚你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说啊，如果可以擦卫生纸擦嘴，我们可以掌声鼓励。可是有一些人越鼓励他越不想做。
3: 对，就是有一些鼓励自己的，因为家属通常都很多家属都比患者还要再更着急。那他就是会太过急迫，比如说我在练举手的时候，其实他很努力的，就是把手举高。然后家属就是马上就说来再一次。他就忽略了其实他刚才那一下很努力。然后他就会越做越累，因为他觉得没有
1: 成就。叫他休息哦。你不说不能休息，
3: 你可以跟他说，你这下举得不错，就算他可能举的是只举到一半，你要说，不错，那我们下一次再举高一点，就是不要忽略掉他的努力，你要给他一个，先给他一个肯定，然后再说你要不要再做，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就是一直看到不好的，就是你手怎么举那么低，你每一次这么努力，结果你迎来的都是。你手还没有插到嘴巴，那他下一次就不会想试了，因为他就觉得我就举不到啊，我怎么努力都没用啊，就是他会越来越沮丧，所以要跟他讲的是肯定他的那个努力的过程，你差一半快要碰到嘴巴了，搞不好你下个礼拜就可以碰到了，然后再就是比较，就是。那个隔壁床阿伯比你晚中风，他都手都举那么高了，他就是在提醒他，我就是还不行。家属可能是鼓励他，就是只是提供他说，你看他这么努力是就可以进步的，但是呢，其实中风的类型很多种，受伤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恢复的进度其实不能比较啦，所以你应该是要去帮他跟自己比较。你上个月只能举到这里呢，现在可以 开始快要碰到嘴巴了，你进步了一半呢。嗯，哦，这样子，他才会觉得我有在前进，哦，他才会更愿意

0: 投入练习。嗯，
1: 其实我觉得照顾病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
0: 是，
1: 病人辛苦，照顾的人也很辛苦。所以人家说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同时还要吸收病人的情绪，然后你自己也有压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磨合当中，我觉得都像在修行一样。
0: 是，
1: 好、哦，所以呢，郑医师应该是经过这段修行的啦。家人在你身边给你很多力量。
2: 是，因为中风其实靠一个人走，叫我跑那么多课、嗯，我靠我一个人绝对不行，一定要家人的支持，背后的支持的力量其实很重要。嗯嗯嗯。好、嗯，不管生理还是心理的部分。
1: 欸、对，所以都给你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2: 给我正向的能力，同时也给我足够的自信信心、
1: 欸。其实你有没有在想，他们其实要叫你赶快出去赚钱？
2: 没有，其实这是我自己设立的目标。我这么努力复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回到我的原先的生活轨道。嗯嗯嗯，该赚钱再赚钱，该游玩该放松放松。嗯，像我现在一样，除了上班一样正常上馆子吃饭什么的，我都是正常生活。嗯嗯嗯，除了行动稍微一点不便，但是手缓的、嗯、我就是想要回归我的生活。
1: 对，其实这种动力也会加速你的复健 的，
2: 就你有一个目标在，你才会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做你该做的努力。
1: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太累了吗？会不会？
2: 不会啊。
1: 不会。
2: 对。
1: 心甘情愿。
2: 因为你要付出才会有回报。复健不是躺在那边，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里面躺完，哎、欸，
1: 做完
2: 半年了，28天漂那个游牧民族漂完了回去就好了。No。嗯，你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努力。嗯，你有努力才会回报。那复健也不是说你每天复健就一定是每天进步。
1: 对，
2: 复健其实就跟我们的股市一样，
1: 回到原点。
2: 有时候就跟股市一样，今天涨，明天跌。
1: 哦，股市哦。啊，今天几天了，咱俩有开户。
2: 对，今天连跌两天，你有可能连续两天退步，但是就跟005一样，你要放复健这个都。工程你就要放长线来看，哦，你长线的付出，你的付出长线终究是会回报，你的大盘终究是会往上的，你的成，你的复健的进度进步长线都看得到，
1: 看得到收益。
2: 对，
1: 那郑医师，除了0050还买了什么？
3: 00403A，
1: 我不相信。
2: 我希望再跌一点，我就要00502。
1: 好，对，你看，要保持这种健康活泼的心态，然后对目标有追求啊，那你的复健之路就会很快达到目标。就像你长期投资，对，
2: 是，所以复健就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所以我即使我回到职场，我还是持续我的复健。嗯。
1: 那你刚刚那一段话算是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了吗？还是你有什么想要加强？说现在可能，身边有没有人陪伴，或者是陪伴者也不好，然后自己又不想努力，正想放弃的人，你有没有想什么话跟他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复健是少数你自己可以医治自己的疾病。只要你有努力。就会回报到你身上来。
1: 哦，对，其他的病都需要靠医生。
2: 你癌症，你需要医生帮你切除，帮你做化疗，帮你做什么？
1: 对。安尼好啊，大家帮人做便便啊，免家己做。
2: 啊，复健是要靠自己。
1: 对。
2: 而且复健对于中风的病人来说，复健不是只有你每天去上课复健课，就有收获。你要真的用心去投入，而且。一个观念，复健，我们不是复健我们的手脚，我们复健的是我们的脑。嗯，我们的中风的病人，我们的四肢都还在，神经、肌肉、血管都还在那边。嗯，他只是没有人去叫醒他而已。嗯，叫醒他是谁？你的大脑。嗯嗯。所以，我们复健，哦，练的是脑。 练习脑跟你的肢体的重新的一个连接，练习你的脑跟你的说话能力的重新的连接。嗯，好，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去复健室上课，戴个耳机什么的。嗯，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会戴耳机，我是戴抗噪耳机，隔绝外界的声音。嗯，然后用心的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1: 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了。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3: 自己插头，
0: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进来会说：“你头上是什么？是只有白头发吗？”我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4: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4: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6: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7: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8: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9: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4: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用心的
1: 哦
0: 对待你每一次的动作，把它深刻的印在你的脑袋里面。
1: 肌肉因为有记忆力的，
0: 记忆
1: 对不对？
0: 肌肉你就说你高质量、高重复性、高密度，好、哦，那正确的一个动作，好、哦。可能正好这个动作可能要重复千次百次，
1: 嗯嗯，
0: 才会在你的大脑形成一个新的回路记忆，
1: 对，
0: 那来重新操控你的肢体，
1: 嗯嗯，
0: 那这过程当然就是辛苦，但是辛苦我相信长久的辛苦下来是会有代价回馈到你身上的，
1: 但是你现在又在上十二个小时的班，这样不行呢？
0: 其实这东西上班就是一个最高效能的一个复健跟赋能，
1: 可是这样也会很累啊，
0: 很累。
1: 你上次之前不是因为太累才这样子的，还是你很爱发脾气，你没有跟我们说？
0: 其实之前性子急，但是现在而且学员也控制不好，
1: 性子急也会，
2: 嗯，
1: 对，性子急，对不对？
2: 嗯，对，有机会，
0: 性子急，然后血压没有控制的太好，
1: 嗯嗯，
0: 那现在控血压我有特别注意。血压都控制的都还蛮不错的，
1: 嗯嗯，
0: 而且现在对于一些病人的处理，其实我都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他们解释，不大容易受病人的影响，或者是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
1: 嗯嗯嗯。
0: 那经由一个，实际上回到一个职场哈，那其实对我的一些复健赋能，其实我觉得我的帮助很大。
1: 嗯嗯，
0: 哦，那我应该说我的认知思绪更清楚，
1: 嗯，
0: 那我的口条的部分也更完善。其实如果有看过我中风刚开始的时候，讲话还是一样，就是大舌头，对不对？
1: 嗯
0: 啊，现在来相对来说，哦，口条
1: 进步很快，
0: 嗯，口条也清楚，
1: 嗯，
0: 那这些都会给我正向回馈。我把回到职场当中一个。我整个复健的一个验收，也就是一个最高强度的一个复健跟赋能的一个动作。
1: 对，就是真的不要放弃自己，要督促自己。哎，应该也可以像郑医师这样重回职场，然后重回职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想让自己更好，对不对？
0: 想要重新拿回我自己原先的生活。
1: 嗯，好。那高院长，请问你今年贵庚？
2: 不年轻了，
1: 有超过45吗？
2: 哎、欸，没有啦，是没有。
1: 哦，没有，對對對，那也是高风险族群。
2: 没错没错，每个年纪都是。
1: 对，有说对啊，45岁以下现在有20%哦，
2: 真的要
1: 小心。所以高院长，你会注意自己吗？会保养吗？啊，你怎么样保养？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方法，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都常常做，我会帮自己针灸啦。如果病人很多，然后
1: 自己插头，
2: 对对对，我就会帮自己针灸这样。病人竟然还会说：“哎、欸，你头上是什么？是有白头发哦。”说不是针灸的针这样子。
1: 啊，就自己针会准哦。
2: 我们就会比这个穴位，然后帮自己针、
1: 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针灸的时候不是一定都要躺着吗？不能乱动吗？
2: 你如果是针头，就是很方便，可以去很多地方这样。只是不能大笑，因为大笑会这样，然后你就会头就很痛。
1: 那针哪里要一定要躺着？
2: 针我们通常腰嘛。或者是说针腰你一定要趴着啊，
1: 哦是哦，
2: 或是针肚子，我们有些胀气的病人，针肚子之后他会觉得肠蠕动比较好，这种就要躺着、
1: 哦。所以赶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你那边针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家，
2: 就去买个菜，然后再回来趴针的。
1: 好，所以平常你像这样子的平常的保养的针灸大概多久一次？几天一次？
2: 其实针灸是很平和，你可以每天针，但是可能会太累了，所以你可以一个礼拜来针个。3天，因为我这个针灸通常回去那天会比较好睡，那它可能会维持1-2天、嗯。我们很多病人会觉得，哎、欸，怎么有些病人是本来都睡不好，针完他开始打呼，因为他就整个很放松，就在整间的床上治疗床上就睡着。
1: 哦，那针灸可以针对所有部位吗？除了中风之外？
2: 针灸效果最好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比如说肩颈酸痛啊、脚扭伤啊。那当然，很多疾病其实针灸都会有帮助，就像刚刚说的中风啊，或者是一些癌症病人的疲倦啊，哎、欸，这种的时候针灸之后，哎、欸，他整个身体比较不会发炎，他的状况也会变比较好。
1: 因为很多人很怕流针，很怕针灸，就觉得好像那个 动也不能动，其实现在已经打破迷思了，是可以去菜市场的。
2: 针头的话啦，但是不能听别人讲笑话这样子。哦，
1: 不能跟别人讲笑话，哦，那就不要来上我节目。来，我们请教一下职能治疗师哈，听说现在长照是3.0了，嗯，然后可以申请专业的治疗师到家中来协助患者，那到底要怎么申请呢？哦，
3: 其实2.0就可以了。
1: 2.0就可以，现在3.0有更升级到哪方面？
3: 升级是辅具申请的部分，那还有一些交通补助的部分。那治疗师的，
1: 这个是3.0。
3: 对对对对对。那治疗师的部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中风患者回到家后打1966，前5分钟免费，嗯，然后你就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他就会跟你说，如果你有身障手册就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是没有身障手册，你就是65岁以上，嗯，啊。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反正打电话，前5分钟免费。然后呢，如果他觉得哦可以的话，就政府会先派一个照专，嗯，哦到你家里来，先去评估你的你的整体的生活的状况。
1: 你要说长者，不要说你的，我不是。
2: 你的长者，
1: 没有没有没有，
3: 就是评估长者的状况，然后他就会先给你一个等级，然后这个等级只是跟你讲政府补助的额度，嗯，然后之后呢，就会再来各管事来跟你说，你需要的是居服员来你家哦帮忙，你可能煮饭不方便，他送菜给你吃，或者是你需要。
1: 真的吗？
3: 对，就长照是可以送餐的。
1: 啊，可是他如果有家人呢？一家四口，
3: 一家人可能没有，就送长辈，
2: 就送长辈，家人可以偷吃。
3: 对，那你也可以请居服员帮忙煮饭，就是简单的菜是可以的，啊。
1: 哇塞，那我们就全家都等着他来煮饭，
3: 只有长者的份，或者是洗澡，有洗澡比较到丝滑的浴室比较不方便，就是帮忙洗澡等等的。那你那是照顾服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服务，就是请治疗师，那就是你就跟各管师讲出你的需求啊，你是想要练习走路，还是衣服不会穿，或者是你想要出门走楼梯不方便，各管师就会帮你找最适合的，看是要职能还是找物理，
1: 就到家里。可是这个好像有期限的吧，他不可能每天吧。
3: 对，但是复健本来就是靠自己，所以我们治疗师去就是教你方法，啊，你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练习。对，不然如果你都没练的话，治疗每天去也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就是只有每天那一小时，应该是我们是去那一小时。通常是一个月可以去3到4次，然后就，教你说，自己穿衣服要怎么穿，那剩下的时间你就要自己尝试，那你自己尝试有问题没关系啊，治疗师来下次来再讨论说，是你到底是比如说穿衣服嘛，你是真的坐姿不稳还是手真的太紧，那我们就来告诉你要怎么解决，让就是长照就是让你一次都会设定一个目标，穿衣服好，我们就在这12次内帮你把衣服穿，学会自己穿起来，这样。
1: 12次，所以你们一次申请是3个月。
3: 通常是这样。
1: 所以有可以有申请辅具，然后申请照护人员煮饭。
3: 也有很多啦，不只是煮饭而已，
1: 还有很多。
3: 帮协助翻车
1: 浇花可以吗？
0: 交通补
3: 助，如果是简单的
1: 交通补助，
3: 对，因为你到医院可能要那个交通车，
0: 长照有交通车。
1: 可是有一些其实中风的人叫他去一趟医院，真的是很累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要动啊，
0: 对，
1: 不动也是不行。
0: 所以那种长照轿车，因为那轮椅可以直接上去。
1: 哇！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对，让大家对这个中风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从正常的生活做起，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送给自己跟家人的礼物哦。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牛雕来搭牛帽，不是牛帽比较好欺负啦，
4: 你的干妈，这个牛条，你得给比喻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啊，你敢人内斗，对吧？那不是拢讲枪口要对外，你敢人欺负家己的人，欺负弱小，或者是说，家己拢袂好势，吼啊，公司若袂团结，公司变来好，啊，家庭若袂团结，家庭变来和乐，啊，比如个国家嘛是同款，吼，咱伫个这个社会，就是爱处好，吼，爱公司好，爱家庭好，所以千万唔通牛调来搭牛尾。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0: 日济公以王之教言，到此而止，下面歇息去吧。
1: 谢主公。

无往可上，天下敌定以来，欲潜心致力作乐，遍及国事，一来巩固朝政。

0: 而来教化民心。如今中路上三宋，大牙小牙见此创始，独缺各国国风国事，必须派遣专责之采石官，方能成其大事。予以有种子担此大任，但不知种子哪里？种子在。
1: 敢问周公大人何事吩咐？
0: 种子一贯如素日，今善时分，勇于人事，今明如一位采石官，终有事务列国，采集民间国事，以成天眼。
1: 谢周公大人，众子臣之谢。嗯，
0: 众子且慢，可知风雅宋三者，题材相近，实则相去甚远，请莫混淆一气，胡乱猜忌。所谓宋者，乃有周鲁商三宋，唯一的是祭祖祖先为业，庙堂之上歌功颂德，以表谦敬。正所谓往者可见，来者可追呀。所谓雅者，小雅为宴享之时，与乐嘉宾；大雅则为朝堂之上，正是听。至于风魔，
1: 十五国风土人情各不同，民歌童谣鲁镇西，文采斐然可传世。
0: 众子所言仅只一端，国风亦为官风俗，这得失可谓政策改进之参照。如今为采石官，任重而道远，且不可只采浪漫情诗、美妙豪本，更当留意民生疾苦，时局形象，以助朝政
1: 呀。果然任重道远，众子谨记在心，即可请。

0: 大堆的草，真的是累死人了啦。
1: 哎，也没用哎，我们不过就是拔了一点草，你也敢喊累喊那么大声啊？
0: 拜托，你看什么叫做一点点？
1: 来，你看这堆。
2: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啦！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从起床就忙到现在，对不对？不轻松吧？
1: 对啊，累死了，而且蚊子好多，咬得我好痒。
0: 那
2: 没用哎、欸！
3: 大家回来啦，辛苦了，老师辛苦了。大家把草啊丢到火里烧掉，烧完以后就可以吃晚餐啦。阿珍总，止痒药膏超有效的
1: 哦。哦，谢谢，我超需要的。
3: 是啊，等一下，这个不要烧。这不是杂草，
1: 这不是路边随处可见的杂草吗？
3: 不是，这是车前草。
1: 车前草，
3: 车前草可以治病，也可以做料理。
2: 真的假的？可以治什么病啊？
3: 那你就不知道了。车前草可以治外伤、出血、痛风、眩晕、水肿、高血压、前列腺炎、膀胱炎、腮腺炎、牙痛、口腔溃烂、青光眼跟白内障。
1: 哇，这么厉害！那它可以做什么料理啊？
3: 它可以清炒，也可以熬粥，可以做凉拌蒜蓉豆皮，也可以煮竹叶甘草汤，还有小的最喜欢喝的车前银耳冰糖汤。
0: 没错没错，最喜欢喝这个了啦。
2: 这车前草也太神奇了吧！
4: 阿碧讲了很多车前草的药用功效，虽然未必通得过现代医学临床实验，但古人是相信的。车前草的种子叫车前子，根据古代的医书药典讲说，可以治疗胎位不正、流产，还令人有子，也就是治不孕，所以在百姓的心中有子孙繁衍的吉祥意涵。诗经《否矣》篇就描写妇女在野外采摘这种植物的欢唱：采采否矣，伯言采之；采采否矣，伯言有之。有人唱繁茂丰盛的否矣啊，采了它来；有人唱繁茂丰盛的否矣啊，摘了它来。另一边又有人唱了繁茂丰盛的否矣啊，捧了它来。你看大家哈、一起唱和，此起彼落，真美啊！
2: 一枝老师啊。我们是在做车前草啦，不是什么采采否矣。
4: 车前草在诗经时代就叫否矣，长在山野、路边、水边，因为经常是牛车马车经过的路上发现它，所以叫车前草。
2: 原来如此啊，那既然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呢？而且超市也没卖呢。
0: 你就不知道了啦，因为我们现代人跟土地越来越不亲近，就像你一样、所以这些对人类有好处的植物啊，都被当作杂草一样。观众你看，
1: 君毅姐姐，你们刚去哪里啊？怎么现在才出现？
5: 我带伟霆去找仙草。
1: 你们看这个是迷迭香Rosemary。
5: 我跟你讲，这可是诗经时代没有的仙草哦，它原产于地中海一带，现在在台湾也长得很好啦。欧洲人呢就拿它来泡花草茶啦，制成香水啦，那我们中医啊就说它可以抗忧郁，还可以提升记忆力。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被提升一下。谁来拿去泡个花草茶好不好？
3: 我来泡茶给你们喝。
5: 谢谢。
1: 这个迷迭香我是知道的，不过这个诗经里面说的什么佛矣啊，在这个农园里面还可以找得到。三千年了耶，真的是太神奇了。
4: 有一些植物啊，除了食用药用，还有其他生活上的用途。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首诗里边同时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植物的意象，像是采葛就出现三种植物。
5: 那首诗很短，我会背耶。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4: 那个采葛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隔了三个月之久的相思煎熬啊。
5: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4: 那一个采萧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过了九个月之久的相思煎熬。
5: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4: 那一个采艾的女子啊，我一天没看到她，就如同过了三年之久啊。
1: 一次交三个女朋友，好花心哦。
6: 真的。
4: 不是一个男的想三个女的，是指同一个女子，不管她采什么。

0: 做什么我都想念他。
1: 对，不管他踩什么做什么我都想念他。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要踩葛、踩萧、踩艾这三种植物呢？
2: 不知道哎。
1: 因为啊，葛、萧、艾这三种植物是有不同的成长期的。葛呢，3个月就可以拿来织布做衣服啦。萧啊，要等到9个月才可以拿来制成香拜拜。那艾呢？哎呀，要等它长3年才可以做成中药的艾草哎。你看啊，这首诗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三月、三秋、三岁，时间越长，那个相思就越难熬，然后呢，情感就越浓烈。你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三种植物的特性啊，你就没有办法完全去理解这首诗的好处了。难怪孔子说啊，读诗可以多识于什么？
3: 鸟兽草木之名。
1: 对对对，
0: 鸟兽草木啊，就是诗人起心之物，借以激发心中的情思。Jenny 讲的采葛、采萧、采艾，都是起心的一种写诗手法。还有一首诗可以拿来当例子，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芷，约归约归，遂亦暮芷。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闲允是周朝西北方最大的边患，汉代称匈奴。那这一首描写兵士征战之苦的反战诗，就以采薇起兴。薇就是野豌豆苗，从野豌豆苗刚刚萌生到野豌豆苗的茎都已经长老了，战争还没有结束，兵士的生活非常艰苦，非常想家。这首诗的最后四句大家很熟悉，因为常常被引用。昔我往矣，
1: 杨柳依依，
3: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0: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3: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0: 描写兵士的心声呢？从前我出征是在杨柳依依的春天，而今大雪纷飞啊，我才饥寒苦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看，无限的感慨心酸。所以《诗经》提到的一些植物的篇章啊，不是只看它采什么植物，要去体会他们的悲欢遭遇。
2: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不认识一些虫鱼草木和野菜，在那时候也别想写诗了。
1: 你认识了也不见得会写诗啊。
4: 来来来，先采个迷迭香尝尝。
2: 哇，这茶香好特别。
5: 有饼干，又有蜜饯。这个蜜饯怎么这么面熟啊？
4: 这是怀旧木瓜签蜜饯
5: 啊。对对对对，就以前在冰果店吃四果冰的时候的木瓜签，难怪这么面熟。
6: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哦。你哪里买的？
4: 我自己做的。
7: 你们知道吗？我跟阿碧开始经营农圈之后啊，才发现啊，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有它神奇的用途哦。就像这个怀旧木瓜签，篮子、饼干上的果酱，都是阿碧用农园的花草果木做的哦。厉害吧？认证。刚刚擦的止痒药膏也是。
5: 你说这个吗？
7: 对啊，
5: 超好用的。
7: 好厉害吧？
6: 这么厉害。那如果我当初有选修《诗经》的话，我现在早就是鸟兽草木达人了呢。
1: 哎呦，怡彤啊，你要当个达人哪有那么简单呐？《诗经》时代的什么鸟兽草木之名，到了现代都不一样啦。你看否矣不是变成什么车前草吗？话说回来，我们通通都中文系毕业的，当年不是都有选修《诗经》吗？
4: 有啦，一只老师的课大家都抢着修，在场每个人都有修《诗经》，好吗？
6: 我有什么？
3: 有啦。
0: 你们毕业之后啊，个人有个人的发展，变化很大哎。你看，没想到阿碧跟小德竟然选择回乡务农，返璞归真啊。 哎，

0: 真的好。那读过诗经的人都晓得哈，诗经就反映了周朝人的生活思想制度。周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著名的农业民族，周的始祖后稷就教老百姓务农耕种，就被尊奉为谷物之神。
1: 老师，你说那个什么周朝始祖那个是射下九个太阳的那个后裔吗？
2: 哦，不是，是后稷，禾字边，国家社稷的稷。
3: 说到后稷啊，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4: 好啊。
3: 就说啊，这个很久很久以前，3000多年前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呢，叫姜媛，她嫁给了帝喾当妃子。她每天啊非常虔诚的烧香拜拜，希望能够早日怀孕，可是好久都没有消息。有一天啊，她走到那个田地里，突然就看到地上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脚印，他就用他的脚啊，就去印在那个大拇指的地方。他这么一踏，突然一阵心动，就有一种感应。原来啊，那个是上帝留在地上的脚印呢。哇，他一路觉得怪怪的，就走回家里去。他就发现他怀孕了耶！
5: 太夸张了吧！
3: 真的，后来生下来的 baby 就是后稷。
5: 阿碧阿碧，你来你来，你要小心，不要乱踩别人脚印哦。
2: 您放心，我都有好好的闪开。
3: 我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啦。这个故事啊，是明明白白记载在《诗经·大雅·声名篇》里头的。
0: 对，《诗经》还有一首玄鸟诗，就讲商朝始祖诞生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燕子。《史记》和《列女传》都有记载，有松氏的女儿，高辛氏的妃子。有一天到河边去洗澡，结果看到一颗五色斑斓的燕子蛋，他很好奇，拿来含在嘴里，不小心咕嘟就吞到肚子里边了，结果就怀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契，契约的契，契就是商民族的始祖。
2: 小德，你听到没？你老是爱捡路上的东西吃，小心呢，你变成袋鼠男人。
5: 哎呀，没关系啊，反正也是我们的 baby 嘛。
0: 这些神话哈，都显示一种崇敬祖先非凡的心理。你看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祖师爷，后来传到周太王古公胆父，又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领袖人物。带领族人为了避开戎狄的骚扰侵略，于是迁徙到岐山下的平原，开启了文明典章制度。这一件事呢，就记载在《大雅·绵》那首诗里。
3: 你们有没有觉得啊，我们中国文化里的英雄典型啊，就跟西洋的不太一样？你看像后稷啊、古公胆父啊，他们都是因为能够帮助人民生存下去，帮助民族繁衍下去，所以才受到后人的尊崇的，跟西洋的战斗英雄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中国最重视的就是有利于生的哲学嘛，所以呢，农业生产就是最重要的。诗经里啊，就有好多农业生产的诗。阿碧，你记得有一首叫《七月》吗？
2: 有，在冰封两只猪关在山里的那个冰。
3: 对了，那首诗啊，特别的长，好几段呢都是以七月流火来开始的。我记得第一段呢，是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逼剥，二之日历裂，无衣无禾，何以足睡。那个诗里头的七月啊，其实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夏至前后。
2: 今年的夏至才刚过，6月21号。
3: 对，夏至一过，天上的那个大火星啊，就会慢慢的往西移，按道理呢，天气就要开始转凉了。九月呢，你就要开始准备制作冬衣了，不然的话，11月的时候，那个寒风是逼迫逼迫

0: 讲，到了十二月简直冷得不得了。你如果没有做好那些御寒的衣服，哎，你要怎么样度过那个年终岁月呢？
1: 这啊是描写农夫四季生活的写照，
0: 对，
1: 而且描写按月描写每个月该进行的事情，嗯、不只是种植五谷哦，还有养蚕、采桑、搓麻绳、防堵横行的老鼠。打猎的时候啊，抓到大的要充公，抓到小的才可以自己留下来，还要去抓狐狸给公子制作皮球大衣，一年忙到头，完全没有一粒一休，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真实写照。
2: 真的，真的超累的
0: 啊！你干嘛了，半一头这样大吼大笑？
3: 我真的
0: 吓死！
3: 我跟你讲，我真的想起来了，我好像真的有修那个诗经哎、
0: 欸，
3: 那个木瓜木瓜什么的。
0: 诗经里头的确有一首诗叫木瓜，我背给你听好不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哎，你看这种礼尚往来啊，多么令人向往啊！你给我一些木瓜啦、桃子啦、李子啦这种好吃的水果，我就用琼居、琼瑶、琼酒各种美好的玉器来回报你。
3: 哦，这么划算呐、
0: 啊！哦，这只是做比喻啦。说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加倍奉还，你要付出更大的诚意，而且呢也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其实啊是为了永远珍惜我们两个美好的情谊、嗯、
3: 对， 对， 对，
0: 所以叫永以为好。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2: 对、啊、我有灵感了。
3: 干嘛突然大吼大叫，差点被你吓死。Jenny 姐姐啊，你刚刚说这个什么木瓜的，真的是好东西耶！
0: 是啊，
3: 又可以做怀旧木瓜签，又可以当做定情之物。嗯，哎，真是一缸里狗梦啦，讲 cycle 啊！
4: 怡彤啊，《诗经》的木瓜不是你现在嘴里吃的木瓜了、啊，那个形状是有一点像梨子。啊、不能当水果吃，是把它晒成果干泡茶喝，不是现代说的 papaya。
3: 老师真的很博学呢，哎，我真的跟土地太过疏远了，好险今天我来你们农园做体验呢。
1: 哎，农园是以前生活的全部，不过啊，对现在大部分人来说，也不过就是一场体验活动而已。
3: 哎呦，体验就是最好的学习啊，多亏你和小德有邀请我们大家来，我整个人都觉得身心大解放啊。
1: 才这一点农事你就身心大解放，后面还有一大堆没体验的，你不就升天了？
5: 哎呀，抱歉抱歉，我来迟了。
6: 佳慧来了，
5: 佳慧来了，
1: 阿
5: 碧
1: 终于来了，等你好久，
0: 哎哎哎，好久不见啦。
5: 对啊、我塞车，你们宜兰了、啊哎、真不得了，
1: 周末好多人来宜兰玩，
5: 对，
1: 雪山老山塞车塞到快疯了吧。
5: 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迟到了。
2: 那我们全部人都到了、欸、
0: 哎、
2: 欸、你们肚子饿吗？饿、哦、洗手准备吃晚餐好不好？
6: 好
2: 吃晚餐，吃晚餐，走
5: 走
2: 走，
5: 我一来
0: 就好办事，对呀，就等着你来，
5: 要不要帮忙一下？
0: 不要管他们啦，让年轻人去
1: 啊。这些草不先烧完吗？
2: 他们忙了一天，这些草没有长脚，吃饱再用啦。
1: 哎、欸、哎、
2: 欸，吃饭喽！
1: 哎、欸、
2: 哎、
1: 欸
7: 欸，郭敏琴呢啦？
3: 哎呦，不要理他啦，不知道跑去哪里玩了。
8: Oh my god！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凉拌车前草蒜蓉豆皮吗？
9: 哎、欸，拍桶认证，你听听看我这个旋律是不是超棒的？哎、欸，人呢？

你

召领王命，即刻取彩事。催马进城，先来向一人告。

0: 王明玉为采事官，即日真被姓庄，周游列国，财路各国，国风各要，臣王一官风俗，这得是自考证。
1: 怎么七库就要弃臣母？怪不得颠倒衣裳乱穿一气，但不知几时得回。
0: 这乃是十五国一一考察，少则一语，长则恐三年五载。
1: 哦，三五年末，这
0: 我与你良心相约定

0: 才文明马技马真努力一心过半，只待亲戚亲友，却不料远行在即，三五年返归，不知梦境可有缘回？
1: 却是我随身陪。

望梦境珍重，欲当早日回乡。

0: 拔了一堆草，然后割了一堆稻。重点是还考诗经期末考哎！
1: 为什么要考诗经期末考啊？来这里耶，
2: 陈嘉文学姐，你不要听他胡说。不过就是因为拔杂草吧，找到一些有用的野菜跟青草。刚好跟《诗经》里作品里的植物有关，所以就聊了《诗经》。
1: 嗯，那很好啊。
2: 吃木瓜，
1: 谢谢。来吃木瓜。
0: 不会吧，又是木瓜？你们这边是木瓜园哦？
2: 哎，前阵子啊，是用青木瓜腌了那个木瓜签，然后剩下的木瓜就能等到熟成的时候，直接拿来招待你们这些千金小姐啦。
1: 谢谢喽。
0: 投我以木瓜，我可没有琼琚可以回报你。
2: 免了免了，你们不是答应要写曲子给农园，好好的写出来，然后录得好听一点就好了。
1: 加油，
0: 这可没有问题。敏琪已经很努力的在作曲了。话说回来，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哎。
1: 对呀、啊，满天的星斗，我们三个多久没有在这满天星空之下相聚了？
2: 好久哦。
1: 所以，阿碧，我要点歌。
2: 哎呦，学姐，忙了一天，累都累死了。
1: 拜托嘛，好久没有听你唱歌了啦。
2: 好啦，什么歌？
1: 就是你当年民歌比赛的冠军曲《答案》。
2: 怡彤，
1: 中软伺候。
0: 好的。
1: Yeah.

0: 的功力啊，不减当年，尤其是最后那一句“天上的星星”，美极了，比当年比赛的时候唱的还美。
1: 谢谢璇姐。
0: 讲起这个星星啊，你们两个还记得吗？《诗经》里头有一首诗啊，叫《绸缪》。绸缪数星，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这完全啊，就是在写我们今天三个人远别重逢的场景，哎，写得多好啊！
2: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三星是会爆炸的那个手机吗？
0: 啊，不是啦，
1: 你真的很可爱呢。三星啊，指的是猎户座的腰带，冬天才看得到，现在是夏天看不到三星。我来告诉你，在猎户座。在中国又称作参宿，参字本来的意思是三，所以三星指的是参宿的中央三星。
0: 对
2: 啊，我知道了，杜甫有一首诗就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0: 对啊，这个参与商啊，本来啊是地库的两个儿子，可是啊无奈呢，这两个儿子啊个性太不相合了，每一次一见面呢，要不是吵架，要不然就是打架。地库没有办法啦，只好呢把他们两个分开，一个封为伤心之神，一个封为身心之神，让他们各自运转，永不相见。所以说动如身与伤，
1: 在东方神话里面的身心与伤心的关系，其实就是西洋星座里面的猎户座跟天蝎座的关系。而且天蝎座啊，也是中国苍龙宫的一部分。
0: 在哪儿啊？
1: 你们看，在那里。
0: 哎，好亮哦！
2: 真的又像蝎子又像龙一样，很漂亮哎。
0: 好美啊！在《诗经》里头呢，讲到星辰最有名的那一首诗叫做《大东》
2: 啊。
0: 这首诗有点长，前面呢完全呢平铺直叙的在描写百姓的生活。后半部啊，用了一连串的比喻的手法，写得非常的美。主要呢是用天边遥不可及的星辰来比喻无法落实的人生，写得非常贴切。像是有织女星，不是吗？但是不能真的用来织布啊。有牵牛星，但是呢不能真的来拉车。南方呢有一种本鸡星啊，但是呢不能真的拿来筛米糠。而北方的北斗七星呢，难道真的把它抓下来舀酒浆吗？所以呢

0: 有一些农舍啊、生活用品、修修补补的工作，用的、吃的、穿的，想要省钱，全部都得自己来，真是累翻了。要不是你们今天来啊，我哪有心情坐在这里看星星？
1: 哟，这么说起来，你们生活真是辛苦啊。
2: 哎呦，两个一起打拼，这才甜蜜啊。
1: 对啊，
0: 甜蜜个头！我最近看他超不爽。
1: 啊，怎么了？
0: 怎么啦？
1: 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你们有点怪怪。
3: 哎，刚我看了啦。说你在看，我都只能用蓝牙连接看平板。
4: 哇，超美的耶！哇塞！薛婷，薛婷，
3: 哎，
4: 左边左边那个像十字架的那个星座是什么啊？
3: 哎呦啊，你看不懂还看？
4: 快点，那什么啦？
3: 叫天鹅座啊。
4: 天鹅座。哎，那上面那个很亮的那个星星呢？
3: 很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星。
4: 哇，用这个看夜空超美的耶！不管是星星的大小、颜色、亮度，都超清晰的哎。
3: 那就是该换我看。
4: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才看三分钟，等一下。
2: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把那个打扰我们 Woman's Talk 的男士解决解决。
0: 好，
2: 嗯。哎，两位老乡。行走江湖，懂点人情世故，才能永保安康啊！
3: 他在演哪一出啊？
2: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3: 哦，拦路女贼？
4: 什么拦路女贼？那是附近有名的潇洒某人。
2: 没礼貌啊！你给我看，借我玩玩看这个好东西。
1: 哇，啊，很漂亮哎，真的跟肉眼看的一样清楚哎。
2: 这不是望远镜吗？
4: 什么望远镜？那个是 VR 目镜，这很怂哎。
2: VR 目镜干嘛用的、啊、
3: ？VR 目镜就是玩虚拟实境的专用眼镜 ，Virtual Reality。
2: 哦，我知道了。我在脸书上有看过，这个效果跟那个观落音一样，专门用来看看不见的东西。
3: 对对，观落音。
2: 神经啊！我们来农事体验的，带这个来是要干嘛、啊？
5: 看星星啊！
2: 来来来来来，两位老乡，看清楚一点，这个天空一点光害都没有，每一颗星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得清楚，带这个来是要看鬼哦！
4: 哎，你不懂啦，三 C 科技是男子汉的浪漫，对吗？你不懂啦。
2: 哦，真的很奇怪。
3: 哎，该我看的了。
4: 等一下，还对。
2: 爱惜爱世的三 C 男子汉离开了，我们继续吧。阿碧啊，你刚刚说什么八卦？
1: 哎，我比较关心的是你们怎么样了，还好吧？
0: 嗯。哎，这大半年来啊，什么事都可以吵。我觉得他根本就跟我作对。
1: 真是的，有什么好吵的嘛？
0: 譬如说啊。农园的经营方式、网站架构、风格、田里种什么、怎么种啊、农事体验活动的内容、定价、流程，反正我说什么他都要跟我唱反调。
1: 哎，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嘛。不是说好了吗？农园正式开张的时候要结婚，请我们来喝喜酒的。
2: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啊！很多准新郎跟准新娘就是因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意见不合，搞得乌烟瘴气。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连婚都没有结成呢。
1: 哎呀，这可不妙。
0: 现在啊，还真有点不想结婚了。
4: 哎呦，干嘛啦？
2: 阿碧啊，其实我们也老大不小了，可别像朴友梅越放越焦急哦。
0: 什么朴友梅啦？
1: 他是在打趣你。诗经少男不是有一首朴友梅吗？朴友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夕。哎，当年我们都还青春正茂的时候啊，那要向我们求婚的小伙子啊，让他去慢慢排队吧。如今啊，青春啊，看看是老大不小了，就像是梅子树上的梅子，结实累累，然后啪啦啪啦啦掉光了，掉了满地都是。心里一着急啊，就叫那个人现实立刻马上来求婚，他就是在打趣你，马上来求婚
0: 啊。哎呀，结婚有什么好啊？你们真的很爱用诗经来做比喻哎。那我也来说一首。诗经里面有一首盲，流氓的盲，
1: 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及我谋。
0: 当初那个看起来公公很老实的人， 假装来买蚕丝，其实是来勾引人。等到女的上钩了、热恋了、结婚，然后变成黄脸婆，然后就被家暴了。

0: 三岁为父迷事老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落得这种下场，有什么好嫁？
1: 就是啊。
2: 哎，你怎么越说越悲愤，好像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一样。哎，那可是《诗经》啊，3000年以前的苦命女子。
1: 就是嘛，阿碧和跟小德呢，想要共同创业，一起开创美好的未来，一起生活，就应该像《汲古》那首诗一样，我们来加油打气一下嘛。诗里面说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3: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这样才美呀、啊！
2: 对嘛对嘛，你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班队啊，如胶似漆，同学们都很羡慕你们。
0: 大学的时候是蛮美满的啦，可是自从开了农园，夏天工作之后啊，小德每天都赖床，
1: 真的啊，
0: 每天公鸡都叫了，哎，然后他说天还没亮，满天都是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1: 那不就像女月鸡鸣那首诗吗？嗯，女月鸡鸣，是月寐旦，子兴是夜，明星有烂。这个结婚不久之后啊，太太呢就开始叫先生起床啊，嗯、先生就说天还没亮啦。你看一闪一闪亮晶晶，他说对，我知道天还没有亮，现在还早，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啊，出去打猎就可以打到大雁。我已经帮你把弓箭都擦好了，你乖乖出去工作，如果今天丰收回来的话，我答应帮你做烧烤。我们结婚前不就说好了吗？将来你饮酒我做菜，我们吃饱了以后你弹琴我鼓瑟，要逍遥快乐过一生。哎，这样说起来啊，《女月鸡鸣》这首诗啊，还是一首甜蜜爱人的情诗，就说你甜蜜爱人。
0: 开农园之前啊，我是甜蜜爱人；开了农园之后，是每天叫他早起讨人厌的闹钟。
2: 啊？为什么要早起啊？
0: 来来来，丽来丽来，
1: 去吧。
0: 俩菜汤，笋残水，野肥。舌草有听过吗？等一下，你通通都会体验到的，开心吧！
2: 哎呦，还有啊，
0: 还有。
1: 哎，这样子我就要问你了，既然有这么多的抱怨，你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嘛？
0: 哎呦，
2: 这你就不知道啦。阿碧啊，是外貌协会。哦，小德长那么帅，又会跳舞呢，身上肌肉还不止6块呢。
1: 不止6块，你都晓得啊？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啊，确实都是以外貌取胜的。古人也和我们现在一样哦，都喜欢小鲜肉啊，喜欢美女啊。《诗经》有一首诗啊，叫《硕人》，有没有？硕人齐齐，齐那个字就是高大修长的意思。说我喜欢的那个人身高180公分，好帅哦。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做细部的描写，譬如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求齐，齿如护膝，禽首峨眉。
2: 啊，这样也美啊？
0: 美。
1: 古人的标准啊是比较不一样一点。
2: 是。
1: 但是呢，接下来啊，那两句诗啊，你们就应该要赞美了。诗人说啊，巧笑倩兮，
3: 美目盼兮。
0: 其实啊，小德也不只是外貌啦，他倒是挺浪漫的，
1: 真的，
0: 还会送情诗给我。哇，总是疼惜着伊人，疼惜今生未了的情缘。
1: 美。
2: 哎，等等等等，我知道这个，他是抄易之老师的新诗《蒹葭》啦。
0: 你又知道了。
2: 平平那朵在蒹葭的水域，在孤鹜斜飞的水中央。
0: 诗经你忘得干干净净。易之老师的新诗你倒是记得清清楚楚啊。哎，
2: 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还帮这首诗谱上旋律去参加比赛吗？
0: 对。
1: 哎呀，至少小德很有品味，懂得抄好诗给你。易之老师这首诗呢，呼应着秦风的蒹葭，千古唱和，抒发爱慕之情，可见他多么珍惜你呀。哦，
2: 啊，好怀念那首诗哦。嗯，不如我们再来唱一次。
0: 好啊，
1: 太棒了。

则路未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速回从之。道阻且长，速有从之，宛在水中。

从之，万载。

0: 不尽如隔三秋，自从种子扬鞭起兮，寒暑叠加，多少轮回不知返景。
1: 故于是问得种子犹豫尽，后日将见小叔，此事又不知身在何方。
0: 今日冰上天生白发，点点星星，待到重逢之时，只怕容颜已老。
1: 木瓜树既泛花开花落，离巢处重回旧时之树人，何日踏上归途？
0: 虽则相思同后，但梦境之下。

0: 何不无人问？
1: 你有远怒
0: 无人惧，我今奉命为朝臣，生日命间才是仗，尚且不能是天子，竟知天下之事。

此事收拾一副一番梦境，待到占星之时，不知何

自立万都，辞了某姬，算来已是无悔春秋地上。到日今，十五国终有行变，不仅只裁了民要各事，更到那边疆戍卫之地，裁那魏武勇士之心身。当初贤明采诗，直到山水行脚之苦，却原来十五国风

0: 秦留步何事？大人可是来采石的？
1: 莫乃天子亲命至采石官。
0: 哦，但不知采石官大人采的都是些什么石呢？
1: 先前所采之石，加以运回王都，只有几天尚且随身。
0: 哎呀呀呀呀！尚且随身，好，好，好！可否容下官也拜读拜读，一探百姓所思所欲？
1: 哦，既然如此，大人请看。
0: 好，好，好，好，好，好。我从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临于秦翁。我当月归，我心心悲，只悲上衣无事行。
2: 没
0: 啊啊，这诗乃是反战之诗，已与山东士兵私相反家，不要再上战场。哼，这还了得！
1: 大人是要了解百姓所思所欲，此事表现民心，严战思归。大人既知百姓为战事所哭，就该及早停战才是。
0: 休得胡说！保家卫邦乃国之大事，其中有心人挑拨离间，如这采石官居心叵测，定然不怀好意。我倒要看看入采的都是些什么事。来人，与我搜！
3: 起来即刻

0: 哦，阿碧，等我一下啦，走慢一点啦。哦，干什么？干嘛有一点气嘟嘟的？
1: 你好意思问？
0: 哎，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1: 抓田螺，从出发到回来只花了半个小时，你们到底去干嘛？
0: 哎，你干嘛这么认真？不过就是老师、老同学他们来我们农园体验抓田螺，干嘛一定要做好做满？
1: 当初就说好了，这一次请他们来，就是为了未来农事体验活动的测试，不是吗？
0: 对啊，可是这些农事应该是我们自己做吧？怎么可以让这些来体验的人做那么多事情啊？
1: 对，所以才要按照时程来执行，好
0: 是
1: 知道
0: 啊。
1: 未来农园的客户可以体验到多少活动，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还有。下午烧草的时候，把一堆草就丢着。我忙进忙出准备茶水跟晚餐，你只顾着聊天。最后是我一个人去烧草。
0: 哎，好啦好啦，不要那么认真嘛，放
2: 哎，
0: 轻
2: 郭雨
0: 松一
2: 晴，
0: 点点。
3: 不要
2: 这样子
3: 嘛！
2: 哎，你到底有没有看到鬼
3: 对
2: 啊？
3: 啊，有没有看到？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啊。
2: 什么叫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你的意思是说鬼是半透明的吗？
3: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不是用眼睛看到那样嘛。
4: 啊，不然是用鼻子看到哦。
3: 哎呀，就我刚在作曲的时候呢，好像有人在我脑袋里面唱歌一样，突然就出现一个身影，好像是在眼前，又好像在树林里，不是太清楚。但我只不要去想这个旋律，人就消失了啊。
2: 我看你是曲子写不出来，找借口
4: 借
2: 吧。
3: 不
4: 口，
3: 是
4: 对。
2: 啦，那你再写写看看，那只鬼会不会在我们大家面前？
3: 不要了，很恐怖哎。
2: 你说你刚刚写的是什么？
3: 就刚大家讨论很热络那一首《木瓜
2: 郭敏琪，你不要那么胆小好不好？那是我们要送给阿碧跟小德的结婚礼物哎。
3: 我说不要写就不要写，我改
1: 那
3: 写
1: 是
3: 就要送
1: 送。
3: 他们。
1: 那是送给农园的礼物，不是结婚礼物。而且现在会不会结婚有点难说了。
2: 你怎么这样讲讲？
5: 你不要乱讲阿碧呀。
3: 对，你们不是还在苦恼这个农园该怎么命名吗？跟你说，我替你们想到了，我看啊，干脆叫做"撞鬼农园"。
2: 好啊，
3: 好哎，好哎，
2: 鬼屋农园啦，鬼屋农园。
1: 招待活人，活人。
6: 哎呦，我跟你们说啊，鬼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啦。可是如果你们的农园呐，以鬼来命名的话，哎呀，人家来了就只想着要见鬼，就不要做什么什么农田实验的哈。然后呢，如果见不到鬼，就说哎，名不符实，给你来个客诉，
1: 是不是？
6: 不好经营
0: 倩玲
6: 啦。
0: 姐，这就是我很担心的事
6: 担
0: 情。
6: 心什
0: 我跟
6: 么？
0: 阿碧最近要讨论未来要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农园。阿碧比较保守，那我的想法都被她否定，所以想跟你请教有关行销还有一些经营的方式。
6: 真的？
0: 阿碧说她可以做什么？这样子，
1: 来，田螺给我去做宵夜。
6: 怪怪的耶。
1: 你们慢慢聊。
0: 奇怪，生什么脾气哦？算了，气哦。娟
6: 对
0: 姐，
6: 啊，
0: 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6: 哎，你还真的想听啊？我要讲起行销来，3天3夜也讲不完呢。不过呢，你们创业啊，刚开始真的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定位一定要清楚，然后呢，要很独特，还有啊，要合乎你的创业愿景，知
0: 对，
6: 道
0: 要
6: 吗？
0: 合乎
7: 取
0: 创
7: 名字啊，的确是一门大学问啊。你们可能不知道，趋势科技、远见杂志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还有全世界最著名的防毒软体 TCC 都是 Jenny 取的名字哎。
6: 销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那一套啊，可能在这个网络时代也已经落伍了。就是刚刚好呢，你们创业的是农园，哎，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农业时代的《诗经》啊，去寻找灵感。哎，我这一路走来啊，还看到那个蟋蟀耶。我记得《诗经》里头就有一首诗叫《蟋蟀》，对不对？啊，他讲的好像就是鼓励人家啊，要及时行乐，可是也不可以过度。什么好乐无荒，粮食决绝，那个字念绝吗？
7: 绝，谷音念贵，勤勉奋发的意思。
6: 对嘛，粮食贵贵，他们不是都叫我们跪在地上拔草拔草吗？哎呀，这样既辛苦嘛，又有乐趣，哎，也还蛮符合他们的创业愿景的嘛。哦，
7: 其实你讲的蟋蟀诗啊，第一句是蟋蟀在堂，堂就是厅堂屋子里，天冷，蟋蟀如果跑到屋子里，那是一年的岁末了。诗人感慨啊，时间过得飞快，想要及时行乐，又自我警惕，觉得不能过度逸乐，还是要勤勉工作了。所以蟋蟀是有正面意义。
6: 哎，你看有正面意义，蟋蟀农园怎么样？
0: 听起来怪怪的，蟋蟀农园，
6: 好像还好，
3: 对，脏脏的，
6: 脏脏，真是。哎，那不然蒹葭怎么样？哎，你看那边不是有一丛那个芒草吗？芒草啊，就跟芦苇差不多了。芦苇啊，古时候就叫蒹葭，记得吗？蒹葭苍苍。

0: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哎，如果啊，你们叫做兼家农园，人家一看就知道，哎呀，中文系创业，好有学问呢、欸，
1: 不错，
0: 不错啊，兼家。
2: Jenny 啊，你不是说取名字要符合创业愿景？
0: 对啊，你有听到啊？
2: 蒹葭虽然美，但是呢，所追求的目标是可望而不可及，追不到，好吗？
0: 这不太好。
1: 那人家来我们这边要采果实，采不到，怎么办？
0: 哎呀，你说到采嘛，刚才我们讲《诗经》不是采来采去的吗？什么采采否矣啊，采葛啊，采薇啊，那个采字啊，就是上面一只手，下面呢一棵果树，代表丰收的意思。哎，你们果园呢、啊、种了好多果树，多采多姿，好采头。哎，那个采字不错哦。
2: 采这个字又有文采的意思。不是说文采斐然吗？所以祝福农园哦，繁花似锦，拿来作为农园的名字，蛮有意思，
0: 蛮好的哦。
1: 不错不错，鼓励大家来农事体验采果实。
0: 哎，
1: 不错，还不错哎。采薇、采葛、采萧、采艾、采采采，哎，我们叫采采农园，好不好？
3: 好，
0: 不错，
1: 哎，
0: 可爱的，
4: 诗经真的好有用啊，还可以拿来取名字呢。
2: 诗经好用哈，要感谢古代的采诗官。你看，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民歌，为什么能够流传下来呢？哎，一定是采诗官听了觉得有意思、有价值，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像是采薇，出自于《小雅》。《小雅》是西周镐京时期的诗，镐京是现今的西安。那采葛呢，出自于王峰，王子王都，是周平王东迁之后的洛阳，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因为有人采诗，就都留存下来了。
4: 采诗，诗不是拿来读的吗？怎么还一定要采啊？
5: 哎呀，一彤啊，这个采诗的采啊，不是拿在地上采的采，是采集、搜集的采。哎，老师刚刚提到采诗官，让我想起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诗名啊就叫做《采诗官》。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力，君无力。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拥臂达人情，先向诗歌求奉赐。可见的古代啊，应该是真的有采诗官这样的人物哦。他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报道文学作家、新闻记者，或者是编辑采访的人员，到十五国各个地方呢去采集民谣跟歌曲，还有诗，拿来呢作为王上诗政的参考。那我想这样的人物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动自发自愿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种大概是官派的性质。
2: 诗经集成的年代啊，距今两三千年了，因为是经过采集整理，所以很难知道作者是谁。305篇当中只有4篇是明确的提到作者，一个是姓孟的人，一个是周朝大夫，另外2篇是西周大臣尹吉甫写的。早年师大有一位老师李成东先生，他说《诗经》全是尹吉甫一人写的，他花了很多功夫详细考证，但是呢，他这一个大胆的学说没有得到学界的采信。
0: 应该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吧？我不是听说还有些诗是周公鸡蛋写的？
4: 周公的鸡蛋，鸡蛋会写诗啊？
2: 周是氏族的名称，周公不姓周，姓鸡名蛋。有些诗据说是他写的，譬如说歌颂文王之德的《清庙》，还有《大雅文王篇》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小雅堂弟篇的兄弟戏于墙。
5: 哎，老师提到这个兄弟戏墙啊，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之一。这使我想起我们今天常常在说话之间所用到的成语，都是来自于《诗经》哦。譬如说，凤凰于飞啦，琴瑟和鸣啊，桃之夭夭，他山之石，鸡鸣不已等等的好多。可见我们今天说话的时候，大家是不自觉的在用《诗经》呢。
2: 是的，现在还常用的挂在口头上的音见不远，也出自于诗经。
5: 对啊，
6: 商朝应该要以夏朝的衰亡为借镜，周朝要以商朝的衰亡为借镜。
2: 如果没有这一种警惕的意识啊，那么就会松懈败坏，国本动摇。
5: 哎，所以啊，刚刚怡彤说的也不错，《诗经》的用途真的很广。哎，
0: 是啊，
5: 而且啊，历代的文人在这些诗上面所做的诠释，意义不断的扩充跟堆叠，三千年来啊，就奠定了这个《诗经》啊经的地位了。
1: 哦，问问题。既然是经，就应该很神圣伟大。可是孔子怎么又删掉《诗经》呢？
2: 孔子没有说他从三千篇删减成三百篇，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我们看先秦文献《左传》跟《国语》里边引述到《诗经》的句子，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赏周朝的歌乐，他所听到的呢，也都同于大体上呢，相同于现今《诗经》的规模。当时孔子虚岁八岁，所以不可能是由他删减的了。但是孔子很重视《诗经》，所以做了一些字句跟章节的删定。这个我想是大家应该是公认的。
1: 我一直搞错。
0: 哎呀，很多人都搞错的啦。
2: 我有写诗的灵感了，我要去把送给农园的诗写出来，先不跟你们聊了。
0: 快去，太好了！
7: 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大家都有灵感啊，那不然我也来一首我有的灵感，中来演奏好不好？
3: 好。

0: 数，五十我数，三岁灌输，莫我肯顾。是将去如，是彼乐土，乐土乐土，原得我所。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恭喜啊，
1: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向阳，大家都认识吧？
3: 认识。
4: 哎，你刚刚念的是什么啊？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可是跟我的音乐很搭耶。
3: 怡彤啊，刚刚老师念的这首诗啊，叫《硕鼠》，硕鼠就是大老鼠的意思。不仅大哦，而且呢又贪婪又可恶。原来西周晚期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可是官员呢依旧是横征暴敛，让百姓的生活更加的不堪了。因此这个诗人呢看不下去，就写了一首诗叫《硕鼠》，说那老鼠呢又大又丑又贪婪，来用这首诗来讽刺贪官污吏。
0: 哦，你这么说我灵感也来了。我也受不了了。
2: 哎
1: 呀，我有台语啊，哦，你没有台语，赞啊赞，
2: 台语讲话，
3: 念台语诗了。

鸟鼠鸟鼠，请恁通偷食我的米，我的米，我的雨，厝内大细人无过日子。我已经奉待你这尼啊多年，让你吃香，让你喝辣，让你过年过节欢心意。我气我火，你唔通把我的米嘛拢食了去。米是我的命，米是我的钱。喜欢你啊走没啊走千辛万苦挣来的所得税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牌照税啊还有孩子补习费啊这样的高黑啊的啦海外已经出没危险钱呼天抢地请你唔通甲我跪

当食人，嘛不会当食铁，那袂过瘾嘛要发怒。我是呼天国应，叫地过灵，辣地啊化金汤。我是有路无处，食饭啊放清净。爱爸叫母，请你好心肠啊，留我一撮米。鸟鼠鸟鼠，你着好心留一撮米，予我有饭通食，有路通行，小确幸可以回忆。下当做一挂歹命人爱做的阿萨布鲁阿萨布鲁阿萨布鲁的代志，跪天拜地，请恁莫过头前。

0: 老是我们台湾诗坛的一绝，
1: 真的
0: 太棒了。看啊，我们中国哈，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了现代啊，就有向阳、陈
1: 逸
0: 诗啊这样的现代诗人呢，在反映我们现代人的心灵。
1: 对，
0: 真的是太棒了，
1: 真的。
0: 可是我想问你一件事
2: 啊。好，你说。哦，
0: 我们的古典诗啊，我们都非常的讲究格律啊、句型啊、
1: 押韵
0: 哦、对仗啊这些哈。那我们现代诗是大解放了以后还讲究些什么？
1: 好像你们很自由。哎，
2: 对啊，解放了当然就自由了，自由了就解放了。现代诗呢，因为它来自生活，是用生活语言在写诗。那生活语言其实它本身也就有一定的韵律，有一定的节奏。你练得快它就快的感觉，你练得慢啊，它就非常柔情细腻。那如果就一个诗人来讲，他写的诗，他抓住、掌握住语言的内在的感觉，那个诗就跟古典的韵律差不多了。
0: 就说它还是含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啦，
1: 来自内心深处的韵律。
2: 那是来自内心的。
0: 难怪啊，他 rap 起来，哎，跟你们的音乐也那么搭，
2: 好没有
0: 联系吗？真的很棒。
2: 他们的弹。都好
1: 。我们听了这么好听的音乐和诗歌之后，老师，听说你们家的茶园好大呀？
2: 没有，我们家有茶园，欢迎你们来。
0: 好啊，那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跟着练走。
1: 太棒了，
0: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啊？去采茶。
3: 好累哦。
1: 农园体验，
0: 下次再去好了。
3: 哎，下次。
0: 年轻人这么快就累，
1: 累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我们走，
1: 老师
0: 拜拜。
4: 拜拜，
3: 小心哦。
5: 任重，你的浪漫被遗弃在厕所里了。
6: 要是掉进马桶里啊，你的浪漫就会一辈子臭臭的哦。
7: 徐伟霆，你很夸张哎，你干嘛没事把我的 VR 墨镜带去厕所啦？
6: 哎，带那个东西去厕所干嘛？你是要找看不到的黄金哦？
7: 刚戴那个 VR 墨镜的时候就告那集了嘛，就冲进厕所啊！
6: 给我，搞不好戴上它就可以看到刚刚没看到那只鬼。
5: 哎呦，来吃三杯田螺啦！其他人嘞？
7: 好啊，他们去向阳老师家了。
8: 我要吃，好香。
6: 哎呦，不会吧？还真的让我看到哎！郭敏琴啊，你刚刚看的那只鬼把你吓得屁滚尿流，是不是个男的啊？
8: 是男的，还有你才屁滚尿流，
6: 穿古装，画眼影，涂腮红，脚踩恨天钩，一副超级 gay 白的样子。
8: 对啊，就是那样。
6: 好了，潘天师要来抓鬼啦！
3: 鬼？鬼在哪？
6: 你们都没看到吗？
3: 没有。
6: 你们看不到是因为眼睛业障重，看来只能靠我帮郭敏琴报仇啦。
3: 好吧，你加油，我们先吃喽。
6: 这位仁兄，请留步。
9: 这位大姐，你看得见我？
6: 少啰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0: 是那个电玩游戏里 RPG 的 NPC 吗？他只会那几句话吗？没错，
1: 我看这位大姐不像是拦路越火之人。
2: 不要对开场牌太执着，重点是你今天傍晚欺负我的小跟班，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的算一算。
1: 无有此事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少啰嗦，报上名号来。
1: 我乃天子亲命之采事官，奉旨周游列国，采集各国国风各要，以成天眼。
2: 哎，这只鬼说他是采事官嘞，有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只古装鬼，角色设定还可以这么完整啊！
3: 韩怡彤，不要再玩了，快点过来擦壁组的三杯田螺啦！
2: 吾乃台湾大台北地区三个人帮大姐头潘怡彤，专长是中软。哎
1: 呀，一句也听不懂，你究竟是何人？意欲何为？
2: 刚刚一只老师和嘉文学姐有说，根据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采诗官，诗经都是由尹吉甫一个人所写的，难道你是尹吉甫吗？
4: 怡彤，你整个都听错了。
1: 我不是尹吉甫。
2: 那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1: 仲子。
2: 仲子，端午节吃太多粽子了，听到都有点反胃，什么怪名字啊？
3: 潘怡彤，我们吃完了，而且没有留给你，
0: 超饱的。
2: 哦，你们真的每次都这样哎！
3: 谁叫你在那边发神经？我们要进去喝茶聊。
2: 等等，你这只古装鬼，别跑，晚点再收拾你。哎，等我啦！你们每次都这样欺负我。
1: 哎呀呀呀！适才被士兵追击，跌下山谷，不想又碰见这些奇装异服之人，言谈之中将我所采之诗称为诗经，且已沉诗三千年之久，此梦也，非梦也，彼等若真乃三千年后之人，足见种子采诗功德圆满，流传久远。哎呀呀，能以金称之，时时令人惊喜。纵然不能归返王都，亦无憾矣。朕那是留得诗篇传千古，个人生死何足惜。

0: 乡种子，采石之路，竟终结在这异乡梦境。虽然采石之意流传久远，但想来再也见不着母亲，不能完成终身大事，这悲痛还是难以承受。
1: 唉，种子归其一致，所采之事前月依然送回，但种子却未解。

0: 返乡，令人心焦。
1: 昨夜梦见种子受盗匪袭击，深山密林之内，失足跌落山谷，梦中所见，栩栩如生，宛如清毒，令梦计不胜惊恐。
2: 四处搜寻，皆不见人影。这采尸的真是能躲善逃啊！先回报大人，再做处置吧。
0: 种子究竟哪里去了？
1: 你在哪里？
0: 这前方。一夕当年种子，辞别宗亲伯老，撇了母鸡的送别帖。呀，当年母鸡弟弟啜泣之声，悠然在耳，一人声音历历在目。莫非种子悲伤过深，泪水迷蒙了双眼？待我向着观音

0: 久？
1: 好累啊！
2: 这么累啊！
1: 真的，我也都站不起来了。哦，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这种生活根本不是人过的，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耶。哎，
3: 久了就习惯了，凡事事必躬亲，才能够感觉真实的活着啊。而且啊，只有亲身体验过的才最深刻。
2: 对对对。
1: 说到深刻，那个抓田螺的体验啊，真是深刻到让我终身难忘。哦，
2: 你喜欢啊？嗯，
4: 我也很喜欢割稻，我拍了好多照片上传 FB 哦。
3: 好哦。
1: 自从撞鬼之后，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楚。
2: 哎呦，可怜。哎，怡彤呢？怡彤呢？嗯。怡彤，
4: 你是说那个炸虾天妇罗吗？啊！哦，
5: 今天简直就是上了贼船。那个割了一堆稻，农活又那么粗重，《诗经》又那么难懂，害我还想起当年那个期末考，《诗经》只考67分的痛苦回忆呢。
1: 67分，我那时候被当还重修2次呢。还好那时候阿碧帮我，不然我怎么可能过关？
6: 哎，天都快亮了，你们还在聊天哦？
1: 老师，你们早就睡了吗？
6: 哦，我要送给农园的诗刚刚写好，听到你们还在聊天，就过来看看啊。年轻人，你们都不感觉到累啊？
1: 超累，
5: 好累耶，
1: 累坏了啦。
7: 这个农村生活啊，真是既简朴又艰辛，不来体验一下，还真不知道。多亏呢，这次有阿碧跟小德邀请我们来体验农事，我们算是啊对生活有了全新的体验。
6: 嘉文讲得好啊，辛苦也是一种体验呢、啊。只要精神愉快，你就不觉得累了。《诗经·横门诗》就是描写这一种安于简朴生活的诗。嗯，横门之下可以栖池，密之洋洋可以乐鸡。

0: 的了，只有抛开它，放下它，哦，另寻情志寄托，才能得到精神满足。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不慕荣利的陶渊明，都是这一首诗的实例。哎，阿碧和小德，
1: 是啊，
0: 你们放弃了都市追逐权势财富的方向，选择到乡下来过这一种简朴的生活，这也是横门诗的实证。
1: No, 老师，这你就不知道了。乡间生活根本就没有那么美。他们两个啊，自从当了农夫跟农妇之后，照三餐吵架呢。
2: 哎，童，你这个大嘴巴，
1: 你怎么当初跟别人讲
2: 呢？哎，好了，又来了，三句话又开始吵了。我们这次来啊，除了要恭贺你们农园正式成立之外呢，还是来喝喜酒的，不是说要请我们吗？
1: 对呀，
3: 你不是说农园开张时要结婚？
2: 对呀。
4: 哎，择日不如撞日，趁现在大家都在，我们就现在把他们两个送作堆，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3: 等一下，你们不要瞎起哄，这里是农园，我没有婚戒，没有礼服，我要怎么娶阿碧呀？
4: 礼服。
5: 那倒没关系，我又还没有答应要嫁给你。
3: 哎，你不要自己乱说，阿碧，当初说好要给你们婚礼的礼物，一枝老师的诗跟我们的新创作曲都准备好了，农园的名字也取好了。
4: 对啊，现在要想不结婚也由不得你们。
2: 没错，这个婚礼的场地布置呢，就交给你们。
3: 好，
2: 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来。我要把你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就今天。哎，大家动起来了，准备婚礼好不好？
1: 我
4: 跟易之老师已经商量过了，我们的新曲就用来衬托他的新诗。你看，我连分谱都已经弄好了。
1: 哦，那你赶快练，不要出包了。
4: 好。

0: 是滋味，吃那苦味穿过胸臆。
1: 这都是种子的不是，原以为才是功臣，种得相会，却不料在恶贯追击之下跌下山谷，死身失计，竟没有到达其意之地。若非梦境所赠玉佩，欲切切思念之情将我唤回，也有今日夫妻和和，只愿
0: 去睡觉，但几位夫妻

0: 今天好高兴，好高兴，大家欢欢喜喜的祝贺阿碧和小德这一对佳偶终于完婚。还有一件大事，彩彩农园正式开张。我写了一首诗，描写古往今来相近似的人生与爱情，送给农园，我念给各位听听。诗经流域，我听见女子的泣诉，像风吹进竹林，削薄竹叶，四处寻找发烫的耳朵。眼泪结冰的冬天，他哭战争的绝望，黄莺啼鸣的原野，他哭春天的迷惘。日照下那女子，像河边的芦苇，林中的葛藤，与季节一同呼吸。翻过山岗，牵挂是悬崖上的一条葛藤，跨越栈桥，悲伤是溪流中的一根芦苇。
1: 一日不见，如三日心。
2: 一日不见，日三秋心。
1: 一日不见，如三岁心。
0: 你问我往哪里去？风在城门楼上来来回回，有人采杏，有人采薇，在爱与被爱的地方，小草抚触肌肤般的土壤，我的情人与我相会，又与我相别。你问我何时归来，冰释不再群聚干戈，丝绸不再片片撕裂，有人蚕桑，有人挽衣，星光交集晨光的音符，我的情人啊，天黑与我共眠，天亮为我相思。
3: 哇，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慧无量光，
2: 金刚神。
1: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去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去啊，你消退啊啦。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未敷熟，不要妄自一酌；饭未煮熟，不要妄自一开。我们求法，要受得住气，忍得住苦，耐得住劳。这就是佛法定的功夫，如此才能成为大器。

城门、砖墙、市中心林立的商店、火车连接邻近城市，日治时期的新竹一派热闹繁华。新竹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小巧的旧城区中留下了许多有百年历史的老屋，该如何面对这些老房子，就成了新的课题。

0: 我们以前真的是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骑着脚踏车来到新竹城里面来娱乐买东西，所以对城市的这个想象里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因为我没有一个老家在旧城区里面，所以我就去找我认为有历史、有文化、有跟在地连结的这些老房子，重新整理过以后，赋予它新的内容。
1: 新洲屋已经将近20年没有住人。去年从科技业退休的陈天顺独资买下新洲屋，他预计在今年将新洲屋改造后重新开放，成为他继书店、工艺品店、民宿之后的另一家店。
0: 它是采取非对称的这个建筑，在那个时候很多都还是用木造砖墙，它就用了 RC 的结构。一个房子在90年前，它就可以有这么突破创新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喜欢它不只是它的硬体、它的外观、它的立面，我更珍惜的是这栋房子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在这里面居住的人。
2: 刚刚来去抢
3: 哎！哎呀，真好真好。
1: 戴家是新洲屋的第一代屋主，在日治时期开了新竹第一家百货公司，经营了40年后，1974年转手第二代屋主，改名为升龙百货。1981年房子租给丽婴房，1999年丽婴房退租后，这栋房子就成了空屋。了解前任屋主们的历史，是陈天顺做老屋改造的功课。三楼戴家的小花园，地上不同颜色的彩砖代表着一间间的独立房间，这些前人的使用痕迹都会在新的新洲屋被保留下来。
0: 我没有老家那样的包袱也好，也可能是那样的使命，所以即使在老的房子里面，我可以赋予它跟现代人生活比较有关联的内容。所以
1: 相较于保存自由老家的屋主，向他人买下老房子的陈天顺，更能将老屋做符合商业利用的改造。
2: 工艺橱窗不是留一个那个孔？
4: 对，
2: 那个就是
0: 我们找到了60几年的一个老房子，是一个非常美圆弧形的一个建筑，我们重新整理之后再让它活过来。
1: 陈天顺收购原本不同用途的老屋，打造成调性相似的文创商店。未来新洲屋会变成结合新竹当地食材与文化的复合式餐厅。
0: 透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城市的很多跟生活有相关的这些元素，让移居到新竹来，不管他是做研究的人或者是做科技的人，他能再重新认识这个城市，因为他而骄傲，而认同他。
1: 对陈天顺来说，老屋是他经营的舞台，借由他认为和在地文化有连结的商业行为，让更多人看见他想呈现的新竹。
0: 来这个老房子里面，不管是透过消费或者透过参观，他来认识这个城市的连结性就会出现了。当初我的考虑是，我希望它不是只是保存，而是要活化。我认为在我财力还能支持的情况之下，我并不需要透过要用历史建筑的方式来争取这些整修的预算。如果我们提报以后，政府的一些规范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最重要是怎么样子让它可以自给自足，他要能找到一个商业运转的模式。 现在想想，或许家里人就觉得说啊，你能在城里面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好像也圆了自己在小时候进城做一件事情那样的成就感。
1: 从新洲屋走路五分钟，会抵达北门大街上最大的街屋式建筑周易记。现存精致的外观是日本大正时代流行的华丽风格。这座北门街上的地标，差点要被卖给建商。周友达在最后一刻买下长辈的产权，成为屋主后，他才发现，想重新住回老屋没那么简单。
4: 现在看得到的周易记的立面，大概是1935年地震的时候，我阿公出钱去修的，然后贴上白瓷砖，做上上面的这些泥塑的这些雕饰。我民国70年离开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是应该是一样。
5: 这个我应该几岁呢？搞不好还没有念小学吧。爸爸从台北带塑胶的充气的这个游泳池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充起来，然后放水在这边玩。周易记最特别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庭院，有自己的天空。生日的时候买一个蛋糕，就拿一个小椅子在这边照张相，都很平常的事情，还蛮喜欢在这个院子里面。那有一张照片我很常说，就是我跟我弟弟坐在门口。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的我还坐在那边等我回家。
1: 周友达想要回家并不容易。民国83年，周易记遭小偷。已经搬到台北的周家长辈觉得空屋管理困难，因此将周易记装上保全系统，除了有管理权的长辈，谁也不能进去。
5: 其实那个时候还蛮沮丧的，就是我明明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可是其实我没有办法进去啊，我也没有任何的主导权。爸爸跟我说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啊，民国100年的5月的时候，我叔叔其实他们跟就是买卖的中介谈好了一个价钱，然后他们要来买。然后我爸跟我说啊，你明天早上拜拜的时候就跟祖先讲说啊，对不起，因为其他兄弟都要卖了，所以我们只能跟着卖。那我才回过头来跟我爸说，哎，那我们把它顶，我们可不可以把它顶下来，然后我们自己修就自己住。然后我爸就答应了，就说哦好，我问问看，就打电话跟我叔叔讲说，哎，那个比方说他说把它顶下来。这样好不好？他们说哦，好啊，自己人当然最好。我第二天就签约了，我用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去处理祖先的房子。
1: 周友达买下周易记的第二年，北门街上一个月之内有10几栋老房子被拆除，买下老屋的建商要改建成大楼。
5: 让我突然觉得说，哎，如果房地产是这么好的话，我现在没有把这个房子卖掉换成现金，也许有一天我儿子会把它卖掉换成现金。好吧，那就申请资金跟古迹，把这房子留下来。
4: 对我来说，修这个房子，我的初衷就是修一修，我想住进来。
1: 想把自己对周易记的感情传给小孩，但周友达不确定，在台北大楼长大的孩子们会不会喜欢住在老房子里。
5: 我是一个念工科的小孩，然后我在汽车公司上班。当我整理完产权了以后，真的想要开始修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完全不懂。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就找了对古迹有兴趣的人，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再一层找了大概将近10个人。
6: 他好像是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来找我，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把他的房子列为古迹。那我想说，哎，到底是不是很坚持这件事情？因为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他可能很初步的只认为说他想要列为古迹。可是一旦有文资身份以后，他所有修的一些过程，甚至要做一些里面要去做一些装饰装修，有时候都会被政府给管制。
1: 周友达在团队的帮助下，在2013年成功让周易记被指定成古迹。对周友达来说，老屋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周友达想保留家人生活的痕迹，但该如何动工修复还在讨论当中。
6: 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们去拆掉这个木门这件事情，是从你阿公那时候，
5: 我爸爸想要卖那个苦茶油，
4: 对，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6: 哦，那当然建筑物的价值要是没有这些故事的时候，光有一个空壳也没有什么意义哦。但你一定要把所谓的生活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建筑师或是审查老师他不知道的事情，那他纯粹会就建筑物到底可能怎么样的状态会比较好。
4: 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问过我叔叔，这个灯是可以被使用的吗？他说他小时候他们用过。油会从这个芯会吸到这边，然后点燃了以后插上去，然后用这个油芯的高度可以调整火的大小。
7: 我们也许其实可以做上下两层光线给人家看，但是不
8: 你说下面也亮吗？
7: 对，就是下面我们也可以让它微亮。当然上面
4: 民国八十三赵小偷上面很多东西佛像都不见了，以后现在只能看那个照片，旁边有一个油灯，然后一对烛台，那现在只留了烛台跟弥勒佛下面的这个台子。后来哎，还好有一个机缘，刚好可以买到厂家很接近的那样子，真的非常接近的这个灯。我想说哎，那这个灯如果我再带回来的话，我单单只是摆着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如果它可以亮当然是更好。
9: 要护驾？
4: 不用不用不用，可以可以可以。神明厅上面有一个储藏室，它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看过。然后我们是要整理，家具才发觉有这一对灯。
7: 就是它一定不会是用被人家那么清楚的看到光源，就是我们主要要呈现的其实是反话嘛。
4: 不能说恋物，其实就是它就是证据。以前祖先用过的东西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文化中心我不敢讲，可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客厅。当你想理解新竹老城区，你可以很轻松的就进来坐在这边，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资讯，你可以感受到你想要感受到的氛围。
9: 没有开放，
4: 其实我们都有一起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是免费让民众很容易就可以进来，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用加值的体验让经过的人他愿意付费进来有不一样的收获。
9: 整理成类似像这样子一个
4: 要盈利啊，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存一点钱准备下一次的修复。
10: 我们台湾的古迹绝大部分住宅类的里面其实没有住人，当然它是老房子，很多人会觉得住在里面不是很舒服，光这个问题就代表我们在古迹活化再利用的过程我们都缺少了当代的思维，也就是你要让这个房子可以延续下去，你不应该把它当成是故宫的古物什么都不能动。我觉得这些老房子只要有备用都是好事，那关键是在备用的过程能不能尽可能的留下那个房子有特色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只要能做到，有没有文化资产身份对我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4: 我选择的是我要留下这个房子，我要留下它的记忆， 我想要再住回去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对市长提案说新竹市人是不是可以大家募款然后把周遗迹买下来然后把它保留下来，那时候我爸爸就很生气，保不保留下来是我的事情，卖不卖也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你管？碰到要开发的时候，如果他是私人的财产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强制让他就是要登录成古迹，强制他一定要留下来，我觉得是有点争议的。

0: 确实需要尊重持有人。有很多的例子是在争议中就被拆掉了，那个是最可惜的，什么都没有了。
1: 从2019年开始，我们针对北门街开始做空间记忆采集计划。那时候就是跟周一基团队他们去寻找，比如说在地的一些耆老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店家、特别的朋友，先让他们跟我们分享说他在这个地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对于在地的人来说呢，理解这个背后的历史跟故事当然更为重要，因为那个就牵涉到你未来想要怎么做，你到底是想要改造它，还是纯粹修复它，还是你要重建它。当我觉得你理解这整个城市、这条街还有你这栋房子的背景之后，我相信你会做一个很好的决定。红安堂它是一个很长的街屋啦，那它前面是一个店家嘛，进到里面就是属于一个生活的空间。接近天井的地方通常会设置厨房跟厕所嘛，因为这两个空间需要有通风的需求。那街屋为什么会那么长？因为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或者是大家都要从那里进出嘛，所以每一户人家面对大街，他都要想要有一个沿街面。因为以前受限于建筑物的技术跟材料，我们只能做这么高的房子。可是当我们现在可以垂直的盖房子，然后我们有各种通风排水各式各样的系统去辅助，让我们的空间品质变好，那传统的这个街屋阳光水平利用空间的这件方式本来就会越来越少。
2: 红安堂与周一记一样在北门街上，一样都有百年历史。不一样的是，住在这里的谢家人没有想过要把老屋变成古迹，就只是继续生活在这里。
3: 我之前是做那个什么仓管啊、生管啊、屏保啊，大概5年前左右，觉得说父母他们做的是有点累了，那我爸会希望说在他这一代就把红安堂收起来了。我爸妈从头到尾都没有叫我跟弟弟回来一起接，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收掉是真的很可惜，可是也没那么伟大说要做一个传承啊，只是觉得说那就回来家里帮忙，至少让爸爸妈妈不要那么累啊。刚好我弟他也是觉得说，他也想要回来做，那可能就要包了吧。
4: 有
3: 干净吗？有啊，来
4: 自己好
3: 好
4: 吧。
3: 啊，一斤两块，200多。
4: 一斤200多。
3: 带等于去摕去冰箱来，对。
4: 做
5: 一包好，
4: 四六。
3: 我觉得那个心态真的是很有趣。就小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快点长大，希望能帮忙家里，看大家那么忙啊，你只是在旁边看电视而已、啊。可是等到你到了那个，你已经可以就是说家人叫你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会有那种想要闪躲啦、绕跑的念头这样子。因为我爷爷他是会作诗的，那他有时候下午在顾店，就一个人会在那边想那些平仄的问题，还有那个对仗的那个问题。那如果是在后院的话，你就会看到他有时候他会在那边晒药啊，看药膜发霉啊，有怎么样，新不新鲜嘛。我就觉得说，就是在重复他做的事情吧，就是你以前有看过他这样子做，那你也是做，对，是会想起他啦，对啊，还是会，对。这个地方是小时候我在红安堂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然后这边是那个石子地嘛，那坐在上面很凉快，然后可以在上面睡觉啊，然后发呆啊，都蛮舒服的。
6: 我要坐这个吗？
7: 不要，手一直按着才这样。
3: 弟弟想要在家里安装一些可以支撑的那个扶把，保护奶奶不要跌倒，因为自己钻洞嘛，比较没有经验，然后这边就是去钻到水管，结果那天所有水管都爆开了，对吧、啊？
8: 天气呢？
9: 拍视频，
8: 嘴角。
9: 谢敏婷，你的爸爸是哪一个？
6: 我的爸爸是哪一个？我不是爸爸，爸爸。
2: 100年来，红安堂出了一代又一代人。房子也有些改变。大约30年前，隔壁失火，红安堂面向大街的木结构在高温下容易受损。 消防局建议要加强结构，于是就以铁皮和钢条做局部改建与强化。
3: 那时候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吧，我觉得100万应该跑不掉吧，可是你还是要以安全性为考量，所以安全性比遗留下来的建筑重要。
2: 对谢家人来说，老屋不必是古迹，不必背负文化使命，老屋就是家。
3: 因为我觉得可能提报成历史古迹或者是建筑的话，会有蛮多自轴的地方吧，就是说你也不能翻修啊，你也不能动啊，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翻修过了啦，所以应该现在也没有那个什么提报的资格了。
5: 谁丢在一起的？
3: 我觉得那是一个传承啊，就是当年我爸他们是这样带我们长大的，然后现在换我们带他们这样长大。
10: 好，哥哥你也可以，
3: 相对性会有一种安全感、啊。

0: 现在有一些老旧空间的这个修缮，他还没想清楚到底他以后要做什么，就开始修了。你修好了以后，你不去活化它，过两三年之后，它又开始变成蚊子馆，它又开始衰败，它又进入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想好它的营运的内容。
1: 我是住在里面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原来的样子是有感情，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2: 我觉得说我们家倒是不会那么干涉到那么的，就是说哎，祖产不能动啊。如果到了那一天，子孙到了那一天，那一定是遇到了不可逆的状况了。他也有他的苦衷，那你就让他去做啊。我觉得他们卖掉也是把这句话贯彻到底啊，对后代子孙好一点，不用那么的拘泥于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吧。虽然是住在老屋里面了，可是我觉得你继承的应该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意志啊，而不是他的表面而已。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这里是录影棚，不要带宠物进去。
2: 我怕主人被淘汰，我要进去帮他加油。我要趴在门口做无言的抗议。呵呵呵，还是混进来啦。评审您好，我叫吉有钱，我可以送钱给您，请不要淘汰我家主人。好难看，你表演的没有主人好。不要吵我，我在沉思。不要吵我，我在练功。
3: 我们高声呼喊。
2: 啊啊，主人你还是要多练一下。哎，要不要我帮你合音？导演阿贝，吉有钱送钱给您，下次就开个

0: 猫与善的距离，好不好啊？
1: 仁爱基金会晨曦中心带着一群原本被照顾的天使，透过音乐走入社区，

0: 美色来探讨。出发前呢，我本来想要鼓励他们的，结果是我被鼓励到了。
1: 啊，很好，接下来就来看你们90秒的影片，是不是也可以让别人来为你们喊一声 Uncle？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他们不是做不到，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看到他的不方便，他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厉害。
4: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由他的努力来做决定。
5: 我们来替他们应援，
6: 最后被鼓励的却是我们自己。
7: 今天我看到的不是障碍，而是能力。
4: 我相信呢，导演其实原本可以用一般的方式呈现，比如说电视台，那他不想要用，他想要用我们这种网红，然后跟流量做结合。那这个影片就该是用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创新、非常有活力跟不同凡响的方式。我选择用一个短剧的呈现方式，在这个影片当中。评审看片，我是奇奈，我重生了64次，身边跟着11位来自不同时空的使者，而我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找回消失的魔幻之术。传闻中，恢复异能的方法就藏在这个秘密组织里。为了查出真相，我隐藏身份混进了他们之中。没想到才刚潜入，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进行不同的实验，人体强化的复健改造，人见人爱的疗愈兵器，
8: 超可爱的耶，
4: 还有随时补充异能的爱心补给。
9: 你好烦，
4: 我把所有情报一字不漏的传回时空总部，带着大伙继续深入。但奇怪的是，我的魔幻指数始终没有恢复。正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所有人突然聚集在一起，同时拿出专属自己的贴身兵器。我心想，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就在第一个音符落下的瞬间，队友啪，下一秒弹奏了这首一切歌颂赞，我的魔幻指数开始从身体涌出来。
10: 原来恢复异能的秘密就在音乐当中，每个音符都带着一种叫做爱的能量。就在魔幻指数恢复的那一刻，我也终于想起了一切。64正是仁爱基金会故事开始的那一年，而这场重生从来不是要我逃离轮回，而是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接住他们给我的力量，再把我的力量传回给他们。一首歌结束，我们会喊 Uncle， 而一份善意结束，我们也会期待他再次响起。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再喊一次 Uncle，
11: 超级奶奶的啦！
10: 下一次的 Uncle， 你愿意一起吗？评审
3: 讲评。海莉好，有钱好，
12: 有钱
3: 好。其实我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蛮兴奋的，就是我觉得你的文案啊，还有整个兴奋很奇怪吗？就是看到就是觉得很像沉浸式的那种拍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发想很好。但就是我会觉得，既然都完成这样，何不把它再极致一点？像中间有一些视角，感觉是可以是从你的那种偷窥的那种暗暗的那种方式去更神秘一点，因为我觉得你的文案很神秘嘛。然后是它是有故事性的，你是有人物小传的。
12: 对，
3: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把它玩的极致一点，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13: 一开始就是用戏剧的方式去抓住观众的目光，然后不是那种看过就会忘的作品。对，我很喜欢前后呼应的设计，就是它很增加记忆点，然后情感也会更有延续性这样子。透过这些画面可以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然后结尾的安排就是有邀请观众加入的感觉去画下句点，我觉得会想继续留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觉得很新鲜。
14: 哇，这个影片我就是从头到尾我都看得笑呵呵，但是齁，吉奶奶的造型不对啊，对不对？就是你都要做出这种魔幻感，就是刚讲的，你就要
3: 跟他
14: 玩到底啦，对不对？
12: 好。
14: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节奏，我觉得还是节奏有一点忽快忽慢，这个有点可惜，就是你那个转折点没有抓好。因为到对蛙爬那里，其实你应该让对蛙爬更棒，就是让大家知道你要转了，而不是那时候
12: 对。
15: 那这次很开心可以来到仁爱基金会参与这个活动。那这是我其实蛮有一些感触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是糖宝宝，就是有糖宝宝，所以我就会回想到我之前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跑过来，然后跟我说：“姐姐，我想要跟你一起拍跳舞的影片这样子。”然后这是到这个仁爱基金会呢，看到这群小

天使们就是在台上闪闪发光，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我也就是回想起来我的家人，然后就觉得其实他其实也跳得蛮好的。对，如果可以再给他更多的陪伴，然后再陪他多练习几次，他说不定也可以就是像他们一样，就是成为一个闪闪发亮的表演者，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中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他说 Uncle 加油。

0: 评审看片。
1: 如果什么都替他做好，真的是在帮他吗？因为我的家人中也有身心障碍者，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特别真实。
2: 我们今天来到仁爱城西发展中心，
1: 在这里陪伴不是什么都替他做，而是一次两次很多次的练习，让他慢慢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可以。
2: 哦，你把它封起来哦。
3: 把它封起来，
2: 会不会不小心夹到手？
3: 不会，
2: 好厉害哦！
1: 有人甚至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看着他们，我其实也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也许他可能走得比较慢，也许一件我们很快就会的事情，他会需要练习很久。
3: 哎，讲什么？
2: 讲？
3: 没有啦。
2: 好哟，你骗我！
3: 你骗我！
1: 那天我明白了，慢一点不代表到不了。每个人的步伐不同，都值得有自己的舞台。
0: 评审讲评，
4: 我非常喜欢那一段你跟现场那个互动，而且是很真实，加上你自己本身家里也有这样子的家人，我觉得你会更感同身受。那这个感同身受，我觉得在慢慢铺陈出来，在影片里我看到了你真心想要散发出来的事情。网红跟善的距离里面，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你要怎么样把它拿捏清楚，而且让看的人也能够被感染，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觉得你做到这件事，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5: 我很喜欢你的文案，就是你的片名只要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嘛。对，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你跟那个宝宝们的互动很真实，然后很吸引我们，很动人，而且感觉就像你们是像家人一样，那个真的是很真实，骗不了人的。然后我就是一直在觉得奇怪的是，就是有些影片真的结束的戛然而止的，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流行吗？是，然后是不是我们不太懂？因为就我觉得这个 maybe 流行是没有关系，是很可以大家放在影片上接受的。可是如果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为机构多做一点点，或是在为这个糖宝宝们在多说一些些，让资讯更完整。我觉得因为是放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立场，所以我会希望我们的资讯啊，或者是表达利益再更清楚一点点。
6: 付出了全部，换来

0: 电视前面的红山，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说，我没有忘记你哦，我真的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了。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他是我在城西发展中心一楼花朵教室认识的一个弟弟，然后他其实是坐电动轮椅的哦。他说他12月的时候要跟他爸爸去跑马拉松，我就想说，真的假的？你要怎么跑？对，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哦，没有啦，其实是爸爸用跑的，然后他是坐电动轮椅飙车这样子，太可爱了，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爸爸妈妈没有放弃他，而且还带他去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美好，我就觉得说，其实人如果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时候，生命是会长出力量，对，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评审
1: 看片，那我陪你一起走，我陪你一起运动。
2: 但也是非常的清澈，像小孩子般的清澈，因为他们就是小孩子，只是身体是大的。
3: 老实说，我自己也有类风湿关节炎，身体不听使唤是什么感觉，我太懂了。因为基因的关系，他们的身体到了30几岁，可能就已经像60几岁在退化。走进复健室，老师很骄傲地跟我说，
4: 发现我们教室都会有跑步机，
5: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步过来，我们不是自己买哦。
3: 这里每一台跑步机都是大家一点一滴募款来的，是在跟时间赛跑，就是想帮他们多留住一天，还能走，还能动。他们没有输给命运，四楼的孩子能做出香喷喷的牛轧糖。902小铺里，他们很认真地帮二手物资贴标签，重新赋予新生命。而你现在看到的这段太古，是他们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一次次练出来的奇迹。这群曾经被觉得只能被照顾的孩子，现在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如果你也被打动了，留言跟我说一声 Uncle， 为这群生命演奏家喝彩。资讯栏有完整的支持方式，让我们一起成为他们对抗时间的力量。评
6: 审讲评，我觉得你跟那些天使宝宝们的互动很自然，然后我觉得你有把一些细节故事都有说出来，我特别喜欢你有把跑步机这个事件特别的把它点出来，就会让我们明白，看到影片的人明白说，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或者那些人那些东西在那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背后有人一点一滴拿了一块砖往上堆砌起来的付出跟帮忙。然后我觉得你最后说留言 uncle， 我觉得这个也很棒，有扣住主题。我觉得你的影片的把人物的温度拍得很好，
7: 我觉得你很厉害耶，因为每一个人的表情你都抓得很精准，而且他们的表情莫名好像被 slow motion 一样，你就是被吸进去看他们每个人的反应，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神。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可能在其他的影片里我不一定看得到，但在你的影片里我看到这个。再来就是你把所有这个场域的所有的服务都讲得清清楚楚，恰到好处，而且是不着痕迹的贯穿在你的影片当中。我觉得你根根本本可以接他们的小编工作了。
8: 我先说，我特地从国外回来拍影片的。
9: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0: 好好玩哦，
9: 捏，
10: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1: 这我可以。
10: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1: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2: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3: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靠近一点点，
8: 靠近一点点。我先说，我特地从国外回来拍影片的，因为这一次的影片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天使打击乐团。 那我自己本身是做活动公司，然后也是一名 DJ， 所以我看到这个 Uncle 的主题天使乐团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管怎样我要飞回来跟他们一起。虽然我们觉得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在他们的就是他们每天日常日复一日又在做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他们跟我们没有不一样，只是他们比较缓慢。也希望大家不要用任何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自尊心也很重要，他们就是需要被鼓励。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的影片，然后让这个社会可以多更关注他们。评审看片，
15: 如果人生可以喊一次 uncle， 你最想让谁再被看见一次？跟我走。嗨
16: ，Hello。
15: 你要说什么？
16: 再讲一次，太害羞了。
15: 你来教我吧。这个
9: 我也有。
15: OK。好哦。因为你要挑出一些错误的。每一个看起来自然的动作，背后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9: Hello， 我陪你们一起上课。
17: 这个课程可以好，两个人都好哦。好，这样还是要来梦到地板。
15: 原来就是跟你们大家一起互动。
16: 我是一只，
15: 他们是天使打击乐团。练习的不只是节奏，还有专注、合作，以及站上舞台的勇气。在仁爱晨曦，他们从音乐里一次次发现自己的力量。这一次的 uncle 不是请他们再表演一次，而是请这个世界再好好看见他们一次。
18: uncle 成功。
15: 评审讲评啊，我很喜欢你影片开头直接用破题的方式来处理，然后会有一种引导的作用。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有很多在影片中呈现的一些丰富的视角，比如说从他们的彩绘玻璃透过去看看，我觉得这些画面都让我们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很有温度。然后最后你那个也有呼应嘛，就是 uncle 不是再请他们表演一次，而是请这个世界再好好的看见他们一次。我觉得就是你有把主题扣好，对。然后我看到的画面其实蛮感动，就是你都是很认真的在跟他们学习耶。
12: 是是是，
15: 对，
12: 真的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15: 对，就是你刚刚说，其实你带来的是一颗真心来嘛，我觉得真心是真的可以感动人的。对，然后真心无价。嗯，
19: 我也很喜欢那个影片开头那个打鼓，对，然后再来跟我走后面，我觉得那边的剪辑上面会有点卡卡的，但是我觉得其他的画面都很棒。对，然后再来是影片你的陪伴，就是真的是很温馨，对，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不管就是互动还是聊天什么的，就是你感觉就是很亲民这样子，就是哇塞。这样很自然，对，然后就是很用心在传递爱这件事情，对，我很喜欢。
7: 好像仿佛镜头没有在拍你一样，因为你真的在跟着练习，跟着学习。我觉得那个真诚是骗不了人的。再来就是，在影片上，我觉得稍微可惜，是因为你的讲话语速比较慢一点点，那就会变成好像你的讲话的语速慢，影片的节奏是里面的内容是快的，那个有点失衡。所以可能你要让你的语速调整一下，
12: 快一点。嗯，
20: 好。网红与商人距离呢，其实不只是一个节目，而是让更多人认识公益、了解公益团体的一个机会。在仁爱基金会呢，他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课，而其中一堂课就是走进公园捡垃圾。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捡垃圾而已，而是重新找回生活、走进社会的一个练习。这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随手捡起一个垃圾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做到。 所以做公益其实很简单，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就是随手捡起一个垃圾，参加净滩活动。仁爱基金会在每个月初都会有净滩的活动，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一起参与。对，然后其实就像导演说的 ，Uncle 就是希望他不是只是停留在节目里，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延续下去。评审看片，
18: 很厉害，揉一揉，拌一拌。今天的第一堂课，从香气开始。
21: 你做的。
18: 鼓声响起是另一堂课的钟声。在新竹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大家有自己的课表，而生活就是他们的课本。Uncle 是这一次没有跟上节奏，下一次还愿意再试一次。经过一次次练习，他们把重新找回的节奏带进社区，以天使打击乐团的身份

0: 身陪伴长者，成为照顾的人，成为陪伴他人主动付出的人。
1: 可以，他自己有反应啦。
2: 对啊，
1: 我相信在照顾者身上也会感觉得到。哇，
3: 作品有没有在反射？
2: 好多哦，是最新流行的东西，按摩的。
0: 陪伴从来不是单向的。
2: 好厉害，
4: 嘿，很香，
1: 很香啊。
0: Uncle 是再一次看见彼此的价值。
4: 好。
5: 评审讲评。
6: 我觉得影片介绍的很全面，然后剪接的节奏非常好，就是资讯落词跟其他的互动片段都融合得很好。
7: 所以你看，从影片里面我们得到好多资讯。嗯，这个资讯就是除了说在基金会上他们的所有的服务，包括你们跟所有的现场的互动，再加上我觉得如果可以让他有延续性的发展，像是这种商品化，真的就看让你秀了两次我就想买了。我觉得这就是网红的力量。
2: 谢谢。
8: 很同意，不知不觉就带货了。真的，因为本身他也是带货王，所以他一定很有感。好，我觉得你的影片很有想法，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而且我很喜欢你里面一直扣住Uncle 这个主题，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你的那个影片当中一些小小的对话，是从你头旁边出现的，或是有那些天使旁边会出现这个跟第三方的那种说话感觉，我也觉得很可爱。就是结束的有点突然，我觉得就是觉得运镜，不管是你的运镜啊，你的构图啊，都很流畅，都很丰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杂乱。明明这么多资讯，但是你不会觉得杂乱，可是就觉得很可惜，说那我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就好像后面可以在一个完整的资讯，我就会觉得整个影片会更加的完整。这边有点小小可惜。
5: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9: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5: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13，杨婷亚。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64，琪琪，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58，蒋江，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01，乔一，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8，秋爱，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66，吉海丽，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3， Niki， 很抱歉评分淘汰。
10: 我被淘汰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就是我可以借我的影片，然后一点点小小的力量，让这群天使可以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就很心满意足了。
5: 编号020，木木，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97，云杰，很抱歉评分淘汰。
10: 虽然很可惜，但还是很开心有参加就是网红善的这个节目，然后也觉得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
5: 编号057，莉亚，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31，陈威，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0: 把他带到摄影棚的目的是什么？
1: 他是我的跟屁虫，
2: 你想帮忙？
1: 对，有他就有我，
2: 心情是吗？
1: 对，
3: 他会心里 OS 是，我还好。
1: 对。
4: 大家好，我叫吉有谦。我本来以为只是随便露个脸，没想到现场有评审，还有好多漂亮姐姐，这种场面我罩得住。导演一直叫我看镜头，你先拿罐罐出来，我们再谈。至于评审给我几分，不然你猜猜。
0: 如果你被淘汰，他会怎么样？
5: 淘汰
1: 杨丽。这次已经来到第十集了，然后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到网红与善是没有距离的，我很感动。然后其实我最开心跟最感动是看到不仅是那些天使们宝宝们被你们拍出他们的改变，我其实最感动是看到网红们的改变。所以我不仅是看到你们替他们喊 uncle， 我更想听你们喊一声 uncle。
6: 现在就走进，
7: 他们不是来给我们看的，他们是真的来陪我们开心的。我们不期待他们变成别人，只希望他们有机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8: 他们站在台上的几分钟，背后是我们陪了他们走了好几年。
9: 以前是我们陪着他，现在看着他去陪伴别人，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成长。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27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公布合作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可以变成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了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
2: 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
1: 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星云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3: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它无远佛界保存下去，无远佛界传播下去。
1: 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星云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史等重要材料。
4: 透过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这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了，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1: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宜兰采访报道。
0: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以及佛法智慧。协会长期的将这一本书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的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到了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也将近有195万本。

0: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拌与心灵依靠。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2: 365就是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0: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3: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莲花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0: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4: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一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0: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点。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与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跟线上超过了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6: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7: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6: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李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8: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一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9: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与生活的自在。
10: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6: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 联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第42届美国加州净滩日有将近5万名的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的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了行列，希望到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净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6: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万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也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联新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了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
11: 茶话会不是茶禅，是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12: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活动以星云大师卢氏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13: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12: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我们一起来关心海外的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一起看到的是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是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了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在其中还有不少的小朋友和当地人士都一起来参与，透过手作认识到了传统节庆文化。
14: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道上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15: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14: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了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则是由法师带领着大众点灯祈福，一起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14: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佛光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佛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佛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在九月份期间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的成员们一起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全数的会投入到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对人间佛教的护持。
14: 揉面备料制作月饼，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由义工集体创作完成百余盒月饼，响应中秋期间举办义卖活动。

0: 一颗颗造型精美的月饼，不止蕴含节庆祝福，也承载着会员对道场建设的护持心。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持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寺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葡萄牙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来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了有机种植体验，把堆肥、植物照护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到农园的日常，也从土地和食物的源头认识到了资源循环以及永续生活。
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教师节，现在呢，我们的教育现场却爆发了严重的人力荒。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湾代理教师的缺额有高达614人，而人力银行也发现繁重的行政事务、家长沟通压力以及不成正比的薪水，都逼得许多优秀的师资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的资讯老师毅然的离开了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跳1.5倍，更终于能有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哎，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3: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1.5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3: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4: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觉
2: 得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市区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

0: 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要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2: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3: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4: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的社团以及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导活动，直接的将连接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要让学生们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也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5: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6: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7: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5: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8: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9: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10: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5: 透过连接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小型车以及跨界休旅车现在在市场上很夯，是不少的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汽车品牌宣布了要推出全新的跨界休旅车款，全车是导入了6项主动安全科技，并且也升级了配备以及智慧系统，售价最低是不到90万元。
11: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12: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6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记忆功能。
11: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12: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三成的话，它其实具有五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11: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百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中央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这几年来，极端的气候频繁，暴雨、干旱和高温上的交错，严重的打乱了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在屏东九如，就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了113年的强台山土而造成的严重灾损，于是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的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13: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11: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13: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四个角。
11: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13: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11: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累积到1万多元，并且可以在12月1号的时候开放兑换，超商、医院、寿险、还有运动场馆以及药局都可以来折现使用，要让全民一起越来越健康。
1: 3、2、1，请启动。是的，随着插卡进入凹槽，健康币正式启动，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2: 随着倒数声响起，宣告由中央所创新的健康币活动从10月开始起跑。为了让国人能认真的打疫苗、做健康检查，卫生福利部想出了健康币，让这些维护健康的行动，每一笔都能变成钱，化为日常可以使用的奖励金。
3: 健康币有三个核心的精神，一个是 life cycle， 是全生命周期的。从我们现在从18岁开始，我们未来还想要往下，推到我们这个学龄的孩子们。第二个呢，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行为我们算出了它的价值，所以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呢，我们透过游戏化来激励。
2: 健康币主要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就可以累积，民众只要该健检就健检，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一笔笔申请，相关记录自动累积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中，最高可累积13000多元，自12月起就可以到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折抵使用。
4: 那其实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活得久很重要，但是活得健康更重要。从预防然后回到我们的健康行为，进而变成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能够活到长寿，也能够活得健康。
2: 未来健康币将持续扩大健康任务及合作资源，从预防保健延伸到更多日常健康行动，让民众有做健康行动就有健康币，每一个照顾自己的行动都变成每一笔健康投资，达到让国人越活越健康的目的。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大医院最新的健康大楼在22号的时候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的特色医疗呢，还有一站式的服务，是将耳鼻喉、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是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在同一栋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呢是更加的便利了。
5: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6: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5: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7: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8: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5: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是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的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的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出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最快最好的医疗效果。
2: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

0: 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1: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0: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1: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血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者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0: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原，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YROX 是结合了跑步以及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迷你的 HYROX 体验赛，设置了6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3: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YROX 在校园里也登场。
4: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5: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3: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YROX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6: HYROX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YROX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3: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7: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3: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在小朋友眼中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新城国校，让一年级的孩子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呢，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可以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8: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9: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 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8: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0: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8: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家长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是用尽了很多的心力。在新北市就有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的父母，他们投注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的创作，投入生活。
11: 你的心在意大利面，请慢用。
12: 谢谢。
3: 手脸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3: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14: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
3: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1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3: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5: 世纪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16: 对，
15: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17: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18: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伊走过的路。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讲工坊，未来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也要培养出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

0: 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将工坊在屏间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将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教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将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5: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2: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出身花莲凤梨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的时间有超过30年，他的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的作品呢，回到了家乡，来举办的是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也让这一场的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2: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6: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2: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6: 被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2: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要我们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说到不住生死，是要我们以般若的智慧来超越轮回生死。所谓不住涅槃，是叫我们以慈悲心来服务人间，用人间佛教救度众生。

我过去拍过一些戏剧，然后拍过一些电影，然后也拍过一些纪录片。近期就是跟郑文珍导演合作这个杨丽花老师的纪录片。当我们知道面对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前期的工作，可能包括场景上啦，或者是美学上的呈现，因为杨阿姨有很多现在都可以重回现场的场景，其实都还在，可能包括国家戏剧院，然后国父纪念馆，然后包括台视也是，那我们都会先去做勘景。

0: 在技术上的调整，那当然我觉得主要是灯光上。为什么特别讲灯光上？因为阿姨就是 很在意演员的眼睛有没有光，眼睛有没有神的意思啦。那 当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欸，拿一个灯光放在人物眼前，它就亮起来。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画面再自然一点，那就会觉得，欸，这样好像层次少了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在所谓有眼神光跟人物脸孔上的一些反差做一些调整。
1: 哎，这样很好。
2: 还能有教不？
0: 以便这个场景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场景，他可能只有座椅的颜色，他都很在意他穿着打扮跟发装跟所有的配件。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因为他为了让画面好，为作品好而做的一些态度，然后展现的一些精神，我觉得那是我学习最多最大的地方。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说，瓜戏就是油类花，油类花就是瓜戏，通常把它画成等号。但是，杨阿姨拢讲歹势啦，唔是安尼啦，瓜戏是真侪人努力共同成就的哈。第一，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时阵，行政院长曾经说，杨丽花是民族英雄，哈，伊就是伊演的拢是一个忠孝节义的侠士，或者是讲是非判断能力，他会把戏最后拍人一定爱死的啦，哈，所以伊就是带好这个电视剧内底拢带好大家很正面的能量。他把一生呢很灿烂的青春都贡献给歌仔戏，从内台也好，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剧院到他现在的《世纪初恋杨丽花》这部电影，他可以说是全心全力的在付出他的一生，贡献给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歌仔戏，一直想把它传承下去。伊讲去到别国，人别国拢有特色。咱台湾是不是爱甲咱台湾特色的歌戏，一定爱甲保存落来，所以才会说服他。2026年呢，即将推出这一部拍摄了5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电影。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三位幕后工作人员啊，算是顶尖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他眼中的杨丽花，还有一些幕后的秘辛以及很有趣的事情哈。我袂用讲了太简单，讲趣事都袂使啊哈。首先，我们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4: 亚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摄影师廖靖瑶，廖大哥。
0: 亚兰姐好，各位观众好。
3: 我一定爱讲大哥，我知道现在都叫亚兰姐。还有我们立身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兴老师。
5: 亚兰好，大家好。
3: 就像上一集，靖瑶说的，他跟阿嬷相处的时光就是杨丽花，所以很多我记得我们办过一个，就是人人都是杨丽花，然后就是他们大家都扮成杨丽花，穿上杨丽花的衣服，然后在舞台上，很感人的画面就是他穿上杨丽花的衣服之后，他对着天上讲。阿嬷，我穿油蕾花的衣服，你爱看油蕾花，我觉得那个很感动，所以他连接了一家人的情感，在那个无论是在看戏的时候，或者是共同聊起杨丽花的时候，他们都回忆起共同的记忆，所以杨丽花算是一个，就是我说的，就是一个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现在还会想起长辈的那个人，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那导演，你近距离的观察这位巨星，你认为他对这个歌仔戏的文化的执着跟发扬，有没有给你像我这么的感动？奇怪，我若感觉伊对歌戏的奉献吼，啊，甲现在粉丝 对他的那种敬爱啊，跟对阿嬷跟妈妈的想念，还有阿公的，不是说跟他查某会看寡义呢，查甫马上会收钱看，因为伊毛这就输戏嘛，所以你在拍片的时候有没有被他感动过？
4: 我觉得跟矮近距离那种接触，讲起歌仔戏，眼睛发亮，而且他可以把歌仔戏就是透过做通俗跟你讲，但是。他登上的国家剧或是小巨蛋，我觉得他又把他拉到一个艺术那个境界。这个是我觉得之前我对歌仔戏的想象，可能不要贼。但是跟阿姨这样拍了，然后近距离接触，我就发现我觉得对歌仔戏完全可以就是给现代观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想象的东西。然后刚刚雅兰姐有提到，就是说，跟阿姨这种近距离接触很感动。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的感动是来自于那些粉丝那些花迷，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场馆里面拍摄啊，进去拍摄我想说旁边怎么有一个长辈，一个女性长辈坐在那边，静静坐在那边，我还问制片说那一位是我们的灵眼要做什么吗？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是馆场里面一个工作人员的妈妈，他为了看阿姨哦，所以他一早他就是坐在那个场边这边等，然后等到就是阿姨有一点点空档的时候，我们就拍个照这样子。我看了那当下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感动，就是有这么粉丝，然后就是为了想要看阿姨一面，然后我觉得阿姨也非常的有亲和力，就是工作就是我们暂停，然后他马上就过去跟那些粉丝拍照，所以我觉得。做粉丝做花迷为什么会这么爱恋他那么久，是因为我觉得其实透过就是杨丽花歌仔戏里面，我觉得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拍人会得报应啦，他来一种会谈恋爱什么东西，其实他会有一种满足，然后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你在里面你觉得你会得到很多的那种纾解，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他的戏，你会有那个幸福感，好，那这个幸福感我觉得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在拍片的过程里面，或是我在看过去剪出的片段，我都觉得那个幸福感还是有，尤其那天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听到阿姨那个唱的歌仔戏，这样做后天爱所以这个就是观众朋友一定要进到戏院里面，你才有办法感受到当他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境界在唱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洪亮饱满，或者他声音的那种变化，这样子我不要共鸣，
3: 我在，没有三两三不能上两三，
4: 真的，
3: 一是除了声嘅身段、唱腔，啊加感性，再请教一下静瑶哈，你就讲头一摆拍到伊嘅时阵，你会紧张，你如果把紧张化成为平凡，然后再透过镜头的表达，让观众更认识杨丽花，
0: 其实。知道拍杨丽花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就是也跟导演有很多次的讨论，因为阿姨是一个懂镜头、懂现场场面调度，然后到底我要怎么呈现、怎么互动，
3: 因为这个在这里了，你在归回了还是做团队嘛？
4: 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觉得，心里想说怎么拍，其实可能都要经过沟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剧照师，后来。就是工作结束有一张照片给我看，我觉得很传神。那张照片就是，有阿姨，有雅兰姐，然后有导演，然后我，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接下来在剧院这个东西要怎么拍。我觉得那个照片很传神，就是好像我们前面准备多少东西，但是重点是你如何去把最好的一面给观众。然后我记得，我觉得这跟爱自己的观众，然后尊重观众，自己能什么东西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一面，那个很有关系，包括那个敬业的精神。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徐静良导演的访问，好像 对，然后阿姨应该也很久没看到这位导演前辈了，然后阿姨、
3: 他跟他合作过电影《望春风》，那《望春风》的男主角是柯俊雄，那女主角是杨阿姨，他。但是他以女装但是里面还是有戏中戏的，所以他跟徐静良导演合作过，你们这次特别邀请他过来接受采访，
0: 对，然后阿姨就迎向前去，就是

0: 觉得就是好朋友很久没见，嗯嗯嗯，因为其实纪录片也很想拍到这种第一时间那种真情流露的感受，嗯，因为那个也没办法安排，嗯，然后我想分享的是我记得徐庆阳导演有分享过阿姨在拍摄现场的敬业状态，嗯，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一个我记得《望春风》里面有一段刚好放在电影纪录片里面，有甩头功，嗯，一直甩了好多次，还有一次是在电影里面要喝酒的场，对，但是其实可以喝水，嗯，因为分不出来，嗯，但是徐庆阳导演说阿姨就是为了真实性，这个真实的那个角色的状态，他就真的酒来了，
1: 喝真酒，
0: 对，
1: 还好他酒量好，
2: 是是 是,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可以跟阿姨一起工作，然后一起在那个现场，然后看到他敬业的状态，嗯，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非常好的经验，
1: 嗯，就是他凡事都会除了要求自我，他也很配合导演的要求，嗯嗯，哦，到时他那个甩头功就是阮海三藏啦，哦，爱的爱的海海海海噶，那都那胡总遐哦，海足远个，还佫扯扯扯扯扯，一直扯，啊，已经三四摆啊，哦，所以呢，我觉得演员除了说跟导演互相配合，然后自己专业敬业，哦，才能造就我觉得还有很多小细节啦。
2: 那我最喜欢看他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嗯，口血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亚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
1: 可
2: 是
1: 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这么整个拍一拍啊。
3: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4: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其实私底下，我跟杨阿姨还有胡总，我们三个人常常开会。那我们今天就请胡总来聊一下好了，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团队捌甲你甲咱捌讨论过什么期待啦，是欢乐的所在，是伊特别在意的。
6: 我刚刚有提到哈，就是上一集我有提到说，团长跟团队的讲话，跟我们两个讲话，尤其对你讲话，他有层次的不同。
1: 我要翻白眼。嘿，
6: 他第一枪都是
1: 打我
6: 亚兰，亚兰。那我呢？他
1: 天天被机关枪打到，
6: 一点点疼惜跟尊重我，所以一半。到你们这边呢，又一半。我认为沟通的过程中最这样讲，我用辛苦各位不会介意了，因为我们都完成了这个作品，这个辛苦中最大的就是怎么样要把这个落差拉近，让各位了解你要今天要拍是杨丽花，杨丽花最了解杨丽花，比如说国语里面导演那时候已经很用心了，哎，现在说台语也够听有，对不对？
1: 对啊，
6: 他认为我这个曲配到这样就不对啦，可是你知道团长一坐亚兰一坐，锣鼓点不对，你对不对？讲不好听，我在旁边，不对，你对我蛮熟。但是他很有雅量，像这种问题，如果来讲，他就会跟你说：“啊，胡总，这不是你的专业呢，就是这不是你的专业，你也不用自责。”我说：“我哪那么快啊你？”那我举这个例，就是说，他最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要怎么样把团队跟团长的共识拉在一起。
1: 胡总，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可以插一句话吗？是是，因为锣鼓点呢， 你知道来行的来看，来行的就是歌仔戏界的。你知道我们讲台语，他都一直告诉我们说，你口白要讲得清楚，好人唔免看你啵。你讲台语要讲，甲人拢听有唱的，你嘛要好人唱，甲好人听有，人唔免看你啵。有一句啥，痴迷，痴迷的听有，
6: 听有啦，
1: 臭鱼人诶，
6: 臭鱼人诶，看有啦，对，就是你要演出来。
1: 要求我们要口齿清晰的表达台语，所以阮台语拢会足斟酌的。但是呢，李波伊讲，你绝对要拍好听无台语的人看，而且言简意赅，就是你要足清楚去表达，因为咱台语有当时要有一挂语助词，吼啊有一挂真深的啦，伊可能什么牙头三尺有神明，大概就知影讲一定要做好事嘛。但是你的国语字幕怎么打？你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还算简单。有很多你是台语没有办法直译国语的，你就必须要把那个它同整意思，所以它会面面俱到。到说，你袂啥哦？迄 logo 拍出去，内行会笑哦。因为伊知影讲，这个店袂使有这个 logo。所以，伊每一行拢点个足细节。
6: 对，所以我想哈，接着亚兰，我要谢谢团长跟静雅，还有我们团队哈，这一段时间对团长的包容了。我也先这个场合给各位了解，其实不是团长在挑。
1: 啊，对对对，有当时讲，我不是跟他杜家的执着，这个是想当然的执着。很多地方也讲，安尼要安怎哈？这个买晒个安怎？啊，不过。人家讲，敢咪讲我叫机车？
6: 就是团长是真的这样讲。我们就后来就鼓励团长说，团长不要跟你讲，因为我跟他互动的原则是，我要知道你的目的。纵使我达不到，我要让你知道我努力了。我觉得这是跟杨团长作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三个团队都不同的沟通模式，但是在这一点是我们尽力把大家。往上拉，往上拉啦，哈！所以谢谢你们，现在大家都了解了。
1: 没有，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是来自不同的团队，哈。然后，我跟你讲啦，更加亲哈，多镜头边的人嘛，未了解你的心啦，对吧？何况讲咱是一个咱组合一个，拢是顶尖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的过程是好的，是顺利的。到后来成就了这部《四季春莲花》，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尤其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导演，你很擅长人物的这个刻画，就是你刚得，就是我刚第一集说你得了那么多奖，就是你擅长。拍纪录片对女性的刻画，那这么长时间，这个五年当中呢，你跟团长跟阿姨也好哈，跟老师也好，你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台湾女性的精神跟特质？
2: 我觉得阿姨很特别，我觉得她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我们想象中好像是一个保守年代走出来，但是其实后来我在做她的功课的时候，我发现。他刚开始二十出头那个年代，其实台湾的一个在一个性别上面其实是开始蛮奔放的，然后他也刚好衔接那个东西，然后所以你看到他几乎他可以把当时，比如说到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他几乎都可以抓到当时的那个美感东西，或是流行的东西。
1: 他很注意，
2: 对，
1: 他什么东西你只要去看名牌，他就说，这哪底下国外戏边那用。
2: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不一样，当然他有他那个天生的敏锐度，可是我觉得他有做功课，比如说那时候刚好六零年代有一些电影过来，然后他就去看，所以他去看，他就做功课，他吸取到当时最时髦的东西，所以你说他可以引领风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他就是时时在求新，那这个是你看到一个非常帅气的女性嘛。可能我们今天想说郭在狼溪安装，可是我觉得阿姨完全打破我那个想象，她很帅气，然后她很勇敢，那我最喜欢看她什么骑马的镜头很好看，可惜没有找到很好剪辑，但是我觉得那个亚兰也会骑马嘛，我觉得你们太厉害，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拍片用 AI 啊什么，
1: 可是没有被摔下来三次而已，今晚头壳拍一拍，刚刚要更正一下，小巨蛋是2013年，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你看到这样一个女性，我一直在想说， 他在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哦，我可以进来，可以进来，然后充实他自己。嗯，我一直想不透，说他怎么那么厉害？
1: 哦，而且我觉得哈，他一直在鞭策自己，
2: 对，
1: 一直在创造一个。歌仔戏不一样的风貌，像以前拢做古册戏，你也看，不是王宝钏的九品鬼啊，无的牛三撇，甲就用台东北号点秋香。你知道他看到港片有武侠片，他就说关羽嘛武侠片，就请了狄山出来，
2: 对，
1: 就写了一系列的武侠片，什么替韩金英啦，啊什么替死刘墉啦，他就翻转了大家对那个历史戏的一个歌仔戏历史戏的想法，但是永远会有忠孝节义。嗯，
2: 对，
1: 所以伊是一个一直不准不断在翻转她人生的一个女性。我相信咱台湾女人呐、啊，也保有这样的精神，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我们会拍摄，我想说公狗之类，我觉得她是女侠。
2: 嗯，是，
1: 而且院长说他是民族英雄，他是雌雄同体。哦，那再请问一下，哎，靖瑶，你跟导演合作过很多次了吗？
0: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哦，
2: 对，
1: 哦，第一次哦，那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说，那他拍杨丽花拍的好不好啊？没有，你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在脑海里有各自不同的杨丽花。也没有意见产生分歧，
0: 分歧倒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拍摄上的工作伦理，其实就是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的。那第二个部分是，如果当导演现场有点分心、分身乏术，要去跟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这边可能技术部门就想说，可以做哪些事情让作品更好，让这个故事呈现更好。所以一切还是尊重导演的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想要沟通，说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为什么比较好？但当然是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2: 对，
1: 有沟通，作品才会好嘛。
0: 对，
1: 哦，没有打起来哈。
2: 对，要补充，因为我们。每次在拍摄前，因为阿姨做定金，因为她要传沙传桥做定金，所以我们几乎在拍摄前大概开会至少大概两次以上的。
1: 你若讲到穿纱，我就要甲大家讲一下，穿纱，你的纪录片内底伊唔知换几束纱。
2: 系啊，有奖征答。
1: 就爱睡。
2: 对。
1: 他总是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阿伯都跟他胡总讲啊，无我就不爱出来。
0: 对。
1: 我若要出来，我就是什么场合，我就会穿什么纱。我平安去菜市啊，穿竹内服吧。
2: 对。
1: 所以他每次呢，在明天在。啊不，讲差不多几月几号通告，伊就开始头壳拢在想啊，每次上台，比如说领奖或者什么，伊背景是啥？嗯，
2: 是，
1: 什么色的？
2: 是。
1: 然后他如果没有办法搭到那个颜色，他也要自己花钱去买。
2: 是是。
1: 对，就是他很在意他每一次的出现呐，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方式。而且他呢，在应该胡总比较清楚了，他大概很年轻就当了团长。
0: 对啊。
1: 啊！你甲看，伊迄个时阵，圣公是顶尖时期，
0: 是
1: 伊个团员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大家上会记的，就是永远的牛囝，柯秀妮。
0: 是啊，
1: 但是呢，你感觉别人敢袂吃醋？一定会啊！
6: 我感觉吼，你讲到这点吼，我曾经跟团长稍微这样对话了一下，也二五二六至三十岁中间，伊就做团长啊。当时的状况吼，台视的制度是安尼，就是讲唔是委外制，就是讲制作人外让聘请一个制作人，所以后面的行政团队吼，制作团队台视来负责。这是团长当时甲迄个总经理讲，我拢未捌，我拢唔捌咧。伊讲唔免，我爱你舞得啊，其他拢我拿来舞。但是讲是这样哦。如果有看过《如有神在》，就知道当时在台湾的电视上，其实。有台视，也有中视，还有各，还有甚至还有什么联合剧团，非常非常的庞大。我感觉团长会成功，我改讲了，我讲哦，伊是有一个北灯。露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 你一定会有说哈，这英雄流号哈，这英雄流号，你会有这种压抑感。他有些的照片哈，
1: 真正是伊嘛，
6: 真正是伊啦，真正是
1: 我替观众问的。
7: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们私下在开会。
1: 你不爱跟人小钱啦。
0: 不，哎呀，
1: 你那边整好了，你去走，你去走。
0: 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嘴巴会上来点说，哎呀，人安怎了，他就马上说，那卖讲别人的代志。那不要讲人家，让公然感觉。哎，我跟你讲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私下讲那有什么关系？他连这个都不要。所以团长如果对一件事情，我刚在上一集有讲，他如果讲一件事情，你尽量把它放大，一定要把它放大。你不要以为他的事情只有那一点点，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嗯，他只是在等你同意。嗯，然后朝我的目标前进。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是。团长在这边，你迄个时阵，不管大家那个看，伊就有这个北灯。你看他以前会带团员出去玩，这个我跟你讲，从台湾有电视到现在，
1: 要去看这出电影哦，《战酒家》哦。你现在拢带查某去哦？
0: 真的，我在这个业界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制作人带着他的整个演员团队，咱来海外去投，咱来对去投。
1: 对，
0: 我们影片里面也会看到这一几个画面。
1: 我们都让他招待过去夏威夷，
0: 是是是，
1: 去泰国、日本，去很多地方。嗯，然后刚刚讲到说他的团员那么的多了哈，问他会不会吃醋，其实都会，但是呢都不会说出口。因为呢，就是跟他胡总讲，他有北灯，所以大家心服口服。是，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会过不去。
0: 是，
1: 四顶山你做过几多拜？四顶山就是含泪花，哦，一定就是苦秀你。但是做做的，我阿无剧本啊，要安怎？阿无佫翻转来做好啊，翻转来做了，变含泪花，变司马玉娇。他会针对角色啦。像李靖与红佛女，伊都和青蓉去做女主角。他认为说，他那个红佛女是，打扮要必须要野艳一点，所以团员对他分配角色呢，都是无怨无悔。因为讲团长，你若是安尼决定，啊，我得按照安尼走，所以他可以当那个头，当那个 leader 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我听过别的团哈，为了少唱一句歌会生气的，啊，我们都不会，我们就是团长怎么安排，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团体整个好
0: 是，
2: 对，
1: 才会好，
0: 是，
1: 他也不觉得说只有杨丽花好才会好，
0: 是啊，
1: 所以伊就是弄个团队安大家呢。服服帖帖啊，这嘛是伊高做人，而且我们以前常常聚餐，中秋节啦、圣诞节啦，他都不是只有团员参加，恁翁也爱叫来，恁囝也爱带来，他就是全部就是他招待，
0: 是，
1: 然后出国也是一样，恁妈妈爱带来，恁老爸嘛爱来，就是他会把就是让我们成为。就是一家人，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呢，你会看到很多团员都回来跟他团圆，很多

0: 常的有趣，真的很值得去看呐、啊。好、嗯，不是我在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嗯，你要去了解一个，跟着时代脉动在走的人，嗯、他，你说你讲以前的旧时代、嗯，怎么会有这样的新女性？嗯、
1: 对，
0: 你有认为胡总，你有认为讲伊是这款的啦？
2: 他觉得不能用哪一个时代来定义杨团长。嗯嗯嗯，我觉得从各位从影片中我漏一下这个剧透哈，你一定有很多没有看过的杨丽花，你一定会有说哈这杨丽花哦，哈这杨丽花，你会有这种压抑感。嗯嗯嗯，他有些的照片哈，
0: 真正是伊嘛，
2: 真正是伊，真
0: 正是我替观众问的，
2: 真正是他有些照片，你现在看他的穿着都不违和。都不会哎，熊介四十年以上哦，嗯，所以我说很难用哪一个时代界定杨丽花，是杨丽花在界定她在哪一个时代要成为什么样子，嗯，我觉得是杨团长刚刚那个静雅有提到说他懂得镜头，他懂得什么，我觉得这是广度，他的广度不只是只有懂镜头，他懂得我在这个时代，
0: 对，
2: 像你看团长那个雅兰你在。第一集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来打动他？我认为他就是懂得在这个时间，我这个会所，我一定爱做一个工课，替台湾的国语捞什么物件。所以他不断跟我们讲，叫这是要放伫国家的博物馆呢，您来好好啊做，未使做唔对。嗯，这个不，他的心里只是没有跟你讲，我宁愿没有很好，但是不能错。嗯。错的事情，他是完全不能原谅。你讲啊，这要老板台，啊，大家人看安尼，叫这叫以为这个叫歌仔戏，安尼哪会对？嗯，这有时候我跟他开会，我都会感动嘞。嗯，都说哦，真正有你知道，我们也有体力，都已经做到这样了，怎么还要这样子？后来我就以刚刚讲那个念头自己转化说，因为咱来未到伊的目标，嗯，咱来个努力。嗯，就是这样子。
0: 嗯，刚才努力到啊，总算要跟大家见面
2: 了。
0: 十月三十啊，你伫个全省无论到应该是全省有几十间戏院啦哈。哎，头一礼拜上好看。嗯，你听有无？头一礼拜上好看。好，希望大家再入去看。你唔捌看过杨丽花，哦，还是讲你捌看过啊？啊，佮有一挂你唔捌看过嘅物件哈。因为都像胡总在讲哦，真济，你会讲哈，杨丽花，这敢是杨丽花？这拢是导演收集来，嗯，啊，尤其包括伊伫个广播电台唱真济广播剧，虽然咱即马 YT 可能会当听到淡薄仔声啦，但是迄拢是要有版权才会当播出来。你是安怎用心甲，互伊看到迄唱片，听到迄唱片的声，感动甲强要哭？
1: 这个其实是那个杨团长的魅力啦，因为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是来自于那些花迷们跟我们讲一些线索，然后讲到那些线索，我们就去找，所以找杨团长资料，你会发现国史馆有，然后国史馆里面是因为他曾经跟我们国家元首，可能他们来看那个阿姨的演出啊，或是他们出国去，然后外交部也有阿姨的资料。然后除了那些国家档案馆那些，我们大概想可能因为有之外，其实有一些是粉丝们就跟我们讲说，
0: 外交馆也有。
1: 对，因为当时那个杨团长有去参加影展，所以有一些就是他去参加影展的那些照片。
0: 哦，我以为是薛蔚侨胞。
1: 哦，也那个也有哦。可所以我看到想说，哇，一个人的能量很大，因为他几乎跟把这些哇这些大人物们或是在重要的部门几乎都全部都串联在一起。那我觉得很珍贵是来自于粉丝，比如说刚刚雅玲提到那个唱盘，哦，那是一个那个柯荣山老师，云科大柯荣山老师，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粉丝，所以他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们资料找到那个东南亚去，哦，你就发现哦，哇，这么多东西，那很多那个时候是盗版的。可是他的粉丝真的很可爱，哇，就可以收集的。我想说，这些团长，我确定他应该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过，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给花迷会，也是马来西亚呀。他们有一个剧团，然后呢，全部都在翻抄杨阿姨的剧本，然后直接就拿上去演了。
2: 连衣服
0: 都 copy。哦，
1: 所以我就是把这些，就是找到这些很珍贵的东西，我要去证明说，他到底有多红嘛？他红到就是连那个。很多小地方的人哦，就是只看杨丽花歌仔戏哦，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片中其实算是 学者可能也都还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就把它独家这样把它讲出来了。
1: 对，虽然那个地方也那么爱杨丽花，嗯嗯，
2: 对，
1: 所以它的影响力真的是无远佛界，嗯嗯，所以说全球都爱杨丽花都不为过。
2: 是是是是，
1: 静瑶有爱吗？突然间跳到他那边去，拍了五年了哈，你觉得最挑战的应该不是时间，你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
2: 最挑战不是时间，但对我来说最挑战通常是现场。嗯，我记得有一次这个
1: 临机应变是不是？
2: 对，这个好难，因为刚都有提到说阿姨会很杨阿姨会很在意说，哎，她穿什么衣服、什么造型到那个现场。嗯，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在公司的摄影棚拍阿姨的访问，那专门帮她 setting 的一个场景，然后 set 了很久，然后阿姨就走进来。他走进来就好像走到我旁边吧，就开始问我，跟我讨论起来。我没有意料到这个事情，他问我啊，技术后还是技术后你看嘛？我想说，哎，我今天来就是因为那个有点是，哎，一则以喜，一则以担心，就是喜的是哦，阿姨可以跟我这样对话，他担心的是怎么办？他在问我的审美观，就是满意欢喜。我想说，哎，还是没有抓。然后我记得好像最后结果是蛮好的，就是我们选择的那个颜色的衣服，然后那个造型，然后阿姨也认同这个。嗯，对。然后我刚刚一直在想说，胡总一直在讲说一啊，他说一可能是指三。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是那个紧张感是跟第一次就是知道说，哎，阿姨从以前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到你的镜头前面。那个是一样的紧张，因为你可能在面对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哦，就这样的人物是可以跟你这样对话沟通，而且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一个事情。嗯，还有那个真的是印象太深刻。
0: 嗯，刚刚雅人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的，有这样好的学生呢。

0: 其实他以前拍过很多电影，嗯，而且那些摄影师啊、声音大师啊，现在都很红哎。嗯，像他拍《望春风》的时候，里面有杜笃之，嗯，还有吴念真，嗯，哇，好多现在都是大咖了。
1: 对，
0: 所以静瑶期待你。请教一下胡总哈，阿喜你该底下辛苦边较好啦哈，团长，无论是舞台上跟私底下都蛮有魅力的，包括去菜市啊，大家哎杨小姐来呀，吼，弄伊除了伊的亲和力，啊，甲伊的名声以外，他很在意传承，
2: 是
0: 啊，你会记得伊了就想要栽培另外两位修行哈，阿伯去了，但是一毛四到五期的学生呐，啊，你这里底下辛苦边这里几年哈，你观察讲伊咧栽培晚辈，还是讲照顾团员这方面，有哪些令你感动的事情？
2: 我觉得团长有一个特长，因为团长的我们这样讲哈，团长他读书的背景没有很久，所以他在语言的表达上。他不会那么的结构化，就是我跟团长沟通的感觉。所以你要听的就是点破，你用看的，你要在边看，所以他会跟你点，他可能不会跟你讲说啊，亚兰，你这头毛还搁差几厘，会因为哦是啥啥啥啥啥啥，我跟你讲后面那阶段都没有了。亚兰，这差几厘灰，啊这边哦很高挂的，我想是这样。那你可能会突然说，我想到我刚刚安慰。但是他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很清楚，然后过完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刚刚阿姨这样教我，团长这样教我，我好像懂了。我觉得他在
0: 事后才会顿悟啦，
2: 因为你在当下哈，我们这样讲了，人都有情绪嘛，啊就天干要死啊，啊已经做个安尼啊，他又跟你讲讲这要安怎，你突然会有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跟他走这么久，互动这么久，就这一点的情绪你一定要 hold 住，因为好戏在后头，他真正的精髓在后面，所以在戏里面，在我们纪录片里面，各位可以看到亚兰小妹妹戴着帽子，挂着背包，什么？
0: 有我吗？
2: 有了，那里面。
0: 但大家那个不认得我，我自己都看不出是我了。
2: 对，所以可以看得
0: 出，我是超级助理
2: 陈亚兰小姐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在身边学习，我认为如果大家很多人有幸在跟杨团长一起作业，不管是学习啊什么，谨记这个原则，听啊，体会，调整，改善，就对了，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啊，就是碰到一个恩师贵人，如母如姐。然后跟在他身边，没有被少骂过。
2: 对，
0: 伊讲，我若无讲，就是你好。我若甲你讲，就是爱你好。所以你爱听。所以呢，他的话我听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在他身边哈，从21岁开始跟着他，他告诉我，这我常讲，你哈都爱个40岁才有法度做修行了。谁愿意在你身边待19年才能出头天呐、啊？现在小孩子不可能。是，但是，我说我都不是一生的哦，我当时个性改不离啊讲，就是哦不要紧啊，安尼我就够认真啊，哦啊戏边卡卡过都是咱的啊。所以呢，他说什么话，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尽量做。哦，就像现在他要拿奖，我之前要做很多功课。但是我觉得说他是实至名归，
2: 对对对，
0: 只是没有人去提名他，
2: 对对对，
0: 他其实很早就应该得这个奖，
2: 是是是，
0: 那你只要去提，国家一定会颁给你，因为事实上他真的是为台湾歌仔戏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影响很多家庭，带给大家很多正面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是应该颁这些奖给他，他虽然他完全不在意啊，但是以一个晚辈，以一个学生来讲，我觉得他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包括这一出《世纪初恋杨丽花》，我觉得就像胡总说的，他说这是年轻人可以看到的成功密码。虽然有一点一步一脚印，对现在的素食时代可能慢了一点，但是你只要去理会去。 体悟到了，嗯、我觉得，哎、欸，离成功不远。
2: 是是是。
0: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嗯、我希望各自问三位，你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嗯，请观众如果进去看到这部《四季初恋》杨丽花，怎么样去重新认识团长的这个人生故事、嗯？然后你希望观众得到什么感动跟收获？
1: 嗯，好，我觉得《四季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嗯、然后你放轻松去看，它会给你很多很多回忆，很多美好的一个东西。
0: 要带卫生纸吗？
1: 我觉得会也需要哦，因为癌在里面真的是真情流露，我们都很感动。还有刚刚雅兰讲的，就是他的学生就是一直在旁边，都是大明星，还当个助理站在帮他，这是我现在在教授感受不到，有这样好的学生呢。
0: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这种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
1: 养成
0: 习惯啊，或者是养成啊。我觉得都我的毕业论文是写这个
1: 啊，是
0: 对。我觉得是必须要传承下去的。
1: 是
0: 你的企业那个胡总之前待的英泰广告，
2: 对，
0: 他的老板对他也像对儿子一样。
2: 是是是。
0: 我觉得就是企业值得。像我们这样子把员工都当成一家人、嗯、员工也会把你当成家人一样的看待、嗯、我觉得这个这么美好的这

0: 种惯例应该要传承下去。
1: 是，
0: 所以你在这部片子可以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很除了不一样的杨丽花，你还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待人处事啊，什么他怎么会可以红到这么久？静雅，
2: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嘛，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因为，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也想分享，就是我一直记忆很深刻，就是其实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说啊，杨阿姨怎么创新这件事情，就是她好像都会在她的剧目里面，就是有新的想法就放进去，然后去实践它，就不管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对他来说好像那个困难都不是太大的困难，对，都要去克服。我觉得如果各位观众去看这部纪录片的话，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道理，但是其实他如果真的去实行的话，可能真的意义蛮重大的。对，
0: 我懂。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部纪录片，我用几个字形容，你看完这一部会是你心中有眼中有惊奇，心中有感动。眼中的惊奇来自哪里？在各位每我们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一走过的路，那我杨丽花很红的，到底是红在哪，到底是多红，到底是做过多少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片子，你不要体会，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第二，感动在哪？你感动完了，你说哈，这查甫囡仔你几岁？做到今嘛，你八十岁啊呢？要勒做，我认为你心中一定感动。
3: 对，
1: 因为你感动说，我在节目中提过嘛，他对观众本身，他唯一的要交代的就是观众嘛。所以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看我们这节目，记得一定要10月30号，亚兰讲了，在第一个礼拜一定要去看。
3: 对哦，
1: 世纪初恋杨丽花，
0: 而且杨丽花会告诉你她爱的人是谁。
1: 对，
0: 这个是大秘密哦，一定要去看了哈。杨丽花一生的坚持跟热爱哈，每一段故事都值得细细品味。想要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位陪伴大家成长的过程，然后呢，千万不要忘记10月30号在各大戏院欣赏电影《世纪初恋》杨丽花。谢谢大家的欣赏，也谢谢三位的分享。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惊人唔请，只惊艺不精。吼，就是讲你若有一百好功夫，吼，你自然找到头路，人绝对看你会起，吼，会慢慢啊给你扶植起来。但是呢，你若干那出一支嘴，什么拢总未晓，迄就是艺不精啦，吼，你就是无一百功夫嘛，啊，人免哪有可能请你来，好吃懒做，哦，啊，请你来坐遐，啊，敢领薪水，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锻炼好哦。

有人很发心，但因缘不够，所以难以成事。犹如播种，种子虽播在田里，也要风调雨顺，才能丰收。如果相关的因缘不能具足，有因没有缘，如何得果？因此，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广结善缘。

这座庙在1964年盖的时候，彩绘的部分请的是石冈老街的一位老匠师，叫做刘佩。刘佩是台湾少数客家出身的彩绘匠师。刘佩是在地人，他盖自己家乡的这座庙的时候，他有机会大展身手。他在正殿的神龛画了一个大尺寸的水墨云龙。这是哈刘佩在82岁的时候的作品。

0: 我总记得啦，以前哈、哦、有三个师傅，台湾最出名的啦。南部是雷碎呀，中部是阿派塞了，台北是剑光斋了。我祖父就是他两兄弟嘛，他的名字哈、哦、起得很巧妙，一个叫做阿派塞，啊、哦，我叔公就是阿乖，阿派塞啦，那派哦，客家话叫做派，
1: 就是有点坏的意思啊，就是说他自己自我很要求，他对下面的工班也非常的要求。在场的工人每个人都很怕他。目前的作品最早的，因为地震倒掉了嘛，所以说最早的作品应该在东市，但是就倒掉了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甲良宅，目前保持的比较完整。他们是泉州人，然后他们是做生意起家的，所以他们家的那个展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精雕细琢啊。

0: 这边是刘佩在44岁的时候回到他的故乡石冈，啊，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地方的小地名叫石冈的土牛，这边有个刘家的一个祠堂。刘家的祠堂在昭和2年，曾经有一次重修的记录。那这次重修的时候，有请了同乡的刘佩，来施作彩绘。他拜师学艺呢，是找一家裱画店出身的，谢来发，这家裱画店的营业项目，除了裱画之外，还有做扁帘，还有做玻璃彩绘。所以刘佩呢多才多艺，在这个现场呢就看到大量神龛旁边的玻璃彩绘，色色典雅，画工精致。
1: 啊，我祖父是专攻画人物的，我祖父的画风比较柔和，他的机缘各方面，你像我们这以前做那个现在的豆腐乳，他也会。以前我们家里就是卖豆腐，卖豆腐乳。他比较专注就是绘画这方面，现在比较着重于比较生动。他们以前的就是线条，人物的线条呢，就是一笔一笔来，啊，每一笔都很平均。我光学问很好，而且他写的是特别漂亮。

0: 他那个像说里面那个一些水墨画有没有？就是画那一些龙啊，黑白那种的，他是他画的很蛮那个，我最印象最深刻。
1: 学徒的时候哈，用摄影机我照了很多地方，可是学不来。他的笔法真的学不来，他味道哈画起来的话，感觉哈，四方就四方啊，圆就圆，啊很柔和啊。之前也想要去仿他的画，尤其我们石冈万安宫有没有？万安宫那个神桌，我就叫那个一些委员你们把它留起来，做纪念。
2: 时装最多啦，这个时装等于是从日治到民国全部都用时装。日治时代的话就时装、坐云、时颠这三个，但是后来民国之后时颠跟坐云就很少再用了。

0: 我在想，他这个门神啊，台湾剩下没有几户了，我们万能宫的保存的最好。那时候是我们全部在哪一个地方呢？他和我祖父在拼场嘛，就在苗栗的妈祖庙。我们一人做一半嘛。
1: 对场是你们是不是都要用一个布遮着啊？
0: 不用，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张建光那边
0: 对啊对啊
1: 状况了。
0: 对啊，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你要做这个庙宇，你就是要有心理，要有构图，要怎么做？哦、才会好看、哦、啊庙宇的颜色哪一个地方要什么颜色，那就是有一种那个潜规则。
2: 像阿佩斯、哦、他画的门神的服饰、哦、一般你可以看那个门神，他就是像他的蟒袍的部分，他就是绿色，然后因为它为了要让它色彩比较丰富，通常这边画绿色，这边就会画蓝色，然后所以说像宫女太监，它也会有相对的，就是说一边是画黄色，哦的衣服，那另外一个它也一定是绿色或者是蓝色，主要其实没有一个绝对，就是说只是要让它的色彩有一个对比性。这个门神的画法，哦。它其实是，一般是先用炭笔打稿，然后但是阿佩斯他很特别，就是他连门神都有底稿，所以他有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底稿，是一比一的。他可能会先到庙去把这个门神的比例、长宽的尺度，他会先把它量好，然后他就会在家里作画，就是先把底稿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他就底稿带到现场，然后后面用炭笔就直接弄上去。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啊，比较稳当啊，因为他的底稿确实不好画。炭笔先打好稿之后呢，其实他的一个作画的流程，他是要先上金箔液。金箔液大概在9分干的时候就开始安金箔，哎，然后安完金箔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些线条啦，哈，这些画色啦，哦，这些东西，这些构件，哦，全部都完成了，才开始画脸。脸画好了，才开始弄胡子。所以那个胡子它是一条一条墨线慢慢画出来的，哎，像这个可以看到，它很细啊，它非常的细，哎，然后胡子完成了之后。才开始用墨汁勾勒黑线条，然后等所有的黑线条全部都勾勒好了，哦，这一幅画才算完成。所以黑线条是最后勾勒的。
0: 那个门神哈，就是很细腻的一个东西了。但门神画得好的话，你只要门神，你看他，你正面看他。他眼睛就正面看着你，他反正就跟着你走，你往左他就看你看到左，你往右就一定跟着你走。
2: 台湾的门神比起中国大陆都还要更加的富丽堂皇，然后也是要让庙方觉得说你们花的钱很值得，我帮你画得那么漂亮。所以这个有些人像他的服装，唐朝的将军他却穿的明朝的服装，然后他后面的四个靠旗，那个也是戏剧啊，京剧上面的靠旗啊，哎呀，所以他就是说他把一些戏曲也融入了这个门神的造型，只是为了要让他更华丽更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边的那个清供图啊，那个是阿佩斯最擅长的。他其实从日本时代就是以清供图，那些有钱人就专程要他的清供图，因为他的清供图真的画得很有感觉啦。 画得非常古色古香啊。那清供图的话，一般就是会画瓶花，或者是画那个茶壶，茶壶就是福气嘛。

0: 在我记忆中来讲，他是很慈祥，又带有一点严肃，啊，可能他讲的话呢，你也不会去反驳了，也不敢去反驳他了。
1: 以前哈，我们小时候，他去庙宇工作，人有贡品嘛，他拿回来就是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看他一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啊，可是以前交通不方便，他又很节省。假如像我们现在要去苗栗的话，坐公车比较贵啊，他一定要叫你坐火车，我就要提他的工具，啊，提他的东西去那边。
0: 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在屏东啊，我工人足俭的，他很节省，他节省自己的。他有一次回来，他钱还不断花，餐馆你看没有钱，啊，读书要认真一点了，那个什么，一次就拿300块给我，我一回来就300块给我，那我拿呢，拿学校的成绩单给他看，哦，这个好，我这他钱就给你，他喜欢呢，会上进的人，他很会鼓励年轻人，
2: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老人家啦。哎，然后尤其是我也是记忆很深刻，因为小孩子喜欢玩嘛，然后回到那个外公外婆家，就是喜欢吃糖果啊，喜欢玩啊，跑，然后那一天很特别，那个我外婆就跟我讲说，讲话小声一点，哦，那个阿泰在楼上画画，然后小孩子就想说，哦，赶快不要讲话，嘿啊，吃糖果就好了，然后大概等大概一个多小时，阿泰他就慢慢走下来。走下来之后，他就坐在他有个藤椅上面那样坐着，因为我们都是他的那个曾孙嘛，所以他也没有说很特别的会看我们这样子，然后他就坐一坐，然后他就去庙里面了，嘿，那个万安宫那边有很多他的老朋友啊，

0: 现在是注重文化，才会说啊，这个要保留。以前不是，以前的就是没有保存的习惯，就是哎，全部做过，什么东西全部弃掉，重画。
1: 可能不到20间吧，而且一定要列入古迹啊，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像这个慈惠宫，他什么时候会把它给重绘，这个都是未知数哎。

我其实是比较乐观啦，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传统技艺会消失，但是我后来慢慢想通一个道理，因为技艺消失，就会有很有才干的人，他会去发明出来，他会去找出传统技艺来。

0: 高龄80岁的陈颖派被大家尊称为派斯，每天仍然在三米高的鹰架中爬上爬下的。和美陈家三代都从事彩绘工作，传承超过百年。当老师傅回想小时候起跟父亲陈万福学习技艺的情景，依然记忆鲜明。
1: 这个路上有些人都干了呢，我看呢，我头壳，我看也要呢。
2: 我所做啊，阿弟，波头，哦，阿来只有化石，化石。一段时间，有趣味的人才落去有彩绘，无趣味的人嘛是会使做哩啊，伊就做彩。

0: 化石啦，啊个安琴安尼就会使，无一定讲着规班拢有我起来啦，无一定啦。
1: 啊，至于我是叫阮爸爸伊啊，我个表弟伊也着叫我来做啦，啊不，我自八千嘛吼。就是伫永百草药有限公司吼做厂工，我自高中到即马拢唔捌离开吧，拢唔捌离开。
2: 阮这个家族第一代就是对叶姓传落来，甲阮阿公陈万福，啊，过来第三代就是陈永派，甲我家传落来是第四代。
3: 我是陈永派的第三个儿子啊，之前我们。的兄弟都有在我们爸爸的底下帮忙工作了。我们的风格，因为要怎么讲，要怎样讲，就是我们中部的体系哈，跟他们南部的体系就比较不一样。到我爸爸这一代，他因为有跟有时候合作和有时候有跟柯万章。就是我们中部的名师柯万章，他有他们有合作过。有时候柯万章因为他案子做不了，就会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就互相影响，画风就互相影响。然后我们有吸收到柯万章，啊，柯万章就是鹿港柯家的传承下来的体系啊。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柯万。完全不，可是我们跟柯家体系是风格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是有吸收到柯万章的那个风格，我们自己在要怎么讲，在进化我们自己的风格下来是这样。啊，我们的风格就是要硬要讲，就是人家说的中国国画的工笔画，我们的画风比较类似工笔画。比较工整，像你看我们的画作里面有一些庭院什么，它需要用到介词、介画，哦，那就是工笔画里面的一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都是完全使用桐油漆加矿物性原料，哦，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一点。我不是说仅存啦，就是比较愿意坚持使用桐油漆的是，可能只有剩下我们这个团队了。因为桐油漆制作哈，真的成本昂贵啊，然后又施工不易啊，哦，不像一般现代材料，它的施工方便，然后取得容易。你看我们的桐油就是要自己调比例啊，都要自己调，那。每个师傅他都是像我现在的工班哦的师傅，每个人都将近有20年、30年的经验了，才有办法自己调到很稳定。其实他的作品蛮多的啦，这十几二十年之间，他的作品就是修复古迹的作品是其实真的很多啊。我稍微列举一下，就像我们和美的道洞书院嘛。南投的南田书院嘛，哦，还有黄溪，这个大渡那个黄溪书院嘛，哦，还有集集的明星书院嘛，还有哦，大那个张二孔庙，就是他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嘛，哦，张二孔庙，哦，台南孔庙，还有屏东孔庙，哦，其实真的他的作品哈，哦，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我。我觉得他，因为他们那一代的做工很严谨啊，所以几乎说每个作品差不多都一样，哦，是这样。我这是我个人认为啦，哦，是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每一座都可以说是代表作了，啊，是这样。
4: 那时候在整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嘛，也是团队分工合作嘛，哦。那时候我爸爸负责打底稿嘛，然后我们兄弟俩就负责绘墨，就是这样，整个团队，我们因为我们整个采寺庙采整间的大洞书院的彩绘， 是很多工项，彩绘里面都有很多工项啊。因为彩绘里面不包括，也包括彩跟绘嘛。好、哦，彩的人就是由我们师傅进行下去施彩嘛，就是你看它的颜色，同有彩，那个土头那边都是我们师傅嘛。啊，然后我跟我兄弟哥哥就是负责仿心里面的绘画，这样。然后我爸爸就负责仿心里面的底稿设计，这样。啊，像我们的习惯性做法就三角包金比较居多嘛。这个就你看有三角，你看这边有三角，那就三角包金嘛。啊，圆弧包金我们也有常做，没有错。哎，这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做法。像类似我们多岛的那个李前长就很标榜，我们是一节啊，我们赌头啊，就一节啊，就是我们的赌头是跟一般彩绘匠师做的不太一样，我们比较繁复，比较严谨啊，而且那个螺钿啊，赌头里面那个螺钿有没有白白的那个绿色方面有没有那个赌？蓝色赌框旁边那个绿色的有白一点点点，那就是螺钿。真正贝壳下去打碎用珐琅体的，也是从我们开始流行。
3: 学院派要来跟我学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你是不是有心要从事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心，你就不要来了。哦，如果有心的话，你要吃苦耐劳。哦，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我所会的东西我第一会教给你，是这样。可是像我学习过程的话，你要整个彩绘庙宇彩绘，整个你都有办法掌控的话，不是三年四个月就能完成的。
2: 我查囡有带我咧学习，伊若有意愿，有可能是第五代啦。
5: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我们师傅在那边讲说，哦，这里以前阿公有来画过哦。那时候我就在修大城门的时候找很久，结果我就看到他起的名字，然后就是写和美，然后影派，我就觉得哇，就很感动哎。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这当做迄落大公贤的轻病啊，音箱就是到你家，安尼下无？
1: 月琴都像迄落日头安尼，哦，烧热啊烧热，日头光就是甲你烧，就是你的身躯，你都感受着温暖，足直接的啦。咱的骨就是安尼啊。无师自通就是，我无固定拜

较早农业社会就是庄头，四块恁顿就是拢会种拿豆。哦，啊，因为时代进步，所以遐拿豆就人拢废了，变成咱要做大贡献就是无地通找材料啊。一进像阮这种后壁啊，这种庄口嘛看袂着拿豆啊，拢爱落去甲屏东海边啊找啊。啊，咱既然是一个台湾人，咱就是用咱台湾岛上出产的一个材料来做属于咱家己的物件。

哦，啊，而且阮家边啊芒啊埔，啊，因为若出山的时阵拢经过阮家门口，啊，拢会看到迄卡芒瓜哦，衫穿甲足水个安尼，迄款卡芒瓜的声音哦，迄款频率听着就是足介意安尼。一般民间的观念就是足禁忌松树，看看都袂使看，变成讲这个物件无去。所以阮就家己组团，惊伊后盖伊会失团去安尼。做过坎蒙瓜，较会了解讲坎蒙瓜伊珍贵的所在伫倒，伊伫你心目中的地位伫倒。就是讲，阮这团全部拢查甫的，哦，啊，为什么拢查甫呢？因为坎蒙瓜伊原本是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哦，啊，新民生老热咧用的顶头，古早时代就是这款戏数就是较禁忌查甫人参加，啊，所以伊就是用查甫的装作查某咧跳坎蒙瓜，哦，啊，然后转变成做双数的，而且当阵嘛是要阁维持伫男扮女装啊，啊，所以就是重现迄个较早迄个年代的物件。做乐器甲坎蒙瓜这两件代志对我来讲是连做伙，像关公甲迄只赤兔马安尼，啊，就是相辅相成，分袂开啊。原来台湾所有的即个民间的戏曲音乐，因拢有关联性。有可能我即个无去，靠了即个会无去，啊，所以即蜘蛛网就减一条。你八条要搁牵对遮来，迄条断去牵袂过啊。

传统的物件已经强要失传，无人看，所以你要安怎去甲留咧？你只有是家己实力、营养分来充饱，壮大自己，家己爱心用起来，靠到去做其他的工作，做其他的代志来，甲这个物件延续落去。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0: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廖九法师，
2: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2: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2: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学毛笔要从磨墨开始，拿这支毛笔你要对它负责任。它的毛是软的，你怎么样去控制它，它也是一种工艺啊。套用在我们的机械加工里面，我们把软的东西控制到说它可以行云流水，铁杵就磨成绣花针，

我是马工后勤支援指挥部测速场领班黄天来士官长。因为从小父亲就是属于木工行业的，所以从小我没有耳濡目染。我妈她说她以前学木工的时候是要学3年6个月才能出师啊。我说啊，我这么小怎么出师呢？我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们在高屋里面的是我们中字号的大修船，因为它的尾轴套已经坏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下去量测它实际的尺寸，才能在我们车工厂把它精密的车子完成镶入里面。几乎每一艘中字号大修的时候，其实它一定会有修到铁木铜套，因为它要浸在海里面，所以说它一定会有消耗。那这个工程呢，它包含的蛮庞大的，因为它还要抽大轴，还要把旧的铁木磨耗掉的，把它拔出来，那我们才能够做它实际尺寸量测，从浇筑，浇筑完再送来我们车工厂来加工，那其实都是一个很繁复的工程了。

对对，如果不够就是要敲一半，敲一半就是还要上限还不够。从我年轻的时候进入到车铸厂，我的师父曾经有跟我讲一句话，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心没有放这边，我教你没有意义啊。这是从这边开始的，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我希望说我站在那个机件在操作的人是我，就像人家讲的大师傅一样。面临现在科技的挑战，而且我们的船舰啊日新月异，我们势必要把以前传统的旧思维啊，好的要保留下来，不好的我们要应用这种方式去让它精进，而且呢不只要精进，我们还要把这个好的经验传承给下一代，让我后面的这些弟兄他们能够永续的经营。

0: 我讲哦，应龙就差不多是手电架啦。啊，花灯就是讲，将物体、将物件啊，搞做灯，搞做花灯。啊，虽然就看人安尼咧搞花灯咯，啥哦，部分就计咧做个手工的嘛。啊，看到会晓啊，人咧搞花灯，那阵做老累的啊，那阵的生意较好做。一家路边就生意无多，忙去有工具啊，忙去有果断啦。啊，天伦，别再讲天伦啦。别个我嘛晓做，别个我嘛晓做，看到差不多知影啦。
1: 元宵节，照我国的习俗是以花灯来点缀，所以又叫做灯节。
0: 是呀，元宵节。四国的庙嘛，花灯啊；四城门的庙就甲花灯啊。是公告了后，敢若上庙有花灯来，尔算个无。古花灯就上头一类，就是爱光这个骨的材料。伊只物件会先固先拗起来，啊，再来生脚、四肢、水安尼个。啊，内面看起来就是放一些内面的要煮的骨。

干那讲手工的物件要趁水钱才学。学这物件是下着啊，拄着时机就好啊。会晓的人拄着时机哦，就好啦。啊，无拄着时机哦，你是袂达工就无可能嘛。发生的代志来搞水兵，迄嘛火兵，唔是讲干那物质来搞就是火兵啦。故事来搞水兵，也是火兵。我上爱高岭啦、风啦，啊，甲吉林啦，啊，我那个好多人间山区啦。我系高雄吉林的哦，我这较衰啦，所以不同的代志就是高岭出来表现咱那边。人的人生哦，即马讲的话，后代人嘛听袂着啊！哦，咱啦人生无意思哦，看到这物件，人煞发到人回忆讲哦，古代人这些是流传嘛。老一辈，伊不好有代人，才看会着啊！哦，我感觉足欢喜。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所以我们要坐船，可以离开陆地，到海里面去捕捞飞鱼，而且飞鱼来，天气都很好，所以不容易有海难。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老天特别恩待我们。

0: 不，不太小，要这一棵吗？我们要砍那个树啊，要很谨慎，要很低沉，你不能乱胡乱叫。
1: 可以，就这一棵了。
0: 因为我们不希望有小小的瑕疵啊，不能有受伤。我们要很谦虚的去摘这个木头。 就是要很小心，怕得慢了。

我15岁我就去台湾本岛去当兵，那我30岁了以后回来才开始学习坐船。第一次坐船坐了一艘1.8米的船啊，那时候还没有那种坐船的本事。隔了差不多8-9年，坐船的功力也越来越有进步嘛，又再坐一艘大船啊，长辈就在旁边，那我就要怎么去取得树种，我几乎都是参与的。

0: 你教过他们上山啊，你这些要准备你自己的工具，所以你就慢慢会。坐船这个兰屿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因为船啊，它会表现这个家族的核心，这个家族的团结，那种荣耀，那种荣誉。
1: 哇，这么多！哇，
2: 没办法动了，动不了了。

大概我们有11、12个人，我们才做这个大船，比较弱一点的家族都没办法，因为他没有田，必须要先种田，种芋头。

这个游玩的地方就是巴巴拉顿，意思说要给它爬上去的意思，那些事物都看得出来，看你的弧线就知道说你会不会做船。

他悟了，很相信我们旁边阴阳的一种分界线。那个阴人，我们都相信他会作祟来干扰我们，来害我们。

0: 果照以前我们南野的习俗来生活的话，每一个男生几乎都要有船，你才有办法娶个渔获量，你才可以养家。时代的那个转变，会把我们祖先的智慧啊，把它磨灭掉，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就只有能够留多少给后代的，能留的就留。
1: 这个船是很重要。
2: 再上去一点，不要关山了。
1: 它会表达很多事情，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幸福、很多快乐、很多很强烈的信心存在。你就是这一家子，就这一家族，它不会改变。

现在呢，我人就在高雄的凤山。那今天会是哪位 Winstar 的女孩来跟我们展开一日的小旅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好，直接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我觉得这个提示一出来，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好，我要来喽。哎，是什么啊？哎，好难哦。哎，啊，噔噔噔噔噔，叶宝弟，好了。就这样，好尴尬哦！我们赶快进去找他吧。

0: 开心今天哇，你家的狗狗好可爱哦，
1: 它跳过来了。它叫做百奇，
0: 它叫百奇，它几岁？
1: 它快八岁了，
0: 快八岁，
1: 没错，
0: 看不出来哎。它现在为什么？它怎么了？它怎么了？
1: 因为它想要找妈妈，
0: 找妈妈，
1: 找妈妈，它就会这样子。
0: 它是妈宝，
1: 对。但我妈直接帮它做了一件衣服。
0: 哦，所以是自己做的吗？
1: 对，
0: 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吧！
1: 好，你先乖乖，你先乖乖，你先乖乖坐。
0: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哀。
1: 对，
0: 虽然我今天也是抱持着就是要见仙女，就有点很兴奋的这种心情。可是我原本是有点担心，想说会不会很有距离感？哦，有没有一开始有人说你是有距离感？
1: 有，就是如果我没有主动讲话或者是不笑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有点高冷，
0: 就是有点冰山美人的感觉。
1: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看起来而已。
0: 所以本人其实是，
1: 就是如果
0: 健谈的，
1: 就是我会很希望大家先跟我讲话，就
0: 是。那你以后你就哎，我知道了，以后你就是身上你要先别一个那个牌子啊，
1: 说先，
0: 就是人家上面通常那个就是什么欢，有一些那个狗狗不是会写贴一些标签吗？比如说什么什么喂零食啊，还是叫怎么样？
1: 干嘛之类，
0: 请摸我之类的。请跟我说话，
1: 你好像
0: 可以做一个这个
1: 吼。真的，我很乐意跟大家说话。
0: 也其实跟我想的差蛮多的耶。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稍微就边吃边闲聊，然后呢，怡莉刚刚讲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哦，我觉得你要好好
1: 再说一次。我刚刚说呢，就是我刚刚跟雨桐姐聊了一下我们各自的。就是个人的行程，
0: 对，
1: 平常生活的，
0: 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1: 前行提要一下，
0: 前行提要一下，就是你在家都在干嘛？
1: 我在家呢，基本上就是能躺就躺，能坐就坐，然后就是陪狗玩，然后陪爸爸妈妈看球赛啊，对，然后就是尽量能不动就不动。
0: 然后他说，就是也不会有玩什么游戏啊，也没有
1: 在追，我没有手机游戏，
0: 也没有追剧，
1: 现在没有在看剧。
0: 然后我就想说，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1: 还要吃那种很清淡的东西，
0: 对，就是很养生，
1: 对，
0: 就是感觉在养老的状
1: 态。对，然后雨桐姐说她的，就是她一回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对，因为呢，我说我有那个动身游戏里面要顾，然后呢，那个我还要弄我的电子鸡，
1: 对，
0: 因为鸡不喂它吃饭会死掉，
1: 会变星星，
0: 会变星星。好，就是还要去，我也要去遛狗，
1: 对，还要去遛狗。
0: 对，而且我们家狗是要出去三趟，一天要出去三次哦。
1: 我觉得雨桐姐比我还像年轻人，她的作息比我还像年轻人。我就是先养老。
0: 我觉得怡莉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很实在，金牛座，金牛座
0: 很棒，在这边会讲话，
1: 我是真心的，我发自内心这么觉得。
0: 好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稍微再吃一下之后，我们待会儿就来带那个百奇去
1: 走好，不然他又要哭哭了。
0: 对啊，
1: 他去散步一下，
0: 不然他在我们脚下，你知道附近在那边一直乱走
1: 乱走，
0: 待会儿带他去散步，
1: 没问题。
0: 好。起散步，百奇 go go，
1: 活力满满，
0: 活力满满
1: ，OK。
0: 所以平常你们散步的时候都是他走他的，然后你走你的，
1: 我们就是在后面被他拖着。
0: 怎么变成
1: 叫什么？叫什么？
0: 百奇 OK。哎，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叫百奇呀？
1: 他百奇算是他的第一个名字，
0: 百奇就是
1: Pocky。就是那个 Pocky 冰棒的 Pocky， 对，中文就叫百奇，对，但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常常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就是有点分心。
0: 哦，就是你叫不动它，
1: 对我叫它，它不会理我，
0: 所以你就帮它取了很多。
1: 对，我就是试各种名字。
0: 那有成功过的吗？
1: 我现在可以先随便叫一下。
0: 你现在叫它 Pocky，Bibi，Pocky，豆豆。
1: 欸，
0: 你看起来这主人有点可怜，都没有理你。
1: 对，
0: 我试试，一粒，
1: 两粒，
0: 一粒，你叫一粒吗？你要叫一粒，你比较想叫一粒，对不对？你是比较想叫一粒。一定，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这里是凤仪书院吗？
0: 没错，你有来过这吗？
1: 我好像小时候有来过，但是已经快没有什么印象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想带你来这里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也是学霸嘛。
1: 原来啊，
0: 原来这边可能就是。

0: 就是好像有点关联的感觉。哦，
1: 读书嘛，读书
0: 搭配你的气质，
1: 对
0: 对不对？
1: 蛮符合的。
0: 哦，我们来去看看一下那个有点像小教堂，哎，小教室，
1: 小教室，
0: 对，小教室。
1: 嗯，起床了，同学，
0: 有读懂了吗？
2: 起床。
0: 啊，嘴巴张成痛，你有蛀牙，不能再吃糖了，
1: 同学。
0: 欸，你旁边那位也睡得太夸张，
1: 有点叫不醒。
0: 其实不是只有你旁边那位，我前面这一位其实就是也蛮明目张胆的在打瞌睡。
1: 老师，他在睡觉。
0: 欸，所以你因为刚刚就讲到你是学霸，那你上课的时候你是属于像我这一位，就是很认真在念书的。
1: 我觉得我算是也是那种偏科。就是他们都会有人，比如说数学很擅长，或者是英文很擅长。像是数学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像
0: 这样，
1: 某些同学一样，就是有点听不懂。嗯，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那个慧根。但是像英文啊，或者是我比较兴趣的科目的话，我可能就是上课就会非常的投入。
0: 我觉得你应该要给就是一些就是。因为我觉得支持你的粉丝可能有些是学生，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光就是语文这一块好了。你是怎么准备的？因为我知道你多益考，你考几分啊？
1: 960。
0: 哇，厉害耶！那你是怎么准备？你是怎么背的？
1: 我像多益的话，就会有一些题库可以找，所以我就会多练一下考古题。那其实就是基本分数应该就可以拿到。然后像平常的话，因为可能是兴趣的关系，我会比如说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会就是看一些英文的，然后就试着用听的，就是练一下听力，然后看我可以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就是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怪癖耶，但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会有英文杂志，然后我就很喜欢念英文杂志，就是我喜欢模仿那个外国人的口音，然后就是自己念一遍，因为我自己念，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不会觉得是功课这样子，就可以有那个分数。
0: 怎么讲？好像
1: 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对，
0: 哦，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把
1: 试着找找看自己有兴趣的科目。
0: 真的，我觉得其实怡莉真的讲的还蛮好的。好，然后因为这边呢，就是好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可以去晃晃。
1: 好啊，我们去晃一下。
0: 那我觉得这边真的维护的非常好。你看，
1: 这个是体验吗？
0: 官服体验区，哎，哇！那我赶快来体验一下。
1: 好，说，你有何冤屈？听听。
0: 哎，大人啊，这个大家拍不到他的脚，对不对？大人别翘脚，翘脚对身体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是要我帮你磨磨吗？
1: 好好，磨一磨吧，
0: 磨一磨吧。哎，你穿官服，蛮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有点上身咯，有一种我是官的感觉。
0: 有一点点，
1: 没有吗？
0: 可能有一点点。哎，可是我想要看你就是穿着官服，然后那个你会很烦啊，因为我想要你想，我想要现场听你那个自我介绍，因为我知道你在节目上有很多，但是我就想现场听听你讲法文啊那些。
1: 那我就把我现在目前会的语言
0: 好
1: 出来给你听听吧。
0: 好不好不？

0: 你你米哒，差点错乱。
1: 但就不得是，因为你错乱，我应该我也听不懂，我也是，好厉害哟、哦！哎、欸，可是你这么你就是语言这么擅长，就通常不是学外文，我们刚好聊到应该会想要出国啊，可能会往到就是更远的地方去啊、
0: 其实我本来也是有申请要出国交换，结果就遇到疫情。就想说那就我就先留在台湾，然后慢慢想一下自己毕业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1: 那个时候都在台北嘛，对不对？还没有回来高雄。
0: 待在台北。
1: 那你回来的契机是什么呢？
0: 回来的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北做一个白领的工作，然后
1: 已经是上班族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边观望各种新的可能这样子，然后就看到。雄鹰那时候是妈妈跟姐姐，就传给我说就是高雄的球队要甄选嘛，对，然后就想说让我去试试看这样。
1: 所以你会来 Visa 甄选，是因为你妈妈姐姐推给你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她就是想要你回家的意思，对不对？
0: 我觉得80%是这个原因。
1: 可是，那我先问哦，你过去有参加任何的甄选过吗？表演相关的？
0: 没有表演相关的。
1: 那你突然，那你怎么会欣然接受呢？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过去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又没有这个经验，那妈妈这样子推给你，
0: 对，
1: 就是想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怎么会欣然就接受？
0: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像，就去试试看，就尝试看看，没有上也没有关系。那时候其实不觉得自己很有机会会上，因为就是一个素人嘛，然后。就是有点像碰碰运气的感觉。对，
1: 你那时候去参加甄选，你有特别要比如说准备一些什么吗？因为毕竟过去没有经验。
0: 其实我就有就是花钱到舞蹈教室上课，就想说赶快就是重拾一下小时候跳舞的记忆。
1: 小时候有跳舞，有小是学跳舞吗？
0: 小时候是跟朋友，就是国小的时候，我们一群女生，然后就是都非常喜欢跳舞，然后从大概从小一开始到小六，就是一直在跳舞。对，但就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可能比较专注读书，就没有再继续跳。
1: 那你算很有天分呢，你对那个整个全台。被你跳到整个红爆的那个什
0: 么
1: 夜宝地，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觉得你跳起来就是特别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原因之一，就是我可能不是像科班出身的律动的这么标准，所以我可能我自己的律动感
1: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 grooving 还蛮好的、
0: 对，然后可能他们可能觉得比较特别这样。
1: 那伊莉，我想要那个你可不可以教我一段，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夜宝地的这个应援舞蹈、
0: 好，
1: 因为我刚前面呢、其实我在家我是真的有练、可是呢就是没有音乐的时候，然后自己要跳，你知道，就是颇尴尬。我就我好像那个鱼不小心上岸，
0: 对，
1: 然后就在那边这样
0: 左右摇摆，
1: 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在救救我那种感觉。
0: 其实有这个感觉，那我们等一下
1: 教我一下好了，
0: 练习一下，
1: 好，
0: 走吧，
1: 好。

0: 收集验宝地。
1: 可以100分，
2: 我觉得这是我跳最好
1: 最好的一次，
2: 最好的一次。我要把这段剪给协志看，因为他都在家里看我在那边练，他就说错了，然后我就会
1: 好严格，
2: 很生气，错了，但没关系，算了啦，你就开心就
1: 好。
2: 听他这种话，我就更生气，你知道吗？
1: 就好像我怎么样吗？
2: 哎，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跟你做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为什么？
1: 这我觉得是这样子吗？雨桐姐刚刚讲，真的要就觉得自己是一只鱼，就是有一种
2: 往返方向，有像吗？
1: 有啊，可爱版
2: 都不回答是不是？怎么样？
1: 大家点头啦！
2: 太过分了吧？点的很勉强，那要点不点的？好啦，那个，因为毕竟啊，就是这支应援舞，然后就整个你知道爆红，你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到就是你有没有吓到？
1: 吓到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说会到这种程度，那时候就想说哦，可能有几篇新闻这样，可能应该一下子而已，结果后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那时候可能因为是新人吧，然后就什么都是新的体验，所以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说很有压力或什么，就是只是觉得很好玩。
2: 可是有时候毕竟就是当然我觉得支持你的有很多，
1: 对，
2: 可是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可能
1: 也是
2: 给你的一些话，你会觉得说哦，可能有伤到你啊，会让你觉得心里面不舒服。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消化？
1: 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被影响，就是会有点往心里去这样子，
2: 会走心。
1: 对对对对对，但后来我现在就是心理素质比较好，就觉得说我会可以分辨说他说的是，是我真的可以改进的部分，还是说他只是单纯想要攻击，对，就是自己可以稍微的去过滤掉一些不太好的话这样子。
2: 那你有印象当中最让你走心的
1: 留言吗？其实。哦，就是比如说可能说。有人说花瓶之类的，哦，对对对，
2: 说你是花瓶这样子，
1: 对对对，
2: 拜托一下好不好？人家会多国语言呢，真是的。
1: 没有啦，可能就是，可能他们对我也还不了解那时候啦，说不定他们现在也改观了有吧？
2: 有啦有啦，其实你在这段时间3年呢，其实你做了还蛮多的尝试啊，
1: 对啊，
2: 后来也有上节目啊，然后从过去你看这么矮，节目上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1: 对，
2: 现在你看，你刚刚
1: 已经是伊利了，伊人那个，
2: 你刚刚是伊利大人呢？
1: 对，
2: 刚刚伊利大人办案了，
1: 现在我都拦不住我自己。
2: 你好，好哟，大家听到了，那待会后面就都我都要看到拦不住自己的伊利哦。我看你怎么那个。
1: 好，我努力努力。
2: 好，那这边交给你哦。什么？
1: 再次。
2: 其实是台湾就是第一代的那个眷村哦，对，然后在这边呢也有非常多这种很独特的
1: 日系的，
2: 很漂亮哎，这边，哎呦，逛逛这间，来逛一下服饰吧。
1: 好，

0: 弟弟。
1: 嗨。
0: 啊，你平常喜欢逛街吗？
1: 喜欢，
0: 喜欢哦。
1: 喜欢购物。
0: 真的、哦，所以你算是蛮喜欢逛街买东西的。
1: 嗯，只是如果有出门的话，就会想要逛街。哦，
0: 所以喜欢买衣服。
1: 衣服超喜欢，衣服真的是多到放不下。
0: 可是我发现你的穿搭风格其实还蛮多元。
1: 对，因为我对很喜欢换风格。
0: 就有时候你会很像今天这样，就是有点仙女感，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那种
1: 帅帅的、
0: 帅帅酷帅的那种。
1: 对啊，我就常跳来跳去，所以衣服就越买越多，各种风格都要买。
0: 哎，那我觉得我有稍微抓到你的风格，
1: 这个对，这个
0: 有没有？
1: 哦，我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0: 这又有点那种小小姐姐风的感觉，
1: 有点特色，然后
0: 皱皱的这样子。
1: 哦、是我很喜欢女同姐的动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读服装相关的，所以就对那种服装搭配很有兴趣。
0: 所以你应该是会喜欢帮人家就是配服装，
1: 会耶，就是会看她，然后就想，比如说以我队友举例好了 ，Nina， 她就是有点日系，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这件衣服上面有一颗樱桃，就觉得这是她的衣服，很想要叫她买下来。对，就是一起买穿，就是有时候一起去买衣服，所以我就说这件是你的衣服，我都是这样子。
0: 你是那种会那个，
1: 我是劝败，
0: 劝败型，
1: 我是劝败型，
0: 好可怕哦！完全你这种人可怕，
1: 我都会说买买。
0: 我跟你讲，我今天一定要带些东西回家，服饰看完我要看配件。
1: 好，我们再看看
0: 还有什么。哦，这个啦，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超适合你今天穿的，
1: 适合我，这好可爱。
0: 欸、这几个都很适合你耶，
1: 这个
0: 好可爱哦。
1: 这个猪猪，这个猪猪也很可爱。
0: 啊，这个也带回去。啊，好啊，你要买回家。
1: 完了，真的要买。
0: 哎、欸，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干脆来挑一挑
1: 啊。对啊。
0: 就是给今天，你就挑这三个。就给今天我们这次的小旅行，就是
1: 一点纪念品的感
0: 觉。对啊，好吧，我们来逛一下。
1: 好，我们来逛一下。
0: 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
1: 战利品，
0: 哎，我发现你很会劝败耶，我有发现哎，因为我刚刚就在犹豫，因为有时候我逛街啊，就我会突然
1: 选择障碍吗？
0: 对，而且有时候买到一个就是那个兴致上，然后我就会很多都突然都很想要。

0: 哦，就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可是怎么办？我不知道哪一个。然后我刚刚就问伊利说，我说怎么办？这几个你觉得我要选哪一个？然后他就是说
1: 都要。
0: 你哪有？你刚刚不是这样讲？你刚刚直接跟我说选这个苹果，最近他现在就是很红，就是很可爱，你选他。对，所以我就选了它，因为
1: 真的很可爱，它的那个游泳圈太可爱了。
0: 就某种程度，我觉得好像也是那个伊利帮我选了一个今日最代表的一个纪念小。
1: 对啊，哦，我的这只狗狗，我觉得跟今天也有一点关联，因为今天有白棋嘛。
0: 对，
1: 然后看到狗狗就会想到白棋，然后这个很可爱的样子让我想到雨桐姐。
0: 但是我想说一下，那个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老鼠，它是狗哦。
1: 他不是狗，
0: 对不起，我抱歉，
1: 我是觉得他是狗，哦，
0: 对啦，对，他是狗。我跟你讲，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尾巴是什么，我想说他，我以为他是老鼠，
1: 他是狗，他不是老鼠。
0: 好，我知道了，
1: 他很可爱。
0: 谢谢你，那我也谢谢你对我的称赞。
1: 对啊，我跟你一样，可爱的配件，可爱的色彩，
0: 可爱。那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日小旅行还开心吗？
1: 开心，非常开心，很充实的一天。
0: 你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1: 自己的未来就我是比较那种不会想到很长远的那种人，所以可能
0: 都只想三天，只想三天后。
1: 也没有那么近，可能就是今年的话，
0: 今年
1: 就会希望在各个领域，包括像主持啊、戏剧之类的，就是可以再更进步一点，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这样子。
0: 那我们要一起继续支持伊利哦，
1: 谢谢大家，
0: 拜拜。私下他其实是很侃侃而谈，然后什么都很愿意聊，也很愿意分享，我就觉得很可爱，就这种算是一种那个魅力，就是反差萌的这种感觉。像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都会设限很多，想很多事。可是像伊利呢，感觉好像他不会计划太长远的事，可是只要有机会，他就是会好好的把握，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好好的努力去准备。他其实保有自己原本是什么样个性，可是在历经这些可能工作的机会啊，或者是这些的磨练啊，他也慢慢去修正，然后一直找到一个他觉得在这个工作上他可以舒服展现自己的伊利。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很祝福他，然后希望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家早安。今天呢，会是 Winstar 的哪一位女孩来跟我们展开一日小旅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哦，就是只要在球场上呢，你看到她，尤其是她那个非常灿烂的笑容，然后你就会整个目不转睛，你就会一直想要看着她热血应援。然后重点是呢，虽然她非常的娇小，但是她的这个肢体的表演呢，非常的好。所以呢，即便一堆人在那边，但是你就是可以找到她，好，然后会被她的这种热血应援呢，就是整。会非常投入在这个比赛当中，我想这样的提示应该算是很明显了吧。好，今天呢 Winstar 的女孩就是心灵，那她现在应该已经在这个练舞室了，所以我们先上去看看。

0: 是练舞的好朋友吗？你们认识多久了？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跟龙龙是什么样的交情？
1: 什么样的交情？
0: 对，什么样的交情？
2: 你
0: 你
2: 胡思乱想，
3: 不要大家胡思乱想。
0: 对啊，真的
1: 没有。我们从国中的时候转学去到了就是隔壁，现在正在隔壁的那间中山国中。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社团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都是热舞社。对，
0: 国中同学。
1: 国二下
2: 才认识。
1: 国下的时候我转到这间学校。
2: 对，
1: 国二下，然后我就进到热舞社，然后我就认识了他，然后从此我们就一起约出去练舞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讲好要读中进。
0: 对，所以等于是国中、高中都是念同个学校。
1: 对，
0: 但是高中的时候是同班吗？
1: 我们同班三年。
0: 哦，怎么这么厉害？
1: 命运的安排。
0: 那高中之后呢？
1: 高中的话
2: 我就上大学，
1: 然后就去打工了。
2: 对，
0: 但是开始那后面一定会生活圈不太一样啊，就是都还是很有交集。
1: 对，那就是有事就是都可以直接传。
2: 对，
1: 都直接讲那种，对。
0: 哎，其实这样才是真的好朋友。
3: 还是我的置顶。
0: 我也是，
3: 还在置顶。
0: 好，那我们就让龙龙先来跟大家分享，你眼中的心顶是一个什么样的？
2: 他呢？他其实跟就大家看到的，在球场上跟荧幕上面看到的心灵是没有什么差距，就是现实中他也是从国中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很有活力、很有 power、很亢奋的一个人。
0: 大一人，大一人。那你们两个一开始有是比如说有谁先主动跟谁讲话吗？因为不然你们友谊总会有一个人。
1: 绝对是他勾引我。
0: 怎样？
2: 我的魅力，
1: 跳舞，
3: 他用他的魅力勾引到他。
0: 因为你号称190。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190的气势。
1: 真的有190的气势。
0: 我讲，然后你还记得他回，不好意思，你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上就是女生，大家人那么多，可是通常就是会特别注意到你。
1: 真的。
0: 对啊。讲到跳舞这部分呢、啊，今天都来到练舞教室。那我们制作人他刚刚说他有个不情之请啊，他很喜欢你们最近那个新歌的那个舞蹈。
1: 他想跳什么？
0: 对，他想跳，教他好了，
1: 好吧，
0: 好吧。
1: 因为呢，我们先这样，雄鹰的手势，然后打开脚，我们一开始并脚，好，1 2 3 4 5 6 7 8，2 2 3 4，5 6 7 8，好，再一次，1 2 3 4 5 6 7 8。二二三四五六七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小芳嘛，对，
2: 小芳，
1: 对，小芳，小芳嘛，对，
2: 叫哥哥，
1: 对，哥哥，
2: 所以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哎，
1: 台北毕业就，
2: 对，台北
1: 毕业就开始，
2: 然后我就来这个打工。难怪就是有种然后兄妹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心灵呢跟我们工作团队说，他在这边是优秀员工。哥哥，请问这是真的吗？是属实的吗？
1: 真的。
2: 对，有。你刚刚没有那么可怕，是不是刚刚有休息一段时间，有做一些？

0: 所以
1: 那过程有没有觉得他难教啊，还是说什么有出错啊？
0: 有些人要学两三个礼拜才上手，可是他几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很厉害。
1: 好得意哦！我刚刚瞬间有没有？你肚子长高三公分，你又再长高三公分，现在有156，现在有156了，
2: 夸得我都哇！
1: 好，那因为心凌刚刚你说你都还记得，
2: 没错。
1: 好，然后优秀员工嘛，对不对？刚刚又夸到又长高了三公分，156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2: 看我今天可以长高几公分。
1: 好，我们今天就来量长高几公分。那我今天来请大家吃豆花，大家这么辛苦，对不对？吃点甜的，吃点凉的。
2: 对。
1: 好，那我们这边加我是9位，这队有8位，所以9碗都要给你。
2: 好，
1: 那我们就随意点哦。我要点餐，我这边呢要点7份，
2: 那
1: 你自己那一份你自己弄。
2: 好，
1: 好。然后首先呢是先豆花，只要冰豆花，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黑糖的刨冰，
2: 一碗冰豆花。
1: 对，一碗冰啊，还有另外一碗刨冰，然后是花生、芋圆、花生、芋圆跟绿豆，
2: 一碗清冰，一碗要料的。
1: 对，
2: 花生、芋圆、绿豆。
1: 对。然后再来是1、2、3、4，要啊不算，三碗豆花，
2: 总共4碗。
1: 对，是有一碗是不要东西，
2: 不要料。
1: 对，那他们三碗的话是一样花生、芋圆跟绿豆，啊
2: 料都一样。
1: 对，然后我的是豆花，也是豆花，但我要汤圆、芋圆跟好，那我绿豆，
2: 那这样是5碗豆花。
1: 对，5碗豆花。
2: 汤圆、芋圆、绿豆，
1: 对，
2: 好 ，OK。
1: 加个料，加个料啦。
3: 加个料吗？
1: 对啊，
2: 给你一个我的吻。
1: 你好歹哦，下一次再给我加个料之类的吧。谁要你的吻呢、啊？我还这样子飞过来给我，还这样躲一下，这样子。

0: 还没吃
1: 啊，看又看的。
0: 不会啦，我觉得算还蛮厉害的，因为毕竟就是刚刚大家这样子很蛮迅速又有点慌乱的点餐之后呢，你还是真的有认真的把我们八个加你的
2: 对
0: 全部把它给做出来。
2: 哦，佩服我自己。
0: 所以你那时候决定要去甄选，大概是也是在那边打工的时候。
2: 但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甄选，然后所以都是边打工边甄选。
3: 那你不会觉得很在甄选很忙哎？
2: 还好，因为就是没有上到班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就是录影片，然后报名甄选这样。
3: 那你后来到高雄去甄选参加比赛的时候，那边怎么办？
2: 请假。
3: 哥哥这边说请就可以请啊，
2: 就是因为这边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排班。哦，
3: 就比较弹性。
2: 对。
3: 反正你们就是全力 support 他就对了。哇，哎，怎么那么好啊？
2: 他不可能阻止我去甄选吧？
3: 那我们很棒啊，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有时候人手不足，可能很难调那个班啊。
2: 那我那时候甄选完，然后因为我们合约是从就是年初，
3: 就是想打岔，你们芋圆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哎。好香哦！好，对不起，我打岔，继续说。
2: 太好吃了，
3: 真的太好吃，我分心了。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2: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合约是从年初才开始，1月1号这样。
3: 对。
2: 然后我那时候甄选完是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然后就还有再跑回来打工，然后打工到正式要回，就正式要去到高雄的时候才结束这边。
0: 还不会舍不得？
2: 舍不？我还好，因为我还有现在都会回来聊天啊。
0: 啊，你们会不会舍不得？对嘛，你看你没血没泪的妹妹，
2: 我觉得我还会回来
3: 啊。今天是你的一日之旅，那你就带你去逛街。
0: 谢谢逛街了，妈也钱全部拿出来花钱，花钱有钱。
2: 还是听到逛街眼睛都亮了。
3: 对啊，最喜欢了。
2: 早上跳什么舞？打什么工？
3: 对啊，都要问制作人。
0: 其实你平常会来百货公司逛街吗？
2: 还好，但通常来百货公司的时候都是跟妈妈，也有金主。
0: 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心灵一起逛街嘛，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会想要看看你平时的穿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拍个两个穿搭，好，好不好？

0: 个是春夏，如果是心灵的话，你会选择像什么样的单品啊？那你会怎么去做搭配啊？好，所以一个是春夏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呢，我们就跟这个 Winstar 稍微有些关系，就是呢，如果大家去球场，我们就是
1: 野生的时候，
0: 对，野生的时候你会穿些什么？好，所以我们就两个主题的搭配。
2: 好，那我现在有想两套，这种感觉比较可爱，点点最近很流行点点，
0: 点点很可爱，
2: 然后是这个，
0: 这
2: 完全不同风格，有哦。但是我觉得两套都很适合球场的感觉，
0: 而且它的灰还蛮好看。
2: 对，而且它旁边也有做那种蕾丝，小小的蕾丝，小蛙，然后蕾丝，
0: 小透。
2: 对，
0: 不给你全看，小透，
2: 透透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2026号称190的春夏大秀，让我们欢迎谢玲。

0: 衬肤色哎，因为你白，你穿得很漂亮哎。有的确是有那种春夏的气息。
1: 我觉得我就是我选这个上衣的感觉，是我觉得它那时候拿到就感觉好像是就是仙仙女神的感觉。
2: 小乐肩膀，
0: 好，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如果是妈妈的话，给够吗？肩膀，
0: 嗯，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就突然从这拿一件外套，
3: 盖起来，
0: 可以可以，很漂亮，很青春。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你的第二套喽。
1: 好，没问题。
0: 去那个球场应援，就是看球赛的那个搭配。
1: 好，
3: 第二套，等我哦。
0: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在拉面线。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4: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5: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地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6: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2026到底要怎样穿？你只要去球场穿出那一套，你支持的那个球队就一定赢。好像压力有点大。好，我们来欢迎西尼，好可爱呀！是我们刚看的那个猫咪啊，真的是很可爱。
1: 球场就有一种活泼的感觉，
0: 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可是拳头还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
2: 要起来了，
0: 对，有点还是有点
1: 多三八了。
0: 不过但是很适合你耶。
3: Yeah, 这是我们刚刚看的猫咪。
0: 对呀、啊，
1: 但我们刚看的是深色，
0: 对深色，但我觉得亮色很好看耶，好、非常显白。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搭配的那个？
3: 就是我肩膀又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在球场上的时候，不是很常就是那种假猫咪耳饰 啊，那大家都在当小猫喵喵。
0: 对，喵喵。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算是要走，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你的一日之旅嘛。嗯，所以呢，是不是应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当中有最了解你的人？
3: 啊，最了解我的人，
0: 对，
3: 你，
0: 你，你，等等等，
3: 我了解你吗？
0: 我真的没有。
3: 当然是我哥啊！哦，
0: 对你哥，
3: 你
0: 招架不住，
3: 那代表我很爱你啊！
0: 可以啊，但是我最了解他，然后抱你回家，
3: 走，
0: 怎样？所以怎样啊？你哥怎样？
3: 那带你去我哥家。
0: 口味挑大颗小颗，这你是挑尺寸还是挑口味？
3: 挑尺寸
1: 太小我就吃不到了。
0: 这个高科技哦，
1: 多你
0: 什么味啊？没有按过，调皮。
4: 彤姐好，
0: 你好，
4: 欢迎来我们家玩，
0: 太开心了，
4: 哇，真是蓬荜生辉啊！
0: 别这么说，我们打扰
4: 偶像来家里，真的是太感动了。
0: 你带了偶像，带了甜点，这个蛋糕你妹选的，你妹选的。哎
4: 呦，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0: 啊，他没有，他是选
4: 他喜欢吃，
0: 不是，他选尺寸最大的。哦，
4: 他觉得我胖，要吃多一点。
0: 不是，他是怕他吃不到。哦
4: 好，那我今天晚上就煮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0: 什么？
4: 我的唯一的拿手料理，咖喱饭。
0: 我爱吃咖喱饭。
4: 真的吗？
0: 我超爱吃
4: 咖喱。那你咖喱饭是拌还不拌？
0: 我拌。哦，我是拌。
4: 这我们家不能拌，
0: 我可以。那对不起，跟我先走了。
4: 今天允许你拌一下。
0: 允许我拌。好了，我会尽量克制我的手手，不要把这样拌起来。我会这样子，这克制。那麻烦你们两位
4: 喽，再当自己家，
0: 耶！我要跟娜娜玩。

0: 真的，
1: 因为我很爱吃红萝卜，
0: 但我只有咖喱饭会吃这种大颗的。
1: 哦，真的，
0: 因为很入味。
1: 我不喜欢，就是有一些咖喱就做那种很小，就是吃不太到的。
0: 对，
1: 我就会觉得好可惜。嗯，我喜欢吃这种大颗。就是其实啊，过去啊，我还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我知道你们，但就是我们还没有真的有聊过天啊，就不真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这对兄妹就是很有爱，因为我印象最深刻，我跟鞋子有先看过你们就是去美国，大家去美国的那一支片。
0: 对，我们第一次还没有一起去，对不对？是第二次才一起去。
1: 啊，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印象就很深刻，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这个歌也太好了吧。然后心灵那时候，第一次去美国，然后去迪士尼，然后从头到尾你拍他都在吃东西。那你们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变？好，
0: 我觉得要18岁以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又在类似同一个产业里面工作，就是做目前的工作人员，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但在18岁之前，因为真的相差太大了，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我需要保护或者是照顾的那种想象或对象的感觉。
1: 对，
0: 就比较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什么都可以聊，然后一个朋友的感觉。对于他来讲，他是一张白纸出生，但对我来讲，我是经历过故事，然后我知道这一切的起承转合跟这个脉络，所以对我心里面来讲的话，我其实是会有负担的。所以我不就是我会不会把我付出感觉好像是你要有给我所回馈或什么之类，就是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要去保护这个人或者是去照顾这个人。
1: 就是哥哥刚刚讲的这些啊，你自己心里面觉得？
2: 我觉得
0: 你的视角，
2: 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们的视角这么感动。
0: 我们是有共鸣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弟弟后面。
1: 对啊，因为只要差到我觉得5岁以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好像会多了一个长辈，
2: 长辈的感觉，
1: 关爱，就是可能担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2: 感觉他真的比较像爸爸的存在。
1: 你听起来是啊，有时候就是听他跟你的互动，
2: 对，他跟我的互动感觉更像爸爸的存在，虽然都叫哥哥，但是真的有爸爸的感觉。
1: 好，首先呢，来问一下，请问哥哥彼得爸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好，预备，3、2、1，
3: 甜。
2: 咸的，
1: 真的经不起考验。
2: 因为我想说他。我知道他对吃的很要求，就我上次跟他去日本的时候，他有说他对吃的很要求，他吃到就是他一定要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不好吃会不开心。
0: 不是钱，这是好吃的，就是很便宜好吃的也可以。
1: 可是如果要是我也会选咸，因为你说你喜欢
2: 吃好吃的，
1: 不是你刚刚说你喜欢做就吃啊，所以你喜欢做菜哦。
0: 对，但我刚刚在咖喱的时候，我就暗示啦、啊，你不是要从那边就开始塞了吗？我不是说我喜欢吃甜的东西吗？洋葱是甜的，红萝卜是甜的，炒一下才会比较甜。
1: 长辈，以后不要这样暗示
2: 长辈，
1: 我们听不懂，好不好？喜欢吃什么？你直接讲。下一题就是，请问心灵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呢？3、2、1，
2: 喝茶。我不喝
1: 咖啡。
0: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我想说，因为我不喝咖啡，
2: 我也不喝咖啡，
0: 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吧？
1: 要不要给对方一句那个心里话？
2: 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谢谢哥哥，他就是这么的帮助我。我觉得在我加入啦啦队的时候，没有他的存在，我不会这么快被这么多人看见。虽然我自己也有努力，
0: 你很努力，你很努力，你是靠自己，真的。
1: 对啊，
2: 没有，我觉得最一开始，我真的自己打从心里觉得最一开始真的是哥哥帮我有点打下那个基础的那种感觉。谢谢哥哥。
0: 哦，真感人。
1: 好感动。
0: 真的，是不是很感动？
1: 他也觉得很感动。
0: 我是觉得妹妹在这个年纪，然后因为她真的很年轻，她很小，然后18岁就成功考上啦啦队，而且是现在职棒最蓬勃的时候，这么多人在支持她们，我就觉得真的她很努力的想要让就是大家看到她的努力。我也不会希望她将来可能会 要什么更大的梦想，然后跟我觉得都可以忠于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好就是享受了自己每一个选择，然后做每一个工作，然后不要太早结婚，找一个有钱人家。
1: 就是这样听听男的这样聊聊，很感动吗？
0: 对，希望他好了，就是做什么都好，但就是希望他过得好。
1: 好啦，那今天这么棒的这个结尾，我们就让心灵最后来据点这一集。
2: 据点吗？
3: 据点来
1: 结束，来结束这一集吧。
3: 对，
1: 好不好？来，今天结束。就是呢，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就是看到彼得爸跟心灵的互动。他们两个真的太好笑了，然后好像就是真的很像在看那个肥皂剧的感觉。然后重点是，我本来就是对彼得爸就是也是印象深刻。然后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很像小太阳。然后今天一整天跟心灵的互动，我觉得心灵也是一个就是小太阳，因为你看他可以跟像里长这样子，他那么年轻，然后他整个就像个里长，然后在内衣区走动。可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感染力吧，就是很强。所以一整天相处，我觉得也是有种被他的这种热情啊，就是感染到。所以真的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可以朝他的心之所向的地方越来越靠近。超级祝福他。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

0: 因为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三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八十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27号人间新闻。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公布合作建立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汇集了许多星云大师珍贵的典藏资源，加入 AI 应用，让资料可以变成互动的整合型智慧平台，让人间佛教打破了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广为流传。
1: 倒数声中，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佛光大学合作的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正式启动，向大众分享平台阶段性建制成果，现场吸引佛光山学术界的700人共襄盛举。
2: 从手稿的书信啊，大师的签名啊，一直到照片，到影音资料，资料类型这么多元，而且它的意义是能够透过我们符合现在趋势的 AI 来做智慧查询，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资料的运用呢，向大师请法。我觉得这是划时代的意义。
1: 星云大师数位人文平台以数位典藏馆、弘法地图及向大师请法为三大核心架构，整合各单位与星云大师相关的文献、手稿、影像及文物等，是兼具保存、研究、学习与推广功能的整合型智慧平台。
3: 有三个层面的使用方式，一个是普罗大众信徒想要追思一下大师的声音、影像，对于这个做研究学术的人，他可以加速他收集资料。那第三，当然最重要就是传播，利用这套系统，我们可以 globally 跨国际的去传播，你很容易转成英文、法文、越南文、韩文等等等等，让它无远佛界保存下去，无远佛界传播下去。
1: 平台除了可以查询到许多星云大师相关资料外，随着大师走过五大洲弘法的足迹，保留下来的资料也是研究当代教育、文化、社会、国际、宗教史等重要材料。
4: 透过数位的一个保存，相信这宝贵的资料，那么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看出大师的宏愿，所谓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我们透过这个宝贵的资料来更加认识大师的人间佛教。
1: 未来佛光大学和佛光山将持续史料数位化，深化 AI 与学术跨域探索，让更多民众了解星云大师的努力与贡献，让人间佛教能源远流长。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宜兰采访报道。
0: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以及佛法智慧。协会长期的将这一本书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的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到了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也将近有195万本。

0: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365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伴与心灵依靠。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2: 365就是说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0: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3: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莲花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0: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4: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一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0: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点。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从禅与生活谈起，吸引了现场跟线上超过了有1200人一起来参与。
6: 慈心
7: 讲禅不一定要讲得艰深，面对台下满场信众，新培和尚从每天的生活说起，想要的太多，放不下的太多，往往就是烦恼的开始。
6: 生活真的很重要，不要太过追求太多，其实有时候生活需要的不多，你却想要的很多。
7: 佛光山普门寺举办幸福与安乐讲座，现场加线上超过1200人参与。李请新培和尚以禅与生活为题，谈到禅不是离开生活追求另一种境界，而是面对人事物时学习减少执着，让心能够自在随缘。
8: 培和尚的开示真的让大家心开一解，其实禅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修行无非是让自己能够随心自在，随遇而安，就是修一切法，但是又不住一切法。
9: 跟随着大师的脚步，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得到的禅与生活的自在。
10: 道在当下，悟在心中。
7: 禅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在，把佛法从经典带回柴米油盐，也让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多一种选择。 联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第42届美国加州近滩日有将近50,000名的义工在750多个地点同步的动手清理海岸。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也加入了行列，希望到太平洋沿岸捡垃圾，希望从近滩做起，推动把环保变成生活习惯。
7: 海风迎面吹来，义工戴上手套，拿着垃圾袋，沿着沙滩低头仔细找烟蒂、塑胶和各种废弃物，一个一个捡进袋子里。第42届加州净滩日，整个州有超过750个地点同步响应，近50,000人参与。一整天下来，一共清出超过96吨垃圾，另外还有7,000多磅可回收物。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金山日落分会这一回有10名佛光人来到太平洋的洛克威海滩，和当地居民一起展开净滩活动。其中有人已经连续6年参加，一捡就是将近2小时。净滩活动看似只是弯腰捡垃圾，但环保团体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日常废弃物最后可能对海洋造成的影响。大家不分族群，从捡起沙滩上的一个烟蒂，减少生活中的一次浪费开始，佛光人也把环保与新宝带进社区，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举办一杯茶一念心主题读书会，邀请到了不同年龄以及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品茶、阅读和交流，要从茶禅当中学习到专注当下。
11: 茶话会不是茶禅，茶话会来品尝这个喝茶。
12: 迈阿密佛光人一起参加读书会，大家一起品茶交流，并透过轻松的互动认识彼此，也让品茶活动多了一份阅读与分享的乐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在共同参与中感受茶禅与生活之间的连结。
13: When the leaf is dry, it is sometimes obscured by dense clouds.
12: 活动以星云大师卢旭说的茶道为主题，将品茶与读书会结合，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喝茶经验出发，重新感受生活中的一茶一味，也从泡茶、奉茶到饮茶的过程，让参与者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放慢脚步，专注当下，从简单的生活体验中关照自己，体会茶禅一味的生活修行。
14: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12: 适逢中秋佳节，青年分团也接棒朗读星云大师法语，透过青年一代的分享，传递人间佛教精神。活动最后在茶香与交流中，让不同世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一起迎接中秋，也从茶禅中体会专注、感恩与惜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我们一起来关心海外的佛光人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一起看到的是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是月饼 DIY， 佛光人挽起了衣袖，动手制作好吃的冰皮月饼，在其中还有不少的小朋友和当地人士都一起来参与，透过手作认识到了传统节庆文化。
15: 完成糕点，压上图案，小朋友欢喜体验，成就感满满。响应中秋佳节，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在迈阿密佛光山举办手作课程，教学制作冰皮月饼，吸引亲子协力共享盛举。道上师姐手把手教学，从冰皮的比例与制作到馅料的种类以及色彩搭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与细心，让学员从中有不少收获。
16: 不仅我们大家都学到了做月饼的那个制作方法，而且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他们做的过程中学到了传统文化中秋节的意义，还有一些外籍人士也非常感兴趣。
15: 压上不同花纹，完成一颗颗造型精美的冰皮月饼。透过自己动手做，不仅收获节庆风味的月饼，也让佛光人之间以中秋为媒介，拉近彼此距离，更加紧密。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美国达拉斯讲堂与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了热闹的联欢会，不仅表演精彩，还有趣味游戏，现场则是由法师带领着大众点灯祈福，一起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15: 金龙红鼓登场，铿锵鼓声炒热气氛。国际服装会达拉斯协会举办中秋联欢会，结合文艺表演、趣味游戏，让海外游子重温中秋团圆的温情，也凝聚服装人情谊。手持小灯环绕公园步行，现场一同称念符号，以虔诚心祈愿平安和谐。透过灯火在夜色中相互辉映，象征服光温情在每个人心中点亮，以节庆作为桥梁，引领大众团圆同乐，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化的弘法特色。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在九月份期间举办了月饼义卖活动，分会的成员们一起集体创作手作月饼，而义卖的所得也全数的会投入到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展现了大众对人间佛教的护持。
15: 揉面备料制作月饼，国际服装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由义工集体创作完成百余盒月饼，响应中秋期间举办义卖活动。一颗颗造型精美的月饼，不只蕴含节庆祝福，也承载着会员对道场建设的护持心。此次义卖所得全数护持葡萄牙佛光山建寺工程，佛光人用具体行动将三口寺给落实到生活，让义卖成为结缘与行善的实践。人心葡萄牙综合报道。
5: 为了要来落实环保爱地球的理念，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参与了有机种植体验，把堆肥、植物照护到蔬食料理，实际接触到农园的日常，也从土地和食物的源头认识到了资源循环以及永续生活。
12: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走访曼彻斯特城市农业组织，参与有机种植体验日，成员分组投入农园工作，有人亲手翻动天然堆肥，也有人修剪植物枝叶，从实作认识有机农耕的日常工作。除了农园工作，参访行程也安排蜂场及艺术小屋，让大家从生态保育到废弃素材创作，了解农园如何结合自然环境与生活空间，也看见不同物品经过重新利用后产生的新价值。活动最后从土地走进厨房，利用农园新鲜蔬菜制作蔬食料理，让参与者从种植、采收一路体验到餐桌，也在实际参与中感受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重要，将这次有机农耕的经验带回生活。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8: 听什么呀？
17: 倒计时的声音。
19: 老大，
18: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7: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8: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7: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1: 别再问为什么。
17: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
2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8: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7: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6: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27: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8: 小丑与天鹅
0: 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嗯，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销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教师节，现在呢，我们的教育现场却爆发了严重的人力荒。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全台湾代理教师的缺额有高达614人，而人力银行也发现繁重的行政事务、家长沟通压力以及不成正比的薪水，都逼得许多优秀的师资纷纷出走。如今就有国小的资讯老师毅然的离开了校园，转职科技业当工程师。不但年薪跳1.5倍，更终于能有真正下班的时间。
1: 我们今天按下按钮，就是在跟我们的机器输入说，哎，我们现在即将要开启做这件事情。
2: 热情讲解操作着电脑系统，今年30岁的王小姐现在是一名科技业工程师，但在此之前，她的身份其实是国小资讯老师。
3: 像是我之前在学校的话，假设你今天是硕毕的话，然后正式老师。大概75到85第一年，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2: 除了1.5倍的薪资差距，过去在学校也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家长电话与讯息接踵而来，让老师身心俱疲。
3: 家长可能一则讯息，可能接二连三的进来，你要面对的是他背后20几个家庭，他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投诉到比较上面的一些机关单位。
2: 随着教师节将至，教育现场却爆发人力荒。教育部统计，全台代理教师缺额达614人，台北市98人居冠，现任教师也只能被迫硬扛。
4: 老师的工作内容还有他们的压力呢，跟薪水恐怕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这次调查呢，也发现说呢，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2: 薪资不成正比，沟通压力沉重，逼得优秀教师纷纷出走。如何改善教职环境，留下优秀人才，也成为教育现场最棘手的难题。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市区的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的设备，利用了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搜集路面上的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要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5: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6: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7: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我们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它有一个我们训练，它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5: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8: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5: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

0: 民间的社团以及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导活动，直接的将连接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要让学生们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也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1: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2: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3: 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1: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4: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5: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6: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1: 透过连接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小型车以及跨界休旅车现在在市场上很夯，是不少的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首选。日本进口汽车品牌宣布了要推出全新的跨界休旅车款，全车是导入了六项主动安全科技，并且也升级了配备以及智慧系统，售价最低是不到90万元。
7: 车体外观以黑化套件勾勒出利落风格，再来打开车门，内装则是雅致的灰白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日系汽车品牌推出全新跨界休旅车款，针对安全、科技与座舱舒适全面升级。
8: 我们都有搭载了一个源自新时代旗舰车型的一个六项的安全防护的升级，以及呢，我们在80万级距，其实我们就具备了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进口基础以外，那同时它也具备了全车的真皮座椅，好，然后还有驾驶座有10项的电动调整以及功能。
7: 全车系导入6项主动安全科技，包括转向来车防撞辅助、道路偏移防止等警示辅助，强化小型跨界休旅的安全防护，售价最低仅88.8万元。
8: 它其实具备了小型的车格，它可以因应都市灵活穿梭的一个特性，那同时也具备了休旅的一个空间机能，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乘坐的视野表现，所以它像在女性的车主部分，它相较于过往其他车型是3成的话，它其实具有5成的一个消费者的基础。
7: 入手休旅车不用耗费百万，小型车体不仅配备齐全，更兼具外观设计、舒适与安全考量，将在明年正式展开接单。人性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最近这几年来，极端的气候频繁，暴雨、干旱和高温上的交错，严重的打乱了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在屏东九如，就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了113年的强台山土而造成的严重灾损，于是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的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9: 这边要藤计划。要藤计划。那
7: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9: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 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格

0: 那方缸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四个角。
1: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缸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0: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再投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1: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六到八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3: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福部宣布了，自从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的民众完成健康检查、癌症筛检，还有打疫苗等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最高呢，每一个人可以累积到10000多元，并且也可以在12月1号的时候开放兑换，超商、医院、寿险，还有运动场馆以及药局都可以来折现使用，要让全民一起越来越健康。
1: 三、二、一，请启动。是的，随着插卡进入凹槽，健康币正式启动，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2: 随着倒数声响起，宣告由中央。

相守创新的健康币活动，从十月开始起跑。为了让国人能认真的打疫苗、做健康检查，卫生福利部想出了健康币。

0: 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呢，我们透过游戏化来激励。
1: 健康币主要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就可以累积，民众只要该健检就健检，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一笔笔申请，相关记录自动累积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中，最高可累积13000多元，自12月起就可以到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折抵使用。
0: 那其实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活得久很重要，但是活得健康更重要。从预防然后回到我们的健康行为，进而变成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能够活到长寿，也能够活得健康。
1: 未来健康币将持续扩大健康任务及合作资源，从预防保健延伸到更多日常健康行动，让民众有做健康行动就有健康币，每一个照顾自己的行动都变成每一笔健康投资，达到让国人越活越健康的目的。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大医院最新的健康大楼在22号的时候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的特色医疗呢，还有一站式的服务是将耳鼻喉、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是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在同一栋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呢是更加的便利了。
3: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4: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3: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5: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6: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3: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是随着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的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的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出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最快最好的医疗效果。
1: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7: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1: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7: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 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

0: 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可以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1: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最近这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了跑步以及功能性的训练，标榜的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体能赛事。而现在呢，这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立中正国中校方利用了下课的时间来举办迷你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了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们一起来挥洒汗水。
3: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4: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5: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3: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6: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3: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7: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3: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在小朋友眼中的世界真的跟大人不一样。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前往到了花莲新城国校，让一年级的孩子第一次当起小小摄影师。而他自己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呢，也将会全数的捐作公益，希望可以把艺术从展场带进偏乡。
8: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9: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8: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0: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8: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10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美乔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家长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是用尽了很多的心力。在新北市就有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的父母，他们投注了毕生的积蓄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的创作，投入生活。
11: 你的金在银在里面，请慢用。
12: 谢谢。
3: 手脸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馨，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3: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14: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
3: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馨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13: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3: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馨安心创作，也培养她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屏东成立文资传讲工坊，未来将会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的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交给下一代，要培养出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 请揭牌。
2: 屏东文资传讲工坊在屏间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讲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4: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2: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5: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讲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2: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5: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2: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出身花莲凤梨的阿美族艺术家吴静茹，旅居海外的时间有超过30年。他的作品从欧洲一路走向世界，如今他带着青铜雕塑等40多件的作品呢，回到了家乡来举办的是大地回响个展。从花莲出发，飞向世界，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也让这一场的展览多了一层回家的意义。
2: 一双双翅膀向外伸展，飞翔是吴静茹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也像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
6: 原来树梢是可以这么美，可以飞翔，可以飞到全世界。我就做了一个翅膀的梦。那么这个梦的当中呢，其实有起起落落，对吧？飞是一个很刺激也探索你的人生呢。
2: 出生花莲凤林的部落，高中毕业之后，他远赴欧洲学艺术，这一走就是30多年。从青铜雕塑到绘画珠宝，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展出，也受到了不少国际收藏家的收藏。而如今，他带着40多件的代表作回到了花莲，展览取名《大地回响》，就像人生飞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6: 对他的作品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你被他祝福，你都会觉得你被他满满的爱给呵护着。
2: 从花莲出发，一路飞向世界，30多年之后，再带着创作回到原点，就像作品里头那双不断飞翔的翅膀，飞得再远，这一次落脚的地方是家乡。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到过来粘，较早拢是安尼做。

0: 就是都是弄七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凡事不要先存着自己没有能力的心理，要抱持做一分是一分，行一步是一步的毅力，努力实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日久自然能有所成。

0: 无出去哦。看你安尼，你袂真是受气啊吼！我甲你讲，人吼爱精益求精，俭易用着，知影无？
1: 你是伫讲啥啦？一个也无看，发什么神经啊？人话拢袂晓讲啊！
0: 你这叫做无读书。我甲你讲，这句话意思差不多，就是食剩的饭菜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看卖，谁无食过剩的饭菜，包顿来就当食，无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都知影，自从甲你结婚了后，我逐天食剩的饭菜，今麦咱家好爷也是伫咧食剩的饭菜。啊，当时才会当食好料啦。
0: 你若安尼讲吼，安尼，你物件收收，等去打扮一下。暗时我带你出去。
1: 要去倒啊？
0: 改善伙食，食好料。
1: 真是了。
0: 敢有假？
1: 敢会用的歌为你跳一支舞？
0: 跳舞会用的。
1: 我是你多年前的
0: 唱了好，唱了好。

0: 妥啦，我看吼，欧友啊，我宣布，咱小叔到这算是结束啊，哈、嗯，叫我面条完哦，我就去开车。
1: Hello, Moto。
2: 喂，多几位？
3: 东哎，你好，我是夏立强。
2: 你好，夏总。
3: 你是讲迄个小花吼，我非常有感受。我知影你敢会当半时间啉一杯，甲我坐落来讲。
2: 哟，潘先生，夏总，我即马等你甲客户开会，我敢会当较晚才回答你，安尼好无？
3: 好啦，安尼讲好啊。
2: 好，多谢。
0: 唔是啊，你头壳歹去哦，人专工打电话给你，你阁无共答应啊？你到底想要安怎啦？
2: 人讲食金龙破碗，有妖怪有出头，才能钓到大鱼啊！去，替我添一杯茶。你老老实实回去把你的米吃完了，

卡拉，

0: 不是啊，你到底是安怎？买卡还是不卡？
1: 董诶，
2: 喂，小董，歹势，咱会当继续拄只话题啊。
3: 好，安尼咱约什么时阵？
2: 真歹势，我要查一下我的行程。
1: 你要查啥？
2: 哦，不要紧，无安尼啦。你看暗时八点到十点，你的时间敢会使？
3: 好，

0: 能。我来订所在。
1: 好，来来来，到时阵去。再见。
2: 你嘛太变态啊！当然啊，我知影你心肝歹，也毋过想袂到这么歹、
1: 啊。苏大记者，你已经解毒啊！解毒都要改变一种思考方式。新闻要滴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爱，就是背面玲珑。
2: 你还是先卖这么有自信啊！等你真是刚出嫁哦，到时阵才看你敢有调调。
1: 我的报价无悬啊，敢若比预算加一块。
2: 加一块，
3: 这是多一招啊，东哥。
1: 介绍心理学，知影无？
2: 你讲，
1: 虽然预算的报价真高，也不过这号下入从开始，对这介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咱敢若比预算加一块。建国会和夏立强认为，公关一路达这个绩效，阿伊家己都敢那加付一块，都替伊得到牛心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价值。
2: 你这个有淡薄无讲人话啊！你讲到底，非得就是要让艺术的人歹看，对不？
1: 我无，
2: 你无。李伯，李伯，李伯，李伯，李伯，李伯，哎，
1: 请是无
3: 啊，真是无，真是无，真是无，真是无。
0: 小坤，我是尹经理，
1: 好，
0: 是饮一嘴啊，干杯，
2: 哎。
0: 吃酒袂歹，来啦，当天啦，卖阁看啊！我甲恁讲，我上看袂起迄个点一道的菜，放伫遐看，最后只是啉酒讲代志，一道的菜拢剩嘞，安尼毋是真土济，对无？来来来，当天，紧来，来来来，紧食紧食，食食。
2: 多谢多谢多谢社长，
0: 真哩客气，你加食我，我才欢喜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这里，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免客气免客气。

0: 佳佳，你加食瓜啊！我跟你讲，暗时困之前加食瓜，食饱零饱困一次，第二天透早起来，肥嫩啊肥嫩，看着就欢喜。好，佳佳，豆豆阿姐，卖给你啊！来来来，领奖领奖！
1: 哎，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小众，多谢小众。

0: 这也可以买买卖。
1: 嗯嗯嗯，
0: 对，这样，几两几价，啊？够买卖，
2: 均分，
0: 嗯。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假霸凌霸，咱就讲禁术啦，好不？修为功，迄啰酒红知己千杯酒，董总进前在我办公室讲的遐个高深的话，姐啊，甲我讲好清楚，互我想通真济。进前交代不久，请恁多多包涵啊。
1: 小总谦虚啊，参像你这款的传奇企业家，发现你的才能优点，这是阮应该做的本分。
0: 惭愧，立江集团发展到今日，规模袂当讲小，即马开条啊，迄啰，
2: 像市独的闹，
0: 对，就这个，像市独的闹，
1: 迄啰，小通，个人认为，甲你的这个企业形象比起来，你的个人形象搁较优秀，所以讲，比起开大钱去打造企业公关形象，不如就以你的个人形象来进行打造。你看啦，迄啰企业家替企业做形象的例吼，这敢若山呢？譬如讲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上下等，世界拢有。即挂企业的成长，拢是靠着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0: 董座，不是我在讲，赶快一句话，为你的嘴出来就是有底线，为我的嘴出来就是怂。你看拄只这啊，我差不多甲我知影的事拢讲完啦，不赶快。
1: 小总有影是谦虚，搁真客气。我只是运气好，比你加读几年书啦。真正讲到这个实际操作吼，你才是真正的老师。
0: 我吼，我就是饲田仔出身，钱是有淡薄，也毋过无底细，互人看袂起。我安尼啦，恁先甲我报价，卡煞感觉袂伤离谱，咱就先安尼定，好不？
1: 阮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0: 迄啰，比迄啰意思
3: 加一元。
0: 对，嘛无管偌济。
1: 是，阮主要是感觉甲你非常的投缘，所以头一届合作，阮必须爱提出淡薄仔阮的诚意。
0: 兄弟，啥嘛莫讲，真实嘞，那无呢？我跟你讲，我今日连合约拢查来呀，你先看卖啊。你看完了，卡出无什么问题，就签你。
2: 小周，你真正做阿莎莉的呢？
1: 你先继续，搁加几嘴啊，我先看卖。
0: 好。
4: 稍等，
0: 讲离婚，你看卖阁有啥物好食的啊？看卖，
4: 无问题，
0: 无啥物好食的呀。
1: 安尼就20万零1元。
0: 好，
1: 比利，
4: 我有。
0: 你真水吼，
1: 无影，莫安尼讲啦，
4: 阁有一份。

0: 谢总，安尼这份你收我好，
1: 好，一人一份，对吧？
0: 一人一份，对。
1: 好，
0: 这我提你啊。
1: 吃饱吼，啊，以后拢爱靠各位啊，啊，你一定爱吃好、啉好、吃好饱、啉好饱。
2: 多谢多谢。
1: 对，安尼我阁有淡薄代志，我就甲阮某先离开啊，好无？
0: 安尼阮送你。
1: 免啦，免送。行行啊，
2: 多谢。
1: 免客气，免送啊。
3: 耶！做赞！
4: 这是咱第一笔生意呢，东哥。
2: 哎，这。
0: 虽然巴肚也归暝啊，但过这单吼总算签落来啊。来，咱三个饮一杯庆祝先。
2: 来。
5: 桂宇先生倒是付钱。
0: 小总敢无付钱？
5: 无啊。
4: 这大个头家搁这么苦。签合约，阁爱卡咱一顿饭。
2: 小姐，你看请倒一项菜无食，敢会甲阮退掉啊？
0: 所以，一杯幸福茶，
2: 一杯幸福茶。遐项嘛食，敢若无倒一项无食过呢？夏日强，多谢夏，徛日的日，强弱的强。你讲这名遮尼平凡对无？而且今日内底嘛无虾米请的时阵啊。
4: 是啊，这种今日倒位拢看得到。阮爸创业的时阵，都比伊搁较辛苦。
0: 人本来嘛无按什么利用伊的出身来做文章啊。搁再讲了，卡苏咱照一般的方式改做方案，安尼甲其他公关公司有虾米无同啊？
2: 无唔对啊。
0: 两位，咱也知影，这个客户听的是虾米？
2: 听的。农民出身。虽然有钱，也毋过无一个好的社会形象。
0: 接近啊，
4: 无人侮辱，希望互知影，互尊重，互欣赏。
0: 有淡薄意思。这个夏立强，讲到底，伊就是非常希望得到社会公正认同。咱该开会时阵讲一堆古早的好听话，都是因为这个目的。所以讲刷落来，咱来替伊个人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撮。
0: 好。牛总，
2: 来，请。立强迄个案件，即卖什么情形啊？
0: 哦，迄个案件不是我在做，是帮总在负责。
2: 好，从即卖开始，你来进行。
0: 牛总，我
2: 20万控1元。你敢袂感觉是东庭故意予你歹看，予叶顺歹看？你想了解伊，你去解决伊。
0: 好，我会尽力。
3: 大爷，坐。甲以前同款，起司鸡两个冰咖啡拢是你介意的。
4: 算了。
3: 你别笑我啦，我偷偷走出来，10分钟，我10分钟就要回去。

0: 什么拢比我较无用啊？
1: 你又搁笑啊？这夏立强迄案件，你敢知影？看到你的报告哦，迄细娘的气着啊，三更半暝甲夏总叫去，伊讲必须对你的手头甲项目抢回来。
0: 就来看个人的本事啦。安怎？你的主人叫伊来甲我谈话哦？
1: 无，对。你看你受到倒位去啦？我拢讲啊，我生是董家人，死是董家鬼，我是你的人。我感觉有淡仔奇怪，你敢知影？拢规工啊，一点仔动作拢无。
0: 人项公司伤过无用啊啦。
1: 唔是，迄细娘的拢下令啊。你也不是无了解，那是以前社长迄脾气哦，伊就算唔食、唔啉、唔困，伊嘛一定会出七八个方案，对不？即个伊收安静啊，一定是创什么大招啊？够顶个，你让海家话惨。对，无即个准拄煞啦，
0: 准拄煞
1: 啊，
0: 放弃这案件
1: 哦。会呢？
0: 你头一天识猜我是无？
1: 不是大，你误会啦，我不是迄个意思。
0: 无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来就是要甲你提醒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啊，戆少年，也是这样袂晓想。不是时间无济，紧转去啊！这顿我请，算是行李自钱啦。
1: 袂用的大，这顿我来。
0: 好啊啦，你走无？
1: 袂。哥。这件代志，千万莫甲任何人讲，好不好？知影，走，我随走。

0: 喂，
1: 小兵，你听好，
2: 你是要抢城里强案件，凊彩，好人你来，我奉陪到底。
1: 我嘛，甲话讲个清楚，我确实非常
2: 需要这个项目，不过绝对无需要你让步甲可怜。我有信心，嘛有能力当提来。
1: 有啥物招凊彩利用？非你几招吼，拢是
2: 以前我教的，敢有啥物较新的步数？啊，拢点出来，互我看卖哩。
0: 齐坤甲你讲的。
2: 什么齐坤讲的？伊甲我讲什么啊？伊即马是你的人，大姊。
0: 哼，一心要为立强提供两个月免费服务。
3: 以恁公司目前的实力，应该做袂到吼。
0: 我会用的。这点齐坤敢无甲你讲？是安怎？那唔讲话，是唔是有淡薄偷闲？
2: 偷闲？哪有闲啊？你敢有看过我
1: 偷闲？好啦，你慢咧做吼。
2: 无问题，我讲凊彩你啦。我甲你讲，真有可能最后，义顺就变作我的好助手。再见。

0: 真好打嘛，齐坤。公司所有代志拢甲恁大爷讲啊。
1: 你讲啥啦，社长？你才是我的头家，我哪有可能出卖你？
0: 家仔无全部拢甲你讲，若无我即马连颜面都无。
1: 什么意思？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4: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

0: 哎呦，因吃的拢是虾米呀？啊，
1: 像叫夏立强、萧坦两家人，你看伊顺替做的这只猪。
0: 是啊，伊饲猪的，翕相当然爱找一只大猪。严哥，你看这的文章，拢是虾米呀？虾米呀？嘿，严哥，你讲这卖人拢是安怎啊？甲标题写个呢，充满迄个新工学互人冰白的臭味。放猪仔囝的春天，这啊，我从来无向困过夏立强。我看这夏立强讲国学，我最后的坚持是受到什么刺激啊？
2: 免着急，等你看啦。
3: Hello, Moto。
2: 喂，小董。
4: 喂，董恩，你好。哎呀，怪我，怪我，拢怪我，怪我这个人爱小贪。我今日一透早就收到十几份采访稿，你讲即马要安怎？
2: 免着急，免着急。详细什么状况，你偷偷讲。
4: 这拢是伊顺替我安排的采访，真侪问题拢是几年前回答过的。你看，即马阁和我讲，哪会阁和我讲一遍啊？
2: 安尼你都换一个讲法，阁讲给伊听。
4: 哎呀，懂的，恁该知影我这个人讲话含万，一个讲话就已经真为难我。你叫我换一个讲话，我无才调，真是无才调。
5: 懂的，咱有合约啊，你还跟我斗啥讲？
2: 小宋，既然你搁找因一顺在做这代志吼，这时阵我嘛无啥方便插手啦。
5: 懂的，就算我求你啊，阮某拢这么
4: 信任你，你袂当唔斗啥讲？你还斗啥讲？
2: 好了，既然小宋你安尼讲吼，你真哩相信我，
6: 我一定会尽全力，拄好趁这机会，
2: 嘛互你感受一下伊顺甲阮之间的差别。无安尼啦，你甲对方的联络方式互我，我来代表你出面。
6: 好不？要唔过这几天，你可能爱找一个所在去避一下风头。
4: 好，我听你的。啊，
2: 无问题。
0: 搁吹回来啊！
2: 这几天我可能要出去一撮。
0: 哦，
2: 对了，小志，这段时间把握时间找一个所在，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阵和社长上台讲话，来的人票拢用送的，那是无够，你讲集团的员工也找来。
1: 无问题，今晚我替你订票给饭店。
2: 免了，我伫网络订就好。
0: 我嘞，
2: 你要用一挂心思，用收集到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予人看较感动，千万莫写伊是饲猪仔囝出身的，文章啊写出伊的理想甲梦想。
0: 好，
2: 也够啦，发挥你的专长，甲伊顺过好。有任何动作，随时甲我讲。

0: 摸到石头。
1: 嗯，
0: 你安尼是创啥？
1: 食看卖啊！
0: 唔是这，和猪饲的饲料，人嘛当食啊？
1: 当然当食啊！阮这纯天然无毒的，那无你吃。
0: 无毒无毒，也是你来，你来啦。

0: 我这个嘴，虎嘴。哭完了，跟我下课。
1: 哎呀，小宗，嗯，真正想不到你的企业做这么大，而且这么专业。
0: 卡是无卡专业，哪有可能做大？我的有今日，嘛是欠这欠彼建立起来的。虽然我平常是卡苦，也不过应该开钱的时阵，我一分钱都未减，对不？你看卖，头前这条路叫啥名？你也能看卖？
1: 李飞路。
0: 这是我第一只猪的名。
1: 啊，也不过你好，这名是不是
0: 名是有较爽？也不过头前这条路是我真真正正出钱起的。你敢有听人讲，你若想要富，爱先起路，你唔行出去，你会知影世界有偌大。另外，我也想初心的，个性会更实好，我工厂会更实好，安尼出去的少年人，伊自然就愿意转来啊，是不是？
1: 无唔对，哎。这件代志你做了真对，
0: 对好，安中头我请一下门，好，行。
1: 这是食堂吗？
0: 对，你来看麦，囡仔拢在内底食饭。
2: 小宋，小宋，哎，
0: 快紧食饭，紧食饭，慢点，快点食饭，好，食饭，食饭，食饭，
1: 小宋好，
0: 好，要食饭啊。
3: 小宗你好，
0: 老师傅，今日煮什么好料的？
3: 汤马豆炒蛋、红烧鱼、鸡肉炒香菇，都真好食。
0: 老师傅，我阁提醒你一下，煮食绝对袂当凊彩，啊，肉蛋菜，大项都袂当少。
3: 好，你放心，小宗。
0: 好，安尼好，今日问，准备食啥？嗯，
3: 好，来来来来，里面来，哎，来炒条鱼啊，来，我哩，吃吧。好，阿姐，
0: 来。提起来，
4: 啊！小宗，
5: 啊！我要吃
0: 这。哎，懂的，来来，排队的。
1: 小宗，
0: 啊，好，你看嘛，这阮是同食饭，拢总免费。
1: 员工免费，囡仔嘛免费。
0: 当然啦，囡仔唔能食饭免费，读书嘛免费。
1: 小宗，啊。我发现这座来了真有忌惮，你嘛一点啊拢袂苦，你才是上够有良心的企业家。
0: 同学，老实甲你讲，咱袂当干那想着要趁钱。钱虽然重要，也毋过伊毋是万能的，知识则是无所不能的。你讲是毋是？对不？你看卖，我在所有员工。为关内个工厂来上班，囡仔无人照顾，啊！你袂安怎？我着伫个工厂，甲伊起一间学校，免费予囡仔读书，加有知识。中昼啊，你看，伫个食堂做伙食饭，暗时转去宿舍，甲爸母生活做伙。安尼囡仔咪当学着知识，爸母做工课咪当安心，囡仔才是未来希望，对不？是不是？
6: 哇，这一礼拜

0: 就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变作成功的科学家。
1: 哎，敢要提早甲董哥讲一声，伊顺即马慢慢找着办法啦。
0: 哎，也毋过因的文章哦，水管伤济，早晚哦会惹出代志。好叫伊回来啊！
2: 我现在在路下要回去了，小池那边准备了什么款？
1: 东哥，都准备好了，就差你一句。
2: 好，打起来探修。我们的演讲就决定在后日，关在宜顺的分享会进行。
0: 好。
3: 立功集团的项目处理了什么款？
1: 已经照你的要求，把社总宣传做一个知识分子。
3: 分享会准备了安怎？我哪会听说东镇要提早一天办？
1: 啊？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
3: 分享会也是很重要，不能着急，归期会两天好了。
1: 敢确定？
3: 嗯。
1: 这样还有什么意义？
3: 就是啊，这样不如不要办了。
1: 我也是这样想，嗯。
4: 分享会时间敢确定了？那边敢弄定
3: 了？嗯，现在就处理。
4: 时间就定在比当天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不影响到消息。

0: 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2: 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啊、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廖九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7: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喂，小宋。
1: 东威，东威，进来救我！
2: 小宗，咱这边差不多啊，可以开始啊。
3: 小宗，阮准备好啊，你随时可以就台。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午安！真欢喜会用伫这美好的下晡，第一次甲大家见面。接下来，咱掌声欢迎立强集团创始人谢立强先生。

0: 小姐，你把车停好，代替主持人拖时间。你先提起观众那边。
1: 啊，
0: 你伫遐等我，我去找伊。
1: 哎，
0: 我去那边。
2: 至少一直掌握在咱家己的手头，回忆过去，甲奋斗的歌手好搭，看向未来，成功的笑容伫慢慢展开，牵手今朝，享受这一路的光荣甲感动，展望今朝，迎接这。
0: 小宋，小宋，小宋。
3: 是啊，
0: 是我懂你啦。
3: 哎呦，懂的，你总算来啊！你看因活的久，我背袂落来。我即马规条头乱糟糟，一个人拢记袂着。你讲即马要安怎？
0: 小宋，看哪讲你是集团的头家呢？手下有几啊千个员工呢？你敢开会拢袂紧张，即淡薄仔场面。对你来讲，无算啥。
3: 算，
0: 那是你谦虚。你不是甲我讲过，在学校的讲台顶悬，侃侃而谈，出口成章，予人尊敬。你讲这是你一直拢在五忙的代志啊？
3: 是啊，不是啊，懂的。你嘛了解我，我只有小学毕业，我无读过几年书。我是行政遐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你看我的办公室，办公室规间拢是纸，连看拢无看过，比我的面拢清气。你讲我哪有资格徛在台顶甲人上课啊？所以讲，卖去唬人笑啊！我是老老实实登去做代志啦，啊！
0: 哎，慢，你过好看嘛哩？
3: 不是，你看，我背袂起来。你看，你是安怎跳掉啊？
0: 小宋，咱卖照顾去念啊！一句话，你有相信我无？
3: 相信。
0: 好，安尼你听我的，咱来走。
4: 敢找着啊？
5: 找过啊，拢找过
4: 呢。
6: 楼顶嘛找过。拢找过啊，无人。
4: 电视嘛无。
6: 无。
4: 奇怪啦，伊走去倒位哈？
6: 到底走去倒位
5: 啊？
6: 是
5: 袂拢
6: 找无呢？找无。
4: 你从啥？啥物创啥？这种扭转乾坤的代志，恁敢有法度做？啥？唔是。
2: 用歌声表达出。
4: 大家好。是啥物情形啊？
7: 好好啊哦。
4: 好。快点干啥？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7: 哦，好。
4: 欢迎大家今日来到社里强社总的演讲会。在今日的演讲会开始进行，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大家且看，咱今日的主题是岁月，唔那是一杯低饲料，所以我分享的小故事嘛，甲低有关系。有一天，有三只低。
8: 为着
4: 刀片野狼的对杀，
0: 有抓兵无？
4: 因分别起出草厝、房仔厝、甲庄仔厝，也毋过，遮拢予野狼轻轻松松毁掉。
0: 你就问这三个问题，其他你家己发挥。
8: 好。
4: 然后野狼就拼死命追，三只猪拼死命走，野狼就拼死命追。恁有野狼追着三只猪了后讲啥物？
5: 讲啥？
3: 讲
5: 啥？
3: 我是懂的，你是要创啥？我这么去啊？啊！
4: 那只野狼讲，演讲会结束才宣布答案。
5: 哎呦！
4: 再来欢迎咱今日的主角谢总出场。
3: 我没赢啊！我没最后啊！

0: Hello， 歹势啦，各位，阮社长今日早起起来食早顿，腹肚无啥爽快，所以去便所耽误大家时间啊。所内大家有啥问题，会当随来恁问，好无？来，即马正式开始。
1: 唔知我咧讲啥？
2: 回答问题就好，
1: 回答问题就好。
3: 社长，
1: 哎，
3: 我问一个问题
1: 啊，
3: 吃吃。
1: 哦，
3: 姐，小张，小张，你好啊！
1: 哦，姐哥，
3: 我问你哦，你今日早顿食什么呀？
1: 我早顿我，
0: 姐姐姐姐，
1: 哦，我透早起来食一笼小包啊，啉一碗豆奶。
4: 啊，
3: 安尼，迄个豆奶是甜的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啉袂惯些。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认清并且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你去用你所有的经验，如果你够热爱，你就会找到一个方法去接壤这个载体。
1: 新庄的小巷弄内伫立着一间小小的中药行，在新颖的外观下藏着一段半甲子的在地老故事。1985年吴英州创立邓义森药行，与妻子曾丽玲一同奋斗。在药材检验制度不完善的年代，两人为了确保品质可是煞费苦心。
2: 那时候我先生常常跑大陆，他其实过去的话就是包括就是说产地在跑啊，然后去了解，然后回来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些事情，分享一些药材，然后陆陆续续我发现这样子才是对的，专业才会避免被欺瞒嘛。那你如何可以在你的工作领域专业，那你就是自己要下一番苦功。依照农永定啊，它的话就是很快移动，然后其实你抓久的时候它的量大概都会抓得出来，不知不觉中你的手其实已经是一个磅秤，所以慢慢的你这样抓一次抓起来的那个药材摆在那个就是那个定案上面的那个的重量大概就不用花费很多时间再提，就是多多少少这样子就会慢慢抓到了。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包那个什么那个四方包那个有没有包到我真的是满头大汗，那个客人我记得是一个大姐，她就一直看我包，然后看我这样满头大汗，她就跟我说，她说不要紧啦，你去看有抓落啊无，你给带起来的。我就是抓不起来，然后那时候先生刚好不在，哎，所以你们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说实在你那个角度没抓好，你还挺抓不起来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能那么丢脸，对，所以就一直在练习，对，啊，就是这样子，总是有第一次啊。
1: 时间能将药材磨粉，更能磨练手艺。步上轨道的邓义森药行，却在2001年那莉台风来袭时遭逢巨大危机。
2: 我那时候很惨，我印象沙发也飘出去，冰箱也飘出去，然后这个百草柜这个也是全部都泡在水里面。我印象好多邻居在上面一直叫我的名字，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一直在叫说什么我的多虫夏草应该是飘出来了，什么飘出来了，很惨哎。那时候还有客人就邻居说，你们那个都好好的，只是泡到那个水，你们要不要再去哪里晒啊？这样子，我说那个都已经吸进去了，我每天要担心人吃进去怎样，我宁愿就是整个扔掉。
1: 宁可丢弃一箱箱珍贵药材，也不愿将瑕疵药材交到客人手中。台风摧毁店内资产，却打击不了夫妻俩的坚持与毅力，甚至把握机会将空间重新装潢，窗明几净的视觉设计。颠覆人们对中药行的刻板印象。自小就喜欢中药香气的大儿子孟龙，毕业后随即投身家业，为传统产业注入年轻人的活力与思维。
0: 因为那时候大致上呢，这间店，装潢后的一个现在的样子已经是那时候回来，就是十几年前就已经有把硬体做装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在这样子硬体之上的事情去做一些软体的革新，或者是把它做得比较细腻，包含药材的保存、实际的包装，我们如何迎合现代人的需求使用，那把品牌化这件事抓回来。我们觉得品牌就是一个人嘛，那虽然人的内容和内在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你没有穿得干干净净，或许

0: 从视觉包装着手，这样大手笔的改造可得先经过创办人夫妻这关，但梦龙也自有一套办法。
1: 对，那时候我也听不懂，什么 CIS 什么，我听那么无咧知哦。后来有一天，他说：“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早一点，早一点就是休息？”我说：“干嘛？”他说：“那你知道你这几年的钱花到哪里去？”这样我说：“啊，是哦，我记得电脑在这儿嘛，就摆着。”然后他拉椅子来，那铁门就拉下来了。然后他就做那个图给我看，哦，他就整理一下我们这几年的，就是说，哎，这个月的有没有成长啊？
2: 我如果要把他们当老板来做一个报告，或者是来做一个说服，或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我做这样子事，我觉得对这整个很有帮助。他们也会觉得就是 OK， 哎呦，玩真的，有认真在想一些什么。
1: 他是我儿子，他还挺了解我，对，他也试着在找方法怎样说服我，包括他的野心，包括他的做事情的谨慎度，各方面是大概父母可以掌握的一些的嘛，对不对？你不要说百分之百，你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冲动的小孩子，是各方面你去选择，就是相信两个字会对他们是最有帮助。
0: 成功说服父母后，梦龙的下一步是开发并改良产品，让汉药以吸睛又便利的样态迎合现代人的口味。
2: 我觉得时代的眼镜比较少人直接买药材这一块，可能要需要介绍，或者是中医师的药单进来。对，那另外一块则是大家对于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或是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有比较方便的方式去使用，我们就把一些产品开发成就是产品形态的，像是汉方茶做成三角茶包，然后完全看得到里面的材料，不是碎粒就是或者一些下脚料包的，是完全可以看到整朵菊花枸杞子展开的，或者像是浓缩包，也是就是剪开它是直接物理性的熬煮五个小时去做的，像桂花乌梅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直接稀释就可以喝了。

0: 因为都有了一个机器的帮助，在于客人的使用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就像现在都会有包，我们叫吉影包，它其实是一个铝箔包装，也是从应该说从韩国人那边的 idea 来的，因为他们就把他那里很盛产人参，所以都有做很多的人参液。那从这个人参液演进成我们台湾常用的水药包装，所以就是把这个机器稍微改了，然后并且设定啊，或者是它里面的加热的温度等等的去改良之后，那它就可以大量的应该说比较有规模的，并且是做成可以常温保存的包装做起来。
1: 透过现代化器械提升品质，然而仍然有许多工序无法取代手作，也因此更加考验职人们的手路。
0: 传统上要把它炒到不粘手，大概经过了15分钟到20分钟后会变得比较深。那我们是如果在处理，可能会处理4到6趟，没办法用机器啊，因为你必须要看每个地方的熟度，或者是卡在旁边下的，然后让它回来这样子，让它就是炒下去，去不断的均匀受热。其实从这些讲到我们现代用的一些中药，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很手工的。那机器的帮忙只是扩大它的规模，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次烘烤比较多，对。但蛮多部分都还是要手工去看的。我指的譬如说像制黄芪。

蜜的制黄芪或是甘草，就会需要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因为为了让蜂蜜的这个辅料这个性质吃到我们的药材里面去，那也要看它完整的吸附进去，并且吸收到它的纤维中。那同时也要去注意它是否是焦，会不会焦掉。那肉眼和翻炒的手劲和手法还是机器没办法取代的。

有些人参的切字也会有外包，但是外包它也是师傅去切。对，所以人工越来越贵的状况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子大量的切字，它有些的片型不一定是我们店里要用的一个方式，那你不可能要外厂或是其他它去切出你要的客制化的片型，那就会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所以有些片型或有些制作或是厚薄度就是我们自己要处理的。

0: 现在尽管讲求一些效率，都还是后宫的处理很多东西，就是、导纲的处理，这些过程，我们没有要全部的机械化，我们觉得人工人为或者是等待它熬煮熟成的过程其实很重要。那如果这一切事情要历久而弥新的话，其实这些坚持是有需要的，因为我们看的都太短暂，我回来也才五年八年，那但这个整个中医药产业却是那么久的历史。那如果能在这上面的本质有所坚持，和这些技法上有所坚持，其实对我们未来回头看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跟养分。
1: 产业转型之路不可或缺的是心血的加入，员工们尽管外形青涩，手艺却毫不生疏，因为他们可是历经重重考验才能练就一身功夫。
0: 因为我觉得中药行蛮是一种技职体系的，它不断需要专业知识的充实，却也需要很多实作的技巧。你不能都在书本上看到这个东西是怎样怎样，你没有摸过，但如果你边看边摸边看边摸，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东西。
2: 那这里四个黑色的药材加五个，你能依序说出这里的不同吗？这里东西的不同，这个是什么？
3: 延伸。
2: OK， 那你刚说生地。OK。
3: 木瓜。
2: OK。
3: 瓦熟地。
2: 啊哈。
3: 铁和熟。
2: 延伸地，刚刚义军说的没有错，这的确是这样。但有时候我们当然，如果我们在于看这个药材的药用特性，或者是它是不是所谓的医书上记载的这个药，还需要做过机缘的鉴定。
4: 我觉得最困难是了解每一个药的药性，然后把它的名字跟它的长相都在一起，就像我们在记人一样。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它的独特性，你跟每一个人聊天，你就可以去认识到那个人的特性，然后做一个它的累积，还有它的那个串联点。但是药不会跟我们讲话，所以那个技法就会比较不一样，就要自己去思索书，自己适合去学习它的方式。
2: 这堂课我们讲的是道地药材，中药刚刚也有在我们在看的部分呢，其实就会有讲到了炮制这件事。炮制我们做以白话文来说是一种加工，那最重要的就是减毒和增加它的疗效和增加它的归经。
5: 它是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大哥。对，他是很乐意就是跟你分享他所有的学习到的东西跟一些经历，然后他愿意就是耐心的把你带起来。你真的是要有很丰富的一个经验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才有办法这样子这么大量的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些资讯。

0: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邓毅决定挖掘新市场，投身电商战场，并在社群媒体分享各类药材知识，进一步站稳品牌定位。
1: 那就会有，以前就有宅配，但后来有更多的订购，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把一些可以在网络上销售，或是说开始改进它的包装形态的，放到网络上去贩卖，那也慢慢的取得了一些肯定。那我觉得在这些的肯定之下，让我们就是哦，原来是可以有这样透过网络的社群和电商的领域，去无远佛界的去接触到这些朋友。在了这个网络世代，我们这个小众有办法跨到别的支流，因为网络，所以他们可以因为我们透明看到我们的故事。
0: 新庄打拼多年，成果逐渐被外界看见。2017年，登义受宜兰传统艺术园区邀请，扩展第二间分店，由弟弟孟成负责规划。不同于哥哥孟龙，原本从事旅游业的他，一开始对家业可是毫无兴趣。
2: 我就觉得说啊，这个行业就是夕阳产业，这个行业本身要进入。不容易，东西又一大堆，又很杂，然后做起来又辛苦，然后你工序又很繁琐，然后年轻人当然就不会想要就是进到这个行业去做。
0: 常年担任观光导游的孟成，在看遍各式各样人文风景与文化资产后，也对自家中药行产生了敬意与感悟。
2: 你突然觉得说，就是哦，其实父母亲坚持的和自己哥哥在坚持的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哎，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还没有被磨亮的一颗钻石。这样，你出去之后，你回来看这件事情是哦，蛮有价值的。哎，然后你觉得对，是可以把你可能在外面接触到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就是这个产业还可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发展，你想把这个想法带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
0: 充满鬼点子的孟成曾经突发奇想，在圣诞节扮装，在市场分送鲜渣饼，使出各式奇招宣传登义，无奈成效不彰。直到某次客人建议举办体验课程，擅长活动安排的孟成终于找到机会大展身手，并进而将这套模式带到传艺分店。
3: 来，再来换这个，闻闻看，这个很特别，拿起来，它很香哦，它有一种……
2: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就是他们，或者是客人来我们这里，哦，可能参与体验，或者是来我们这里，他参与这一个活动，他到底可以带走什么？所以我们要的事情是，其实就是他不要讨厌中药。一开始我们的初衷是这样而已，直到我们后来在陆续这个演变中，我们渐渐的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更多一点，就是哦，我们想要他不讨厌中药行。之外，他可以再带走一些药材的正确知识，哎，所以我们才开始去增加我们的其他的目的性。
4: 你有没有闻到自己的味道？没有。
0: 以体验活动打开民众好奇心。不过，一间中药行要在观光区吸引游客驻足消费可不容易，也让孟成思考传统文化要以何种方式贴近时代。
2: 于是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一间中药行它在这个那么快速的时代存在着，那它的样貌应该会长什么样子？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本来就想要开一间就是没有抓药的药。就是中药店，那我们下面也有一组掌柜桌，那个百草柜是80年的，很多人喜欢跟他拍照， 那我们也有这边也安排了多宝格，就是有不同的药材，但这个药材安排是有用意的，哎，就是我们旁边有一个药签，那我们也在药签里面设计很多就是不同的签诗，哎，就是这个签诗是好玩的。
0: 24支签诗皆由孟晨亲自撰写。

0: 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让民众从趣味中学习中药材。
1: 可能你今天抽到这个钱，它叫做，我举例，它可能叫做红枣钱，然后红枣它就会代表一个词，这个词可能是自信，因为红枣它有养颜美容的作用，然后我下面就会写一段比较鼓励的话。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药钱是用来治疗人的疾病，那我觉得那现在的药钱要治疗什么？那就是心理的疾病吧，对啊，就是给大家一点力量，然后鼓励大家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把它换一个词，也强迫大家学习一个药材的药性。
0: 用创意传递知识，而登义更进一步将文化结合饮食。
1: 如果他一进来我们这个传艺店，他会看到我们的汉茶铺。那个汉茶铺是我们把台湾的茶叶跟药材去做结合。啊，我们泡茶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丁娜就是中药秤，我们用秤的，明明是茶叶，但很像在抓药，很像在煮一壶药。那就是给客人看到这个哦，新的体验，然后哇，新的味道。
2: 这个是清香乌龙。然后这个是台湾菊花，这一帖就是很适合这种夏天喝，哎，夏天比较适合。然后它叫不觉晓，春眠不觉晓，不觉晓。
1: 对我来讲，真正的文创，并不是可能我一个马克杯上面印个华佗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文创，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是你文化。透过你现在创意的表达，而让别人可以理解这个文化，重点是理解。所以文化先在前，创意是桥梁，然后民众去接受，他让能理解这个文化，你才真的可以成为文创这件事情，这个文创才具有文传的价值。中午时。最主要就是我们想要做，第一个就是实践我们自己产品，所以客人我们心中想是，客人如果吃了，他不一定要一次要买一大包的药包或者是什么，他可以去那边，哎，他吃了喜欢，那他再来买。那如何让一间中药行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当代，他这个的价值？怎么在现代形成一个现代的样貌？民众不是讨厌中药，民众是好奇，对这个好奇，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或者是渠道可以去 touch， 可以了解可能更正确的知识也好，或者是了解更清楚这些资讯。对，所以我们就认定说，好，那我们要当这一个桥梁。
3: 期许自己是一个台湾汉药文化的翻译者。这个翻译其实是我们在翻译这一本原文书，但它不是英文，它是文化。其实我们努力在做的或者去实践的是，我们想要带领民众一起实践汉方生活这件事情，就是中医药其实可以很生活化的，也希望就是用登义的价值观，用良药、好的药、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和就是热爱这一个文化的心，可以感染到就是也同样喜欢这个产业或这些中医药文化的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0: 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中药行，在一家四口的努力下找到出路，乘着时代的浪尖，坚定自己的航道。这群汉药文化工作者的翻译运动将永不止息。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3。

拉洗很好，洗很好。这里啊，我就想说不要只是站，因为如果大家这样子会看不到，所以我在想，你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拉起来，先站起来，拉一个就好了。对，拉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然后你刚才不是要这个动作吗？然后顺蹲下去，坐下去。对，对我来讲，我觉得洗衣服就很像婆媳会在一个女生很私密的地方会遇到。譬如说洗碗筷的时候，有时候对，或者在做一些家里杂物的时候，都会说：“啊，媳妇，我跟你讲，就是以前哈，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算是一个比较，有时候在公开的场合，有些话会很硬，可是我觉得反而在比较只有两位女性的时候，话会比较是软的，而且是可能有时候是一种生命的经验的交流。

0: 对他讲是传承。那他会有一段，你看那个看起来比较长者，会又带一个说，我也曾经也是新娘，我也知道生小孩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传承是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要交接给你。我要譬如说我妈常会跟我妹妹说啊，什么小孩子怎么带啊，然后怎样怎样。对，我觉得这个洗衣服的过程其实就很像是，就是有时候在发生在洗碗，有时候发生在吃饭。那我觉得洗衣服是也是一个传承，
1: 就很日常的。
0: 对，然后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看我曾经也是新娘，对，我也知道生小孩很辛苦。转过来往前走几步，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红布应该可以来。对，披上吗？也许哦。我就要露脸了。
1: 不是，我是说下面要有后面披的，还是要整的？
0: 好像这样比较，对不起，好像这样比较漂亮。那无畏舞者里面有四位，其实都是我曾经的学生，那他们都是我们屏东在地表演者哈。那觉得在我一直想要再帮屏东，就是多留点这种艺术人才，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屏东要做这种事情不容易。那能够的话，我都要尽量把机会留给我们在地的。

0: 这些孩子。
1: 之前也是鼎凯老师的学生，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有认识到老师嘛，然后老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屏东人会去高雄工作，屏东人会去高雄做很多事情，可是高雄人要来屏东做事情的非常的少。那这位雨梅她是蛮特别，可她的特别也是她不是纯粹舞者的背景，哦，她是戏剧，英国的念英国的戏剧的学校。
1: 其实，在脸书上面看到老师有贴一个那个甄选舞者的那个通知，这样，然后我就寄了 email 给老师，然后那天后来有约来屏东，然后跟老师面谈，然后有甄选这样。因为我刚毕业，然后我原本在伦敦，然后我回来就是比较想要多接触一些台湾在地的舞蹈舞团，然后跟舞者认识，对对，多交流。所以有这次机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我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机会。
0: 千步还是千人，看一下会比较好。雨梅，你这动上之后，你就可以慢慢转身。对，然后你应该是你是带好了吗？你带好了吗？应该是这样，你他会帮你带好之后，对不对？然后雨梅觉得好了，就拿住转身。你要不要？他是拿着布还是拿着他的手？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这支作品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用传统跟当代的冲击这两个想法去想，所以当时我希望说，因为这些四个孩子是对我来讲，就像他是从传统的舞蹈的这个生态长出来的孩子，那我想要去找一个跟他们是很不一样、有冲击感的人，所以就找这个雨梅，她让我看到说，新时代女性，她就挂个小鼻环，然后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她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那传统可能我跟虽然他们这些孩子都已经长大是成人了，而且都已经都自己都是老师了，可是他在跟我的面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被规范的感觉，还是有一种层次的感觉。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就刚好那个冲突感，我就把它放进去，更去展现出传统跟现代的那个冲突感，就是我这次比较想要去表达这一块。
1: 我的科系叫做舞蹈戏剧，然后它比较像是表演艺术系，但是其他的舞者可能都是可能科班出身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也是因为看见我的肢体比较跟其他舞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也决定运用这点去做他的排舞，做他的编排这样。然后我会说我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偏向一个新的一个女性，可比如说新时代啊，比较年轻的这个女性，那她可能在很多传统客家女性长辈或是传统观念的看法里面，她是一个很突兀然后很奇怪的存在，所以我的这个不同去跟其他这些白衣服的象征客家女性传统意义上面的这种女性上面的角色去做一些冲突，是我觉得是这个作品一个蛮特别的亮点。

像这次被消失的名字，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很多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正前方，在就在眼前发生，可是你没有去思考说这是对或是错这样子。欸，我们很多客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吃苦耐劳，对不对？然后都在讲说嫁娶要娶客家女这样子，然后嫁不要嫁客家男呐，对不对？就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从这一关去开始去思考，客家神主牌就是一个也是很客家的文化的个东西，就是所有的名字都会写上来。那闽南的神主牌就是小小的，然后后面有一本，然后是用手抄本，可是客家人是所有的名字就会写上去。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刚好就意识到说，哎，就是通常在客家的神主牌上面，男生会写曾公鼎凯这样子，可他的太太、他的夫人，他就会写萧氏卢人这样子。就那个女生，她的太太就只有萧氏，或是只有那个姓氏，可是就没有名字。然后就觉得，哎呦，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她的名字不能被认知到？对，就觉得，哎，原来客家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在女性的一个我们讲平权，或是女性的一个处理是。还是有这么特别的方式，所以我就从这一点去试思考，就从这个点开始去扩散。这其实一个仪式是很像上主牌的仪式，我们就是上主牌，然后上了牌子之后，以他的身体的人看，就是他会慢慢跟这个空间融为一体。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像我们那个主牌一样，它其实就是慢慢就是变成一体之后，它就不见了，就会在这个时空中它慢慢。

的就被这个吃掉，它最后会跳到后面来，就它会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影像，就变成说好像曾经有这个人，但是时间过就被忘记。那像我们刚才看到排练一些像生动的细节那些啊，就是算是已经是第二个层次，那就只是在美感上。可是我很强调是跟舞者工作，我说我很强调是为何而动，你要你的动作必须要有意识，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那你动作要传承什么东西，这是我比较 care 的。我动作不要多，但每一个动作它要有意思。譬如说拧布算是一种，我会讲到纠结，就是两代的纠结，就是对，但是又得要放掉。所以我们常常在不管是家里跟长辈，还是跟不管任何，你都有一个拉扯的过程。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一个过渡，因为它很长。那我希望其实音乐结束，其实你就差不多就结束了，我就不要再拖了。因为前面其实这样子，我们那么多细节小这里啊，其实蛮慢的。所以其实到后来，我倒觉得就是你们就是穿着你们的已经都走出来，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打破那种好像一定要跳舞、一定要干嘛的这种印象。对，然后就是把你自己装饰成你觉得在这个场合里面或这个故事里面你觉得很适合你自己的样子。

0: 15岁那年，从屏东到北艺大学舞，毕业后进入舞蹈空间舞团工作。周游各国巡演的日子里，关于自身文化的叩问，便不时出现在曾鼎凯心中。
1: 在别的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也很想要欣赏这个文化是什么东西。对，但是也会在过程中，我在可能在坐车或在坐飞机或在工作的过程，我就想说，那我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是什么？我自己的，而不是编舞家或者是谁的文化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其实从我们在念北艺大时期，林怀民老师这些当代的老师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有些问题并没有一个马上不能马上有答案，它必须要经过很多人生的历练才会有这些答案。

0: 因为职业舞团的工作就像上班一样，它就是一个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它其实就是虽然是跳舞，但它毕竟像是一个很规律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在那个团队待了2年，好，待了2年之后就有点觉得，希望有生活多一点不同的节奏，所以才离开了职业舞团，然后出去当的就我们讲的自由舞者。当自由舞者之后，你就不能只是自由舞者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自由表演者。好，因为你如果只接舞，你可能会只有一件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你要逼迫自己，或是要打破自己，说我不是只是舞者，我必须是表演者。所以我就试图的去接一些戏剧的，好，或歌舞剧的，好，就是除了跳以外的一些案子，然后也是让我去突破只是用跳舞这件事来展现艺术的这个东西。那这些东西也是我后来回到家乡后可以带给的。我先念两个硕士，第一个硕士是那个佛光大学的艺术学硕士，那时候的那个老师是林谷芳老师，他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一切都是艺术，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不一定要躲在那个空间里面才叫剧场。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对一个我们这种当时北艺大这种一定要以站在世界上什么国家舞台为目标的一种价值观的重新解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一定就是说，你就是要去上到国家戏剧院，你要到每个国家戏剧院去演出，你就是最 top 的舞者，你就是最棒的表演者。对，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有时候你会上，有时候不会上。对，然后你就觉得好像那你就不是最好的那一件事情，有时候会纠结在那里。对，那刚好遇到林谷芳老师，他就跟我们解释说，你转身一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剧场，你怎么去使用它呢？这句话就让我感动到，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对耶，为什么要纠结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对，所以那时候也是这句话，我才愿意从台北回来。
1: 31岁左右回到屏东，曾鼎凯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客家相关的创作。而为了想更了解客家文化的真正内涵，曾鼎凯于是在攻读屏科大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所。
0: 那之后也就开始把自己的艺术跟客家真正的也做了这个结合跟连接。那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跟一些客家的一些教授或长辈或者去做一些讨论，所以慢慢的才在客家创作这一块开始慢慢有一些成绩，慢慢有一些作品。那在这个作品要完成，当然只靠一个人编舞是不行，他必须要累积一些伙伴，比如说他对客家音乐或是自己对客家音乐上面有兴趣的，或者是表演者，或者是一些对客家文化很有使命感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认同自己家乡的一些年轻人，慢慢的就是会靠在一起。
1: 不过会在2020年正式创立团队，其实背后还有个重要推手。
0: 那一年刚好屏科大的研究所的那个硕士论文写完，因为我的论文刚好就是我帮个团队编创的一个作品，然后我把它的创作历程跟发想把它写成一个论文论述。然后我老师就说，那你完成了这个论文，那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步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他就说，那你有没有试着，你要不要每次都帮别的团队服务，而是你试着去讲出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的教授就这样鼓励我，就说，好像没有想过这事，但是他竟然点了，我就去思考这个路途。所以那时候开始想说，我是否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成立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才跟太太思考之后才成立的，就是一伙人这个团队。那我就想说，我们聚集的这一群人，也许我们不是就很像客家人，虽然我们不是同个祖先，可是我们对艺术或对文化其实都有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才聚在一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以艺术当作我们的血脉跟使命聚集的一群人，所以叫一伙人。 表演制作团。

0: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一伙人就希望说把运用这个表演艺术去活化我们曾经忘记的那些空间，好，就是说或者被人家忽视的空间，好，就是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就是我在做客家的一些文化的填调的时候，我可能会到一些伙房或者是客家一个文化的一个聚落，会发现那边因为客家文化也是在这个都会化中慢慢的凋零，所以那边可能就是比较不会有人气。那我希望说我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透过一些表演艺术把人带到那里去，不一定很多，但至少就是有人到那边，然后这个地方重新又被看到，重新又被认识，然后重新再被理解，然后他又重新展现一个新的延展。
1: 于是曾鼎凯将舞作扣合环境，赋予场域新的可能性，要将民众带进位于平烟的客家馆中。
0: 把艺术走出去是目前我觉得要想推的，我觉得一伙人想推，就是包括我自己想推，就是说往年很多艺术是躲在空间里面，就剧场里面或者是教室里面，然后人要进去，可是过程就是相对难，就多了一个过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我们就是很主动的到我们主动的带领人们跟着我们去到我们想带他去的地方。
2: 当时老师在跟我介绍他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要运用这个场景然后去做一些跟客家女性有关的议题的时候，我是被这个概念去吸引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在这种有点像投影然后又有展览的这种地方去做表演，所以我也感受到那种把舞蹈带到生活然后加入一些客家台湾的这种文化的结合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3: 在舞作当中就是会比较是属于我自己去进入到这个环境，进入到这个客家的一些主题性的舞蹈当中。然后像客家，我们这一次在某一些部分会比较强调他们是重男轻女的部分，跟之前的传统时代是比较像的，然后他们因为比较重男生，所以女生的地位反而是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老师想要以这样的一个契机去为女生去发声。
0: 艺术家其实一方面他设定的局限，一方面他自己要打破局限。一伙人要更敏感的说，这个社会需要一伙人做什么，需要这个时代需要一伙人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时代去做一些协助这个时代可以做的事情。对，所以就像这次的创作，当我这个年代正在讲比较两性的议题，然后比较妇女的权益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伙人团队有没有办法借由展演的机会也帮这个议题多一点声音发作出来或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一伙人团队它是永远跟着这个脉动在走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于展场间移动，欣赏这一段段诉说客家女性故事的演出。而透过表演者的肢体演绎，他们的绽放，他们的愉悦，他们的挣扎，所有的苦与乐也都直接冲击着现场观众。

听到那音乐的时候，尤其是那客家八音的时候，我真的就掉眼泪了，非常非常的那种感动，就想到哎呦，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音乐哦，就哦那个情境哦，就好像一下子拉回到那种二三十岁的样子，真的是好像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当时那个女生那种心境，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嘛，这个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品农烟叶厂，所以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个客家女人啊，对于家庭还有事业的两，就是她讲的四头四尾那个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棒的一出。我不知道舞可以有这样子的呈现啊，剧场可以这样子流动，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算是这种的议题的呈现，我觉得每个舞者他那种肢体一举手一投足，我觉得都好美好美啊！我就被那种艺术被那种美吸引，然后我就觉得超棒的，我觉得这个就算买票我也愿意啦。然后想说怎么会那么好，这么精彩，这么精彩，怎么会是免费入场？我觉得太棒了。
1: 起初不少的老师创作理念的时候，我是喜欢整个空间的那个氛围，还有肢体的表演，然后搭配这个现场的那个声光效果。然后后来座谈老师再把他编舞的这个理念很清楚的哦，我又觉得更能够搭配到刚刚欣赏的那种感觉。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舞者的动作表情，然后这么近，就其实我觉得震撼也还有来自于很贴近，跟我们一般可能坐在表演厅直接这样子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再加上它搭配的这些，我们又身临其境啊，所以我会觉得哇，那特别有感。
2: 除了和小女孩互动，舞者们也分别找寻符合个性的装扮，重新定位自己，展现真我。

艺术家应该要去汲取现在社会的一个反应，然后再反刍出在他的作品上面。对，那当然要加一点你自己的看法，也许你只。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其实我之前跟他有一面之缘，就是有一起当那个尾牙的主持人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记得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一位男孩，对，所以这次很期待可以见到他。
1: 很有天赋，然后可以在逆境成长的一个年轻人。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场外之音》，我是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毛毛，你知道，其实在今年呢，我们台钢队有很多年轻很棒的后卫，其中一位呢是古毛维嘉，那另外一位呢打法跟他也很像，而且呢动作啊还有个性，感觉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0: 没错，而且我们在应援场上看到他们很像双胞胎，是我们台钢超级重要的发动机。
1: 没错，到底谁是古毛的双胞胎兄弟呢？
0: 让我们欢迎台钢兵张志豪。
1: 欢迎志豪。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嗨，志豪你好，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志豪，我打后卫。啊。
1: 后卫啊，就是要有一个很外放的个性，很活泼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这种展现的方式啊。那志豪，你自己原来是来自于平溪，那平溪是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那你当时是怎么一开始接触篮球这项运动？
2: 就是平常都会看着哥哥们打球，对，然后自己看着，因为本身就很好动，所以就跟着一起打篮球。
1: 那你的哥哥们呢，有没有任何的一位是你觉得哇，特别是一个我想模仿的对象，或者是让我觉得就说我可以在他身上学得很多我喜欢这样子的运动的人？
2: 一开始就是因为表哥，对，表哥，因为他从我的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教我打篮球，对，我才正式比较会一点运球啊，过人上篮那些。
1: 啊，所以表哥算是篮球启蒙的一个师父就对了。
0: 对，而且听说你那时候好像很常放学后自己一个人打篮球。
2: 因为就个性比较好动活泼，然后就停不下来，也不止篮球，那时候我也参加过桌球比赛，跑步那些，
0: 厉害哎，桌球超难的。
1: 那在平溪就是国小的时候嘛，
2: 对，
1: 那国小你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绩呢？会让你有一个机会去到永吉国中，因为永吉国中在

0: JHBL 的甲组算是一个前半段的一支球队了，对，所以你在国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快的有自己打出一个名号，让大家慕名而来？
1: 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有我们国小有一个老师，他看着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他就推荐我去永吉国中，然后我就去那边试练，教练就看到我，然后他蛮欣赏我的，对，然后因为永吉国中刚好又是不是体育班，可以念书，所以教练，那个老师就推荐我过去，可以念书又可以打球。
0: 那在永吉国中，其实你有很多也算是在篮球里面打不错的前辈们，像许哲兴啊，像邓安成啊。那他们的教练，当时你的教练是郭华明教练。
1: 对。
0: 那他是什么样子一个教练？他的教导的方式有没有突然让你觉得哇，跟国小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因为他是女教练，所以他很在意细节。嗯，他其实跟柯纳教练蛮像，就是很有规矩，很有纪律这样。对，
0: 是，
1: 对。但是我很喜欢教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很贴心，就很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0: 而且好像永吉国中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不出去跟别的球队打友谊赛，我就是闭门训练，然后打都是打正式的比赛，是不是这样子？
1: 因为
0: 要不然就是跟一些比较强的高中队打。
1: 因为国中其实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少可以出去跟人家比赛，小杯赛那些的。
2: 张志豪，105年度 JHBL， 时常听见他的名字。永吉国中七号后卫，瞬间成为其他强校的防守重点。这个赛季平均可攻下16.5分、6.8的篮板、3.7的助攻，被称为最强国中生。哦，
0: 国中，而且呢，很快的就带着永吉国中打进了四强的这个比赛了。大家当时都说你是明日之星，国中最强球员。那成为国中最强球员有这样子的名号，当时你是心态是什么样子？你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哇，我真的好厉害，还是？
1: 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才国中而已，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小时候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打职业，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这样子。
0: 因为其实。我的小孩大概是你的学弟的年龄，他在信义国中，其实他们跟你们有很多的比赛，我那时候有看过你比赛，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朋友真的打球非常的溜，那就跟很多永吉国中的小朋友一样，他们可能在毕业了以后都是 HBL 强权球队想去争取的对象，那有的人选择去南山，那你当然选择可能离最近的松山。那当时你是为什么会选择松山这样子的球队呢？
1: 因为就是那时候有跟松山教练讨论过，因为他们之前都会送蛮多球员去国外，就自己也会想要去国外挑战看看，所以我就去了松山高中。
0: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现在是 Ethan 的中文老师的原因，因为你的英文比较好吗？
1: 英文就是国中学的。
0: 另外呢，其实在松山就是你也有一些很知名的学长的，那当时呢被誉为最强高中生的就是高国豪。那你是最强国中生，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到了松山就是要接下高国豪最强高中生的棒子。
1: 就是原本可能预设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自己他是最强高中生，所以那时候上去就会想要跟他切磋，跟他讨教一下这样子。
2: 张志豪顺利归队，从嘉义配天公圣母杯重新站上球场。
0: 志豪，国中所有的。光环，所有的风光，国中最强球员，到了高中，还没有开始比赛，练习的时候骨折，球技报销，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时候其实就很低落，对，因为自己的目标其实是要往更高的成绩去迈进这样子，但是就是连受两次伤，就让我。心情很受影响，就是心理上真的很过意不去，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的关系，所以曾经就是蛮想放弃的样子。
0: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第一次最严重的这次受伤发生的？应该是在练习的时候吧。
1: 第一次是在比赛的时候。
0: OK。
1: 对，就是在宜兰比赛的时候。
0: OK。
1: 然后被踩到脚，然后就断掉。
0: 那。当时你的心情这么的低落，你在复健要回到球场的过程当中，你的心里是不是有放弃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人在这个期间里面有特别的鼓励你，给你很多

0: 的信心，或者是让你回来看到了一些希望呢？
1: 其实第一次受伤还好，就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是就是非常低落，那教练还有家人都有鼓励，但是自己心里就是过不去。
0: 因为第一次受伤，你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复健跟恢复嘛，那然后训练到球场。那你的第二次受伤是怎么发生的？那你会觉得是你回到球场太早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方面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让这种事情再次的发生？还是它纯粹只是一个意外，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1: 第二次就是真的是太早回归到球场，因为我记得是刚好，然后可能不到十天吧，肌力训练那些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很完整，所以就意外就发生了这样。
0: 所以让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选择做同样的事情吗？还是你会等？
1: 我会等，我想等。
2: 我觉得听到就是你的故事，因为我其实之前受伤，然后我自己也是低落了一个月，但我可能伤势没有像你这么严重。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很厉害，我懂那种想要继续等的感觉。对，那我们现在那个稍微气氛活络一下，就是因为篮球其实我也有看《灌篮高手》，听说你很像，你的故事很像《灌篮高手》的三井寿，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
1: 三井寿，我倒觉得不像。没有，我不是流氓。我没有走偏
0: 的。你像他的地方是你对篮球还是有这份爱。
1: 对, 对, 对，
0: 会跟教练讲说，教练我好想打篮球。
1: 这部分比较像而已。
0: corner 教练他很想打篮球。
2: 心态像这样。
1: 对，心态像，心态像。
2: 那你那时候好像状态没有到最佳的状态，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吗？对，
1: 就是因为一二年级都没有正式的参与训练，对，因为中途我其实有离开球队，对，因为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就暂时离开球队。最艰难的真的是心理，然后再回到球场的时候，就是身体跟经验、技术那些。对，
0: 我觉得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啊，你真的必须要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得到跟自己的妥协。你才能继续走下去，再做同样的事情。离开他一段时间，也许才会让你觉得，我真的很爱篮球，我就继续要这样做这件事情。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玉教练的鼓励下，张志豪大学四年级平均11.1分、2.7的助攻、3.7的篮板，站稳大学的篮球舞台。
1: 这个很多人哦，到了大学才开始有成绩，大家说是大器晚成哦。那但是志豪你是完全不一样，你是失而复得，你曾经就是全台湾最强的国中生，那到了大学，终于有了一个你自己可以也许觉得比较满意的成绩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田妈有扮演很关键的角色吗？
2: 其实是有，对，因为基本上我高中3年都没什么成绩，所以到大学一开始到辅大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上不了场，对，但是就是我都一直保持就是我要更努力训练，然后自己加强自己，就我不管有没有上场我都会去做 很多的自主训练，对，其实一开始到台体的时候我也是上不了场，但是这过程中教练似乎有看到就是在额外的时间我都有去加强自己，
1: 是，
2: 对，然后刚好在暑假的某一场比赛有几个人受伤，我上去然后有贡献，教练看到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一直在轮替阵容上面。
1: 对，的确，特别是如果你是钻石，你是黄金，你不用担心，一段的失落一定会有人来找你。那现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失而复得、重新重生的一个经验。那田本玉教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是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还是他有真的改变你的篮球的人生吗？
2: 因为他很相信我，就是他一直鼓励我就去找回自己以前的感觉，所以他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四的时候就是我有慢慢找回以前那个可以做很多东西的自己这样。
1: 因为田本玉教练的确他是一个很具放手让相信他球员能力的一个教练，不会像有可能有一种在国外的说辞叫做 over coaching， 就是你过度去给对球员压力，反而是让球员打不出他该有的一个成绩。那看起来志豪你在大学的阶段是重回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阶段。
2: 对，
0: 2024年第四届霹雳哥新人选秀会，台南台钢猎鹰第一轮第五指名张志豪成为当届的黑马。张志豪坦言确实没有想到，还开玩笑说想认识我的话可以看我的国中影片。
1: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己的成绩是打出一些，那但是呢，你当时用这样子的成绩，你心里曾经想过我会在职业的赛场被选中，而且是还蛮算高顺位的一个方式被选进吗？
2: 就其实是蛮意外的，对，因为自己在最后一年的目标其实没有达成，对，但是当时就也只有猎鹰跟我就是要求我过来这边试训，对，其实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在同时也在台体大报了硕士班，对，然后就是自己想说如果没有被选中的话，我会在台体再打一年，再提升自己这样子。
1: 其实，在职业篮球啊，就是跟大家有的时候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每一个位置，有人会想说啊，你太矮了，不适合打篮球怎么样？但是大家要知道，矮是可以打控球后卫的。那其实到了职业篮球，控球后卫的位置是很难去教导的，你必须要是从小打这个地方，然后长大非常懂得怎么在这个场上竞争的。所以来到了这个球队以后呢 ，Corner 教练他有没有对你一开始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或给你什么样子的定位呢？
2: 其实 Corner 教练就是说，他就希望我能够掌控好节奏，然后再把身体练壮一点这样子。
1: 是，
2: 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控球就是要讲很多话，
1: 是
2: 要领导其他在场上的4个人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英文这么好的原因，因为洋将也开始多起来了嘛，还多一个 Ethan。所以这个角色的定位看起来一开始是非常的明确的。那而且以现阶段来看，你必须要常常扮演五毛的替补，那然后作为这个二线阵容，也是场上的一个指挥官。那你觉得这个角色的扮演对你来说有什么困难度吗？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你觉得更有挑战或必须要学习的地方？
2: 其实就是因为在去年暑假，就是常常就是小杨将受伤，不然就是阿毛受伤，所以我一直都是从替补出发，所以那时候就是从暑假就是一直在这个替补出发，然后让我学到很多，所以我知道我如果开机也是从替补出发的时候，就是我会用防守 然后带给大家能量，去作为我替这个替补二号控球的。
1: 是，所以如果我们很简单来讲，第一季结束的一个成绩单来看的话 ，Corner 教练希望你的身体更强壮，需要你可以更多的沟通，在场上指挥。那你对你自己目前为止的表现，你觉得你身体有更强壮吗？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表现真的是场上的指挥有进步吗？
2: 身体方面我觉得进步很多。
1: 我觉得也有
2: 身体方面真的进步很多，因为我去年暑假我们有休息一个多月，我都没有休息，对，因为我都是一直去回去松山练球，不然就是自己去做重量。
1: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认为说看到一个球员在场上他身体身形比较瘦，大家就问人说啊，你比较瘦比较小，那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有所谓的 wiry strength， 就是你虽然看起来像个铁丝一样，但是你非常的强硬。那志豪基本上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小朋友。对，以现阶段来看，你觉得你这一季的表现跟上一季表现比较起来，
2: 就今年这季其实就是会比较有信心，因为我整个暑假都准备得很充足。对，所以如果只要踏上场上，我也不会害怕，就是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这样子。
1: 是。
0: 很志豪感觉是一个很 nice 的人，而且有听说好像，古毛有说 你跟他是 Maggi， 你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2: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训练也一起，然后我们刚好又现在又住一起。
1: 你们不是双胞胎，你们是连生双胞胎。
2: 像吃饭啊，我们也都一起吃，这样子。对，对我们比较好的。
1: 对，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可以算是前辈跟着你，然后两个人在训练上面跟是日常生活都有这么多的辅助。那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对你打篮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或者给你的鼓励吗？
2: 其实家人比较不一样，就是不管我表现好不好，就是不管我没有上场，他们都会在电视机前面，就是看每一场比赛这样子，然后也会。私底下也会跟我讲说继续努力啊，然后支持我这样子。
1: 我相信了，因为其实虽然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篮球场上的一个成绩单，但是你的家人跟随着你起起伏伏，我相信他们对你的现在的表现也是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的，因为没有一个比失去而再得到的东西是更宝贵的。你对于自己今年的球季，还有你在球季结束了以后，有什么样子一个期待吗？
2: 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站稳这个职业的舞台，对，我希望有稳定的上场时间，然后更多机会去帮助大家。
1: 就像你在大学的时候一样，钻石黄金是不会被埋没的。跟着你的努力，还有你目前为止的步骤，我相信你应该会越来越好。
0: 志豪难得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来玩个篮球知识王的小游戏，让观众更认识志豪哦。那每题20分，总共5题，获得最高分就可以成为我们本集的台钢篮球知识王。好，听起来很厉害。我们来第一题，很简单，很简单。以下哪一个是志豪的国小 ？A. 信义国小 ，B. 永吉国小 ，C. 十分国小。第一平西国小，这一题我感觉我也会答对啊。
2: 这是陷阱
0: 题，陷阱题吗？真的假的？
3: 这是陷阱题，
0: 这是陷阱题哦。
2: 这是陷阱题，这是真的陷阱题。那个
1: 如果我答的比志豪的分数还高怎么办？我比志豪更志豪吗？
0: 也是有可能。
2: 这陷阱题。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翻板子，一二三。
2: 陷阱题。真的陷阱。
0: 你的第一个是。
1: 行啊。OK， 看一下我。
0: 应该是 D 吧，
2: 是 C，
0: 是 D 啊，刚刚会那个哎，
2: 陷阱题，
0: 超级陷阱题，好，那先那个1-0，
1: 20-0，
0: 20-0啊，对，20-0，对，20-20，
1: 这个应该是我现在跟志豪打1-1的结果。
0: 好，那到我们的第二题，志豪在国中联赛被称为最强国中生，他带领永吉国中重返到什么阶段呢 ？A 4强 ，B 16强 ，C 决赛。第一复赛以上，哎，应该已经写好了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厉害应该是我吧？他本来就应该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第三题。
1: 哦，这个。
0: 陷阱题又到了，以下哪一个不是志豪的教练 ？A. 科纳教练 ，B. 郭华林教练 ，C. 高景炎教练 ，D 田本裕教练。以上这四位，噔噔，写完了吼，来看一下 C。
1: 我严重怀疑制作单位有故意送分的感觉。
0: 送分送分，来到我们的第四题，以下哪一个不是松山少林寺的球员 ？A. 陈信安 ，B. 张志豪 ，C. 古毛维嘉 ，D. 高国豪。应该也是写完了，哇，这速度太厉害了，连想都不用想。最后一题。这个感觉应该有点难吧？好，来，棒球也有一个球星叫做张志豪，以下哪一个不是两人的共同特色呢 ？A. 都是原住民 ，B. 175公分以上 ，C. 排体大 ，D. 21岁成为职业球员。这个好难哦，这个有点难，可能需要思考一下。你写完了吗？
2: 好，
0: 写了。好，来，一、二、三，
3: 哦，哎，好，我觉得
0: 这不一样哦，会不会平手呢？哎、都不是，
2: 太难了，
1: 没有啊，直棒的张志豪180啊，
2: 175以上啊，
1: 我们张志豪谎报175啊，
2: 176，
1: 没有他一七。

0: 我已经用了。
1: 原来如此。
0: 不是，他是台体大的。
2: 他台体大的。
0: 真的。
3: 恭喜我们刘志豪，
0: 80分，
3: 知识王，恭喜恭喜。
2: 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想说最后呢，我想再问志豪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你在受伤，或者是你需要加强自己的时候，我刚听你在讲说，你常会回嵩山来练习，那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会让你觉得哦，我可以回到我的母校来跟我的学弟切磋，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受？
0: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的教练是韦乔教练。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助理教练，所以我们就蛮像朋友的，对，所以他会让我回去练习，一部分就是也希望我能够去教导学弟，然后他也时常就是会跟学弟讲我的故事，对，他有时候就会调侃或开玩笑，就是说你看这个学长可以，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2: 是。
3: 那最后呢，想要请志豪给球迷一句话。
0: 就是很谢谢各位球迷到场为我们加油，不管是之前就认识我的还是现在才认识我的，其实请大家多多来台钢看比赛，然后一起为我们应援，谢谢。
2: 今天非常高兴呢可以邀请志豪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也请各位球迷呢在未来继续关注我们志豪在场上的一个表现。
3: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4: OK， 好，谢谢，然后拍照，谢谢。
5: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九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1: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心灵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0: 欢迎收看
1: 《九局之外》。
0: 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今天邀请到的这一组来宾呢是两个人，然后呢，他们是一对兄弟。他们不仅仅在生活上呢是一同成长，他们连做的事情跟职业也都是一起的，对，几乎从小到大都在做一样的事，也是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哈。所以呢，他们是队友啊，然后呢，也是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家人。让我们来欢迎颜青红还有颜玉轩。
2: 大家好，我是青红。
3: 大家好，我是颜玉轩。
0: 是，就刚刚好像有点讲反了，应该是哥哥先介绍这样子。那我们就用大颜跟小颜来，应该会有人这样子称呼吧？
2: 很多很多球迷都这样讲，
0: 球迷都是叫大颜跟小颜，因为每次在转播的时候，也都是说啊大颜这样子啊小颜，对，就是这样子。但其实两位来，今天这一集来当来宾，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刚刚在私下也在跟他们说，我很喜欢他们这对兄弟档。不管是场上或场下，我觉得他们带给我的也不是仅有在球场上的技术，而是他们兄弟之间的那一份情谊。其实兄弟之情，然后一路到现在到这个年纪要维持得很好，说真的还蛮不容易。那当然也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做同一份工作，又在同一个球队里面，这真的是更难能可贵的事。所以很开心看到你们今天来上节目。那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很多需要你们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先来问一下好了，就是两位小时候是谁先开始打棒球的？
3: 是我先开始，
0: 哥哥先。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因为什么？
3: 没有，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爸爸也是棒球迷，然后刚好爸爸的朋友爸爸朋友的小孩子也有在打棒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玩着玩着就对棒球有兴趣了，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的玩棒球还没有，还不是加入球队，
3: 是玩棒球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就加入球队，一开始是跟
0: 同学之间玩，
3: 对对，就是一些朋友在那边玩而已，然后就玩出兴趣之后加入球队，然后慢慢打出兴趣这样子。
0: 懂。那小颜是因为哥哥的影响吗？
2: 对，哥哥去打，然后因为刚好寒假吧，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没人顾，然后就跟哥哥一起去球队玩球。
0: 哦，两个人就打起棒球了。
2: 对，
0: 你这最好，你们这个从小到大就完全是我没有办法体验的，因为喜欢棒球，他周边也没有人可以一起练习
1: 或干嘛。
0: 他们兄弟俩就是真的感觉好像就一开心拿着手套，然后就到公园去就开始玩了。好，那两位有因为棒球的事情吵过架吗？
3: 棒球之前好像没有，
0: 没有。那生活上呢？
3: 生活上很小了，很小，我们会打架。
2: 对对对，
0: 很小还打架，
3: 很小
2: 很小才打啊！如果很大打，我可能会被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那个呢？他只是长得快，不一定打架打得赢你啊。
2: 没有，我都跑得赢，所以不会被打。
3: 打一架，然后跑走。
1: 打不到，打不到。

0: 好，那生活上的什么小事那一次让你
1: 很忘记了、欸，很小，真的很小，那时候好像应该国小的时候了。
2: 可能是我一直在那边吵，
1: 应该是他很皮啊，一定是因为他很皮。
0: 他做了什么事？
1: 一定是很吵啊，因为他从小就很吵很皮啊。
0: 哦，在家里面
1: 一定是啊，一定是，所以、啊、但是我待会忘记到底是什么事。
0: 比如说拿着手套啊，跑来跑去啊，就在那边大喊，
2: 这都小事，小事，
0: 这都小事，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
2: 多了。
0: 所以，身为即便是小朋友，身为哥哥，就还是会有想要稍微管教一下弟弟的，那个时候的心情。但我觉得对你来讲，有这样的哥哥，应该也是蛮
2: 很棒、很
0: 开心的。
2: 对啊，
0: 对不对？哎、欸，柔柔也是有妹妹、
3: 对，有一个妹妹。
0: 你们

0: 像我在听你跟你妹妹或你们两个，我自己就会有蛮深的感触，因为我除了单亲之外，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等于我的童年是没有人可以分享，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说一些我心里的感受，所以我说哦，好想要有一个哥哥哦，这样啊，但也没办法，就这样成长了，所以能够吵吵闹闹、打架什么的。坦白说也还蛮幸福的，你看就一路到现在，不要真的弄到最后两个兄弟恶言相向然后什么的，那就都是很好的事情。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个主题会是一个默契的挑战、因为两位是一起长大一起打球，然后呢到底你们是真的有默契还是只是自以为很懂对方呢？你们的兴趣又是如何呢？会不会是一样的呢？还是喜欢的其实是天差地远呢？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小测试，来看看你们的感情或是喜好是不是一样的。好，来，后面有白板，我们请柔柔来出题。
2: 好的，
0: 出完题之后呢，就请两位写下来，但不要偷看对方的答案了。
3: 好，
0: 我们一起翻过来才看看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2: 好，那我们首先第一题，最喜欢的风景是山还是海呢？哦，
0: 笔画那么多耶，
2: 蛮明显。
0: 大家都咕咕咕咕咕，该不会写个山吧？
3: 我们是同时的，我们是同时。
0: 一二三，都是海。所以两兄弟是喜欢海的。
3: 对，我喜欢海。
0: 是喜欢去海边玩，还是去只是喜欢看海？
3: 喜欢玩水，然后听到海浪的声音就很感觉很平静，这样我是这样的、
0: 好，下一题。
2: 第二题，出国玩的时候喜欢跟团还是自由行？
0: 他们应该没什么机会出国，
1: 对啊，
0: 因为都在拼命。
1: 休赛季的时候，
0: 休赛季带女朋友。好，都写好了，一二三。哦，
2: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弟弟比较喜欢自由行，
4: 我比较怕麻，不想要那么麻烦呢、就有人打理好一切就好了。
0: 哎、不是啊，那如果你女朋友说啊，我就是想要我们两个人
4: 啊，那就自由行。
3: 等我一下，
0: 弟弟喜欢自由行的原因是
3: 啊，我是射手座
0: 啊，喜欢自由自在，安排自己的行程。
3: 对对对，
0: OK， 下一题。
2: 下一题，吃饭的时候喜欢吃到饱还是单点制？
0: 哦。这个有时候要看当天的心情，
1: 还要看餐厅，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点难下结论的感觉。好，请翻牌，两位都是吃到饱，
3: 没错。
0: 我觉得选手是这样，选手应该有的吃到饱就会，
4: 因为我们去单点会破产，
3: 对，会被我们吃到。
4: 每次去吃，
3: 我们吃那种寿司，回转寿司，都在看那个几盘。我妈说吃这种单点的不用看了。
0: 那可是因为你们的现在需要的运动量跟食量其实是够大的，
3: 对啊，
0: 就会吃的比较多哦。好，下一题，
2: 汤圆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
0: 汤圆，这个我自己也是有我自己的答案。好，请翻牌，甜的，对，我也是甜的。我觉得汤圆为什么要做咸？
3: 汤圆就是甜点。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汤圆就是要甜的啊，它就是要里面要是芝麻或是花生，
1: 对，
4: 它就是一个甜点。
0: 为什么要包肉？
3: 对啊，
0: 好奇怪哦，就是对、所以你们也都认同这一点。
4: 对啊，
3: 认同。
0: 对啊，你们喜欢吃花生还是芝麻？
3: 芝麻。我妈都会准备芝麻跟花生，她都会分开。
0: 啊、就哇，好疼你们哦、但他也对你们很了解了。
3: 对啊，
0: 喜欢芝麻，喜欢花生。好，来下一题。
2: 下一题，天气喜欢很热还是很冷？
0: 这个我也有答案。我是说我自己。好，请翻牌。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好，那个青红先说，你喜欢热？
3: 也不是说到喜欢啦，但是两个相比起来。我很怕，所以就是我，而且我也很不喜欢吹风，然后我很、应该我很耐热，像哥哥觉得需要开冷气的天气，其实我都不用开。
0: 天哪、你好适合待台钢雄鹰，台钢雄鹰的陈金武，哇，夏天的时候太精彩了。是，那个玉轩呢？
4: 哦，因为我比较怕热啊，我对冷其实还好，我不太怕冷。
0: 你跟我比较像、我就是喜欢冬天。
4: 那时候前阵子很冷的时候，大家都穿帽 T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穿一件短袖，因为我想说、就伸展一下做一下操啊，就热了，又要再脱掉那一件。
0: 哦。

0: 所以其实两兄弟的体质有点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好。
2: 下一题，咖喱饭喜欢拌还是不拌？
1: 吃咖喱。
0: 直接举手不吃咖喱。好，那哥哥呢？
3: 我都可以。
1: 他不挑食。
3: 没差。
2: 那我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来问的，对，肉燥饭、卤肉饭拌还是不拌？
1: 会不会拌啊？
0: 肉燥
1: 就很自然，任何一件事。
0: 肉燥饭拌还是不拌哦？
2: 对，粉丝朋友们也很爱问我们。
1: 搓几下，搓几下算拌吗？哦，算了，我都写完了，
0: 都可以。
3: 我都可以，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底有没有，
0: 反正都吃进肚子了，没有差。
3: 吃进去就是有拌啊，都在胃里拌了。
0: 你就是吃啊，你也不会特别要去拌它。你第一次这样子，
1: 我会搓几下吗？我也不知道哎。其实我也没有很注意，
0: 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3: 对啊，就没有在吃的时候就不会想说到底是要不要。
1: 如果你问芋头要不要加在火锅，我绝对说不要。
0: 哦，
1: 因为这绝对
0: 就是不喜欢芋头。
1: 但是拌不拌都没差，所以没差。嗯，
0: 对啊，因为都吃进肚子里啊。哦，好，来最后一题。
2: 最后一题，喜欢住在都市还是乡下？
3: 是平常生活还是假如要度假？
0: 先不考虑球队了。就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1: 说以后买房会买哪里这样吗？嗯，
3: 买房会买哪里？
2: 要常住的话，
1: 常住哦。
2: 嗯，
0: 常住，说不定两个有不同的想法哦。大眼写超多哎，超过两个字哎。好，我们来一起翻牌，一二三。哎，
3: 喜欢乡下，但是买房应该会买在都市。
0: 啊，
1: 这是生活那个便利性。
3: 机能，要考虑机能的话，
0: 生活机能，
3: 然后有家庭的话。
0: 但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其实基本上就是两个都喜欢乡下的。
2: 为什么啊？
3: 乡下比较轻啊，
1: 就是
3: 那种步调吧，那
1: 个步调比较慢。
0: 我也是，不是这个年纪哦，我从以前就一直对都市感到很烦躁。
2: 但我一定要住在都市，我没办法接受出门100公尺内没有 seven。就去 Seven 还要骑车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
0: 嗯，好吧，这就每个人的一个观点不太一样。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5: 得上哦，救人哦。
6: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4: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6: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那接下来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呢，因为兄弟哦，就是一起成长啊，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彼此的一个身影啊。好，那从练球挨骂跌倒到现在站上职业舞台，你们都一直看着彼此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看你们眼中的对方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先来问一下哥哥好了哈，你第一次觉得青红长大了的时候是在什么事情当中？
3: 就是
0: 你看着他突然觉得说天哪，他真的现在是大人了这样。
1: 不白目了。
3: 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在大学嘛，然后他刚进来，他是大一新生，那时候刚好有比赛，然后他打不好，然后他就躲到牛棚那边去哭，然后我不知道，我这件事我不知道，然后好像是我一个学长来跟我说啊，你弟怎么在那边哭，然后后来才知道，才问一问，才了解说他是因为打不好，然后自己在那边哭，然后我那一刻我才发现哦。真的，你也是会为了打不好，然后会哭会担心，不然他以前都是很天啊，然后打不好好像没有没劲啊。
0: 原来是说原来你也会哭哎，看来你真的很在意棒球的。
3: 对，原来你也会担心，你也会因为这种事，
0: 然后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弟弟真的很在意，
3: 对啊，
0: 成绩这样子，
3: 以前都是天天的，
0: 就快乐打棒球啦。所以确实吗？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1: 因为我高中其实成绩算也还不错啦，然后到大学想说应该就顺顺的打，应该是 OK， 结果想说怎么打下去成绩怎么差那么多，然后就很难过，就有点不允许自己好像变这么没有能力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蛮难过的。
0: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0: 有觉得好像真正会在意自己要打好这样子，然后帮助到球队这样子的感受啊。好，那彼此兄弟俩哪一段时间让你们觉得对方是他最辛苦的时刻？
1: 最辛
0: 对，
1: 苦，
0: 青红有的话先
1: 哥
0: 说。
1: 哥一定，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自培那2年半，哦，那是，其实他用嘴
0: 其实
1: 巴
0: 反
1: 讲
0: 而是你
1: 啊，
0: 走在哥哥前面，对，
1: 对，那时候
0: 那个
1: 是这
0: 时
1: 样，
0: 期
1: 没
0: 的，
1: 错，啊，其实用嘴巴讲，然后做出影片出来，其实都球迷看得很感动，但是我是从最一开始，就是在他旁边看着他那段时间的低潮。可能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嘛，在球队，然后所以很多事就是球迷觉得啊很感动，然后这个故事很励志。但是我觉得我啊，或许他女朋友也是，是我们可能是唯二知道他真的是那时候的情绪是多低落的时候，然后就觉得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也觉得很厉害，他这样撑过来了，对。
0: 完全可以理解，对，讲着讲着，大眼眼眶又快哭了，所以其实大眼
1: 所
0: 是一
1: 以
0: 个很
1: 是他
0: 感
1: 比较
0: 性
1: 爱
0: 的
1: 哭，
0: 人，
1: 不是我。
0: 哎，我也觉得他应该会这样，
2: 很感
0: 因为他应该心里会更，应该是说他会有很多会
1: 心思比
0: 要
1: 较细
0: 想
1: 腻。
0: 的，对，然后感受共感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有很多会想的。那你觉得他最辛苦的时候？
3: 我觉得在他最辛苦反而是现在，因为他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一直都是球队的主力，就是也是蛮顺遂的，所以才会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然后他这么前面轮次被选中，一定有他背负的压力，然后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自己绑手绑脚，然后成绩也没有说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可能他现在是他最辛苦的时候。
0: 是，都希望可以努力的熬过这个阶段了。
1: 没错。
0: 对啊，辛苦辛苦。好，那来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落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两位彼此之间觉得让自己最骄傲的，就是比如说哥哥给你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哥，但我觉得最骄傲的是，但是他初登板那时候啊，因为我们全家都有去看，然后那时候就刚好见证他的手轰、手安、手打，手打点，手打点啊，那时候。那天也蛮有趣的，因为那天我在二军也有比赛，在
0: 是，
1: 屏东。
0: 对。
1: 然后那天
0: 那
1: 其
0: 你
1: 实
0: 怎
1: 我
0: 么
1: 也
0: 来
1: 很，
0: 得及？来得及？
1: 我就开车回去啊，我自
0: 啊哈，
1: 己开车去，就没
0: 是，
1: 有坐球队巴士了。然后
0: 嗯嗯嗯，
1: 比完东西完收收，赶快回来，然后回宿舍洗澡，又赶快去澄清湖。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然
0: 就
1: 后
0: 亲眼见证哥哥
1: 到了
0: 在。
1: 他们刚好开场，然后一走到球场，然后 play ball 下去，然后哥哥那举手背。刚好有接一颗球，我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他的劈腿神技真的是令人赞
3: 他
0: 赏，
3: 也可以，
0: 真的
3: 他也
0: 真的，对。但是在外野不太需要劈到腿，
1: 没错。
2: 但那
0: 所
2: 个
0: 以，
2: 画面我蛮印象深刻，因为镜头有 take 到那个青红叫得比大爷还开心。
1: 哦，对
0: 画面
1: 对对，
0: 都
1: 我
0: 会
1: 那时
0: 带。
1: 候真的很开心。
0: 其实玉轩的那一场比赛，我跟我老婆也在电视机前见证。对，真的，你那一场真的，然后赛后的访问。哇，
1: 也很感
0: 快
1: 动，
0: 把我们逼的，
1: 很多球迷都
2: 对被逼
0: 是
2: 哭
0: 是
2: 了。
0: 是是，所以那时候是你觉得天哪，我好骄傲，我的哥哥，
1: 对啊，就是
0: 对，
1: 辛苦了2年半，然后都没有放弃这样，然后一上场第一场比赛就一鸣惊人那种感觉，
0: 是，
1: 骄傲。
0: 棒。那个玉轩这边呢？
3: 那他那时候被选秀选到了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在同一年，我们都有一起报选秀，然后都有在关注选秀的结果。
0: 是，
3: 然后他在蛮前面轮次就被选中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在同一个球队，
0: 对，
3: 我在城市队，然后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很兴奋地跟大家说：“这我弟，
0: 我弟，
3: 这是
0: 我
3: 弟。
0: 弟”这样子，哇，对，这一定是超骄傲的时刻。那当下
1: 当下
0: 你在现场吗？还是说你是看电视？
1: 没有，我在看电视。然后
0: 旁
1: 那时候
0: 边有谁？家人？
1: 没有，那时候是前女友，就只有前女友在旁
0: 边。好，然后呢？心情是什么？
1: 心情，其实我被爆雷，因为我的经纪人在现场，那现场又比电视快，
0: 会 delay 的比较。
1: 对，然后我，
0: 对对对，
1: 哎，经纪人打给我干嘛？喂，怎么了？然后电视又跳出来，哦，我中了。他说，哎，恭喜恭喜。

0: 特别是网络直播，我们也跟观众朋友讲，其实我们看 YouTube 的直播什么，其实有时候可以慢到五秒，五秒十秒都有可能，
1: 对，差不多，
0: 就是看那个速率是怎么样这样子。但这个是弟弟让你感到最骄傲的时刻。哦，听完这段访问有点就对他们就蛮感动的，就越来越喜欢你们两个。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两位说一声，其实今天在节目里面听到你们有很多的心里话，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兄弟之间有趣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很感人的事情也好，但虽然是一起长大一起相处一起打棒球，但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难免都还是有蛮多话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特别是年纪一直在长大了，有很多的话似乎更难启齿。借由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对彼此说一段什么吧，这一段可能是感谢，这一段可能是为他加油，这一段可能是期待可以陪着他一起做些什么都好，请为彼此做一段分享。我们就让青红先来好了。
1: 我先吗？
0: 想要先跟哥哥说什么，你不一定要看着他，但是
1: 好，
0: 你可以看着镜头。如果看着他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1: 对，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希望他就是都可以身体健康，然后继续拼出好成绩，然后等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然后跟他一起携手奋战，这样。
0: 天哪，他刚刚讲说等我的时候，我起了一下鸡皮疙瘩。真的，好，哥哥呢？
2: 就其实不只是对弟弟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对就是家人的爱都说不太出口，就是
0: 所以要借由现在说出口，
2: 对啊，就是爸爸妈妈、弟弟、我的家人们，我爱你。
1: 简单明了。
0: 对，就看着玉轩眼眶又红，
3: 对
0: 他的眼眶
2: 又红，没有那么爱哭，没有。
0: 但是是感性的，绝对是感性的。我觉得很好，因为刚好可以借由节目里面表达、分享之外，也表达一些心理的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球迷朋友们，因为这一集他们会更了解你，然后家里面的人听到你们对他说，其实你们很爱他们，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他们一路这样扶持你们长大，对啊，所以能够表达就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啊，希望这个大岩今年，我个人非常看好大岩，就今年希望可以扎扎实实、很稳定的拿下一垒的位置。然后青红没有关系，就是当然外野竞争也是很激烈，可是还有机会，就绝对要相信自己，绝对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机会再往上爬，然后在外野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子。
1: 谢谢，
0: 祝福两位辛苦了，谢谢你们。
1: 谢谢。
0: 那今天这一集呢，听两位分享一路走来的故事，会发现呢，其实能够站在同一个球场上，对兄弟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也很珍贵的事。
3: 真的，从小一起练球，一起被骂，一起流汗，这些回忆现在回头看都是支撑彼此走下去的力量。
0: 好的，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呢，让两个人可以变得更好，可以一起成长茁壮。九局之外，对上兄弟党的故事今天就到这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接下来的九局之外一样会有更多属于棒球人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
3: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谢谢两位。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呢，也就分得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与他的著作啊，与他的伟大著作《大唐西域记》。第二部分呢，就是《大唐西域记》与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和传说，就是我今天的整个大的题目。首先呢，就是第一部分，这个玄奘啊，他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虽然在我们很多朋友的心目中，或者孩子啊，这些都知道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个玄奘啊，到西天取经99-81难的这么一个又可爱，但是有时候有点，有时候又觉得他怎么好像不是事事都很对的这么一个和尚，而把他的真正的历史的真实的形象介绍给大家，也就是我的第一部分。提到玄奘，我觉得我应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段话啊，一段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啊，他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啊。他写过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讲过一句话啊，这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鲁迅先生提到的这几类人呢，其中就有一类是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的眼睛里，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个舍身求法的人，无疑最著名的就是玄奘。玄奘，或者叫我们把它称作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首先，他是一位出家人。我们知道讲历史人物都是讲帝王将相讲得多啊，讲诗人呐、啊，这个文学家呀，

都讲的多啊，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人，讲到出家人的并不多，他就是一位出家人，他跟世俗人不一样啊。其实呢，他到印度去求法的这个壮举，很少有人，包括出家人在内，都能够做到经历舍生往死啊，这个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印度，而且呢，取到了在他看来的这个真经，就是佛经，而且成功的回到了中国。因为去求法的古代到印度去求法的一个僧人呢，这十不还一，去十个回来的一个都不到，一个都不到哦。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很多都在去在死在这个路上，或者去了以后回来也没最终也没有能够回来，他是成功的回来的。第三呢，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以个人而论，他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数量最大的一位僧人，而且不仅数量大，而且他翻译的佛经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我们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建设也是非常的重要，是吧？第四，就是他与我们今天要讲的师徒之路直接相关的，就是他撰写了一部如今称得上是伟大著作的《大唐西域记》。我稍微解释一下，在大唐很好理解，就是唐朝，我们称作古代称作大唐啊，这个伟大的唐朝，或者唐是当时中国的名称，是吧？这个唐，西域就是指我们今天呢，在从敦煌以西啊，出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一直到地中海这个一个广大的区域都叫做西域。西域啊，到地中海，当然也包括到出去往西以后，往稍微往南一点的，就是今天的印度，这些都属于西域。那么西域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广大的概念。当年在汉武帝时代，这个张骞，汉武帝派张骞就是打通这个交通啊，也就是到西域啊。西域当然张骞只走到了今天阿富汗北部一带，而玄奘法师就不仅经过了当年张骞经过的地方，而且比张骞走得远得多，他到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到了整个南亚次大陆，最后还从南亚次大陆，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啊，这个印度啊，然后最后还回来了。但他中途又经过了很多国家啊，他写到一部书就叫《大唐西域记》。那么像在公元七世纪，像玄奘求法的这样的壮举，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更没有人能够写下一部像《大唐西域记》这样伟大的书。所以比较之下啊，讲丝绸之路同样经常被提到的一个人物是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两部书不在一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当然各有各的价值，但真要做比较，马可波罗比玄奘其实还要差很远很远。这个书以前在中国，在唐代还比较出名，但是唐代以后呢，因为到了宋代，这对西域的关注度小，而且当时的中央政府啊，就是北宋和南宋政府啊，也管不到那一带去了，所以就渐渐的被人遗忘了。但是到了近代，这个书重新被发掘出来，很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一两百年以前，这个书啊就被在西方就被翻译成法文啊、英文啊这些，然后这个西方的这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用它来做这个研究啊。我们知道这个从敦煌拿走很多这个经卷和佛教的艺术品的有一位英国人叫做斯坦因，他说他历史上最崇拜的就两个人，他说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马其顿的，一个就是玄奘。而且这个书对于我们今天对于印度西北部、中亚、中国新疆及甘肃地区的探险活动和考古是非常重要，提供了很多信息啊，提供了很多信息。玄奘的基本情况其实并不复杂哈，他
他本来姓陈呢、啊，他是。

今天这个这个唐代是叫洛州，叫勾丝县，就是今天河南偃师市的勾丝镇的人，是吧？勾丝镇的人啊，他这个一般认为呢，他就生在这个隋文帝开皇的20年，公元600年，他13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很年幼。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官宦子弟，他家里他父亲做过官，这个在荆州做过官，后来回到了家乡，他当然关于玄奘呢，有一本书叫《大乘寺先玄奘法师传》，讲他的生平啊，很年轻出家，出家以后在僧人里边表现很突出啊，很突出，很聪明，很好学，也很有学问。但是呢，他在学习佛教的过程中啊，他觉得很多问题啊，他没弄清楚，他就遍访名师啊，他在中国旅行啊，在从成都到成都到荆州，也就是像湖北，然后再到河南、河北啊，这个到处访问，这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最后决定，他说他要到印度去，学习，以后以解决他心中的一些问题啊。于是呢，但是当时因为是唐朝初年，这个政治并不安定啊，因为唐朝刚刚把这个天下平定嘛，所以朝廷是他上表跟朝廷就申请要出国，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但是在唐太宗这个贞观元年的秋天，因为这个书里边记载啊，因为那年呢就发生了自然灾害，这个灾荒以后呢，这个政府的允许在长安城的人呢、就出城到他叫随风就食，就是哪个地方有粮食你就到哪儿去，在这个时候就城门就打开可以出去了，他就混在这个相当于逃难的灾民这个混出来以后，但是他没有往东走，他出了以后就往西走，就经过今天的天水，那时候叫秦州，然后到兰州，然后到武威啊，到武威就凉州的时候，这个朝廷就听说有人没有得到允许走了，要准备要出国，然后就发了公文要追他回来啊，命令这个地方官把他截住。这个时候他因为当地的人帮助他嘛，啊，然后他就赶紧又往西走，就到了瓜州，就是今天的安西市，那紧靠今天的敦煌旁边一个地方叫安西市。在这个地方，他越过了当时的唐朝政府管辖的边境，进入戈壁，叫做那个时候叫漠河延耆，然后到达了今天新疆的伊吾，今天新疆叫哈密，出哈密瓜那个地方，哈密，当时叫伊吾。然后就到了高昌，也就是今天的吐鲁番。从吐鲁番，这个当时都不归唐王朝的这个中央政府管，因为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小国家。到了高昌，然后再到了阿契尼，就是今天的他称作阿契尼，他的书里边叫阿契尼，就是今天的延耆回族自治县。然后就到了库车。他的书里边，他的《大唐戏剧》里边，他叫做瞿之，因为当时没有库车这个名字，他就用的是他的这个当地语言的一种翻译，叫做瞿之。然后到达今天的阿克苏，叫帕鲁加，在那个地方他翻过雪山，然后就到了这个今天的吉尔吉斯的境内的一个城市，叫树叶水城。也就是我们在唐诗里边经常叫被读到的这个碎叶，零碎的碎叶，这是有名的，我们中国有名的诗人李白，唐代的诗人李白的诞生地，李白就出生在这个碎叶，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的首都，吉尔吉斯的首都叫比什凯克吧，我们好像是这么翻的。首都附近60公里的有个地方叫 Tokmak， 就在那个地方，碎叶，也就是这个地。当时玄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属于唐中央政府管，就整个新疆的这一很大一部分，当时也都是一些独立的小国家。
后来在玄奘经过这个几十年以后，这个地方被唐王朝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在唐王朝的军事控制的最西端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啊，当经过一些地方，就今天的吉尔吉斯啊，哈萨克斯的那个哈萨克斯坦啊，然后再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啊，一系列城市啊，一系列城市。我这有个图，这个图呢是网上给截下来的，但都写的是外文，不是写的中文，但是大致有个有你看这个线，就是这个线就是大致画了一个图，就是他走的这个路线。他经过一些现在我们丝绸之路上特别有名的城市，比如说乌兹别克的这个塔什干，这个他的书里边叫做赭石啊，然后到沙漠剑，就是今天的沙马尔罕。沙马尔罕是今天丝绸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在这个地方，他又经过了一些小的国家，然后再往折向南走啊，经过一个叫铁门关的地方，然后到了阿富汗的北部，然后翻过了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大雪山，就是今天的新都库什山，然后就到了巴米延。它叫梵耶那巴米延，我们知道巴米延有著名的那个大佛，两个世界有名的大佛，后来被塔利班给炸掉的，早些年被塔利班炸掉的，那是世界有名的大佛，那个叫现在叫巴米延。巴米延这个名字就是梵耶那的今天的名字啊。然后到达阿富汗的今天首都喀布尔附近的这个加比什，然后都进入了北印度，到了什么犍陀罗国啊，然后辗转啊，经过当然也经过今天我们说的印度的克什米尔啊这些地方，在克什米尔做了一段时间的停留，然后再辗转经过一系列国家，最后到了一个中印度的一个地方，叫做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这个摩揭陀国是在我们的新唐书、旧唐书里边专门有摩揭陀国传，因为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啊派过使节，也是因为和玄奘有些关系，因为知道从玄奘从中国来，后来就派了使节到中国，到长安，这个受到了这个唐太宗的接见啊。唐太宗呢又派了中国的使节到摩揭陀国去，就在今天的印度中部的比哈尔邦这一带，那是印度当时的古代的一个文化和经济政治的中心啊。中心，然后他又到了东印，他在又到过东印度啊、南印度啊、西印度都到过啊。他，关于他在印度的经历啊，他前前后经过了，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边，记载了他所经过的和在他经过他个别少数的国家，他虽然没有经过，但他听说了，他也把它记载下来，大概120多个国家，其中。最主大部分国家都是他经过的，这不得了，在那个时代能够以一个人的旅行啊，长途旅行啊，他这个能经过这么多国家，是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而且呢，有些国家他根据情况，有的时间待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是待的时间短一点，长的有到半年以上啊，短的呢也有比如几天呢 啊就经过一下。最后到达这个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必须要提到一个，当时的摩揭陀国是印度的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带，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拉南陀寺，玄奘的目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叫拉南陀寺。拉南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佛教的寺庙，它不仅是这个寺庙，它是个学术中心，一个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不仅有印度的，还有各个国家的僧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学习。玄奘当时在长安的时候，就是因为听说这个地方是印度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中心，这里边的有些和尚啊，学问很高啊，他要向去学习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叫瑜伽师地论，他要到那儿去学习那个瑜伽师地论，而且要准备想把这瑜伽师地论带回中国来。当然他带回，最后他带回中国来了，他不仅带回这个，还带回了很多。
这个地方有一位法师了，叫做戒贤法师，就是这个拉楞托寺的主持。这个戒贤法师已经很高的年纪了，他非常非常有学问，他就要去见戒贤法师，要拜戒贤法师做他的老师，他跟他学习学习。于是呢，这个整个拉楞托寺就成为当时亚洲的一个佛教的学术中心啊，学术中心。而且这个寺院在印度人把它叫做大学啊，他们叫 university 大学。它提供的教育其实也不光是宗教性的教育，就以及有关世俗的教育，它也提供啊。就是说，在那儿学习的人也不完全是僧人，就是它开放跟非僧人也在那儿学习。当然，僧人为主，僧人最多，而且最多的是这个叫客僧主僧呐、啊。就是来学习的僧人呢、啊，加在一块儿，所以说有万人之多，有万人之多。这个地方已经被发掘出来了。我这是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这是当然也是什么联合国的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啊，遗产之一。中国的僧人，唐代的乃至于宋代的，到印度去学习，目的地就这个地方，也包括中国佛教。这个晚一些有佛教的，像我们中国这个西藏地区的佛教，西藏地区在比较早的时候，他们也派僧人到这个地方学习。那但是已经是拉楞陀比较晚了，因为这个寺庙后来因为穆斯林军队就把这个寺庙毁了以后，我们现在能看见的就是这个遗址，而且这个遗址的发掘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玄奘的记载。因为刚发掘出来的事儿，不知道这个建筑是做什么用的，范围很大，它是一个像个大学校园一样，有很多建筑。我们这个照片里边看的，你看这个塔呀什么的，这些房子都是僧房，就是僧人住的地方啊，僧人住的地方。中国的僧人除了玄奘以外，其他还有很多僧人到过这个地方，有的僧人也留下来了，像那个比玄奘晚一点的，又叫义净的，就是意义的义，这个干净的净，义净法师，他到印度去，他在地方学习时间很长，他也对这做了很大记载。最早这个发掘在这儿，当时是英国人统治印度嘛，英国的考古学家在这儿发掘以后，开始也是不是太清楚，但是后来发掘出来，你看我这儿有一个他们的印，有一个印，右边的上边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印，就写的是拉楞陀，上面写的字就是拉楞陀。这个地方现在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古遗址。那么玄奘在这个地方学习了大概五六年以后，他在这地方学习成绩很优秀啊，也很快在这个，因为在那个寺庙里边啊，在这个拉楞陀啊，谁的学问大，这个待遇都不一样啊，就跟现在大学一样，要评教授，这个待遇不一样。他很快成为很杰出的一个，尤其是他又是个外国人，外国人这个戒贤法师也很欣赏他，所以他在拉楞陀很快就自己也有很高的声望了，很高的声望了，他也可以去讲经了。开始当时听人家讲，后来他自己也讲，而且他也写论文，而且他的论文还拿出来跟人家讨论，是吧？大家辩论，你对还是不对？你哪儿对哪儿不对？那但是他总是能最后取得辩论的胜利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学的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又决定到印度做一次旅行。他就从这是在中印度，从中印度他就到了东印度啊，东印度，你看我这儿有个这边上写一个迦摩绿波国。就在今天的这个阿桑普邦这一带，已经靠近我们云南这些位置了。那到了东印度以后，顺着这个印度的东海岸往南走，一直走到印度的这个半岛的南端，然后再折上按西海岸往北边走啊，北边走，一个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往北边走，走到最后又回到了中印度，回到了中印度。啊，最后在中印度的时候，他又这个当时的印度国王非常欣赏他，又为他举行了这种大型的这种辩论会，大型的辩论会，在印度当时一个国家的首都叫曲里城，就弯曲的曲，女子的曲，叫做
这个叫它的梵文名字叫杰罗橘色，杰罗橘色国，这甘亚库普恰啊，库普杰啊，意义就是瞿驴，就是这个驼背的驴子，驴就是驴子啊，啊驴子，瞿背的驴子，在那个举行大会，辩论大会，把很多国王邀请到这儿来啊，很多僧人，但取得了。他的在这个会上，玄奘法师选出他的论文，让大家来进行讨论啊。如果能辩驳他失败了，那么就算他输了。但是他没有给他提出挑战的，很胜利啊。这样会另外还在一个叫波罗耶加的地方也给他组织了一次。但是所有他取得这些成功以后呢，这个玄奘就准备把他收集的佛经啊。还有佛像要准备把它回中国带回中国，当然他的这个传记里边讲，这个当地的印度僧人嘛，还有朋友啊留他下来，但是他说不，我还是要，我的目的就是取经，我要把这些佛经我要带回中国去，要把这个佛教的，在他作为一个僧人啊，当然他认为这个佛教的就是真理啊，是真理，我要把这些真理啊要带回中国去，我要把这些佛经要翻译，我要回去，挽留。当然，他的师父就是戒贤法师说，我们要支持玄奘回去啊，支持玄奘回去，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

他的师父就是戒贤法师说，我们要支持玄奘回去啊，支持玄奘回去，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最后呢，他在唐太宗，他回程也是走的陆路，就经过今天的阿富汗呐、巴基斯坦呐、这些有些故事和大唐西域有关，比如说经过印度河的时候，他的这个带的这个经典掉进河里边了，船翻了，这个荡，这船呢、啊，船侧起来，这个经就掉进河里边了。这个《西游记》里边也有这种故事，始终演绎出来的，但是这也是事实，有曾经有这么一段。总之一句话，他最后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那时候没有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是个年轻的国家，1946年才有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古印度，古印度，然后又进入阿富汗，然后经过阿富汗，经过今天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往西，才到达今天我们中国新疆，到达我们新疆，到达那个塔什库尔干那个地方，它叫做杰盘陀国塔什库尔干。我们知道新疆的喀什地区的，属于喀什地区的。西南边上的一个县叫塔什库尔干，自治县，是塔吉克族的自治县，它是个塔什库尔干，然后从塔什库尔干又到了今天的莎车啊、叶城呐、喀什啊，最后又到了和田，然后到敦煌，然后就回到。

在贞观十九年，你看贞观元年出去，在外边十九年的时光，正月二十四日，历史记载的非常清楚。公元六四五年的正月二十四日，他回到了长安，他带回了佛经657部，520架。因为那个时候佛经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不是我们现在，我看那个拍那个电影啊，什么《西游记》的电影，那个佛经就像我们的线装书一样，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佛经是，它叫梵夹装啊，它是一页页的，而且那个时候佛经写在树叶上的，那叫贝叶，写在那个，大部分都是用贝叶。印度没有纸啊，纸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中国，那个时候印度还没有纸啊。他们古代用什么呢？他就把那个棕榈树的树叶啊，经过特殊的加工，抹了油。晒干、漂干以后抹了油，在这上面写字，或者用那个钢针在上面刻，或者用写啊写在上面，那个叫贝叶经，所以是一家一家的啊，一家一家的，所以520家，520家，当然还有很多佛像啊，什么这的佛像啊、佛画呀这些哈，就还有舍利子啊，他带回到长安啊，那回到长安以后呢，当然他正月到的长安，然后就当时唐太宗不在长安啊，在长安的留守叫房玄龄，那是唐太宗很信任的一个大臣。房玄龄是长安的，就负责长安就是的这个政务。那么房玄龄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他回到了长安。那么唐太宗在什么地方呢？唐太宗当时在洛阳啊，因为当时唐太宗有一个军事的很大的军事行动，他要准备去打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打高丽，正在那儿集结军队。但是唐太宗知道唐玄奘回来了，就很着急，要玄奘到洛阳，马不停蹄的立即赶到洛阳来见，要他来见自己，这个唐太宗。当然这个玄奘就马上就赶到洛阳，在长安稍事停留。就赶到洛阳去见唐太宗。唐太宗见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之一啊，就是这个《大唐西域记》的写作。当然后来呢，这个玄奘就留在长安和洛阳，主要在长安翻译佛经。最后在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去世，但去世的时候不是在长安，在今天的铜川。铜川那个地方有个玉华宫，玉华宫本来是唐朝的皇帝的行宫，但是当时把这个地方给玄奘，让他最后，因为那比较凉快，那个地方比西安呢、啊，比长安天气好，那个气候要好一些，比较凉快，就让他在那儿翻译佛经，最后在那儿去世的。而且他一生翻译的经典75部，1335卷，有大概1300多万字。今天的大慈恩寺啊，我们知道到西安去，这个重要的也是个地标建筑，也是个打卡点，就是这个大慈恩寺，就是因为大慈恩寺本来是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还没做皇帝的时候，他做太子的时候他的住宅呢，他后来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就是长孙皇后，所以他就把这个住宅捐出来修了一个庙，这就是大慈恩寺。慈恩二字就是纪念他的妈妈，慈恩就是母亲的恩情嘛，长孙皇后就是大慈恩寺。建成以后，当时就请玄奘来做这个寺庙的主持，所以我们知道大慈恩寺里边的那个塔啊，那个大雁塔，那个、大雁塔就是当时玄奘修好来放他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佛经，还有佛像啊，当然这些佛经佛像都没有存下来，而且现在这个塔是后来当年的塔是毁了的啊，是后来重修的啊，也被毁掉了，后来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塔的形制，大致是宋代到明代的建筑，但是我们仍然记得，就是大慈恩寺和玄奘有密切的关系，玄奘是他的第一个住持。他在这儿居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大雁塔也是他修的，大雁塔是虽然现在我们看见的大雁塔不是他当年修的大雁塔的模样，但是是他修的。
是他修的。好，我们的话题回到这个《大唐西居》这个 书本身来。这儿我给大家看几张图啊。这个印度拉南陀，拉南陀那儿有个玄奘纪念塔，就印度就是拉南陀那个地方有一个玄奘纪念塔，这是中国政府修的。中国政府在50年代出资在那儿修了一个玄奘纪念塔。50年代我们跟印度的关系很好，所以就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当前面写的是英文跟印地文。前面这个塑像啊，前面有个塑像啊，里边的布置啊，里边的展览都是中国，基本上是中国方面做的，中国做的。这个地方离位置离今天的拉南陀不远。下边是一个版画啊，就明代的一个版画《玄奘译经图》，当然是示意图了啊。我现在的话题回到这个《大唐西域记》上面。这《大唐西域》这本书，我刚才说了，它很了不起，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我也刚才也讲了，他正月24号就回到长安，到了长安以后，2月初几天之后，玄奘就到了洛阳，因为唐太宗要他过来，他就收到唐太宗的召见。这个书里边讲啊，就说唐太宗就问他很多很多问题，因广问彼事，怎么问呢？

班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汉书》跟这个《史记》里边都没记载的，他很多事儿没有记载，也没有张骞也没到过的地方，他要把这些地方啊，这些情况啊，唐太宗要问玄奘，因为玄奘去了，玄奘都到过这些地方，所以呢，而且他都记在《老子》里边的，所以呢，就随问随答啊，而且回答的很有条理，所以这个唐太宗是非常高兴。而且唐太宗就跟他说，他说那个地方很远呐，他说以前的历史书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法师你啊，师记是亲睹，就是法师你既然你就亲自去了看了，你写本书嘛，写本书让我们大家知道是吧，以师为文。所以第二年就贞观二十年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很重大的任务。所以第七月，就是在一年的功夫，一年多一点点的功夫，这个玄奘就把这本书就写好了。这个书很大，12卷，也就将近12万字啊，就送给唐太宗，而且附了一个表啊。这个唐太宗还亲笔写信回答玄奘，就说你新写的这个西，他叫《西游记》，当自批览，我要自己来一一的读一下，好好的看。我们知道这个书其实对于唐太宗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谈什么玄奘自己的经历的书，而是对唐太宗，因为唐太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当时中国就是像这个中原地区刚刚统一，刚刚这政治才安定下来，唐太宗要准备解决他西北边疆的问题，西北边疆也很重要，对当时唐王朝最大重大的威胁是突厥人。突厥人有一支古代有个民族，少数民族叫突厥，这是个部落联盟，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在中国北方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对北方，对中国的北方啊，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中原王朝始终就跟他们对抗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就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突厥活动的区域，这都是突厥活动的区域，那么他要了解这一带的情况，了解这一带的情况。而玄奘刚好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就是做过这么长途的旅行，这么了解情况，而且还安全地回到了中国。再加上玄奘这种才具，去过的人，做生意的人也可能有去过，没有他走得那么宽，但是他不能详细的叙述这种情况。那么玄奘有这个才能，所以唐太宗要他把这个书写出来。这个对于当时唐朝政府啊，处理新疆，就新疆还是其中一部分，就新疆更远的地区，我刚才说了，吉尔吉斯就是实际上就是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到达这一带。这个处理这些，因为要了解这一带的地理知识啊、交通啊、当时的宗教的情况啊、国家的国王啊的，包括政治啊、物产啊、气候啊，这些都要需要了解。这个玄奘法师写的这本书，就恰恰的提供了这样重要的知识。这本书我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书，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西域，还有当时的中亚，我们今天叫做中亚或者叫南亚啊，甚至包括一部分西亚啊的古代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气候啊、宗教，这个书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书。这个书玄奘写出来以后，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是最早的在吐鲁番出土的《大唐西域》的残本，另外一个在东方，我们在东方发现了很多唐代的抄本，唐代到宋代、北宋时代的一些抄本啊，其中也有《大唐西域》。下边这个呢是大概是宋代的课本，这个书就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么一个既可以说具有一个特殊的性质。是个奇书，但是也是个很重要的书。这个书我再简单这个说几句的，就是这个书一共我说了12卷12万字，它记载了古代120多个国家的情况啊，这个。

我简单把这情况讲一下哈。他这个第一部分呢是叙论，他讲了当时在玄奘心目中这个世界天下的地理大势和人文区划这是一个很概括的。然后第一卷第一句话，除高昌故地，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开始，因为玄奘写这个书的时候，吐鲁番已经没有高昌国了，就已经变成了唐王朝的这个西周，西方的西周，直接归唐王朝管。所以他以西周，以高昌故地开始，高昌故地就是已经高昌没了嘛，所以叫故地。第一个从阿契离国，就从燕齐开始，然后依次叙述各个国家，排列次序基本根据这个玄奘形成的先后，中间十卷全部关于是印度的，第一卷和第十二卷是有关中亚的，也包括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这个书相当详细而准确的翻译，反映了当时的西域及今天所谓的丝绸之路通过的广大地区的情况啊。这个前面这些国家我已经讲了，是吧？第一卷是34个国家，34个国家。第二卷是3个国家，其中包括呢，因为第二卷呢有一部分是讲整个印度的情况，所以它称作印度总数。这印度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什么它的语言啊，它的文字啊，它的出产啊，它的食物啊，它的这个城市建筑啊，这些讲的比较多啊，所以它讲了3个国家。第三卷讲了8个国家，其中包括克什米尔，它称作加斯米隆，这古代的翻译叫做加斯米隆，今天翻克什米尔。然后第四卷呢是讲北印度的国家，包括中印度。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都是讲，八卷和九卷都是讲印度，当然其中包括尼泊尔，啊，然后第十卷呢，也讲的是印度、东印度啊，第中印度和南印度。11卷23个国家，这个。12卷20个国家，就今天的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境内。这是这个书的大致的一个情况。这个书内容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研究或者我们想了解古代的西亚和古代的中亚和包括我们新疆的那部分地区，还有印度，这个书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啊，丰富的信息。当然，在这个书的背后也包含着这个玄奘的这个求法的这个壮举啊。他到印度去，这一路上也是不仅是千辛万苦，而且是九死一生，多次遇到危险，差点被抢劫，被差点被杀掉去祭天啊，就是那在印度有些地方。就是抓住了人，把他杀了，拿来祭神，他都遇见过这种危险啊。但是他终于妥协了嘛啊。所以这个也是玄奘的这种伟大品格的舍身求法的品格的一个体现啊。这是我对《大唐西域记》的一个和玄奘个人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下边就讲这个。第二个部分啊，第二大的部分就是这个丝绸之路上的故事传说。我选了四个故事，这个和丝绸之路的关系要更密切一点啊。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这个丝绸之路上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丝绸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从养蚕。到烧丝，在丝，然后把这个织成丝绸，是吧？织成丝绸。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很早就发现了在那个很早期的几千年、2000年、3000年、3000多年前的这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有那个蚕茧。当然后来又发现有蚕丝这一类的。那么我们到了秦和汉的时候，我们的丝绸的织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汉代我们就能看见的帛啊、帛书啊，这些都是丝绸，是吧？但是在中国呢，传说这个丝绸呢是关于罗祖啊，这个传说是他发明的。但其实
其实这种制造的工艺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们的先民呢、啊，我们中国人的先民，在这个生活实践中，在劳动生产中，逐步的发现这个蚕茧可用，蚕茧可以把蚕茧的丝怎么把它剪下来，就是烧丝的过程，是吧？怎么经过煮啊，怎么再加工以后变成丝，最后还发现能够把丝织成绸，这绸就古代是丝绸是一个很珍贵的植物啊。这个你有古代中国在大概在汉以前没有棉，我们那时候就是麻和丝，但丝很珍贵，丝不仅在中国很珍贵，到了西方更珍贵，所谓丝绸之路就这么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丝要运到最远，运到罗马，因为罗马也是个大国，那当时的罗马就今天的意大利这一带，那是当比意大利大，古代的罗马帝国比今天的意大利大多了，他们也需要享用这种高级的植物啊，高级的这种丝绸，所以这个丝绸很有名。那么这是我们中国的传说，但是这个是中国也为此很骄傲，是吧？这个丝绸，这个养蚕和烧丝织丝绸的技术是我们中国的发明创造。但这个发明创造吧，这种技术是一定程度上是就是不能随便传给人家的，因为传了你的价值就没那么高了嘛。这个蚕种，玄奘的书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发生在今天新疆的和田，新疆有一个西南部叫南疆，有一个地方叫和田，这个地方在玄奘的《大唐西域》里边叫做七沙旦那国啊。他说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个记载，他说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也不小，周边啊有4000余里，说这个地方呢，这个沙纪太半，一大半都是戈壁和沙漠。现在都是这样。新疆我们知道，南疆像那个和田附近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大部分都是，还有不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有很多都是那种戈壁式的，就是沙棘啊，沙棘。好，说这个土地呢，这个所以呢就比较狭小哈、啊，但是还是能种庄稼，而且还有很多水果，这现在都是这样没变啊，还出渠书，渠书是种毛织品啊，还有细毡。工纺及丝绸，这个丝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写法啊，就我们现在丝字写的简单，就两个绕丝，它这是一个一体字，工纺及丝绸，还产白玉，这个鱼玉，就是说白色的和黑色的玉，我们知道和田很出玉，这个很早玄奘就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啊，说这个地方还气候也不错，是吧？而这个大家这还也知道礼仪啊，性情也很温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和田的主要居民是维吾尔族，那个时候还没有维吾尔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维吾尔族还没出现啊，也不存在什么伊斯兰教啊什么的啊。他只说这个地，这是个佛教的中心地带，在西域丝绸之路上一个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就在和田，另外一个就是鸠摩罗什来的那个叫秋瓷，就这两个。一个在丝绸之路的北道，一个在南道，这个在南道上面，南道。他说这个地方的又喜欢跳舞啊，这些人呢、啊、大家还是很富裕的，是吧？国上乐音，人好歌舞啊，这些还穿的什么什么毛褐毡裘啊，多衣丝绸白蝶，白蝶就是棉布了哈 他们还有文字宪章，他们有。也写东西，他们的文字啊是跟印度差不多啊，但是有点变化，是吧？语言呢跟其他的一些地方都不一样啊。他们信佛，佛呢这个庙啊有100多所，和尚呢有5000多人，而且学的什么佛教的哪个部分呢？学的佛教的大乘佛教。这个国王呢还很勇武，他也很尊重佛法。他说他是毗沙门天王之左引也，左引也。他说他是毗沙门王的后代，毗沙门王是佛教的一个神王啊，他们的后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

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很多人在午后呢，会吃一个小甜点，或是来一杯手摇饮，真的觉得小确幸，好幸福哦。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健康意识的抬头，所以果糖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出现争议了。到底果糖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好，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营养师贺志荣，志荣。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要说到果糖这件事情哦，大家以前。我小时候啊，1990年代那时候台湾有第一罐果糖的广告出现，哇，真的是趋之若鹜，大家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然后小朋友喝什么都要加一点果糖。所以两位也经历过那个年代吧？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
1: 我那时候已经，大概1990，应该更早吧哈。我那时候我大概国中、高中，台湾那时候开始有，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它就蛮普遍了。
0: 大家就已经接受果糖，对不对？
1: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啊，这个市面上的那些饮料啊，就是那些什么可乐、萨斯、汽水啊，后来都加了果糖。早期我们小时候那个只有蔗糖，后来就加了果糖。
0: 对，它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甜的，而且还喜欢不同的风味。
1: 而且对厂商而言的话，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它甜度比蔗糖高1.73倍。哦，然后大家又欲罢不能，因为它风味更好。果糖的风味会比蔗糖好很多。
0: 那志荣呢？
2: 对，而且那时候因为广告兴盛，你就觉得哦，好像要跟上潮时潮，然后就一定吃个水果也要额外再加果糖。然后是什么可以沾的，是全部都沾，然后就觉得哦，有加果糖就是感觉比较健康、比较高级，然后全部都是被那个广告给洗脑了。
0: 对，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看从1990年到现在也要个30-40年了，对不对？好，超过了。好，那当年果糖被视为是好糖，但现在观念不一样，现在认为果糖是健康的杀手。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志荣，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来自水果吗？
2: 我们应该分两个方向来谈。第一个，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讲到的饮料添加的果糖是不一样的东西。饮料添加的果糖，它是高果糖糖浆，它并不是100%的纯果糖。那再来，我们从水果当中吃到的果糖，你看连水果一起吃的话，水果里面除了有水分、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化素，它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营养价值在里面。可是你的手摇里面，它的那个高果糖糖浆里面，它就是只有浓缩的果糖糖浆，所以呢，果糖这个成分它在喝进你体内的时候，它是直接从肝脏那边去做代谢的。所以等于你喝越多的这个高果糖糖浆添加的饮料当中的话，其实你不断的是在养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会变得更严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且通常啊，大家都会知道说，哦，我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我会增加热量，你会稍微有一点谨慎一点，但是你口渴，你喝的东西，你一杯在那里无形当中，你一天有可能无形中你就喝了2杯，然后你就喝了更多的一个高果糖糖浆在里面，然后就会这样子无形当中就是去增加了你的内脏脂肪，然后增加了你的血脂肪。而且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体内的那个三酸甘油脂高是因为我吃太多的油脂造成的，但其实不是，它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的水果或是喝了太多的含糖饮料所造成的。
0: 好，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米字边的糖跟有字边的糖，然后请教一下陈博士，这两种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哪一种比较好？
1: 有字边的糖啊，那是我们台湾才有的这个中文字啊。你到新马啊、港澳或者是大陆，它没有这个字啊。那这个有字边的糖啊，我们的定义是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广的意思，它包含所有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包括淀粉啊、糖分啊、甚至蔗糖。那如果是米字边的糖的话呢，它针对就是那些比较有甜味的，单糖或者是双糖啊，例如说双糖就是一般我们常吃的砂糖、白糖、黑糖、红糖，这些糖呢，它的营养学上面是蔗糖嘛，那蔗糖就是一个葡萄糖跟一个果糖啊，接起来的啊。那单糖就是像这个果糖啦、葡萄糖啦， 甚至乳糖，乳糖是双糖，那所以呢，这些我们一般人不要记那么多啦，你只要记得说大概有米制片的糖就吃起来是甜甜的，那如果它是一个好几个葡萄糖或者是那个像半乳糖聚在一起的话，它有可能就变成那个淀粉，淀粉的话呢就是比较没有甜味，除非你把一口馒头啊含在嘴巴，可能五分钟以后我们的淀粉酶啊，唾液中的淀粉酶会把那个淀粉分解掉变成葡萄糖，这时候满口就有甜味了，馒头会变得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所以总言之哈，这个米制片的糖哈对身体的效果是比较及时的，那有制片的糖像淀粉，你把饭吃下去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它才会变成葡萄糖，或者是水果它里面也是什么糖都有啊，那也是吃下去它会被那个刚刚说过被纤维挡住，所以它的吸收效率不像喝含糖饮料那么强。
0: 好，那这个现代外食跟市售饮料中都很喜欢或者很常使用的果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食品厂商这么喜欢使用它呢？
2: 现在饮料当中啊，还有那个加工食品添加的果糖，它是属于高果糖糖浆，然后会喜欢使用它是因为第一个它不容易结晶，所以它在保存的时候不会让那个成分变不好。那再来，它在跟其他的液体的成分啊，在一个混合 mix 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好混匀，所以他们在一些饮料的调配啊，或者是甜点蛋糕的一个制备上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整体的一个利益价值来讲，它是比较好上手的，所以才会后来就是。比较没有再用砂糖啊，反而是用高果糖糖浆来做一个取代性。
1: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哈，我们现在高果糖玉米糖浆啊，它不是从水果来的，它是从玉米来的，它把玉米淀粉，因为美国这种
0: 产玉米的大国，
1: 对大国啊，他们那个玉米很多，他们就把它弄成玉米淀粉以后，用比较化学的方式转换成这个高果糖玉米糖浆，那转过来它就是一个液态的状态，它不用去结晶哈，所以这种东西啊，你说你看那个手摇饮的那个餐的后台啊，他们就是一罐一罐的那
0: 很大桶，
1: 一大桶的哈，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早期常常买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哈，液态果糖，它也都是液态的。那这种东西，其实你刚刚说除了便利之外，我觉得厂商它更被其他有三个原因吸引了。第一个是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种玉米淀粉转换跟你去种甘蔗或种甜菜再去萃取结晶，那个是成本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它甜度是蔗糖的 1.73 倍。第三个是它会让人更容易上瘾，欲罢不能。所以厂商就觉得，这个太棒了，又便宜又热卖，就自然就变成现在很泛滥的情况。
0: 好，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下陈博士啊，在自然医学的观点里面，为什么果糖会被称为最可怕的隐形健康杀手？它跟一般的葡萄糖在身体里面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1: 葡萄糖跟果糖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有人说葡萄糖不好，其实葡萄糖没那么差，它在身体里面它是健康的细胞的能量来源。你要吃饭，你的细胞里面立腺体就把它转成能量。可是果糖不能转成能量，我们身体里面几乎没有细胞可以应用果糖，只有精子可以。好，那你把果糖吃下来怎么办呢？你在7克以内的话，我们肠胃道把它代谢掉；7克以上的话，就进到肝脏以毒素的方式代谢。刚刚营养师说它会变成脂肪嘛，那另外一个变成脂肪的东西是什么？是酒精啊。所以我们肝脏对酒精跟对果糖的态度是一样的，它们就是毒素。然后它们的终端产物也蛮类似的，就是脂肪。所以脂肪肝有两种，一个叫酒精性脂肪肝，一个是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意思是你喝酒是脂肪肝啊，你不喝酒的人，你可能吃果糖吃多了也会有脂肪肝。那目前我们台湾的那个上班族的脂肪肝的那个罹患率是50%以上。包括我以前40几岁，我也有脂肪肝。我就吃一般正常饮食，我也有脂肪肝。
0: 你也有？
1: 对，后来我3个月就把它逆转好了。
0: 怎么那么厉害？
1: 就当然你要避开所有的含果糖的东西。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然后我们就没有果糖会造成这个脂肪的问题了。碳水一少以后，葡萄糖也少下来以后，也不大会。那我也没有喝酒，所以我的肝脏里面脂肪就自己就被消灭掉了，瓦解掉了。所以我就脂肪肝就3个月。那个我在做去医院做那个健检的时候，那超音波医生看，看了半天，
0: 漂亮，
1: 很漂亮，很干净啊，没有脂肪。我说我半年前。是有脂肪肝的。
0: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啦，所以你在诊间应该常看到那些个案，他们都觉得说我吃得很健康啊，我吃得很清淡啊，为什么我体脂肪这么高？ 是不是因为摄取了过多隐形的果糖？我想知道果糖会隐形在哪里。
2: 其实我在最怕遇到的就是那些比营养师还营养师的人，他吃什么东西哦要称重，然后他自己觉得看了很多健康知识型的文章，所以他有他一套的理论跟做法，所以他早上会怎么做？他会搭配那个优格，搭配果干，然后搭配他觉得健康的糖，蜂蜜加在里面，然后再来个几颗坚果，你看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完美，
0: 都很健康，
2: 然后他再加一个那个健康主打诉求的那个燕麦片在里面，哦，你看又降血脂，结果呢去医院抽血出来，哇，血脂高，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我这么的努力，为什么我莫非我就是那种喝水会胖然后先天体质不好的人？其实他对很多环节都误解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对，蜂蜜它之所以会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好的糖，是因为它里面还有矿物质，可是它里面就还是糖的成分，所以当你今天其实你身体不缺糖的话，你额外再加这些糖进来，你的身体是把它当成会把它就储存成脂肪，因为你的身体并不缺糖。那再来，燕麦它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成分，可是你看哦，它早上的搭配是什么？它的优格还是那种有额外添加糖的啦，它果干里面还是有果糖，然后它又再加了蜂蜜，然后燕麦片它本身又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它把很多的碳水化合物集中在它的早上。你说它这样子算均衡吗？它其实不算均衡的，它很高比例的糖分，所以当然这样子它吃进它的一整天的搭配里面，它的一个体脂啊还有血脂啊就还是高的。
1: 我刚才脑子帮他算一算哈，这个人
0: 燕麦
1: 他的果糖早就超过7克了，
2: 对呀，
1: 搞不好已经到30克一次了。那这样的话，他当然7克以上的到肝脏里面去变成脂肪嘛。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吃的是健康的这个食物啊，其实光是果糖他就超标很多。
0: 好，所以这果糖的对身体的危害性很大，还有哪些危害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大家都知道吃糖危害身体健康，而且我们最直接联想到的那就是糖尿病，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1: 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会得糖尿病是因为我糖吃太多，可是其实以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它的代谢是会正常的，但最怕的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吃了超过身体需要的总热量跟糖量，导致于你变胖了，那你今天变胖，你的体脂肪就高，甚至有的人血脂就会高，然后就会造成它的胰岛素产生阻抗性，而是胰岛素阻抗性这个造成你会有那个血糖偏高的发生率，对，所以
0: 不是直接，但一样间接还是有可能，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概念，
1: 没错，所以其实你有吃，其实应该就是让自己就比如说饭后散步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个饮食上的搭配，不要说总量超标，但是你纤维质又吃得少，然后你从植物当中的植化素那些会让你身体帮助你抗发炎的成分又吃得少，然后太吃单一营养成分来源，饮食不够多元化的话，就会造成说你得到这个血糖高的那个发生率会比较危险。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大家族啊，我爸爸这边所有的兄弟姐妹通通糖尿病了哈，那我对糖尿病其实从国中开始就非常的了解哈，当然我现在不但把自己的糖尿病的体质，我有糖尿病的前期，在40多岁的时候，现在将近60岁，我全部都逆转到正常啊。那我的病人也是很快就把它逆转，所以糖尿病我们现在非常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第一个是果糖，第二个是一般的淀粉。那一般的淀粉吃多以后，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就是有糖尿病基因的人，他会变果糖。再讲一遍哈，怕大家听不懂，你吃饭吃面。对，有一些人，台湾有一半的人口，你吃下去以后呢，它会在身体里面变成果糖。那当然，你喝了饮料，或者是你吃的这个水果以后，它里面也有果糖。那这个果糖会有什么问题呢？以前大家以为这个果糖是很好的糖尿病的代糖嘛，因为它不是葡萄糖嘛。现在发现果糖更容易造成糖尿病，它是10倍的力量。那它怎么做？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发现果糖吃下去以后，它会让肝脏产生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叫二酸甘油脂，一个叫神经酰胺。它会把肝脏的表面细胞的那个胰岛素受体破坏掉。这个时候肝脏就没办法侦测到胰岛素的讯号。我在书上说，肝脏就是听不到胰岛素的声音。所以当你血糖一高的时候呢，不是胰岛素会跟着高吗？肝脏听不到声音的。听不到声音的结果怎么样？肝脏就一直制造血糖，因为肝脏会把肝糖变成血糖。像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吃东西，半夜你的晚餐的饭已经被你消化完毕了，你怎么半夜不会饿？因为我们肝糖拿出来变成血糖了。但是当你肝脏的那个胰岛素受体坏掉的时候，被果糖弄坏的时候呢，你听不到胰岛素的讯号，血糖高了以后，它继续升高血糖，所以为什么？胰岛素阻抗跟糖尿病的人，他们的空腹血糖会一直飙高，从100变120、160、200、200多，就是因为肝脏那边胰岛素受体坏掉，被果糖弄坏掉。所以呢，这个果糖它是这个对糖尿病而言的话，它有4条路可以让你快速得到糖尿病。我们刚刚只是讲到其中一种啊，所以现在发现说这个果糖好像就是这个造成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营养素。
0: 所以果糖也是造成国人脂肪肝的原因之一，对不对？
2: 这是最主要原因，除非你喝酒，因为果糖跟酒精它代谢的产物就是脂肪，那囤积在肝脏就叫脂肪肝。所以以前都是喝酒才有脂肪肝，现在是不用喝酒，很多人年轻人上班族一半以上都有脂肪肝，那就是从果糖来的啊。更不要说有些人每天喝那个手摇杯的话呢，那更容易了。
0: 好，那所以现代人常见的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或者是这个女孩子常见的内分泌失调，听说也跟果糖是有关系的，对吗？
1: 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它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性，而是间接的关联性。因为像这个的话，它其实是跟生殖啊、内分泌啊，还有我们的代谢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今天喝一些比较高果糖糖浆的饮料，或者是像那个什么冰棒啦、冰淇淋啦、小蛋糕、小甜点啦，那你吃这些东西在体内的话，你一定会让自己的脂肪变多嘛。 那血脂变高嘛，所以相对的我们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的现象，那这样子我们对血糖调控就会不好，那对血糖调控不好，然后又有胰岛素阻抗现象的话，其实它就会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荷尔蒙的平衡跟代谢，而造成这个症状产生，然后女生就容易月经失调啦，长痘痘啦，皮肤状况不好等等，甚至有的不孕症都也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2: 我从自然医学来补充一下，那个 PCOS 啊，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就刚刚说那些症状，长青春痘啦，或者是多毛啊，还有不孕啊，其实它就是两种荷尔蒙太多，一个是胰岛素，一个是睾固酮，所以它为什么会长一些毛发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因为睾固酮。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会让你抱下去你还是不孕嘛，但是胰岛素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在美国诊所，我们治疗 PCOS 也是非常快速的，我们把它当作糖尿病治疗，那糖尿病我们现在可以很快的把它逆转嘛，所以胰岛那个什么空那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人啊，我们就是让他吃净碳三十饮食，就是把碳水降下来，但果糖是不能碰的啊，果糖是绝对要避开的，接下来把碳水降下来，把蛋白质守住，然后脂肪增加以后呢，它整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就慢慢消失，后来就整个就好起来了。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在现在的那个女性人口里面也是越来越多，那跟我们现在糖尿病的人口越来越多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碳水，尤其是精致碳水，还包括果糖太多所造成的。
0: 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痛风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大家都觉得说痛风是跟你吃太多的荤食类有关，但事实上有人也说其实跟果糖有关系的。
2: 对，早期我们的卫教，其实现在卫教还是这么说哈，痛风就是普林太多嘛。
0: 对，
2: 那普林是什么？就是从像一般有吃荤食的人，肉类那些都有普林嘛，内脏都有。那素食里面香菇啊，大豆啊，里面含普林也不少嘛。那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把普林食物避开以后呢，还照痛不误，吃秋水仙素也没有用，止痛药没有用。像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啊，那后来说，哎呀，那你把那个果糖避开了吧，因为果糖在身体里面代谢的时候，会把我们立腺体那个能量货币叫 ATP 啊，转成 ADP、AMP、IMP， 最后变尿酸。再讲一遍哈，就是果糖不会变尿酸，但是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把细胞里面的那些能量货币变成尿酸。所以呢，你果糖一吃多了，尿酸就会增加。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就抽血验你血中尿酸多少，喝一杯水要杯下去，一个小时再验，保证提高。我书上也提出那个论文，一科学研究发现说，你喝了果糖饮料以后，尿酸就增加。那有痛风体质的人，那就不用说了嘛，痛风一定会发作。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专门把那些就是痛风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来，我教你一招哈。第一个把果糖避开来，第二个把碳水降下来，然后呢，这个。就没有机会会造成额外的尿酸了。当然了，如果你的那个你有一些高普林的食物，那个该避也是要避嘛。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几乎可以这么说，尿酸造成的这个痛风，我们就几乎100%的根治，也不用吃那个止痛药秋水仙素了。
0: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癌症患者常常被告诫说，千万不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
1: 是，
0: 所以换句话说，会不会就是果糖也是癌细胞爱吃的食物呢？
1: 应该这么说哦。癌细胞它不会直接去利用果糖，而是果糖吃进身体里面之后，在肝脏里面代谢的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是癌细胞喜欢吃的。因为在国外的那个文献研究当中，就是有做了这么一篇，然后他就去做一个统整，所以是这个间接产物造成的。所以呢，新鲜的水果里面的果糖我们是可以摄取的，但是饮料啦、冰棒啊、冰品啊，这些的里面的高果糖糖浆真的就是比较不建议。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尿酸的那个部分啊，饮食卫教单章它里面会写说，哦，你哪些食物不能吃，但是你去看绝对没有人写到说，哎，冰棒、刨冰或者是果汁这些不能喝。所以大家那而且尿酸要排泄要有水分嘛，医生会叫你多喝水，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喝水，他就觉得那我可不可以喝果汁啦、或者是我的水分里面加一些柠檬汁啊，柠檬汁是酸的嘛，那不是甜的啊、结果就中了。甚至有些人就是习惯说为了早上养生，他可能就来一杯那个绿拿铁、然后他又不喜欢菜味，所以他又加了比较多一点的水果成分，哇，又中了，果糖的那个比例又高了。所以就会 因为这些东西你喝进你的体内之后，然后果糖是走肝脏那边代谢的，然后就会造成另外一个二次产物，是肿瘤细胞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那国外文献他调查的是说，对那个黑色素细胞、乳癌还有子宫颈癌这三个部分，他喜欢吃这个二次产物。
0: 哦，这样懂了。
2: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糖跟癌症的关系啊。糖有我分两种糖来讲，一个是葡萄糖，就是吃淀粉的食物，你吃多了的话呢，它会变葡萄糖嘛。那葡萄糖一多了以后呢，它是癌细胞的最爱，因为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它不是把葡萄糖送进那个粒线体，因为癌细胞的粒线体通常都坏掉了，它们是在粒线体外面用有氧糖解或无氧糖解的方式啊，它产能虽然低，但是它效率快，那这个是癌细胞的一个就我们叫这个是 Warburg effect， 就是瓦尔伯格尔，这是一百年前就发现的一个现象哈。那这个会导致呢，这个你吃太多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话，会喂养癌细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果糖对癌细胞或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哈，就更广泛，因为果糖在被代谢的时候呢，它会耗损我们细胞里面的能量货币，就是你刚刚说过 ATP 会被快速的耗损掉，除了它会变尿酸以外呢，它被耗损的结果了，那你的细胞能量怎么样？就被果糖用掉了，好像家里面有个败家子啊，他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然后就付不出水电费或房租或者是房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细胞都有它该做的功能，那你用果糖就把它耗损它能量以后呢，每个细胞该做的那个功能它就做不出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以癌细胞就会很高兴嘛，因为癌细胞有那个刚刚说过有氧糖解的这个资源，那但是正常的细胞就病恹恹的，还有很多的身体各大器官的问题也会因为果糖的因素而这个开始崩坏，所以果糖的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也包括这个癌细胞。
0: 好，所以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听说果糖对于肠道菌群是有影响，而且如果说这个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发肠漏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来请教一下陈博士，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果糖跟这个肠漏症之间的关联。
1: 好，我们一直都说啊，七克是关键的这个剂量哈，就是你每一次吃的这个果糖，如果在七克以内呢，是由肠壁细胞代谢，七克以上进到肝脏去代谢。那即使在肠壁细胞代谢的话，它也是耗损能量。刚刚我们在讲耗损能量，那肠壁细胞之间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它有那种蛋白质分子很紧密的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它不会漏啊。但是这个需要能量的维护，你把肠壁细胞能量拿去代谢果糖之后，它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维护这个 tight junction。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它会松掉，松掉以后呢，就好像那个砖屋哦漏水一样，水会漏进来。那在肠壁细胞，如果这个肠壁是漏的话呢，肠壁细胞里面就是这个肠道里面的那些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呢，就漏到血液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搞出一堆的发炎性的疾病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是不允许有这些未消化、未分解的蛋白质分子的。那这个叫做肠漏症。我在2009年的时候写本书，过敏的书啊，我的美国诊所来了一堆过敏儿，结果大部分都有肠漏症。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奇怪，这么多肠漏症啊！哦，原来就是因为小孩子喜欢喝饮料，那都是含果糖的啊。美国甚至有那种他们叫 punch 的意思是它根本没有果汁了，它就全部都是糖水再加色素。那这个里面就是果糖嘛。那当然，一般的果汁里面也是含大量的果糖。总而言之，这个肠漏症在现在好像蛮普遍的哈。那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们肠胃道里面，大家知道有坏菌嘛，那这个坏菌它会产生一些毒素，最常见的叫做内毒素 LPS，它进到血液当中的话，就会到全身搞破坏。以前主流医学30年前就发现哦，它跟瓣膜性的心脏病、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有关的，后来我们现在发现不止这两个啊，我们几乎大部分的毛病都跟内毒素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包括糖尿病也是哈，还有很多很多的疾病。所以这个果糖在肠胃道的这个破坏呢，也透过这个肠漏症去引起了很多的发炎性的疾病。
0: 哦，好，那再提到现在这个大家都闻之色变的是失智症，听说这个陈博士做的研究里面，失智症的患者脑袋里面有很多的果糖。
1: 对，那个美国那边就把那些失智症的老人啊去世之后呢，大脑来解剖，发现，哎，他怎么跟同年龄的健康人，他的大脑里面都多了3到5倍的果糖，这哪来的呢？他又没有喝手摇杯，又没有吃特别多的什么水果或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了，有一些人啊身上的基因就很容易把葡萄糖啊变成果糖，包括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啊。可能有些人不会，但是有些人他吃了米饭啊，或者是面食类吃多以后呢，他会在大脑里面这个变成果糖。2017年的耶鲁大学做了个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任何人，健康人啊，你只要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以后呢，碳水化合物不就是淀粉为主嘛，然后变成葡萄糖，对不对？我们会在大脑里面，在20分钟左右产生很多果糖跑出来。那这个跟刚才那个失智症那个研究刚好完全呼应的，告诉大家哦，原来我们失智症的原因就是果糖破坏了，而且这个果糖不一定是手摇杯来的，包括你吃太多饭跟面，就也会造成。但有人说，那我阿公为什么吃了一辈子的饭都没事啊？可能那个年代大家每天种田8个小时，
0: 运动量大增，
1: 你把你吃的碳水耗光了，每个长都瘦瘦的，它没有多余。那现在很多人就胖胖的，甚至呢，现在是吃精致的碳水，甚至有很多什么毒素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话，所以现代人没有办法享受跟以前农业社会或者是在远古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饮食一样。我们现在的饮食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但是我们的运动量，甚至我们的毒素泛滥，造成另外一个问题，让我们的立腺体不像以前古时候那么强壮。所以我们在代谢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呢，相对市场就比以前弱很多。啊，那有这种，尤其有这种基因的人，例如说糖尿病基因、失智症基因、帕金森氏症基因的话，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研究发现，果糖吃多了会伤脑，因为它会打击海马回、打击基底核、
1: 对，
0: 打击前额叶。而且会刺激食欲中枢，想要多吃一点。
1: 对，我刚刚说过，你吃了果糖以后呢，它会伤大脑。当然，你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多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果糖，在大脑里面也会跑出来。好，那如果它果糖跑到海马回的话，就伤到它。海马回是做什么用？你知道吗？
0: 记忆力，
1: 短期记忆，
0: 短期记忆。
1: 所以你就发现说，哎，我怎么开始40几岁开始忘东忘西的？你的海马回已经被果糖伤到了。像我40几岁就是这样子。后来赶快修啊，我现在修好了，我现在回到大概30岁的样子。要不然的话， 老了就会得失智症，甚至我有两个朋友51岁得到失智症，就
0: 是太早了，
1: 太就是伤得太厉害了。那如果达到基底核的话，就变帕金森氏症，就是手会抖，然后甚至行动不便哈。那达到前额叶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会比较难控制自己，脾气很暴躁，或者是很难控制自己去做一些傻事啊这些，或者情绪不好。那如果刺激到食欲中枢的话，他就会很爱吃，他一天到晚想吃东西，甚至半夜都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果糖造成的一个影响。
0: 好，再来请教一下那个志荣营养师，如果这么可怕，我就不吃果糖，但我改用的是蜂蜜蜂糖或黑糖，有没有比较健康？
2: 这是大家常陷入的迷思，最常听到就是那个民众跟我讲说，营养师，我竟然是吃比较健康的糖哎，我这个糖好贵的哎，但就算它再怎么贵的糖，你今天吃进身体，它就是变成果糖，它就是变成葡萄糖。所以你这些身体不需要额外增加的糖，它在你体内经过胰岛素的作用之后，多余的糖它就是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你的内脏脂肪、你的脂肪肝就出现了，你的血脂就增加了。所以并不会因为你今天吃了蜂蜜或者是比较高级从加拿大来的蜂糖，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没有，它一切就是一个总量的一个概念。像国健署它就有算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吃到2000大卡热量的人，它是建议你的每天的总就是米字旁那种吃起来会甜的糖量是要小于10%的热量，甚至可以做到最好的话是小于5%的热量。但随便一杯半糖的饮料就超过了，更何况大家不会只喝饮料，天气热还会去吃一些冰品。
0: 对，好，所以这些糖类都是含有果糖的，比如说蜂蜜主要还是果糖跟葡萄糖为主啦，对不对？那纯蜂糖浆呢，主要是这个蔗糖。那游离果糖比较低，相对来讲感觉好像好一点，是不是？然后黑糖跟红糖主要还是蔗糖，游离果糖都不多，但是蔗糖消化之后它会形成葡萄糖加果糖，那一样嘛，
1: 对，
0: 所以尽量糖还是不要太多，七克，
1: 对，
0: 只要七克，
1: 七克其实很少，大概就是一个大拇指的一个关节。
2: 我们一颗方糖大概是5公克的量，
0: 救命啊！就是哈，一整天，有时候你知道菜里面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就超标了。
2: 对，就最隐形的糖其实就是在调味料里面，因为大家就不会去想，因为尤其在健康养生的议题之下，大家都很喜欢吃生菜沙拉，什么和风酱啦、沙拉酱啦，然后自己调的油醋酱啦，或者是为了养生调体质去喝一些醋啊。但是很多的醋，就刚上节目之前，我们就是也有在跟那个陈博士在聊天啊，就是那个醋里面还额外为了要调风味，还加了那个葡萄汁。
1: 有人送我一罐那个，你知道法国进口的啊，一罐是橄榄油，一罐是那个我们叫 balsamic vinegar， 但是。醋，黑色的醋，
0: 果醋
1: 、那一般沙拉不是就两个调一调吗？就我看那个成分里面59% 是什么？是葡萄糖汁，葡萄汁啊，是葡萄汁。
0: 葡萄汁。
1: 然后41% 才是那个所谓的醋嘛。所以我然后大概10克里面你就会吃到可能6克或者更多的。
0: 一天下来就超标了。
1: 对啊，因为我几乎是无糖的啦。我
0: 的断糖。
1: 我米字旁是完全零的啦。那因为你刚刚说占5%跟10%，你当你占到0%的时候呢，会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那我就是在体会那种奇妙的
0: 产生。
1: 的产生哈。所以我是非常的，我是净碳很低，而且这种糖是叫到零。所以我那一罐醋我就在那边干瞪眼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这一罐醋哈。因为它会造成我的这个扩塔会被用掉。
0: 没别的，就是惨惨感淡掉。是不是啊？就是你不要说多舍不得它，然后你多摄取，结果你的身体反而不健康，那没有意义。好，那这样大家都提到糖对身体伤害很大，所以现在有一票的人他们就改吃代糖。代糖怎么样呢？
1: 其实代糖有分好坏哦。一般市面上那些什么减肥可乐啦，那些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争议性的代糖。例如说糖精、阿斯巴甜跟蔗糖素，蔗糖素不是蔗糖哦，它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代糖。当然还有什么扭糖啊，还有什么那些都不好。

0: 度啊、风味都差不多，但是它没有糖。
1: 嗯，哦，
0: 甚至这种好的代糖还可以拿来烹煮，也不会变质。像啊，浙江菜啊，要加一点糖的话呢，你用这种好的代糖的话，也可以煮得出来，它也不会被你破坏掉。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现在你说我吃不吃甜，我还是吃，
1: 嗯，
0: 但是我是用好的代糖，啊那个花生豆花我会自己做，啊，花生豆花就是把那个去皮花生把它用炖锅炖八个小时，啊，然后那个豆花我没有，我去买那个嫩豆腐当做。然后加那个刚刚说的代糖，加水热水，然后弄一弄以后，它就跟外面卖的那个花生豆花非常的类似，但是它是无糖的版本，
1: 嗯，
0: 就很健康，
1: 就可以取代嘛，
0: 嗯，
1: 是不是？好，那我们请教一下志荣营养师，一般人会觉得优酪乳、果干、燕麦饮、沙拉酱，就您刚刚讲的哈，都很健康，那这里面也是有果糖，对不对？
2: 对，因为很多调味料，因为你要去调咸的口味跟甜的口味嘛，
1: 嗯，
2: 所以你就会去运用到厂商为了比较好方便调味，它就是会用高果糖糖浆去做一个 mix 嘛，
1: 嗯，
2: 那包括就是外面的餐饮店也是啊，它有它独家的配方，那个就是你最不可以没办法掌控的，
1: 嗯，
2: 那再来哦，就是像现在健康意识抬头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在家里自己做菜，然后就会想说啊，哦，我要减少热量，嗯，啊，所以呢我就要用代糖来调味，但其实你知道以现在功能医学的那些书本上来讲，其实很多人的体质他对于代糖他是会敏感的，
1: 嗯，
2: 然后甚至代糖这个成分它也会破坏你肠胃道的环境，就像刚刚我们陈博士讲的，它破坏你健康的那个肠胃道的环境的时候，你肠胃道就有漏洞，
1: 嗯，
2: 所以很多会造成身体发炎体质的成分啊，就会借由肠道这个漏洞到你血液里面，所以那血液就会循环到全身，
1: 嗯，
2: 所以有些人容易偏头痛啦，或者是过动症啦，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啦，甚至皮肤状况不好，过敏敏感，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吃到不适合你体质的成分，然后造成你的肠道有肠漏症，嗯，然后你这些发炎的成分到你全身各处去所引发的，
1: 嗯，
2: 所以真的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到说我们饮食当中到底哪些成分会去影响到我们，那其实大家最先可以观察到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皮肤状况，
1: 嗯，
2: 因为你身体到底有没有发炎啊，你照镜子其实皮肤比较干啊，或者是说比较敏感或比较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对，或者是说我一切都是看数据说话，因为像刚陈博士是讲说到基因的问题嘛，但谁平常会想要就去检测自己的基因，或者是花钱去做一些体质敏感的检测，更何况现在很多隐形的糖它其实在调味料里面，你做那些检测它其实没有特别针对所有的调味料，因为调味料太多了，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化学的成分都有，你那个靠检验它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的。那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就是，我今天吃不同店家的时候，它对于我的体质的影响是什么？它可以反映在你的体组成，反映在你的皮肤状况，或者是反映在你的睡眠品质，这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1: 好，我们知道这个糖超过7克对身体就有危害，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远离果糖呢？怎么样猜出它的真面目呢？休息一下。

0: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 对，
0: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 对，
0: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1: 嗯，
0: 啊，廖俊碰碰，
1: 嗯，
0: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1: 嗯，
0: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2: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3: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
1: 嗯，
3: 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啦。好，但是听说这个伤害肝脏的方式跟啤酒是一样的。
1: 对啊，肝脏看待果糖跟酒精，那是同样的东西啊，都是毒素，所以我们不会让小孩子喝酒啊。
0: 但我们让他吃糖。
1: 对，那你知道，其实喝酒哈还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喝酒喝多，你会醉倒。
0: 对，
1: 啊，果糖吃多你不会醉倒。
0: 还一直吃。
1: 哦，而且我们人类啊，通常小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酒精跟果糖的反应是不一样。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哎呀，这个酒好难喝啊。第一次接触到果糖饮料的小朋友，通通上瘾了，通通欲罢不能，因为果糖就是很好吃，而且它会让你越吃越想吃，而且不会让你醉倒。所以呢，相对之下，我觉得哪个比较安全？我觉得酒精还比较安全，因为它有个自我保护性啊。我们叫负向回馈，但是果糖是正向回馈。你吃越多，你会越喜欢，而且你会吃更多。
0: 吃更多，对。好，那我们就来谈论水果这件事情了。水果很甜，大家很爱吃。大家说我不要吃那些化工的、隐形的糖，我吃水果可以吗？假设我要健康的吃水果，我应该要怎么样挑选？
2: 其实现在很多医生会教说啊，要吃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水果。但我个人啊，是后来有看到一本书，它强调的是低升糖负荷。什么叫低升糖负荷？就是我今天不但选择就是看它的 GI 值、升糖指数，还有我的总量。因为就算再怎么不甜的水果，你吃很多，你还是超标。更何况DGI 的水果不等于低果糖的水果。对，所以很多人说哦，我选酸一点的水果我应该很安全。没有啊，酸一点的水果它里面还是有果糖啊。那我个人在选择的时候，第一个我是选择当季的食材啦。那再来就是水果有不同种的颜色嘛，不同种的颜色就代表你有不同成分营养价值的植化素存在里面。那植化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抗发炎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环节是需要它的。那再来就是总量，现在国健署就我的餐盘里面，他就建议说啊，你水果的话，你就是每一餐最多你就吃跟你拳头一样大小的量。但这个量哈，对我们的那个陈博士来讲，他一定会说还是太多，要再降。
0: 你知道吗？就我去日本，我觉得很奇怪，日本人三餐几乎都吃饭啊面。但日本很瘦，因为他们每次吃饭之前都会先吞一颗那个糖的阻，防止糖分吸收太多的一些药物。对，所以那个药妆店卖得很好，哎，所以这是真的有效的吗？
1: 那个药我是不晓得，但是我知道醋的话呢，它会让这个血糖的饭后血糖比较稳定。
0: 醋啊。
1: 对，所以你看啊，全世界吃比较高淀粉的地区的人，他都会用醋，例如说寿司。吃那个吃日本那个寿司有他要加醋，
0: 对
1: 不对？北方人
0: 醋饭嘛，
1: 对，被醋饭。然后北方人吃什么？吃那个水饺，他要沾醋，对不对？
0: 是。
1: 那意大利人他们吃意大利面，他也要沾那些刚刚说的那个醋跟那个橄榄油啊。所以他们都发现，好像吃高淀粉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加了醋以后，好像对血糖比较稳，这是古人的智慧啦。我不晓得当初他们怎么想出来的哈。但是的确是有这个现象。好，那我们后来也证实了结果呢。没错，你在吃饭或吃面的同时，你有喝一定量的一个醋，这个醋不能是甜的哈，就是这种苹果醋或者是那种真正这种很酸的醋，那的确会让你的血糖比较稳定。那至于说这个水果的问题啊，我个人有两个建议方法啦，一个就是说还是总量控制啦。我刚刚说7克嘛，7克的果糖是每一次肠胃道代谢的一个极限，但是如果是水果的话，这个7克可能是可以2倍甚至3倍。因为它有纤维挡住它的那个果糖代谢的速度比较慢，甚至它有植化素啦、维生素、矿物质的话，所以吃同样分量的果糖，水果跟手摇杯就是不一样。甚至你把水果打成果汁或者是榨成汁以后，还有手摇杯，它就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我还有一种方法是非常主观的哈，就是像我们这种有糖尿病基因或者是比较严格，或者我的病人有些重病，我们透过这个低碳饮食把他们调好之后呢，他们是属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对水果会非常敏感。例如说我在美国的家有前屋主种了10几棵的苹果树跟梨子树，哇，那个好好吃啊，老长那个好好吃。我大概吃个1-2颗，我头就晕，我就想睡觉了。
0: 太晕，糖晕。
1: 对，所以呢，平常不吃甜的人或者碳水比较少的人，你一旦吃到 超量的水果，你会第一个反应是你会觉得好想睡觉，这种感觉表示说过量了。所以我后来自己侦测的结果呢，我大概是吃半颗的芭乐就。

0: 已经快要超标了。我
1: 说
0: 的不是那种，不是那个，
1: 不是特大颗的，
0: 不是特大软软那个。我吃的是那种比较串土巴勒或者是要硬的那种大概半颗。那苹果的话，大概是四分之一颗苹果，我就觉得够了啊。那要不然超过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一种感觉。那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它果糖跑到大脑里面，然后开始让我们的有一些大脑的部位开始立腺体被耗损啊，就是能量被耗损之后呢，你会开始有点想睡觉的感觉。那有些人不用吃水果，他吃饭吃多他也想睡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1: 好，那来请教一下营养师啊，这很重要。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简单快速看标签的技巧，让我们远离这些高果糖的产品？
2: 哦，这里应该要再次呼吁大家要养成习惯看那个营养标示。营养标示它其实透露很多讯息。第一个，它的那个成分的顺序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代表这个食品最主要的成分含量最高的成分在那里。所以千万不要再自己骗自己咯。我曾经就是有整间民众啊，他就觉得运动过后啊就是要喝电解水，但他没有看营养标示，但电解水它的成分就是葡萄糖。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变胖的。所以养成看成分标示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热量标示里面，我们要去看米字旁的糖它到底总含量有多少。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一个警惕性了。
1: 好，那刚刚那个陈博士有提到你自己断糖嘛，刚开始断糖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我是很好啦，我大概一两天断糖以后就很舒服，但是如果你平常是高糖饮食的人，那就会产生大概有几天的这种戒断反应。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你突然间叫他断毒的话呢，他会很不舒服，他搞不好会发抖，地上打滚。那同样道理，如果你平常是都是吃很多饭啊、面啊、水果啊、饮料狂喝的人，这种人你给他做到我们说的净碳三十，每一天的净碳水化合物降到三十克以下，或者是断掉果糖的时候呢，他通常会有一点不适应啊，甚至有些人会有所谓的酮流感，就像快感冒一样。这个是因为他身体所有的那些酵素催化剂本来是为了葡萄糖代谢而存在。现在葡萄糖不代谢，要改成脂肪代谢、酮体代谢的时候呢，他那些东西不够，催化剂不够，他就会有点捉襟见肘。不过这个很快了，大概两三天他就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就舒服了
1: ，脂肪肝也下降了，
0: 很快，
1: 内脏脂肪也下降了，对不对？鼓励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那对于今天的内容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有兴趣的。如果呢你有什么疑问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陈俊旭博士呢目前最新的大作，最完美的毒药就是果糖啦。因为果糖是造成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痛风、精神疾病还有大脑退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想改变这些因素，好好的拜读一下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博士跟志荣营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再见。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

0: 一个一看就知道十指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活烫，活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人间需要禅，时代需要禅，要想求得生命升华的人更需要禅。只有禅才能医治功利物质主义的时代病，只有禅才能根除相对二元世界观的谬解，只有禅才能帮助人类寻得失落的自我，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 Eric。
0: Eric， 您好，
1: 你好。
0: 今天要用这种方式开场，是因为今天要有来一点点仪式感。不晓得你在半夜如果肚子饿了会吃宵夜吗？
1: 当然了、啊，照吃。
0: 但你会自己煮吗？
1: 看状况，
0: 看心情。
1: 但我前阵子蛮常吃宵夜的哦，就打球 打球打太晚了
0: ，必须要来点宵夜。
1: 对，
0: 我相信宵夜应该是所有这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晚上大家的好伙伴。
1: 没错。
0: 好 ，Eric 来到幸福食堂，除了寿司之外，我相信大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于这个食物的玩法。嗯，他常常会把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食材跟味道重新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体验哦。
1: 这一道菜算是我有做过了，
0: 有吗？
1: 对，有哦，这一道有做过。
0: 好，那把它变成深夜版，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非常好吃。
0: 好，幸福食堂今天让大家在这个晚饭过后，在一起吃点小东西，一起回味一下哦，这个 Eric 带来的美味。好，来，今天准备的料理叫什么？
1: 宵夜。声音都要这样流
0: 一口，必须要的，必须要的。我们有一些情境，
1: 今天是
0: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我们的这个后置老师都帮我们做成一个像这种爵士的一个这个 bar， 的感觉。
1: 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道焦香玉米酥仔。
0: 哎呦，焦香的玉米酥仔。
1: 好了，我们介绍一下食材。
0: 好，来，这个是必须要的。
1: 啊，椒一定要的。
0: 是，
1: 然后香菇粉、盐巴、这个是简单调味，就这样子哦。
0: 了解。
1: 因为我们，你想象一下哦，这个味道加进去这些食材里面，主要是什么味道？
0: 马铃薯跟玉米。
1: 马铃薯没有特别味道，对。
0: 对。
1: 但炸完会香，
0: 是
1: 有香气，玉米的甜味。
0: 了解。
1: 所以我们用玉米的甜味跟马铃薯炸过的这个香气去拌这个。
0: 拌花椒，我们这个花椒是

0: 综合花椒吗？
1: 那就是大红袍
0: 哦，大红袍的香气的粉就对了，
1: 这样子
0: 了解，不会到那么的麻，
1: 也会有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好，了解，
1: 来
0: 来吧，我们开始吧。
1: 那这个玉米呢，我刚才已经烫过了，嗯，所以我现在把它去下来。啊，好，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0: 没有问题啊，来吧。
1: 啊，我这边呢来做这个薯仔的部分，
0: 玉米粒直接下来，对不对？
1: 对，玉米粒，
0: 玉米粒哈，来。玉米粒，
1: 薯仔切小块哦，因为我们要直接炸，我就不没有要烫过了。但你如果在家里想要先备起来的话，就先烫熟，冰箱，
0: 好，
1: 然后下来炸，或是用烤的也可以。这道菜那个什么马铃薯用烤的也是 OK 的哦。嗯，对。然后把它切成块状。
0: 我这个玉米粒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哇，这玉米粒非常的漂亮啊。
0: 欸，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不只是深夜食堂啦，这个如果当个开胃菜也是蛮好的哈，
1: 就是一道你的家常菜也可以。
0: 了解，
1: 对，这就是一个蛮下饭的菜。嗯，好，这个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熟咯，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下去慢慢炸，要把它炸熟。

0: 这样一定好吃了嘛，
1: 这绝对啦，再去慢慢炸，然后用这种小小火慢慢把它炸到里面外酥里面松软。
0: 嗯，了解。
1: 然后因为我们有带皮，所以到时候那个炸酥的时候那个皮是很好吃的。
0: 嗯，
1: 有拍过吗？对不对？
0: 有
1: 炸皮嘛，
0: 炸皮纯粹吃皮，
1: 纯粹吃皮啊。我还以为有营养啊，
0: 我还以为当下是在开玩笑，结果真的
1: 在跟你开玩笑。
0: 对，
1: 炸皮蛮好吃的，我们自己在店里用也会这样做。这个
0: 绿笋
1: 切成猪状，
0: 好，辣椒怎么切？
1: 切成去半，
0: 去半，
1: 在中间开一半，然后再帮我切成像这样的大小。
0: 好，
1: 那现在帮我放这边就好了。
0: 嗯，
1: 这道菜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啊，是真的很精彩啊。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哇，刀工很好哦。哎，我们这样就备完掉了，
0: 这么快速哦？
1: 就这样啊，我们等一下炸完玉米下去炒，这个风味炒一炒，薯仔下去拌一拌就好了。
0: 搞定，
1: 搞定。
0: 深夜食堂就是不能够太慢，
1: 太麻烦。对，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两天又要去打球，你知道了，会先约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回来一定会饿嘛？
0: 对啊。
1: 玉米先切起来啊，薯仔先烤好，放冰箱啊，回来再回
0: 加工
1: 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0: 好了，备好料了。
1: 对，那我们就现在慢慢炸，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0: OK， 这一步能不能用气炸锅？
1: 可以，当然用烤箱也可以，烤烤就好了。
0: 了解。
1: 或甚至简单一点，你可以把它烫熟，
0: 嗯，
1: 但是不要让它散掉，不要太熟，用煎的。
0: 那就是等于煮玉米的时候，同时一起下去嘛。
1: 对，可以，可以，
0: 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能够穿过去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0: 了解。
1: 然后放凉，它就比较硬，嗯，然后切一切小块，用煎的。
0: 带皮直接煎。
1: 对，没错。带皮它会比较稳定一点。
0: 可以。
1: 我这样会教太多吗？
0: 不会，你造福了很多晚餐过后还想不到宵夜要吃什么的朋友们。
1: 来，下一点油，我们先来炒
0: 玉笋、辣椒。这个辣椒我们选的

0: 咱们海底油烟第一排的大哥，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
1: 口罩还不戴起来啊？
0: 他，我跟你讲，因为上次
1: 他没有受过
0: 那个歌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了那个后坐力，所以他找另外一个歌来代替。
1: 会挑
0: 这个歌还不晓得这个后坐力，
1: 还年轻，
0: 还年轻。
1: 夏玉米，哦，下这个哦，来开大我。

0: 等你的家人，哇，就觉得哦，你在做什么那么香啊？
1: 你看，薯仔都浮起来了没有？那我们这样就快好喽。
0: 薯仔很耐炸哎，
1: 很耐炸啊。好了，捞起来。我现在捞起来的时候，它会继续生黄，它会继续变成那种炸得很漂亮的颜色。
0: 了解。其实说实话，现在这样这个薯仔，丢一点胡椒盐，丢一点意大利香料，
1: 超好吃，
0: 就好吃了，完美。
1: 对，对，好来，薯仔进来。
0: 好。哎，分量很多呢，
1: 开大火，
0: 很猛哎。
1: 来，花椒粉下去。够吗？
0: 不够，
1: 不够，
0: 重一点，深夜食堂
1: 你要重一点。好，

0: 玉米都散掉，你有看到吗？
1: 有看到了，哦，好香哦！
0: 我关火了，我来试试看。
1: 好，
0: 你要试一个吗？
1: 气化麦，我等一下等成盘。
0: 好。
1: 哇、哦，如何
0: ？So good,
1: so good。
0: 好了，
1: 好，
0: 成盘。
1: 哦哟，这个 Eric 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那个香气一直一直在改变。
0: 没错。
1: 薯仔上来的时候是那个炸马铃薯的香气，嗯，花椒粉一下去之后，它变得是中式的味道了，
0: 对，
1: 有点干锅，干锅包菜的那个气息。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好吃哦。
1: 我这个香气很重，
0: 很足哦，很足哦。哦，哦，花椒的味道更来。玉米的茧把它放大，中国的味道。
1: 我没吃过味道，一定要煸的这样子干干的。刚刚我吃到这个玉米，它粒粒分明。一开始我在切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湿，嗯，但因为这样子炒过之后收干之后，它其实整颗玉米有点像是我们去吃那种水煮玉米，嗯，但是我们选的玉米是那种白玉米，嗯，你吃得到那个膜，一颗一颗的膜，它这样干炒过，那个膜的感觉更明显，嗯。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炸这个薯仔，你咬下去之后，它会包裹在玉米外面。其实讲白了，我吃完之后有一点点像玉米浓汤，只是那个浓汤把它化成比较浓稠的薯仔，干的。但你嚼进去之后，你从你跟你的唾液结合在一起之后，它是玉米浓汤，
0: 然后它的味道更激烈，
1: 没错，
0: 更强烈，
1: 没错。那是一开始下去，你会觉得哇，好重，
0: 花椒，
1: 对，然后摇，甜味出来，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哎，这真的是很适合。深夜，来一盘，再来一点那个腰果酱，
0: 很有想法哦，
1: 是不是？可以吧？
0: 可以，
1: 哦，也没问题哦。
0: 可以，
1: 好，来把它学起来，
0: 学起来。
1: 现在深夜食堂怎么可能只有一道料理？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0: 再来更猛的哦，更罪恶的哦，
1: 没错，
0: 也是花椒系列的。哎呦，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0: 琳琅满目的食材，
1: 这个夜晚很精彩，
0: 非常。你看，卡拉鸡啊，
1: 哇，朋友们炸得很棒哎！
0: 你看哦，我用翻的方式把那个九层塔捣碎，
1: 太赞了啦！宵夜能吃到这个，谁受得了啊？
0: 哇，超好吃，超好吃。
2: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

0: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0: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2: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3: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4: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欢迎回到深夜幸福食堂，
8: 回来了，
7: 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8: 没错没错。
7: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我看起来
8: 琳琅满目的食材，
7: 这个夜晚很精彩，
8: 非常。
7: 这道料理叫什么？
8: 花椒，酥炸野菇，沾花椒美乃滋。
7: 哎呦，哎，花椒入美乃滋酱哦，哎呦，果然是寿司达人哦。
8: 这都是非常厉害哦。
7: 好，这个可以把它学起来，又多了一个酱料可以学起了哦。好，来，
8: 好来，
7: 先从这边开始，
8: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乃滋哈，
7: 是
8: 豆浆、基本油，我们是用，你要用橄榄油也可以，用葵花油也可以，70克的橄榄油，30克的花椒油，
7: 了解。
8: 花椒油你可以自己煸，也可以买现成的，
7: 了解。
8: 糖，一点花椒粉，
7: 是，
8: 柠檬汁、芝麻
7: 酱，
8: 一点盐巴、
7: 辣椒粉、
8: 辣椒粉。
7: 红椒
8: 粉，
7: 了解。
8: 加颜色，
7: 好的。
8: 然后这是等一下要沾粉的粉浆，
7: 了解。
8: 我们要炸野菇，
7: 了解。
8: 九层塔，稍微下去炸一下，捞起来颜色好看，
7: 咸酥鸡的感觉。
8: 没错没错，
7: 了解。好，那我来处理 sauce 好吗？
8: 你先加进去，到这三个的时候先跟我这四个的时候先不要加。
7: 好，其他的液体类的先下去。
8: 然后我来剥这个袖珍菇，
7: 好，
8: 所以我把它剥小，一条一条这样子。好，然后杏鲍菇，我把它切滚刀。
7: 这样子的油很香哎，
8: 当然。
7: 糖，
8: 香菇，我们切三等份，下去炸。四等份好了。我要来调配粉浆，粉浆，低筋面粉加水。
7: 好，粉类先等一下再下。
8: 哎，现在下，好了哈。
7: 对，
8: 花椒粉少许，给它一点味道就好。红椒粉一点点增加颜色，辣椒粉增加一点辣味。
7: OK。
8: 少许的盐巴。好，
7: 就这样
8: 来看，打完我们来试味道。
7: 好，没问题。
8: 那我先来做这个，一点点粉增加颜色，这是甜椒粉。
7: 质地 OK 哦，
8: 可以哦。
7: 哦，红椒粉跟花椒粉的香气
8: 交织在一块哦，
7: 撞一下就出来了。
8: 好了吗？哇！来，我来试试一下，
7: 看看这个质地。哎
8: 呦，蛮厉害的，
7: 美乃滋，好赞哦！Amazing， 哎呦
8: ，Amazing！
7: 我先把它倒出来，好不好？
8: 好，
7: 出锅，
8: 出锅。好了，这个粉酱也用好了，那我们要来炸了。哇，好家伙，
7: 又甜，味道又重，
8: 深夜食堂啊！
7: 哇，这个好啊，这是大人的美乃滋酱。
8: 然后这个菇下去，哇，有点太狂了吗？
7: 那个花椒味吼，不是辣，它是
8: 不会辣，不会辣，
7: 对，它是那种酸甜味的花椒风味，哦，它在你嘴巴里面一直徘徊，你这个嘴巴里面都会是那个美乃滋与 这个花椒粉的味道，
8: 在共舞哦。
7: 对，嗯，是可以哦。
8: 可以吗？嗯，
7: 很大人味，很深夜味。小朋友要去睡觉了，不能吃这道料理。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明天要早点准时上课。大人们不妨尝试一下。
8: 好，那我们就沾湿粉沾沾干粉。
7: 好，
8: 湿粉沾干粉是我觉得最赞的沾法，
7: 像一个小刺猬。但我冲，
8: 哇，真的很像哎。好，来哦，上喽。
7: 用杜兰小麦粉来炸吗？是可以的哦。
8: 当然啊，我们以前炸过啊，你忘了吗？
7: 哇，我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印象了。这个通常我们在一般餐厅里面比较少会用到。
8: 我们餐厅都用这样。
7: 你餐厅用直接用杜兰小麦粉炸？嗯、哦，
8: 哇，这个你看。卡拉基亚，
7: 哇，朋友们炸得很棒哎，
8: 很精彩哦，你看哦，哇，这个速度可以吗？
7: 可以可以可以，我喜欢。
8: 再上色一点，这个菇非常的好吃。然后你看我这个面衣，很薄哦，
7: 对，
8: 很薄，
7: 对，轻轻的扒在上面，
8: 对，轻轻敲击。
7: 你一个老灵魂。
8: 你没听过吗？
7: 这种国小毕业在唱、
8: 啊，真的假的？这么久了、啊，哇，也太久了吧！
7: 而且还要比手语，轻轻敲醒你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这样子。
8: 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
7: 是不是？是
8: 我还真不知道哎、欸。你认真的吗？
7: 认真啊！大家都有这个
8: 经验。为什么要比手语啊？
7: 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唱手语歌，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手语用的。
8: 你刚才这样子哎、
7: 欸。嗯，对啊。
8: 蛮好笑的。看到了吗？
7: 哎、欸，
8: 速度出来了哦。
7: 这个有一种感觉，似曾相识，差老爹。
8: 哎、欸，
7: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8: 对，九十秒下去，
7: 好，小心，好哥，小心哦，你逃不掉了哦。
8: 好，快把他的手口罩拿走，他挂在那边的，快把他抢走。
7: 哦，这一步在家里面操作，自己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我们油温起的算是蛮高的。
8: 你知道这样子要怎么更香吗？
7: 怎么更香？
8: 一般起来就是我为什么要拿锅子？我等一下把它拌，我要拌到那个九层塔都扒在那个炸物上面。哦，哇，你看这个，
7: 天哪，
8: 谁能不爱呢？
7: 哇，天哪，晚宵夜吃这个，谁扛得住啊？
8: 对啊，你如果在家，可能有玩一些益智游戏。就可以边吃边玩。
7: 本来想说今天就追两集，这个追剧追两集就好了。这一盘下去，
8: 十几集吧，整部追完吧。
7: 整部都追完了。
8: 你有闻到九层塔的味道吗？
7: 有，好香哦。哎，九层塔就是要这样脆脆的，干干脆脆的，把水分脱光之后，哇，这个最棒了，对不对？哇，你看这个。对我而言，什么是好吃的炸物？就是会让你嘴巴受伤的炸物。
8: 来，那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手眼协调？
7: 好，
8: 盐巴，边撒盐巴边翻锅。
7: 哦哟，可以哦，
8: 再给你试一个。
7: 好，没有问题。
8: 这样子。哦。盐巴再下下去哦。好，你试试看。
7: 手眼协调。
8: 手眼协调。
7: 你确定我不会用太咸哦？
8: 不会，我没有撒，全部撒完。哦。来哦，体验一下手眼协调。抓一匙就好了。好，来，一边撒一边。这什么状况？
7: 哎、欸，那个我要吃的。我用一个给自己。
8: 好，很厉害，还拉跳出来。啊，你看哦，我用翻的方式把那个九层塔捣碎，
7: 让它碎碎的铺在上面。哦，主要这一个。步骤是让它碎掉。哎、欸，你可以先放我们
8: 好好
7: 好好好，
8: 对不起对不起。好，盛盘。哎、欸，真的很像那个叉爹的。
7: 叉老爹啊。
8: 叉爹的。
7: 我放在这个里面了哈。
8: 可以。 我只能说你啊，这道菜你会爱死啊，真的
7: 有福气啊，
8: 真的是有福之人啊。
7: 天哪，太赞了啦，宵夜能吃到这个谁受得了啊。观众朋友们请吃品尝，太棒了，来来来，
8: 哇，超好吃，超好吃。
7: 那个面衣除了脆之外，它其实本身就有调味，很过瘾。里面的香菇保有它的水分，其实一咬下去的时候是 juicy 的，
8: 鲜味会出来。
7: 对，而且我不晓得原来杜兰小麦粉这样子炸之后，它的脆度不输一般我们市售的炸粉哦，它很脆哦，就是我喜欢的，非常过瘾。
8: 而且皮很薄哦。
7: 对，
8: 但很脆。
7: 对，非常脆。然后我觉得最后面这个九层塔这样子去把它捣碎之后，淡淡的铺在上面，它不抢戏。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吃咸酥鸡的时候，那个九层塔一下吃到太大一片，
8: 要不然就是它是不脆的，
7: 扒的很多油啊，你吃下去，哇，那其实口感上会有影响。这样子扒上去之后，它是淡淡的九层塔香在炸物上。不得不偶漏的是，这一次 Eric 教给大家这个寿司，这寿司很强哎。刚刚单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这个味道大人味哦。哦，那个花椒的感受蛮重的，但是你配炸物之后，配这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它被驯服了，它马上会变成一个乖乖的甜甜的酱，它只是有一个花椒香气在。
8: 你看我们这个酱汁的颜色，虽然橘色对，但是你看到里面的辣椒颗粒啊，花椒颗粒，
7: 没错，没错，
8: 我、哦、这個、感觉有点东西，
7: 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欸，这个我觉得。可以搭配的地方也很多，你只要是炸物的东西，
8: 马铃薯也可以沾，
7: 有一些腻的东西都可以沾。刚刚那一道，对不对？我们的那个
8: 去掉，然后沾马铃薯
7: 也可以，
8: 可以，或是你吃三明治抹在上面，花椒版三明治。
7: 哇，天哪！学起来，学起来，自己在家里面自由发挥啦。
8: 对，没错。
7: 这几天的周末，大家不妨来一点点深夜食堂的料理，
8: 深夜食堂料理，
7: 抚慰一下自己辛苦的一个礼拜，
8: 很赞哦，
7: 是不是？好，太棒了。这个也期待 Eric 再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哎，你真的很厉害，总觉得你口袋里面有很多东西。
8: 真的吗？我看一下。
7: 对啊，拿不完呢。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8: 哎，等一下要请签
7: 发票。你看发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8: 对对对。
7: 再次感谢 Eric， 感谢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8: 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一佛出世，千佛护持。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我们的这个多宝如来愿意呢现宝塔哈，出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那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宝塔开始出现，所以大乐说菩萨就请问佛陀，为什么这个宝塔会从地涌出来？那什么因缘呢会出现这个宝塔？乃至呢，为什么宝塔之中会有音声？那事实上呢，也许从一个相上来说，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神话啊。那事实上，它在整个经文的意涵上面哈，它有很深的意义。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开始看看呢，如何现宝塔之后，我们再来分析，跟我们的修行上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下面提到呢，宝塔的涌现的下一段呢，它就指呢，而释迦牟尼佛呢，本身呢想要借着这个他的神通力，乃至呢要让多宝如来呢说法之前，他必须把他的十方分身诸佛全部汇集，所以在多宝如来出现的前行，其实你会发现呢，释迦牟尼佛做了一些的动作哈。所以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尔时，佛放白毫一光，见东方五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彼诸国土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张宝幔，宝网罗上。彼国诸佛以大妙音而说诸法，千万亿菩萨遍满诸国，为众说法，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白毫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是。因为佛陀放光，就是要把十方分身诸佛召回本处。那为了召回这些的分身诸佛，他所处的娑婆世界，他就必须要开始不断的把这些国土扩张，所以有所谓的三遍的土田。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经文上面他就叙述说，十娑婆世界，即便清净玻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神，以戒八道，如诸聚落，春银尘翼，大海江河，山川灵首，烧罢宝香，曼陀罗花遍布其地，以宝网曼罗覆其上，悬诸宝林，唯留此会众。移诸天人，置于他土。既然呢，要容纳十方分身诸佛，在所有的诸佛回到娑婆世界，本身呢，释迦牟尼佛就一次又一次，总共三次哈，把整个娑婆世界变成一个大的清净国土。所以你会发现呢，在 请多宝如来出现的时候，之前呢，为什么要先集合释迦牟尼佛他的分身诸佛？那为了要容纳那个分身诸佛，又三次把国土变成了清净的国土。这个是在下面来说，本身呢，一个是依报，一个呢是正报。现在所说的把娑婆世间变成了清净的国土，乃至呢它是还是三次，就是在依报上面呢它不断的扩张。依报的扩张事实上是象征诸佛的法身，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心量扩大的时候，他的法身的智慧自然而然会越来影响的层面越广。当然不是你所看到的说他呢把所有的国土这样子变，其实不是，而是一个人的智慧传播的当下，他呢的智慧被人家所知的地区就会越来越广，它是表示他的智慧的一个遍布。那下面呢，我们在一个文字上面来说，为什么他会说我三遍土田是属于外在把娑婆世界变成一个清净的国土？那为什么外在的这些的依报跟我们自己本身内在的本山啊，本山就是我们本质的佛性，我们呢清净的宝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清净的宝塔嘛。那为什么外在的跟内在的它会相同？所以这边的灵山事实上是指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佛性。那在不断的呢把娑婆世间一次两次三次在转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智慧层次在不断的扩展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分身诸佛集合回来，他要不断的去扩展他的国土？事实上呢，我们说所有的众生，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当下所处的娑婆世界，都叫做凡圣同居。我们呢是为证悟的佛，佛呢是已经证悟的众生，佛也是众生之一啊。可是一样呢，在这个国土里面我们还是凡夫嘛。可是佛陀他是一个圣者，那一样生存在娑婆世界，就是第一层大家共同的所看到的凡圣同居土。那现在呢，他要把分身诸佛招回来，同时他是要象征在一样的凡圣同居土里面，他同时是有方便有余。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就是二乘人以上他已经出离三界证得罗汉，可是他的色身他还是在我们娑婆世间还有色身的存在，所以他所居的国土叫做方便有余。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叫做方便？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走的，但是他还有色身，所以他面对外在的所有一切的因缘境的心念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层次当然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变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还要再扩展哈，再提升。什么叫做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呢是菩萨透过六度万恨实际修持而感得他的身相，所有身相的庄严。我们说正报跟依报的庄严，你没有这个十报庄严土，本身就不可能进入长吉光土。那这个十报庄严土也可能在佛来说，佛呢居在同凡圣同居，他同时都可以在这一个四个层次里面。你看哦，一样的国土，那只是因为他的心 的智慧不一样，心的层次不同，所以你所居的国土就不一样。你说不一样呢？我们不是在娑婆世间吗？没有发现呢？一样生活在娑婆世间，你发现有些人生活是很苦的。你看全世界就好，全世界一样呢，全部都是叫地球人，一样也是吃饭的，也是过三餐的。可是生活的品质、文化有没有差异啊？我们一样的在娑婆世间啊，只是居住的州别不一样嘛，居住的文化不同，居住的地区不同一样。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一个生活品质、文化上会差异？就等同说我一样在娑婆世间，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你所居的地方就不同。
2: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3: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没有发现呢？一样生活在娑婆世间，你发现有些人生活是很苦的。你看全世界就好，全世界一样呢，全部都是叫地球人。可是生活的品质、文化有没有差异呀？我们一样的在娑婆世间呢，只是居住的周别不一样嘛，居住的文化不同，居住的地区不同一样。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一个生活品质、文化上会差异？就等同说我一样在娑婆世间，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你所居的地方就不同。所以你到澳洲去，你会发现呢，澳洲是非常悠闲的地方。他们的悠闲呢，是你看不到一个人呢匆匆忙忙的，每个都很悠闲，因为福利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到日本东京，到火车站就好了，你口看到的就不太一样了。你在高雄火车站跟台北火车站有没有一样？啊，一样在娑婆世界啊，不是吗？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在生活环境上面，他的一个感受力会不同呢？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他要把十方分身诸佛。即到这个娑婆世界，他要三遍土田。这个三遍就是透过这样的层次，释迦告诉我们：你在成佛过程，你也必须要这样哎。我一样在娑婆世界，但是我第一个，我要先出离世间。所谓的出离是你的心念，不是叫你不要吃饭，不要呢接触人群，不是哦，而是你的心念要出离这个五欲六尘，纵然有。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欢喜，纵然没有，我也不会减少。那个是一个心念的层次。那你说十报庄严土，我们一样呢，从一个环境啊，没有发现呢，各国的环境不一样，因为医报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呢，从我们的政报来说，一样的人，你没有发现人家长得很庄严？那我们就长得很安全啊，一样父母所生啊，父母所生的几个孩子里面，也不见得每一个的相貌因缘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都是牵扯到你过去因缘所修。那我们呢，在这个佛法的角度，就是同样在娑婆世间，佛陀呢就是要不断的从我们娑婆世间的这种信念，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告诉你。这些的层次，事实上跟你的心中的佛性是有关系的。你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开发到哪一层，你所居的依报就到哪一层。那既然分身诸佛回来了，佛陀就要变哈，三变，一直到常寂光土，就诸佛所居的，它只是要象征，在意义上来说，让你知道啊，本身如何能够开发我们内在的佛性。是要有一些前行的动作哈，跟一些修持的，所以你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释迦牟尼佛要开塔了哈，所以他说呢，灵鹫山三遍的土田，而成为呢一佛的国土，来集的十方诸佛呢，请求开启七宝大塔，对释迦牟尼佛殷勤问讯事后哈，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每一个人呢，既然看到了十方的分身诸佛来了，而且刚刚呢，这个宝塔里面也出了音声了，那每一个人都期待呢，佛陀你要不要呢，赶快开一下，究竟呢这个宝塔里面是哪一尊佛啊？他不是已经出音声了吗？那我们呢，所有的动作都做了吗？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所以下面呢，你会看到呢，释迦牟尼佛看到诸分身的诸佛在狮子的法座上面啊，听到他们要开塔的请求，所以他就从容的离开他的法座，住于虚空。哎，奇怪呢，为什么开一个塔，他就要把他呢舍身开到那个虚空中？好，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你如何去除我执啊？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怎么样能够开发你心中真的佛性的智慧？要开发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就是你首先要弃除我执啊。那弃除我执的方式，其实在佛教来说，就必须要修空，一切因缘都无有自性啊，你执着什么？你不了解无常无我的真意，你的执着心当然就没有办法去除嘛。哪一个是你的？世间哪一个真的是你的？哎呀，通通都不是。那你说通通嘛，不都不是，当然也通通都是你的，因为你在使用啊，你也活在世间啊，你也可以创造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佛呢就住在虚空，所以所有的世众呢起立合掌，一心见佛。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呢用右指开七宝的门，右指哈，你看哦，他那个那么轻松，就是一个手指啊，右手这样子拨。所以经上就说了，其音声如雀关要开大乘门。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右指？事实上呢，在一个经典教义来说，我们刚才说住在空中嘛，在空中其实它是显中道。那我刚才说，你要开发你心中的佛性，你必须要先弃除执着。那弃除执着的最快的方式是你要证入空性。你不证入空性，你当然不能进入中道啊。那为什么用右指开？这个右指呢，事实上呢是指随顺众生。在随顺众生的当下，你要方便行道。所谓的方便行道呢，就是刚好呢我碰到了，我有那个因缘，我也可以帮助他，当然我就随手要发你的慈悲心，行你的菩萨道，就是随顺因缘度化众生的意思。那你从经文上面，你可以不可以想象啊，我很多的分身诸佛全部在空中，然后天人呢反而在地上，那佛呢在虚空之中，因为那个宝塔本来就是在虚空中嘛，所以现在呢他在虚空中就轻轻的把那个大乘门开了，就好像我们开那个大雄宝殿的门一样啊，因为那个门很重啊，你开了就要那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他用右指开这个大乘门，就指呢我们能够破除一切的执着，心中的宝塔佛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显发。开了大乘门象征什么？因为你开的乘门就可以看到多宝如来嘛。那我说呢，佛佛道同啊，诸佛菩萨呢他的境界其实都是一样的，纵然呢愿力不同，所以所证的法身智慧光明都是一样清净庄严的。所以开大乘门意思说，我们呢度化众生的过程，事实上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就佛道，这是诸佛如来本身的大愿力。那如果我们要从这一段看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清净法身的开显

0: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法身。可是这个法身呢，你要让它开显它的光明智慧。其实任何法门修持都是一样的，任何法门的修持，它的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个呢，一定要去除烦恼相。你烦恼没有去除，你基本的我执没有断嘛，你就不可能有方便智。那这个方便智呢，是让你修学佛法用的，同时呢，是给你度化众生用的。那你说我们现在呢，我还没有去除我执，我们也在随缘行道啊，就是因为我们呢烦恼还没有去除，随缘行道的过程，我们就很容易起烦恼，很容易执着，很容易放不下，有没有？我们可以透过外境而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起烦恼呢？我一样帮助别人，为什么自己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本身内在的执取执着的心还没有断除习气。我说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看你要修哪一个经，哪一种禅定，或者呢你说我念佛，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里面呢，你能不能从念佛里面去断除烦恼啊？这是重点呢。如果修禅定，我从禅定里面我怎么断除烦恼？这也是啊。哎呀，我喜欢诵经，我在诵经的当下，我怎么样去除我的烦恼，我的习气啊？你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它只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执要先断，你在度众，在做事当下，你才不会起烦恼。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会起烦恼呢？我一样帮助别人，为什么自己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本身内在的执取、执着的心还没有断除习气。我说修任何法门都是一样，看你要修哪一个经、哪一种禅定，或者呢，你说我念佛，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里面呢，你能不能从念佛里面去断除烦恼啊？这是重点呢。哎呀，我喜欢诵经，我在诵经的当下，我怎么样去除我的烦恼、我的习气啊？你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它只有三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我执要先断，你在度众、在做事当下，你才不会起烦恼。我相信大家都眼睛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呢？只要提到会长，都没有人要做，对不对？我说实在话吗？因为事情多，烦恼多，麻烦也多。那为什么我们在一个行善的过程，我们服务的过程，我们会有这么多，让我们自己呢会起烦恼？因为我们自己的条件，智慧还没有开显。因为你的烦恼去除，你智慧才会开显，才会知道啊，我用什么方法我可以解决。当我的智慧还没有开显，我在做的当下，我所用的方式当然就不是那么圆满嘛，是不是？你不欢喜，对方也不欢喜啊。当你有一点方便智慧，你就懂得我在日常生活所有的因缘里面，我如何随缘度众聚福慧。那你说我一定要做什么吗？其实各行各业，我可以告诉大家都可以聚福慧。我举一个我们同学的哈，他家里面呢，爸爸妈妈呢已经三十几年都是织布，织布本身有一些那个毛絮哈，其实对一个他们在做的人来说，这个气管各方面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妈妈呢，学佛以后，她改变观念，她觉得呢，我三十几年来我所织的布，我每一批布出去，我都可以结很多缘。那我呢，在织布的过程，我都是用我的诚心，是希望啊，把这一铺一布织好嘛，然后让呢每一个人穿的时候，他都很欢喜。他在用这种心态在做他这件工作，他不是在聚福慧吗？就我说，我们正常生活里面并没有限制你哪一行哪一业才可以聚福慧，这是一个心念的关系。我卖豆浆的，我只要每一个人来，我所煮的豆浆我都让人家每一个人喝的都非常欢喜，这就是你在聚福慧啊。你说我在柜台，我柜台呢，我在服务过程，我希望呢每一个人来到柜台，我都可以给他非常满意服务，让他都非常欢喜，这就是聚福慧嘛。这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福报啊，是要修的福报呢，不会自己跑出来的。你要成就佛道，你要断除一切的习气，有时候就要透过呢你在随缘度众里面，所有外境都是我们的因缘，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你有方便智，你就会知道我从这个点上面我怎么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慢慢的从这一层到这一层，你的一些烦恼习气才能断啊。你烦恼习气断了，进入中道就成就佛道了。当然我们说哎呀，成就佛道好难哦，又很遥远。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要先说遥远，我们先说我们有没有审查我们要断一个习气有多难。你想过吗？我要改变我一个观念，改变一个习气，你要用多少的时间跟心力你才能够转？你有想过吗？尤其呢，我发现呢，到四五十岁了，
有时候你告诉他的时候，你说师父啊，我已经吼食到中年纪啊，嘿，无法度啊啦，嘿，少年才有法度改。我觉得呢，这个叫做借口。所有天地都可以变呢，为什么人不能变、不能改？就是你要不要而已嘛。很多高僧都是五六十岁才出家，你知道吗？你叫五六十岁出家，他一样正道啊。所以习气是我们自己要不要断而已，不是呢，他不能断。你有没有那个用心而已嘛？那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成佛呢，也许很快；成佛也可能很慢。快跟慢呢，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断除的心念跟时间。啊，我愿意慢慢拖，慢慢拖，慢慢拖嘛！你不要这样要求我，我需要时间、空间。就像学会一个东西，在学校来说，老师已经有要求，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学会，对不对？当没有人要求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那成佛，积极福德资粮，其实就像这样啊，一样的啊。开发智慧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都不需要自我要求。你的断烦恼，你的修学即福慧，多跟少，时间的长短，其实都掌握在你的心中手上，所以你要怎么做都觉知在于自己。所以我们说啊，不要说成佛三道欧僧奇劫那么遥远，我们只要看了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要断除的时候有多难就好了。难不难啊？很难啊。那我们究竟有几种习气，你有统计过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有时候我们透过别人来反省自己，我有这样的习气吗？因为你有时候你看到别人不如法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嘛。那要从别人身上去反省，我有这样吗？就像人际关系，师父说最好的人际关系是要树穷三季，要横遍十方。什么意思呢？树穷三季呢，是上下你都要沟通，对下面的对上面的都要沟通。横遍十方呢，是你跟你一样的左右你都必须要沟通。但是我发现呢，我们很多人都很习惯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我凡事我都自己来，他也不希望听别人的，他会觉得别人都在指使他，他也不想问。自尊，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你？人家跟他建议的他也不一定要接受，因为自尊问题，我很有能力，我不一定要接受你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呢，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的人事接触，都可以发现了我们很多的人为上面的习气。你这些习气没有断，你去到极乐世界还是一样呢。你的左邻右舍也是一样啊，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所修的是什么因缘吗？到了极乐世界全部都 DIY 啊，所以你所修的多少就会呈现同样的因缘福报。所以在下面呢，这个多宝如来终于讲话了，他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唯听是经故而来至此。我说呢，多宝如来事实上他不是呢他不懂，而是他曾经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过愿，只要呢我成佛之后有人说法华经，我都愿意啊现身证明。
所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呢，在前面大乐说菩萨问的，究竟什么因缘呢？它会出现这个大宝塔，就是多宝如来喽。在他呢行菩萨道的过程，他曾经发愿，他成佛之后，乃至他灭度之后啊，只要有人说《法华经》，

0: 一无生处，天惊雷啊！什么意思？
1: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害我！你为什么？
1: 别在我们面上！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3: 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
1: 这个多宝如来终于讲话了，他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唯听是今故而来至此。”我说呢，多宝如来事实上他不是呢他不懂，而是他曾经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过愿，只要呢我成佛之后，有人说法华经，我都愿意啊现身证明。那当下呢，大家都说菩萨不是问了第二个问题吗？那为什么会从大地涌出？这个大地指的是我们的医报。可是呢，我们刚才不是分析吗？你的医报跟你这个心念的正报，其实是相互关系的。你的心念的造作，你的正报的多少，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医报。那为什么要从大地涌出？你修学佛法的过程要不要靠这个身相啊？要不要？你说我礼佛，我诵经，你还是要靠这个身啊。你要修学智慧，你还是要靠这个四大五蕴呢，常常变异的、无常变化的色身啊。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佛性智慧，并没有来自哪里。我们心中佛性的智慧，还是要靠我们这个色身。你修学善法，去除烦恼，心中的佛性智慧才会开花，才会显出。所以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要靠我们透过这个色身来修的。那为什么这个塔中呢会出大音声？因为多宝如来就说啦，我就是为了听法华经嘛，因为我之前已经发过愿啊，所以愿不虚发。只要呢有人呢，我灭度之后灭度的，他已经进入长期光土了。所以你会发现呢，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呢，所有的坐相，它全部都是那个结印的，因为它是进入长期光土。可是你说佛陀进入长期光土，是他居在长期光土，在长期光土里面呢，他又呢不忍众生苦，所以在要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希望呢，透过这样啊，让呢灵山会上这些二乘人，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很多声闻吗？上根、中根、下根的声闻，他都能够了解哈、啊，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一般的。

0: 真文只知道我出离三界，但是不知道原来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能跟佛陀一样啊，成正等正觉。所以这边呢，就在说明了我们内在佛性的开发。那下面呢，他就要说了哈，这一本经是非常难的，这个整个《法华经》大部分都在地上说法啦，在空中呢，只有宝塔品啊，还有主类品本身，因为呢，多宝如果还没有走，所以后面呢，它还有一些释迦牟尼佛祖父啊这些声闻弟子修的，所以都还在这空中。那过来还是回到灵山会上，所以你会看到呢，整个《法华经》它有二处三会。那接下来呢，释迦牟尼佛呢？开始说话了哈！我不久灭度，我灭后呢，有谁以此娑婆世界宏通法华经，令呢久住，而且三次征求希望宏通法华经的人，在经文上面称为三个告次。所以经上说，哎，谁能以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证事实。如来不久当入涅盘，佛亦以此妙法华经付诸有在。这是第一个告知。好，第二个呢？
1: 我灭度后，谁能复持读说诗经，今于佛前自说是言？
0: 这是第二个告知。然后第三次呢？诸善男子灭后，谁能受持读诵此经，今于佛前自说是言？这个佛陀为什么那么的殷勤慎重？光一个宏通法华经，他要强调三次，是从一个法华经结集的历史渊源来说，法华经是属于初期大乘的经典，同时呢，跟它并行的、盛行的还有部派的教义。那在部派的教义里面，他们所主张的，你没有断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你呢，没有正路呢，应该出离三界哈，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果德。那现在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所说的成佛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乃至呢在续品里面呢，说啊，若人呢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生难磨佛，皆共成佛道。像这种的理论，在整个部派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在教义上面来说是非常严谨的。你断除一个烦恼，才能够开发一个智慧嘛。现在怎么可能？你还没有断烦恼，你就可以成就佛道？这种理论呢，在当时来说是不被人家接受的。哎，我这个实际论者，当然呢，有修就有证嘛，没有修就没有证。那为什么这些人都还没有修，还没有断除烦恼，你就受记他们通通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在这个经典盛行的当下，它是不容易马上被接受的。就像我们人间佛教推动到现在，台湾呢，大概已经有70%-80%了吧。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可是经过多久啦？多久啦？四五十年了哎。现在呢，你说大陆呢，刚刚开始，他要接受这个心理理论，他还有一段的时间要走啊。所以《法华经》，他在一个经文上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从传统的教育来说，你还没有修，为什么你就被受记做佛？那是不太可能的。那这样的观念呢，是释迦牟尼佛事先就告诉你说啊，确实不容易呀、啊。我灭度之后，一般的宏通的人他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遇到这个困境呢，你要呢继续弘扬法华 实在是非常的

0: 不容易呀、啊。那有人呢，愿意发愿吗？愿意来弘扬吗？就是为什么他，就是释迦如来呢？他有三个告示，就是强调弘通《法华经》，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

0: 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住的力量可以摧毁固若金汤的傲慢，可以消融坚如铠甲的蛮横。暴力只能挫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唯有忍耐柔和，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忠心爱敬。

0: 哦，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